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王毅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美国当地时间17号，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官员称文件由特朗普亲自签署，现已生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比分为0-0。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 L 组首轮角逐中，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葡萄牙队1-1爆冷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是足球史上第一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7号接受墨西哥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中断厄墨外交关系，希望与墨西哥恢复外交关系。诺沃亚说，厄墨两国历史上一直保持良好关系，许多墨西哥企业在厄投资，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更多取决于墨西哥政府。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昨天在山东青岛闭幕，本届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其中包括20个外资项目、9个外贸项目和15个现代服务业项目，并围绕未来产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合作等开展多场活动。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时效自然兼香，口子效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目前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巴加埃称，伊朗谈判团队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
0: 白宫官员当地时间17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0: 仍然有效，但备忘录将以数字方式签署，瑞士不会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与此同时，瑞士谈判计划目前仍未改变，双方代表团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前往瑞士启动为期60天的进一步磋商。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选项。美伊各方均表示，最终的和平协议需由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认可。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官方分别公布了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份涵盖14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3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6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与交易授权。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此外，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以2种语言签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伊朗坚持必须同时具备波斯语和英语2个版本的文本。他称，如果只有英文版本，可能会出现带有主观倾向的翻译差异。波斯语文本与英文文本完全一致，在伊朗方面看来具有完全同等的法律效力。
2: 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60天谈判窗口期正式开启，中东局势能否迎来关键转折？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现在主要是看下一步这个备忘录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那么根据双方现在披露的信息，我觉得在所有的 重要议题上，那么它的执行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数。那么首先来看，在黎巴嫩战场能不能够实现彻底的停战，还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第二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海峡恢复通航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0: 能不能够彻底的恢复到战前状态还难说，而且美伊双方虽然都希望看到这个海峡恢复通行的这种状态，但是他们背后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是伊朗还是要求对海峡拥有这种主权或者控制权，甚至有收费的权利，而美国是不认可伊朗的这种控制权收费权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核问题，那么在这份备忘录中，双方实际上是把核问题搁置到未来60天的这个下一阶段的谈判再去谈，所以本身它就存在很多的变数。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能不能够获得经济红利的问题，那么这个经济红利可以是制裁解除的形式，那么也可以是资金解冻的这种形式。制裁解除问题上，现在美国可能还是要根据后续的谈判来决定能不能给伊朗制裁解除，而在资金解冻上，美伊已经存在着明显的争议，就是伊朗希望能在下一阶段谈判的初始就获得一部分的资金的解冻，而美国对此并没有做承诺，他是希望看伊朗的表现而定。所以我想总的来看，这份停火备忘录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执行，但是全面完整的执行恐怕不那么容易，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的波折和困难。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8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说，19号的活动直到几小时前还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谈持观望态度。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并由他本人作为调解人予以认可。两国政府最高级别签署该协议，体现了双方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决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7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2: 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
1: 此次货币政策会议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秀。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2: 纽约股市3大股指17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9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34%。
1: 相比市场早已普遍预计的这个按兵不动的结果本身，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期盼借贷成本下行的市场人士，可能更关心沃什释放了哪些改革美联储运行模式的信号。那更多分析，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屈先生您好，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又预测通胀压力加大，是否意味着下一步加息即将到来呢？
4: 嗯，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通胀呢，的确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啊，而且是成为了决策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政策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而且就业市场的话呢，同样也展现出了一些的这个隐忧。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五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4.2，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这个6.5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这个2%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的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这个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看这个现有的这个政策呢也无法去解决啊这个发生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比方说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这个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看到就业市场的话呢，暂时似乎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事实上呢，只要我们扒开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明细，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呢它的这个就业市场当中，虽然现在的就业人数啊还是比较的好，但它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偏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大的这个 IT 公司呀，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裁员，而很多的这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如这个损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一方面啊，我对这个通胀的来源无法实施有用的控制，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个就业市场这种隐约出现的这种的问题呢，都在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呀，一旦对货币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这种的调整呢，要么就可能伤及到就业市场，要么就可能放任这个通胀呢进一步的持续。所以呢，选择保持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应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1: 那么从沃什的首秀当中，能否观察到一些美联储改革的信号呢？
4: 我们发现呢，美联储的确呢是出现了好几个层面的改革的这种信号。第一个呢是在沟通的风格上，那么从这个爱多说话跟市场沟通变得要少说话，尽量的避免市场乱猜。我觉得这种的所谓的少即是多的这样的沟通政策呢，的确呢是一个非常新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我们过去都知道，美联储呢一直依赖的这种的叫做前瞻指引来这个引导或者说是跟市场进行对话和提前的沟通，尤其是在鲍威尔时代啊。但是沃什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这个不要让市场的多猜，他们认为呢尽量的少说话可以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保留更大的空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权威会更加尊重。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上，那么同样的话呢是出现了很大的这种的改革的这样的一种迹象。因为这个沃什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它的理念啊深受这个货币主义的这种的影响，那么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要这个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去锚定在这个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目标制上，而是要尽量的去恢复货币的纪律和问责的这种制度啊，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光靠去这个不断的去膨胀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够光靠去这个大幅的去发钞来解决各种的问题，而要注重货币的这种的纪律不能够让这个美联储成为一切问题的最后的兜底者。那么同时的话呢，第三个也是资产负债表本身的这种的改革。那么由于上面订立了这样的一个纪律的目标，所以这个沃什呢也是非常的坚定啊，要认为这个要从这种量化宽松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要退回到正常化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美联储啊，它的这个角色从金融市场的这个最后的买家，就是什么东西最后都是由美联储来兜底，变成最后的贷款人，也就是我只为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最后的危机来进行化解。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沃什也提出了明确的提出他这个独立性的这种宣言，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也就是说呢不会轻易的按照特朗普的这个意见来调整这个货币政策。所以呢，我想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的宣言也好，或者说是改革的迹象也好，都表明了美联储在沃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都可能出现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或者说操作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转向。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鹰派的这个政策要做好准备，那么全球的金融市场呢，可能也要为此做好相应的准备了。
1: 好的。
3: 新 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5: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降水实况。昨天呢，受到季风气流输送的充沛水。

0: 水汽的影响，那华南沿海一带是出现了强降雨，并伴有激烈的强对流。而在北方呢，甘肃、青海、宁夏以及黑龙江东部到辽宁等地也是出现了阴雨啊，以小到中雨为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未来的降水趋势。那么今天呢，降水形势将出现明显的调整了。随着覆盖高压的北台，主雨带呢也将北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雨势显著的增强。那么18号，也就是今天到25号，主雨带呢将徘徊在长江流域，累计雨量大。那么包括贵州、广西到江南等地呢，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城市当中，像武汉，未来7天就是降雨频繁，而且啊中到大雨不少。再把目光呢转向北方，那么在东北地区呢，未来几天的降雨仍然会比较的频繁，像哈尔滨，未来几天的降雨就是比较频繁的。好，了解完未来的降水趋势，我们再来具体的关注一下今天的降水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呢，大到暴雨将出现在河南南部以及江淮、江汉、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西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国家林草局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作为全球荒漠化危害较重的国家，我国沙化土地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这里也是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眼下，从内蒙古到宁夏，一场场治沙的生动实践正在火热展开。我们先通过两个故事感受一下，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摇的幅度越大，它下去的越快。
5: 在毛乌素沙地宁夏境内的治沙现场，工人们正将一条条10米长的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帐依次铺在沙丘上，交替搭成1米见方的草方格，再用铁丝拴好拧紧，无数个草方格组成的金色巨网沿着绵延起伏的沙丘铺展开来。与此同时，苗木栽植作业同步铺开，工作人员将耐旱耐盐碱的灌木栽入草方格中央，借助草方格的固沙作用提高幼苗成活率。沿着毛乌素沙地边缘来到陕西榆林，当地科研团队则通过多年潜心试验，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技术员张婵婵介绍，张子松是沙区治沙的优势树种，耐干旱、抗风沙，但经济价值有限，而红松松子市场行情好，却难以在沙地存活。团队通过攻克张子松嫁接红松的技术难题，既保留了固沙护土的生态功能，又收获了高附加值的松子，让生态林变身致富林，综合效益大幅提升。
6: 在传统的造林模式下，红松在多维天然林成材时间非常漫长，人工林业需要40年以上才能进入到社果期，回报周期相对漫长。针对榆林沙区气候干燥、土壤贫瘠的特点，我们从接穗制备、针木选育到嫁接手法、后期管护，经过数年反复实验，逐一突破了技术瓶颈。通过嫁接技术，以适应性强的张子松为针木、红松为接穗进行嫁接，嫁接后2到4年即可开花结果，大大缩短了回报周期。我们与央区小建汉林场合作近10年来，累计发展嫁接苗近3000亩。从去年开始，这批嫁接林陆续进入到这个接穗期。
5: 而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当地则深耕光伏加治沙模式，在荒漠里建起清洁能源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能源增产双赢的发展之路。杭锦后旗30万千瓦光伏项目经理乌文军介绍，裸露的沙地比热容低，烈日暴晒下水分极易蒸发，而大面积排布的光伏板能在有效遮挡直射强光、大幅降低地表温度的同时，阻挡风沙直吹地表，削弱近地面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在板下形成温润、防风、保湿的微型生态环境。
7: 我们设计时组件的最佳倾角39度，既保证了全年的日照时间最长，然后也保证了整站的发电量，风沙到

0: 光板上面会自动脱落下来，然后同时呢也减少了我们后期运营维护包括清洗光板的次数。刚入场的时候这片店有很多的大的沙丘，我们就都平整完成。建设完成光电站以后，我们在板下也种植了很多的植物，包括红柳、小叶锦鸡，包括梭梭树。目前项目已经全部投用，年均发电量预计达5.8亿千瓦时，可满足约44.6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需求。
1: 从草方格固沙到张子松嫁接红松，再到光伏板下种梭梭树，各地在改善生态的同时，也在探索点沙成金的致富新路。而就在昨天，中国机器人开始治理沙漠了，也冲上平台热搜。过去呢，治理沙漠靠人工一点一点的插麦草，那现在呢，机器人能以每5秒一株的速度插秧。更厉害的是，治沙大模型也进入到了调试阶段，以后哪块地该种什么树，草方方格怎么铺最省料，风沙从哪个方向来都能算得清清楚楚。
2: 15/5/17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国家林草局表示，将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划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2种使用率超75%，新装备提升治沙效率3倍以上。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近年来我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4: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的同时，三北工程区通过以工代政，吸纳152.6万农牧民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3: 如黄彩义所说，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15/5/17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将努力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4: 15/5期间将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标基本实现。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6: 今天的财经价值观，咱们来聊一个和车有关的话题，不是咱们家里开的小汽车，而是大卡车，或者更具体来说是重型卡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现在路上的电动小汽车是越来越多了，网约车呢几乎全是绿牌，就连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边啊也装满了充电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提升到了56.9%，新能源汽 车的渗透率可以说是节节攀升，但是另外一些场景里，比如说高速公路建设工地，还有矿山采石场里，这里的电动化呢好像慢了几拍。那些拉着几十吨货物的重型卡车呢，大多数还是烧柴油的。最近啊，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啊，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要达到40%，保有量呢突破160万辆。注意，这里可不是说的家用小轿车，而是总质量12吨级以上的大家伙。这个目标意味着未来4年路上跑的绿牌重卡要从现在的稀罕物变成常见车。目标有了，但是落地之后还是得先算清楚两笔账。第一笔账是车主的账。我们知道，一辆柴油的重型卡车跑长途，那油费是大头，换成电动的，每公里的电费确实比油费便宜不少。但问题呢，就出在买车上。电动重卡比柴油车要贵出一截来，贵就贵在那块电池上。目前行业主流的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容量普遍达到280千瓦时到800千瓦时，成本动辄10几万到10万元，这就形成了一个账面上的悖论，用起来确实省钱，但前期多掏的那笔购车款得跑多少年才能回本？那对于靠车轮子吃饭的货车司机来说，下单前这个账肯定得好好算一算。再加上电池本身也很重，占了车的载重额度，拉货的空间就少了，又间接影响了收入。当然了，目前我国动力电池的技术呢是在不断迭代的，国内的头部重卡企业呢也都在动力电池领域进行战略布局，说明在市场层面大家还是非常看好电动重卡的。第二笔账呢是建充电站的账，车子跑在路上总得有地方充电，和咱们小区里的那种家用充电桩不一样，重卡的充换电站是一个投资巨大的工程，还得加上土地、电网接入以及实际运营的费用。如果建好了电站，但是呢却没有足够多的电动重卡来充换电，那建站的投资方可能就要亏本了。反过来说，如果充换电站不够多、不够密，那车主就更不敢买电动重卡了。万一跑半道上没电了，拖车费都够再跑一趟活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理论。方案里提出要建设3000个左右的充换电站，就是想让这个市场的循环能跑起来。说到这儿啊，就得提一下这个方案里边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联合发文的部门呢多达11个。为什么推广一种卡车需要联动这么多部门呢？其实仔细琢磨一下就明白了。购车补贴和支持充换电建设需要财政金融部门的支持，路权呢归交通部门管，电价和电网接入归发改或者是能源部门管，充电站的用地归自然资源部门管。可以说一个环节卡壳，整个链条就转不起来。11个部门联手发文，说明这件事的难点不光在技术，更在于跨领域的协调。所以新能源重卡的这场大考，考的不仅是电池技术够不够强，电机的马力够不够大，更是一道制度的设计题，能不能让买车的人算得过账，建站的人看得见收益，这笔账算通了，那160万辆的目标才能真正从纸上跑进现实。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入住新装修房屋，使用新买的家具时，甲醛超标是不少家庭的普遍担忧。在网络平台上，一些主打放置即生效的各类除甲醛魔盒，吸引着不少消费者被便捷性买单。
1: 但是实际上呢，这类产品的除醛效果啊，往往与宣传存在着差距。市面上各类除醛产品技术不同，面对五花八门的除甲醛产品，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挑选，才能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的甲醛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魔盒品类繁杂，单价从10几元到上100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盖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8: 时间久了，眼睛干、嗓子痒，包括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这些症状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到时候再去治理头发就已经晚了啊！要根据您的套内面积拍，80分以内拍个10。
9: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2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2-3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7: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10: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试验舱得出的数据。
7: 针对除醛膜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11: 膜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9: 您像那个甲醛的苯吸物 TD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大事的，放心用起来。
7: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吸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11: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7: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3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12: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3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3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3个月，哪怕6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2: 不少除醛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是基于理想实验环境，而并没有模拟真实的家居通风、持续释放、温度变化等条件，数据的参考价值十分有限。
1: 那消费者在选购时应该重点关注产品报告里的哪些核心数据呢？除此之外，目前还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甲醛去除方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高军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R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以规避宣传误区。
12: 结果都要用数据来说话，建议用标准的测定方法，通过这样的测试其实是可以明确给出来相应的数据。比如标准的实验舱当中，我测24个小时，测7天，它的甲醛去除率到底有多少，参照这样的标准可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
7: 高军表示，消费者选购产品时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12: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CADR 或颗粒物 CADR 掩盖甲醛 CAD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ADR。
7: 甲醛 CAT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12: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膜盒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7: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 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从0.10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0.08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11: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脱附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7: 高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0.06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12: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0.06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电影和城市的连接越来越紧密，一张电影票带动的可能不只是影院里的两个小时，而是一整天的城市体验，一段周末旅程，甚至是一次跨城出行。
1: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电影元素走出影院，扎根城市街巷，多个商圈以票根为纽带，搭建了观影打卡消费的全链条。无论是资深影迷，还是在城市当中自由漫步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入戏方式。一张电影票根能在上海走多远？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刘子怡的报道。
13: 午后，上海武康路老房子艺术中心内人潮涌动。今年上影节在此首次打造上海国际电影节主题空间，昔日的旅游咨询中心变身及影迷打卡、文创好物、工坊沙龙、现实展陈于一体的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吸引了许多影迷排队领取手册、挑选文创，十分热闹。
14: 我既了解了武康路主题街区相关的历史建筑，也同时收获了盖章周边。
13: 在这里，影迷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生活手册，或选购上影节首创的影迷护照。手持护照，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地图漫游武康路、恒富风貌区，寻访散落在街区的电影记忆。
15: 我们下午有一场 City Walk 的，再把这个徐汇区一些电影的路线走一走，重温一下这些有关电影的故事。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爆的，基本上出来就是秒没的。电影的氛围在上海是非常棒的，很好的，大家都热情的去买电影节的电影票嘛，都一票难求。
13: 今年上影节期间，上海徐汇区推出多条城市漫步漫游线路，包括武安电影街区线、百代130周年线、恒富艺术音乐线，三条线路串联起经典电影主题地标，探索梧桐光影中的文化魅力。上海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线上城市片场小程序同步上线，市民游客可以一键点亮电子漫游地图，跟随 AI 导览聆听街区故事。
16: 我们今年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打节城联动，它结合了展，结合了非遗的活动、影迷的会客，以及我们多条的 City Walk 线路的走访。我们还是希望把电影的元素渗透到整个城市的肌理当中去。我们湖南路街道啊，还在牵头进行第二批的街区的改造、微更新，会把我们的街角花园再进一步的去更新为和电影相关联的这些场景。
13: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覆盖全市47家展映影院，携手各大核心商圈，打造一站式观影打卡消费链条。影迷手中的电影节票根含金量十足，餐饮、购物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化身行走城市的消费通行证。
17: 挺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边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
13: 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了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们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曲快闪展演。
18: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13: 今年电影节期间，上海多地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将城市打造成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上海永乐会梧桐影像巨好玩主题市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19: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film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13: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上海大豫园相关负责人王鹏说，
20: 我们今年首次引入了金爵展映影院这样的一些资源，渊商城本身的渊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体验。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端午将至，粽叶飘香，龙舟竞渡的战鼓已经敲响。今天上午9点，2026中华龙舟大赛将在四川巴中恩阳龙舟体育公园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队伍齐聚恩阳河畔，展开一场水上速度与激情的较量。
2: 中华龙舟大赛是国内竞技水平最高、社会影响力最强的顶级龙舟赛事。此刻呢，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水上盛会到底有多热闹？现场氛围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曾宪玉。你好，曾宪玉，现场情况如何？参赛选手们准备的怎么样了？给我们介绍一下。
21: 好的，主持人，现在比赛现场呢，其实已经开始了，它正在进行的是100米直道赛预赛。现场的氛围非常热烈，在这个巴中恩阳河赛道上，这个各支龙舟队伍其实已经在这个预赛的起点处做了一些最后的赛前准备，热身，然后调鼓、响手试桨，同时呢，水面上的救援艇、保障船也早就已经就位，医疗救护、安全行动等各项工作确保了这个现场的秩序。然后本届赛事呢，设置了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等8个组别，新增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让这个普通的爱好者也能登上国家级赛事平台。项目方面呢，在这个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的基础上，今年新增了2000米的追逐赛，更长的这个距离和弯道滑行都将更考验这个队伍的整体实力。根据今年的这个赛程，6月18日呢将进行预赛和半决赛，6月15日，也就是这个端午节的当天呢，进行这个决赛的争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巴中恩阳站创新了办赛模式，首次自主举办了覆盖城乡全域的龙超联赛，整体赛事周期从过去的3天延长到了近1个月。作为本届大赛预热赛，龙超联赛吸引了恩阳本地以及周边成都、重庆等地32支队伍、700多名运动员参赛。经过4天竞赛，最终12支本地男队、6支本地女队获得了中华龙舟大赛本地组参赛资格，带动了当地群众从看龙舟变成划龙舟。此外呢，当地还推出了这个中华 AI 素质龙舟大赛，在这个现场观赛的游客，此时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就能参与这个数字龙舟竞渡，同时呢，就能感受到这个端午划龙舟传统文化的魅力。现在这个现场的欢呼声和这个鼓声越来越响亮了，比赛也越来越激烈，我们也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赛出佳绩。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曾宪玉。由于当地良好的水域条件、深厚的龙舟文化底蕴，以及广大市民对赛龙舟运动的喜爱，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3年落地巴中恩阳。借助比赛，当地是如何将观赛流量转化为消费能量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巴中台记者施正的报道。
1: 随着端午临近，赛事举办地恩阳龙舟体育公园全新换彩升级，江面赛道标线清晰规整，观赛区域错落有序，两岸绿植布景、主题标志、灯光设施全部布设到位，景观氛围浓郁喜庆。在滨河慢行步道上，一幅幅龙舟主题壁画成为了公园新进的文化地标。壁画师杨欢：
0: 这个壁画走廊主要是以龙舟的传统民俗文化为主题进行创作的，这儿主要是展现恩阳人民的团结一致、奋勇向前、积极拼搏的乐观精神。
1: 在赛场之外，当地同步推出了端午文旅消费系列活动，让游客从看龙舟延伸到逛古镇、品美食、赏民俗。恩阳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玉婷介绍：
3: 我们不仅保留了传统的龙舟竞渡和端午祭祀，还创新打造了沉浸式光影演绎和音乐盛会。游客白天可以逛粽子市集打卡集章，晚上看龙舟之夜游恩阳河畔，实现从早玩到晚，老少皆宜，既有传统韵味，又有新潮玩法。
1: 近年来，随着中华龙舟大赛影响力持续释放，赛事带来的聚集效应不断向住宿、餐饮、购物、休闲等消费链条延伸，为当地街头巷尾的商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巴中市恩阳区某酒店负责人张启浩：
22: 今年的龙舟赛带活了我们酒店文旅消费，赛事消息一出，客房早早订满，赛事几天入住率接近满房。
1: 巴中市恩阳区某餐厅负责人杨金：
23: 我们餐厅现在的每天的用餐人数比平时的营业额要高出4到5倍，推出了本地十大碗菜系的特色美食，也有很多优惠活动，比如说游客免费包粽子，在看比赛的同时品尝本地的粽子。
1: 商家林丽梅：
24: 这次在家门口的大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人气，生意也越来越好了，很多外地游客来店里挑选礼品做手工，我们心里也很高兴。
1: 据统计，今年赛事期间预计将吸引游客超过80万人次，带动当地各行业营收持续增长30%以上。恩阳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局长赵华军：
25: 我们通过龙舟家的模式，把外地游客吸引到恩阳的各个消费场景里来，丰富大家的旅游体验，通过文体旅程的深度融合，打破消费的场景限制，让龙舟赛带来的热度能够长久地带动我们当地的文旅消费。
5: 新闻纵横，追问。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和本月26号，北京市将组织开展2026年高招本科与专科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关高校及市区高招办、市体检中心将在线回答考生家长提问。本科网上咨询系统于今天上午8点开放，网上提问时间为上午8点到晚上7点半。专科网上咨询活动将于6月26号上午8点开始。今天24点，新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开启。多家机构预测，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将下调480元每吨。下调落实后，以油箱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大约少花18.5元左右。今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中国港澳地区正式上映。根据此前计划，今天影片还将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后续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公映。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强降雨带将北台，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预计今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6月18号，北约防长将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会议，会议将讨论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等问题。有美媒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前往比利时参会，并力促防务责任分担，要求北约盟友的国防开支提高至其 GDP 的5%。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亚洲新军乌兹别克斯坦将对阵南美劲旅哥伦比亚，本场比赛也是两队本届世界杯的首次亮相，而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今天在贵州遵义开赛。亚洲体操锦标赛是亚洲年度顶级洲际体操赛事，也是亚洲体操健儿征战名古屋亚运会、鹿特丹世界体操锦标赛的重要热身赛和资格赛。这也是时隔14年，亚洲乃至世界顶尖水准的体操重大赛事重返中国，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遵义的国际体育盛会。本次赛事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63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派出24名选手出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丁飞，责任编辑崔天琪、王冬雨、孙欣，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

0: 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

0: 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

0: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 全力守护人民。

0: 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

0: 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

0: 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2: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1: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3: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1: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4: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0: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直到几小时前还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谈持观望态度。巴基斯坦总理18号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负责人十八号凌晨说，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当天凌晨1:25到27，记者在基辅听到防空警报及多次强烈爆炸声。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邀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0: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30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当地时间17号，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官员称，文件由特朗普亲自签署，现已生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协议签署前，美伊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就外界普遍关注的伊朗核议题，文本内容显示，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说，19号的活动直到几小时前还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谈持观望态度。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近日云霄直流通道输电权交易达成，这是我国首笔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此次交易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共同组织，来自安徽和广东的113家电力市场主体参与，成交电量2116万度。这些电量将于6月21号到6月30号由安徽送往广东，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产业园、高新技术企业等用能需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就任央行主席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在刚刚结束的 L 组首轮角逐当中，加纳1-0战胜巴拿马。此前进行的 L 组另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在一场进球大战中以4-2战胜老对手克罗地亚队，哈里凯恩独中2元，追平英格兰队史个人进球纪录。此刻提示，目前广东南部沿海市县有雷雨云团活跃影响，截至今天6:39，广东有18个暴雨红色预警生效，分布在广州南沙、珠海、中山、江门和阳江多地，还有惠州大亚湾、茂名信宜等地，发布9个分震阶暴雨橙色预警，以及22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珠海市香洲区、斗门区、高新区同步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内所有非全寄宿制托育机构、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高等院校、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为您盘点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精彩瞬间。
1: 一票在手，全程入戏。上海国际电影节推出隐藏玩法，一张电影票根能在上海走多远？
2: 我们影视乐园还有飞用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3: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上海大豫园相关负责人王鹏说，
4: 我们今年首次引入了金爵展映影院这样的一些资源，渊商城本身的渊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体验。
3: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5: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3: 第二步，给甜头。
5: 哥。

0: 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1: 第三步，收网跑路。
2: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1: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股市服务站，
4: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您好，田卫东。
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行情，目前市场呢是震荡中，由跌转入上涨。沪市呢目前是4109.46点，上涨了1.38点，涨幅0.02%，成交4049.1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989.51点，上涨了108.56点，涨幅0.68%，成交4799.6亿元。两市目前的成交量比上一交易日是放大了680亿，呈现出一个价涨量增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1，多数个股下跌。不过呢，这个比例呢，在开盘呢曾经是1.5:1，表明多数个股呢是由跌转回升。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能源设备、基本金属、半导体、重型机械、通信设备、发电设备。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休闲用品、建材、酒类、保险、办公用品、软饮料。概念股中，培育钻石、超硬材料、稀土还有液态金属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3.74%。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蓝宝石、玻璃玻纤，这是昨天涨幅比较大的板块，今天受到获利回吐的压力。除此之外，还有相关的券商、装修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3.01%，行业和概念出现了分化，不过市场人气呢保持稳定，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呢，估值洼地中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4: 好的，田卫东。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7: 今天的财经价值观，咱们来聊一个和车有关的话题，不是咱们家里开的小汽车，而是大卡车，或者更具体来说是重型卡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现在路上的电动小汽车是越来越多了，网约车呢几乎全是绿牌，就连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边啊也装满了充电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提升到了56.9%，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可以说是节节攀升。但是另外一些场景里，比如说高速公路建设工地，还有矿山采石场里，这里的电动化呢好像慢了几拍。那些拉着几十吨货物的重型卡车呢，大多数还是烧柴油的。最近啊，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啊，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要达到40%，保有量呢突破160万辆。注意，这里可不是说的家用小轿车，而是总质量12吨级以上的大家伙。这个目标意味着未来4年路上跑的绿牌重卡要从现在的稀罕物变成常见车。目标有了，但是落地之后还是得先算清楚2笔账。第一笔账是车主的账。我们知道，一辆柴油的重型卡车跑长途，那油费是大头，换成电动的，每公里的电费确实比油费便宜不少。但问题呢就出在买车上，电动重卡比柴油车要贵出一截来，贵就贵在那块电池上。目前行业主流的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容量普遍达到280千瓦时到800千瓦时，成本动辄10几万到几十万元，这就形成了一个 账面上的悖论，用起来确实省钱，但前期多掏的那笔购车款得跑多少年才能回本？那对于靠车轮子吃饭的货车司机来说，下单前这个账肯定得好好算一算。再加上电池本身也很重，占了车的载重额度，拉货的空间就少了，又间接影响了收入。当然了，目前我国动力电池的技术呢是在不断迭代的，国内的头部重卡企业呢也都在动力电池领域进行战略布局，说明在市场层面大家还是非常看好电动重卡的。第二笔账呢是建充电站的账，车子跑在路上总得有地方充电，和咱们小区里的那种家用充电桩不一样，重卡的充换电站是一个投资巨大的工程，还得加上土地、电网接入以及实际运营的费用。如果建好了电站，但是呢却没有足够多的电动重卡来充换电，那建站的投资方可能就要亏本了。反过来说，如果充换电站不够多不够密，那车主就更不敢买电动重卡了，万一跑半道上没电了，拖车费都够再跑一趟活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理论。方案里提出要建设3000个左右的充换电站，就是想让这个市场的循环能跑起来。说到这儿啊，就得提一下这个方案里边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联合发文的部门呢多达11个。为什么推广一种卡车需要联动这么多部门呢？其实仔细琢磨一下就明白了，购车补贴和支持充换电建设需要财政金融部门的支持，路权呢归交通部门管，电价和电网接入归发改或者是能源部门管，充电站的用地归自然资源部门管。可以说一个环节卡壳，整个链条就转不起来。11个部门联手发文，说明这件事的难点不光在技术，更在于跨领域的协调。所以新能源重卡的这场大考，考的不仅是电池技术够不够强，电机的马力够不够大，更是一道制度的设计题，能不能让买车的人算得过账，建站的人看得见收益，这笔账算通了，那160万辆的目标才能真正从纸上跑进现实。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透露，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当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根据这份协议，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

伊朗和伊朗国防部承诺将继续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当地时间6月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底，国开行已累计向工业、能源、电力、 交通运输、物流等领域发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2163亿元，支持企业366家，项目507个，其中近70%投向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化改造升级领域。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1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 提醒市民在空袭警报解除之前到安全地方躲避。当天凌晨1:25至27分，记者在基辅听到防空警报及多次强烈爆炸声。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 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的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美国与七国集团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K组首轮比赛当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又一个大冷门，他们打进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 C 罗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这位41岁老将打满全场，2次攻门均无功而返。 此刻正在进行的是 K 组的另一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哥伦比亚队。这场比赛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世界杯首秀，还是哥伦比亚队第7次参加世界杯？世界杯新军与南美劲旅的正面碰撞，实力差距明显。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盾与哥伦比亚队的尖刀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是最大看点。此刻提示。 端午节假期将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点提示：需做好登革热、疾恐啃亚热、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的预防。建议公众在出行前密切关注目的地传染病疫情动态和相关部门发布的防控信息提示。旅行期间，避免前往疫情高风险区域，做好个人防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单独编制战略升级政策如何精准破局？
1: 2026陆家嘴论坛首日，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重磅信息？
0: 全国铁路7月1号起调图，带来哪些优化调整？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务规划昨天对外发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份规划划定了未来五年的就业工作的路线图，思路、目标、任务、举措一应俱全。这一次不光是单独编制，更是一次战略升级，分量更重，指向更明。
2: 未来五年找工作会出现哪些变化？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这道题该怎么解？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新就业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进行了哪些安排？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4: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务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也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重要性加强了。
3: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5: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

0: 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1: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0: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1: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0: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2: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0: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1: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等。
0: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
1: 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规划提出做好专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完善退役军人跨省异地培训制度等。
0: 就业连着千家万户，饭碗端稳了，日子才有奔头。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份155就业规划既有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也有紧盯当下的具体举措。未来五年我们一起期待。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回来就好、啊、
3: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4: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3: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3: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4: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3: 好嘞、哎、
5: 好嘞。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昨天论坛首日，现场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
2: 这些新举措释放了哪些重磅信息？对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影响？又为接下来我国金融发展之路定下了什么样的长期基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从陆家嘴论坛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矗立江畔的上海陆家嘴高楼，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中国金融。

0: 对外开放制度改革最直观的观测窗口。2026陆家嘴论坛现场，央行等六部门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这是我国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打造本土离岸金融完整体系的顶层纲领文件。方案划定三步走路径：2027年建成基础制度，2030年完善法治体系，2035年打造离岸在岸金融联动枢纽，浦东全域先行试点。简单理解，我国在上海搭建起人民币海外金融驿站，便利国内企业出海，也畅通外资来华投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0: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玉分析，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如同搭建企业出海的跨境资金服务驿站，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好比离岸人民币市场新增一条补给通道，作为货币互换之外的备用水源，既能给境外央行补充人民币流动性，也打通境内利率通向海外市场的传导管线，让内外资金价格信号顺畅互通。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表示，将持续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以更实举措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证监会立足资本市场，做好科创赋能与双向开放，核心举措清晰落地。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

0: 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吴清在演讲中提到，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引发市场关注。主动 ETF 是场内上市，基金经理自主选股，不绑定任何指数的开放式基金。它融合了主动管理基金与场内 ETF 两大优势，基金经理自主选股调仓，力求跑赢市场赚取超额收益。区别于场外主动基金三个月才更新持仓，它每天披露完整持仓，支持像股票一样盘中实时买卖，综合管理费率更低，大额调仓对基金净值的冲击也更小，兼顾交易灵活、低成本与操作透明度。如业界人士所说，随着场内投资工具持续完善，普通投资者可选择的资产配置路径也会越来越丰富。再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作为金融行业的风控大管家，监管底线毫不放松，监管高压线全程拉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同时妥善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
2: 进一步加强与各方联动，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我们将持续强化对话磋商、政策协调，加强新兴领域监管合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1: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金融市场也要匹配调整，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支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监管体系，稳定股票债券外汇市场运行，是防范风险跨市场传染的重要举措。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的便利性，让外资更好地投资中国资产，也方便内资扩宽境外投资领域，是金融强国的应有之义。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全国铁路7月1号零点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新图车票昨天起已经陆续开售。此次调图最大的亮点在于优化了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区域协调发展更加血脉通畅，旅客的出行选择更加丰富。此外，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红色文旅资源在互动中共享，为内陆地区打开了新的发展窗口。调图后还有哪些优化调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统筹运用新线、新站等运输资源，聚焦客货运输扩能提质增效。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说，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
5: 新图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4: 新图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其中，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

0: 分开动车组列车。吴新兴说，
1: 在北京地区，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扩能工程投用后，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0: 在南昌地区，南昌南到塘村线路所联络线投运后，安排南昌、南昌东到南昌西间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优化南昌地区主要客站分工，将31列动车组列车的始发终到站进行调整，增加动车组列车在南昌、南昌东、南昌西、南昌南的停靠站次37次，进一步提升南昌枢纽的通达性。在广州地区，佛山站投运后，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终到，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正在河北廊坊市举办。本届洽谈会设置了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等展览展示活动，还发布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等，全方位展现我国商贸物流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技术和新成果。那么本届洽谈会有哪些亮点？具体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韦伟。你好，韦伟。那本届洽谈会有哪些亮点？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本届洽谈会设置了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等展览展示活动，并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应用场景等多个专业展区，那么共吸引了8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3000种。那大会呢，共有4个鲜明的特点。首先是继续举行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发布了2报告、2榜单、2指数，即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中国跨境电商年度进出口情况等标志性成果，进一步强化大会在现代商贸物流领域的风向标作用。那其次呢，是通过1+14系列招商活动，做强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高端平台，做精14场地市重点产业链对接活动。那再次呢，是本届廊坊经常会首次将贸易采购作为一个独立的板块，围绕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举办了16场专题的采购对接活动，为全球买手与河北好物搭建起了供需对接、贸易成交的合作平台。那最后呢，是本届大会共开设了20000平方米的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汇聚河北优品，展现创新案例，展现了这个前沿业态，激活消费动能。
3: 那大会发布了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多项商贸物流数据啊，我国商贸物流呈现哪些趋势呢？
4: 好的。一是供应链韧性建设重要性持续上升，扩大内需战略深入推进，下沉市场仍是稳增长的重要阵地。二是数字技术加速了全场景的渗透，智慧供应链互联互通水平提升，供应链协同成为了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三是跨境物流持续提质增效，绿色转型不断深化，三位一体的绿色治理体系加快构建。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3: 好的，韦伟。
5: 今天起，由河南南阳与湖北襄阳联合推出的喜羊羊文旅权益卡在两地同步上线销售，两地市民只需要花9.9元即可享受优质景区带来的超值文旅优惠。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先来介绍一下这样的实惠呢。
6: 好的，这张喜羊羊文旅权益卡首期一共是整合了2地26家核心景区，其中南阳包含了老界岭、西峡恐龙遗迹园、五朵山旅游度假区等14家优质景区，襄阳方面有古隆中、襄阳华侨城奇幻度假区、长城景区等12家知名景点，覆盖了多家5A、4A 级的标杆文旅项目。后续呢，权益卡还将逐步拓展餐饮、酒店。

0: 文创等业态，不断丰富使用场景。这次两地优惠可以说是诚意十足，实行异地专用，一人一卡，实行实名绑定的这样一个规则，南阳市民持卡可以享受襄阳景区专属优惠，而襄阳市民持卡畅游南阳景区可以享受门票减免。此外，黄家湾等景区还叠加了民宿餐饮的专属折扣，全方位的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主持人，
1: 嗯，听起来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哈。那么南阳和襄阳这次联合发卡，对区域发展有哪些更深层次的意义呢？
0: 嗯，南阳和襄阳山水相连，人文相亲，同为两省区域副中心城市，区位优势互补，文旅资源底蕴深厚。目前正于高铁南襄段提速之后，襄阳东至南阳东最快只需要33分钟，而且每天有数十趟高铁往返，出行十分的便捷。而正在建设的襄新高速预计2027年通车，届时襄阳襄州至南阳新野车程将缩短到40分钟。早品南阳胡辣汤、五常襄阳牛肉面的双城生活成为两地市民的日常，而这种高效的通勤也正在持续激活跨区域文旅消费的活力。有专家就表示，南阳和襄阳文旅市场体量相近，产品互补，单程发展空间有限，协同共赢是大势所趋。喜羊羊文旅权益卡的推出，有效地打破了省域文旅的壁垒，加速了两地客源双向流转，充分释放1+1=2的协同效应。未来两地将持续深化文旅、交通、产业等多领域合作，以文旅联动为纽带，推动双城从文旅牵手走向全域协同发展，打造整地毗邻城市合作的新样板。主持人，
1: 嗯，好的，刘长元。
2: 气象服务站。
3: 来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今天开始，雨带北台，那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持续多雨。13号以来啊，广东、广西等地的强降雨频繁。今天开始呢，随着副来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那主雨带呢也将北台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而且啊大致是稳定在这一带。雨带的西端在贵州、广西北部一带，那雨带的东端北台是更为的明显哈，位于江浙沪皖等地。那预计18到16号期间，我们来看频繁的有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形成气垫线，并有低涡形成东移。那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呢，将有大的暴雨，部分地区啊还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此次的过程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的致灾风险高，需要我们提高警惕，提前的做好灾害防御准备工作。那么尤其注意极端降雨的影响，未来3天，那贵州西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贵州西南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比较大，让我们提高警惕。好，今天说到这儿。
3: 嗯，好的，景瑞。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今天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郑州、南京、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

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南京、郑州、武汉、长沙、西安，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沈阳，北京至济南，广州至南宁，北京至太原，上海至北京，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呼和浩特，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端午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邮轮6艘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假期期间，受家庭亲子游、端午民俗体验等出行需求带动，单日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明天，当日出入境人员或将突破10000人次。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7号晚消息，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当地时间17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不久前其空袭并摧毁了一处真主党火箭弹发射阵地。以军称，该阵地早些时候被用来向离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射火箭弹。当地时间18号至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 K 组乌兹别克斯坦队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现在的比分是0-0。此前世界杯夺冠热门葡萄牙队在 K 组首轮比赛中1-1被刚果金队逼平，主教练马丁内斯赛后直言球队发挥未达预期，但自己从没有考虑过换下 C 罗。41岁的 C 罗此役首发出战，成为在6届世界杯上登场的球员，同时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发年龄最大的非门将球员。此刻提示，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伊宣布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对外发布，中东局势是否迎来关键转折？
1: 美加墨世界杯精彩继续，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打响世界杯首秀。
0: 美联储公布最新利率决议，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沃什首秀如何落子？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
2: 哦，对了，
0: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18号消息，当天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电子远程方式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
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以两种语言签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伊朗坚持必须同时具备波斯语和英语两个版本的文本。他称，如果只有英文版本，可能会出现带有主观倾向的翻译差异。波斯语文本与英文文本完全一致，在伊朗方面看来，具有完全同等的法律效力。
7: 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及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60天谈判窗口期正式开启，中东局势能否迎来关键转折？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9: 现在主要是看下一步这个备忘录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那么根据双方现在披露的信息，我觉得在所有的重要议题上，那么它的执行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数。那么首先来看，在黎巴嫩战场能不能够实现彻底的停战，还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第二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海峡恢复通航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能不能够彻底的恢复到战前状态还难说。而且美伊双方虽然都希望看到这个海峡恢复通行的这种状态，但是他们背后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是伊朗还是要求对海峡拥有这种主权或者控制权，甚至有收费的权利，而美国是不认可伊朗的这种控制权、收费权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核问题，那么在这份备忘录中，双方实际上是把核问题搁置到未来60天的这个下一阶段的谈判再去谈，所以本身它就存在很多的变数。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能不能够获得经济红利的问题。那么这个经济红利可以是制裁解除的形式，那么也可以是资金解冻的这种形式。制裁解除问题上，现在美国可能还是要根据后续的谈判来决定能不能给伊朗制裁解除。而在资金解冻上，美伊已经存在着明显的争议，就是伊朗希望能在下一阶段谈判的初始就获得一部分的资金的解冻，而美国对此并没有做承诺，他是希望看伊朗的表现而定。所以我想总的来看，这份停火备忘录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执行，但是全面完整的执行恐怕不那么容易，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的波折和困难。
6: 世界杯进行时，
8: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乌兹别克斯坦队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10: 好的，博宇，
2: 乌兹别克斯坦队与哥伦比亚的比赛目前进行到上半场第39分钟，两队此前呢并不熟悉，所以一上来呢两队更多的处在一个试探的阶段。上半场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出现在第31分钟，哥伦比亚的边锋效力于拜仁慕尼黑的路易斯迪亚斯接队友的一脚直飞啊，突入到禁区里边一脚劲射啊，球是击中了门柱弹出，没有能够取得进球，两队目前还是0-0，暂时打平。乌兹别克斯坦队大家肯定是非常熟悉了，他们的主教练是我们的老熟人卡纳瓦罗。过去几年，意大利的教头呢，分别执教过贝内文托，还有乌迪内斯、萨格勒布、迪纳摩等球队，全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鲜有高光时刻。但是呢，就在我们连线的这一个过程当中，现在哥伦比亚队是取得了进球，我们还要等待 VR 视频助理裁判看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哥伦比亚队在上半场第40分钟的时候啊，似乎是已经敲开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大门啊，看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我们还要等待视频助理裁判的最后的一个确认。我们接着来说这场比赛啊，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呢，深谙世界杯之道的卡纳瓦罗可以说是最适合的一个领军人物了。卡纳瓦罗麾下的乌兹别克斯坦打法非常明确，以胡桑诺夫领衔的三中卫作为基础，并将两个边路的攻防强度呢完全发挥，顺势联动绍姆罗多夫的支点作用。换言说呢，只要是在边路找到合理的一个传中机会，乌兹别克斯坦人就有能力在禁区里面制造威胁。乌兹别克斯坦的最近半年热身赛来看呢，卡纳瓦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战术磨合算是稳中向好的。而哥伦比亚队这边呢，现在门将巴尔加斯是取代了老将奥斯皮纳成为了首发，主力中卫则由达文松桑切斯和卢库米坐镇，四支右后卫的穆尼奥斯已经在水晶宫证明了自己，他在右路的突袭和传中也是撕开对手防线的一把利剑。而本赛季在拜仁慕尼黑发挥非常优异的路易斯迪亚斯呢，是攻击线上最闪亮的存在，受益于洛伦索兼具组织性和灵活性的4231阵型，路易斯迪亚斯可以频繁地从边路内切与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形成联系，而两名边后卫的大范围前插呢，又能给球队提供必要的宽度。有了个人的能力和团队体系的双重支撑，哥伦比亚人的进攻自然丰富多彩。而就在我们等待 VR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确认的过程当中啊，现在已经完成了确认，哥伦比亚队在第40分钟是取得了进球，1-0暂时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为他们进球的是穆尼奥斯。主持人。
8: 好的，管乐奇。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继续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7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7: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8: 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
7: 此次货币政策会议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秀。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8: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9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34%。
7: 相比市场早已普遍预计的这个按兵不动的结果本身，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期盼 借贷成本下行的市场人士可能更加关心沃什释放了哪些改革美联储运行模式的信号。那么更多分析，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屈先生您好，那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又预测通胀压力加大，是否意味着下一步加息即将到来了呢？
10: 嗯，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那么我们看呢，现在的这个通胀呢的确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啊，而且是成为了决策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政策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而且就业市场的话呢，同样也展现出了一些的这个隐忧。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五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 4.2， 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这个6%。

0: 4.5%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这个2%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的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这个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看这个现有的这个政策呢，也无法去解决啊这个发生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比方说，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这个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看到就业市场的话呢，但是似乎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事实上呢，只要我们扒开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明细，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呢，它这个就业市场当中，虽然现在的就业人数啊还是比较的好，但它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偏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大的这个 IT 公司呀、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裁员，而很多的这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如这个服务业啊、酒店业、餐饮业当中那种临时性的工作呢，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一方面，我对这个通胀的来源无法实施有用的控制，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个就业市场这种隐约出现的这种的问题呢，则在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呀，一旦对货币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这种的调整呢，要么就可能伤及到就业市场，要么就可能放任这个通胀的进一步的持续。所以呢，选择保持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应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1: 那么从沃什的首秀当中能否观察到一些美联储改革的信号呢？
0: 我们发现呢，美联储的确呢是出现了好几个层面的改革的这种信号。第一个呢是在沟通的风格上，那么从这个爱多说话跟市场沟通变得要少说话，尽量的避免市场乱猜。我觉得这种的所谓的即是多的这样的沟通政策呢，的确呢是一个非常新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我们过去都知道，美联储呢一直依赖的这种的叫做前瞻指引来这个引导，或者说是跟市场进行对话和提前的沟通，尤其是在鲍威尔时代啊。但是沃什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这个不要让市场呢多猜，他们认为呢尽量的少说话，可以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保留更大的空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权威会更加尊重。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上，那么同样的话呢，是出现了很大的这种的改革的这样的一种迹象。因为这个沃什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它的理念啊，深受这个货币主义的这种的影响。那么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要这个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去锚定在这个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目标制上，而是要尽量的去恢复货币的纪律和问责的这种制度。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光靠去这个不断的去膨胀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够光靠去这个大幅的去发钞来解决各种的问题，而要注重货币的这种的纪律不能够让这个美联储成为一切问题的最后的兜底者。那么同时的话呢，第三个也是资产负债表本身的这种的改革。那么由于上面订立了这样的一个纪律的目标，所以这个沃什呢也是非常的坚定啊，要认为这个要从这种量化宽松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要退回到正常化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美联储啊，它的这个角色从金融市场的这个最后的买家，就是什么东西最后都是由美联储来兜底，变成最后的贷款人，也就是我只为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最后的危机来进行化解。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沃什也提出了明确的提出他这个独立性的这种宣言，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也就是说呢，不会轻易的按照特朗普的这个意见来调整这个货币政策。所以呢，我想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的宣言也好，或者说是改革的迹象也好，都表明呢，美联储在沃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都可能出现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或者说操作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转向。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鹰派的这个政策要做好准备，那么全球的金融市场呢，可能也要为此做好相应的准备了。
1: 好的，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的分析。
2: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0: 团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连日来，河北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公安局民警张鑫带领着高考爱心服务队，像往年一样早早来到学校门口打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行李搬运服务。这已经是他们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爱心行李搬运服务的第七个年头了。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2: 来，放上边就行。
3: 在黄骅中学校门外，志愿者们一边说着，一边接过学生手中的行李箱、被褥和书本。学生家长刘先生，
4: 衣服、被褥、书本、行李特别多。考试前我和他妈妈还发愁到时候该怎么办呢。现在好了，有这么多的这个志愿者来帮忙啊，轻松太多了，非常开心，太感谢了。
3: 6月9日下午，在黄骅中学黄骅新世纪中学校门外，一群身着统一马甲的志愿者早已守候多时。考试一结束，扛书、拎被褥、拖行李箱，帮着学生和家长把大包小包的行李运上购物车，从宿舍直接送到校门口甚至家长车旁。活动的发起人黄骅市公安局民警张鑫告诉记者，这已经是爱心行李搬运活动开展的第七年。
5: 一开始我们这支队伍呢只有几十人，都是亲戚朋友，忙不过来，学校的这个老师和学生呢也都一起加入进来帮忙，现在已经发展到了200多人。
3: 志愿者们分工明确，有的帮学生打包整理，有的推着小推车往返，有的在校门口接应，一趟趟把行李送到家长车上。张鑫就在学校大门口忙碌着，跑前跑后不停组织人员和筹备物资。谈起组织爱心行李搬运活动的初衷，张鑫告诉记者，这是他在执勤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高考期间，学校附近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家长接送学生的车辆要停在距离学校门口至少1000米外的地方，住校考生的行李搬运成为了一个难题。
5: 当时看到考生和家长折返好几趟，费力的搬箱子啊、书啊、被褥啊，就只能这么扛着，就想上去帮一把。
3: 于是张鑫便利用业余时间号召身边的爱心人士一起帮助考生解决搬运行李这件麻烦事儿。
5: 我们高考的爱心服务队的成员呢来自社会各界，包括公安民警的志愿者，还有黄骅中学师生的志愿者，还有爱心企业的志愿者以及个人的志愿者，大家都在为这个活动尽点力。
3: 为方便运输，每年高考前张鑫都要与黄骅的商厦、超市等爱心企业沟通协商，借用购物推车帮助考生搬运行李。
5: 今年呢，我们协调了黄骅的各大商厦和商超，提供了200多辆购物的手推车，这样一来呢，搬运行李就更方便了。
3: 从2020年到2026年，张鑫的爱心服务队已经帮助几万名学生搬运行李，同时他们的高考爱心服务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和团体加入进来。张鑫，
5: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坚持这项爱心活动，同时呢，也继续号召更多的爱心人士和团体加入进来，充分发挥志愿活动中的辐射带动作用，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以点带面，形成爱心的合力。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港澳地区正式上映，根据此前计划，今天影片还将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后续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供应。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强降雨带将北台，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预计今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

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6月18号，北约防长将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会议，会议将讨论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等问题。有美媒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前往比利时参会，并力促防务责任分担，要求北约盟友的国防开支提高至其 GDP 的5%。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亚洲新军乌兹别克斯坦将对阵南美劲旅哥伦比亚，本场比赛也是两队本届世界杯的首次亮相，而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今天在贵州遵义开赛。亚洲体操锦标赛是亚洲年度顶级洲际体操赛事，也是亚洲体操健儿征战名古屋亚运会、鹿特丹世界体操锦标赛的重要热身赛和资格赛。这也是时隔14年，亚洲乃至世界顶尖水准的体操重大赛事重返中国，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遵义的国际体育盛会。本次赛事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63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派出24名选手出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查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7号，巴勒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推进扩张性的犹太定居点政策。声明指出，以色列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日前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其中包括在希伯伦核心区域强行修建一座犹太教宗教学校。巴方对此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巴勒斯坦外交部在声明中强调，以方的上述决定意味着以色列犹太定居点建设活动出现严重升级，这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合法性决议的公然违背。声明特别指出，此举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该决议已明确重申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是非法的。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获悉，约旦河西岸多地当天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当地农业组织初步统计显示，由于持续推土和断水，约2400公顷农田面临干旱和毁坏，约300名农民失去生计。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15/5期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将下降5%，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据介绍，到2030年，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要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要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目前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正在加紧编制，即将发布。总台记者获悉，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称，截至今天上午，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78人死亡，仍有30人失踪，超过140万人受灾。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3项重要战果，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军夺取96栋建筑，在红利曼市，俄军夺取6处防御阵地和61栋建筑，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最后一条补给动脉，北顿涅茨河马亚基渡口。此外，俄军还控制了一处居民点。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7号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梅洛尼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7国集团峰会后新闻发布会上说，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他表示，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 K 组，乌兹别克斯坦队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哥伦比亚队1-0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18号到22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北、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各项政策落地情况如何，企业个人有哪些获得感。
1: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揭晓。

0: 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海南自由贸易港2025年12月18号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正好是封关半年。海南省昨天举办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半年成果。详细情况来连线此刻正在海南海口的总台记者詹冰倩。你好，詹冰倩，那半年来各项封关政策落地情况如何呢？
1: 好的，主持人。那全岛封关运作是指将海南岛全岛建成一个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施以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那在昨天海南举办的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峰丽表示，自去年12月18日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自贸港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那用四个关键词概括封关政策落地成效的话，第一个是快。展开来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封关以来截至今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超74%，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超3000万元，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岛内自产货物纳入增值部分等优化政策全面落地，进线清单向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超700万元，离岛免税新政落地，离岛免税销售金额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0.5%。第二个关键词是畅。展开来说，要素流动便捷高效，封关以来，人员、货物、物品、运输工具等要素高效便捷进出海南，全岛8个对外开放口岸高效运行，10个二线口岸运转良好，创新实施禁旅放行、分批出岛、集中申报等便利化措施，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货物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低风险货物实现秒速。

在封关后完成全国首飞，并于今年加密班次转为常态化运营，成为国内首条常态化第七航权客运航线。那在今年六月下旬，海南还将开通海口经重庆至马德里的国际新航线，远程市场通达性进一步提升。第三个关键词是活，展开来说，市场活力有效激发。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封关以来，截至今年5月31日，海南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超60%，货物贸易进出口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54.6%，新增海关备案企业超1万家，同。

0: 比增长近60%。越来越多外贸从业者扎根海南，开拓全球市场。那最后一个关键词是稳，风险后反走私、生态环保、跨境金融等重点领域均未发生系统性风险，有力保障了全岛封关运作在安全轨道上平稳推进。主持人，
1: 那风。

消费。封关后，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落地，岛民在家门口逛个街就能把奶粉、巧克力、榴莲、洗发水等国际用品带回家，免税消费场景不断丰富。那今年2月份

0: 合理的离岛出差、探亲、休假纳入累计天数，同时要求实际居住不少于90天，精准匹配人才离岛展业的现实需求，对企业发展和人才引进发挥了显著优势。那比如海南的一家演艺公司，四年间累计享受15%企业所得税优惠，减税2500万元，极大缓解了重资产文旅企业的资金压力。那在海南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55%的员工是硕士、博士，那这些技术骨干就可以享受到15%的个人所得税优惠，帮助企业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从而促进自贸港更加稳定的发展。那第三个故事是跟自贸港的零关税政策有关。那其实在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这里是享有创新药械先行先试及零关税的进口政策，封关后这里进口创新药械品类和数量不断增加，医疗旅游也广受关注。上周五就有一位从浙江来的患者顺利在博鳌乐城植入全球最新的智能人工耳蜗，手术过程顺利。据乐城工作人员介绍，这款人工耳蜗产品在乐城全球同步上市，手术中使用的辅助机器臂也是零关税进口设备，降低医疗机构诊疗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患者的治疗成本，就医体验感更好。那在采访患者家属时，他也提到这次手术经历让他对海南的印象发生了新变化，这里不仅是自然风景旅游胜地，还能就近享受到先进的医疗资源。那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自贸港的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我们上周刚刚采访了海南万宁的一位咖啡种植户，那他原来是在村里做这个水果收购和农资农机的生意，因为看好封关后咖啡进出口贸易的新机遇，转而开始做咖啡种植和初加工的生意。那他在去年自己考了这个咖啡师和烘焙师的证书，今年呢还打算进一步扩大这个种植基地，完善咖啡豆的初加工工厂，学习国际贸易知识，让海南自贸港的咖啡呢能够更好的飘香世界。那采访时他也提到，自贸港封关以后，加工增值达30%免关税这一块会给种植户带来红利，比如他用自己生产的罗布斯塔优质豆加上从国外进口的咖啡豆一起加工做成成品后，本地豆不会计入这个增值计算的成本，更加容易达到增值达到30%，让企业更加容易享惠。那其实每一位澄海人的故事也是自贸港发展最生动的注脚。主持人。
1: 嗯，好的，詹冰倩。海南省昨天发布，半年来封关核心税收政策全面落地兑现，各类惠企政策快速触达经营主体，政策红利释放跑出加速度。
2: 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海南自贸港用实实在在的变化为开放二字写下了生动注脚。这些变化既体现在境外飞机排队检修的繁忙机库，也体现在生产线上零关税设备带来的成本减负。那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感受今日之海南。采制：总台记者侯燕、金新竹、苏开远。
3: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100架。
3: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思龙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内存条、固态硬盘。

0: 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1: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介绍，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0: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3: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
0: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一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4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4: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0: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龙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昨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大赛颁奖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等36部作品获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高瑶、周鑫的报道。
8: 本届金猴奖大赛设置综合奖、潜力奖、红色动漫奖3大类。自今年3月23日起，金猴奖大赛面向全球启动原创动漫作品征集，共吸引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经评审，82部作品进入中评环节，最终有36部优秀原创动漫作品脱颖而出，斩获殊荣。其中，《罗小黑战记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一岁一枯荣》荣获综合奖动画短片金奖， 丹青水浒鲁智深传荣获综合奖漫画金奖，无问东西荣获红色动漫特别奖。此外，好哥们等12部动画短片，001等6部漫画荣获潜力奖。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获得者曹子健。
9: 我们特别开心的就是不光是2维动画，还有3维动画等等，所有的中国动画，传统的现代的，不管是漫画电视剧集还是电影等等等等，都好了，中国动漫才会更好。我们可以在未来给大家更多的表现形式，更多的影视的作品，我们用作品和用内容来回馈大家。
8: 作为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的核心活动之一，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6月16日圆满举办，共达成意向签约项目18个，意向签约金额达4950万元，有效推动了动漫全产业链的深度联动。
10: 端午节临近，蔬菜水果等时令商品消费也进入了高峰。记者在安徽宿州百大农产品物流中心看到，作为皖北地区最大的综合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从凌晨开始就已经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各类农副产品储备充足，供应顺畅，全力保障市民节日菜篮子量足价稳。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11: 凌晨2点半，位于安徽宿州市的一家农产品物流中心里灯火通明，一辆辆满载蔬菜的大型运输车进进出出。作为宿州市重点菜篮子工程，这个市场拥有固定商户1200多户，辐射周边200公里范围，服务1200万城乡人口。在蔬菜交易区，一家蔬菜批发部的老板刘胜元正忙着卸货分拣。
12: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产地现在集中于东北辽宁。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万斤左右，花菜在1万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11: 作为皖北地区最大的综合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这里目前经营蔬菜、水果、粮油、肉类、水产等10多类农副产品。记者了解到，为保障端午节期间市场供应，该物流中心已提前拓宽进货渠道，加大货源组织力度，蔬菜、水果、肉类、粮油等生活必需品储备充足。这几天，在苏州市4县的多家大型超市及城乡农贸市场里，记者看到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市民采购热情高，粮油、肉类、蛋品、时令蔬菜、水产等民生商品备货量较平日提升超过30%，可充分满足假期集中消费需求。同时，端午特色商品供应丰富，甜粽、咸粽、手工鲜粽及各类端午礼盒一应俱全，节日气息扑面而来。4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洪城市场所所长杨建峰，
13: 针对端午节人流增多，我们加大市场巡查频次，紧令节日热销商品，对发现问题当场督促整改，限期闭环处置，护航节日市场平稳运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市场动态值守，加大货源调配、价格巡查、食品安全检查力度，以充足供给、平稳物价，切实保障群众度过一个祥和安心的传统节日。
11: 为守住节日物价底线，当地启动端午期间生活必需品价格日监测机制，重点监测肉、菜、蛋、粮油及粽子等节令商品价格。在稳供稳价基础上，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强化端午食品安全专项监管，聚焦粽子、

0: 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0: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8: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媒发布，气温方面，我们重点关注新疆多高温干热，华南高温闷热发展，那长江流域降雨增多，炎热呢消退。未来几天啊，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随着降雨的减弱，高温闷热天气呢将发展增多。20号之后，包括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的高温将增多并连成一片。那像福州、广州都将出现3-5天的高温哈。最低气温呢也会维持在27度上下，暑热呢可以说从早持续到晚。此外呢，在新疆多地呢也将有高温出现，不过这里的相对湿度小，那么属于干热型的高温。而在多雨的西南地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还有冷涡影响下的华北、东北地区，那么气温呢将是有所下滑的，大多会降到30度以下，低于常年同期。那么降雨方面，我们就来重点关注今天开始雨带北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持续多雨。那么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主雨带呢将北台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而且大致是稳定在这一带。雨带的西端呢是在贵州、广西北部一带，那么雨带的东端北台会更为的明显，位于江浙沪皖等地。那么预计18到26号期间，将频繁是由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呢形成气变线，并有低涡生成东移，包括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呢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7: 嗯，好的，景瑞。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北京时间11: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

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冻结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美国当地时间17号，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官员称文件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现已生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其中基金管理公司150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机构15家，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的资产净值合计39.48万亿元。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务院已批准一份向奥地利出售12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对外军售案，预计总金额为15亿美元。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7号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中断厄瓜多尔和墨西哥的外交关系，希望与墨西哥恢复外交关系。2024年4月5号晚，厄瓜多尔安全部队进入墨西哥驻厄使馆，逮捕向墨方申请政治庇护的厄前副总统格拉斯。随后，墨西哥宣布断绝与厄瓜多尔的外交关系。当地时间17号晚，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这是巴西央行自今年3月以来第3次降息。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中东冲突停火协议条款的不确定性以及这些冲突已导致的后果是此次降息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 K 组，乌兹别克斯坦队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哥伦比亚队2-1暂时领先。此刻提示，端午假期将至，多地热门景区暂延时开放，调整门票预约政策。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放时间调整为每日的8点到19点30，节假日期间每个有效身份信息只能成功预约一次门票，观众如需退票请尽量在参观日前一日22点之前办理。山西云冈石窟景区实施线上提前15天实名预约购票，线下每日提供3000张当日应急票。目前端午假期线上门票尚未约满，为分流游客，景区将开放时间调整为7点至18点，较平日延长3小时。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跨越天堑架通途，贵州贞丰花江峡谷大桥除通行作用外，还将如何串联起红色历史与文旅资源。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贵州贞丰险峻的花江大峡谷中，一座古桥承载峥嵘红色记忆，一座高桥书写新时代基建传奇。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贵州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的总台记者郭一新，带我们去实地感受红色土地上的时代新貌。一新，来介绍一下这两座桥。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花江峡谷大桥的云渡服务区，这里也是观赏这座世界第一高桥的最佳观景平台之一。现在在我身后啊，就是巍峨壮阔的花江峡谷大桥横亘在峡谷之间，凌空跨越千米的天险。而就在这座现代化超级大桥几公里外的峡谷江面，就是红军战士曾经浴血奋战的花江铁索桥。这座始建于明代的铁索桥全长仅71米，狭窄的铁索木面横跨江面。89年前，中央红军将士鏖战花江铁索桥，奋勇西进，为长征胜利筑牢了关键节点。可以说这座桥见证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而我身后这座2025年9月正式通车的花江峡谷大桥，则彻底改写了这片土地的发展格局。大桥全长2890米，桥面到江面垂直高度625米，全长的全桥主跨径达到了1420米，名副其实的超级工程，一举斩获了山西桥梁跨径、桥梁高度两项世界第一，实现了横竖皆是世界第一的基建突破。受制于地形和技术，花江峡谷的天险这些年来始终阻碍着两岸群众的往来通行。大桥通车之前啊，花江大峡谷两岸群众分别是花江村和柯立寨，这两岸想要实现双向的通行，需要绕行山路，单程就要整整2个小时。而如今花江峡谷大桥通车后，车辆仅需2分钟就可以从桥面跨越峡谷，彻底终结了过去隔江相望、行路困难的历史。这样极致的通行效率，不仅是极大便利了两岸百姓的生产生活，还打通了黔西南区域互联互通的交通大动脉，为地方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主持人，
1: 那花江峡谷大桥除了通行作用之外，还打造了哪些文旅项目呢？
2: 好的，主持人，那花江峡谷大桥啊，它不仅仅是作为交通要道实现了颠覆性升级，如今呢，花江峡谷大桥也已经突破了单一的通行功能，成为了贵州桥旅融合的标杆样板。我现在所在的云渡服务区也已经跳出了传统高速服务区停车休闲的单一定位，升级为集交通服务、文旅体验、科普研学、休闲消费等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这整个服务区以桥域三叠记云渡花江水为主题，巧妙地融入了三叠记的地质文化元素，随处都可见一些古生物的浮雕等等，兼具了科学性和观赏性。除此之外，依托世界级的高桥资源，花江峡谷大桥还打造了多元化沉浸式的文旅业态。比如在大桥的桥塔观光区设置了1411米的高空极限跑道、高空蹦极等等特色的项目，让游客可以沉浸式俯瞰喀斯特群峰连绵的画卷，可以感受云端高桥的壮阔风光。在峡谷之下，如果说到达峡谷底端的小花江村，还可以沉浸式的观赏巨型水幕和激光光影的水幕灯光秀，每天一到晚上就会上演非常震撼的光影效果，让这座钢铁高架桥焕发出别样的活力。主持人，
1: 那花江峡谷大桥啊，将如何串联起红色历史与文旅资源呢？
2: 那就像刚刚提到的，花江峡谷大桥它既有红色的革命历史的背景，同时呢还是一个世界第一的超级工程。如今花江峡谷大桥就正在以传承红色基因和普及桥梁科技为目标，建设研学基地，开展科普研学项目。那最近几天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啊，就陆陆续续

0: 续见到了许多来这边研学的孩子们。就在大桥的桥塔观光区，学生们呢就会在那儿开展实践研学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带领之下，可以从高处俯瞰花江峡谷，同时呢近距离地深入到大桥构造内部，去了解这座超级大桥的建设原理，了解在工程技术上这座桥是如何突破了高山峡谷复杂地形，还有峡谷带来的强风环境等等的多项技术难题。同时这些孩子们呢还会到达桥下的小花江村，来实地探访红军战士曾经到达过的花江铁索桥，聆听红色革命故事，让孩子们可以真切地读懂这座老桥承载的红色记忆。这堂课堂呢是在高山峡谷之间实景进行，不仅能够让青少年们可以身临其境地领略大国工程的磅礴气象，同时还可以生动再现这过去的红色记忆，引领他们感悟如今这些辉煌成就背后有哪些深刻的精神血脉。从71米长的铁索小桥，再到现在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超级大桥，花江峡谷上的这两座桥梁，既是长征路上艰苦求索的历史见证，也是新时代基建的鲜活注脚。主持人，
1: 好的，郭艺昕。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中国之声近期持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效果。现在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
3: 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要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并且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4: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5: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4: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5: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4: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6: 以前您在哪儿充呢？
7: 我原来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上这儿充完了，第二天就走了。
8: 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4: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5: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4: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9: 过去就小区哪都乱停，有些电池都往家里老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提溜了，要么提溜还不老沉的，还不安全。主要是
4: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10: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

0: 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1: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2: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1: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3: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4: 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的行情，在低开之后是有一波的。回升的行情。那在10:30左右，大盘呢随着抛盘的压力逐渐的震荡走低，临近上午收盘前是逐渐的稳定。上午呢，沪市报收4092.76点，下跌了15.32点，跌幅0.37%，成交10037.8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5970.86点，上涨了89.91点，涨幅0.57%，成交11327.4亿元。两市在上午总计成交了21000亿元，比昨天呢是放大了1000多亿，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放量的状态。不过今天呢是多数的个股下跌，个股涨跌比呢是1:1.6。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半导体、生物科技、能源设备、通信设备、电子元件、互联网。国产半导体在今天大涨，而国内的银行保险板块是出现了下跌，影响了上证的权重股指数。居行业跌幅榜前列的分别是保险、贵金属、石油化工、电力、造纸、航空。概念股中，手机、陶瓷，还有硬材料、培育钻石、医疗服务是逆势上涨，平均涨幅超过了4.45%。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蓝宝石指数、保险精选、火电，还有化学纤维，平均跌幅是超过了3.96%，市场出现了分化。不过呢，建议投资者还是呢中期保持乐观情绪， 继续呢关注行业及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关注呢

车有关的话题，不是咱们家里开的小汽车，而是大卡车，或者更具体来说是重型卡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现在路上的电动小汽车是越来越多了，网约车呢几乎

0: 说是节节攀升，但是另外一些场景里，比如说高速公路建设工地，还有矿山采石场里，这里的电动化呢好像慢了几拍。那些拉着几十吨货物的重型卡车呢，大多数还是烧柴油的。最近啊，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啊，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要达到40%，保有量呢突破160万辆。注意，这里可不是说的家用小轿车，而是总质量12吨级以上的大家伙。这个目标意味着未来4年路上跑的绿牌重卡要从现在的稀罕物变成常见车。目标有了，但是落地之后还是得先算清楚两笔账。第一笔账是车主的账。我们知道，一辆柴油的重型卡车跑长途，那油费是大头，换成电动的，每公里的电费确实比油费便宜不少。但问题呢，就出在买车上。电动重卡比柴油车要贵出一截来，贵就贵在那块电池上。目前行业主流的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容量普遍达到280千瓦时到800千瓦时，成本动辄十几万到几十万元，这就形成了一个账面上的悖论，用起来确实省钱，但前期多掏的那笔购车款得跑多少年才能回本？那对于靠车轮子吃饭的货车司机来说，下单前这个账肯定得好好算一算。再加上电池本身也很重，占了车的载重额度，拉货的空间就少了，又间接影响了收入。当然了，目前我国动力电池的技术呢是在不断迭代的，国内的头部重卡企业呢也都在动力电池领域进行战略布局，说明在市场层面大家还是非常看好电动重卡的。第二笔账呢是建充电站的账。车子跑在路上总得有地方充电，和咱们小区里的那种家用充电桩不一样，重卡的充换电站是一个投资巨大的工程，还得加上土地、电网接入以及实际运营的费用。如果建好了电站，但是呢却没有足够多的电动重卡来充换电，那建站的投资方可能就要亏本了。反过来说，如果充换电站不够多不够密，那车主就更不敢买电动重卡了，万一跑半道上没电了，拖车费都够再跑一趟活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理论。方案里提出要建设3000个左右的充换电站，就是想让这个市场的循环能跑起来。说到这儿啊，就得提一下这个方案里边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联合发文的部门呢多达11个。为什么推广一种卡车需要联动这么多部门呢？其实仔细琢磨一下就明白了。购车补贴和支持充换电建设需要财政金融部门的支持，路权呢归交通部门管，电价和电网接入归发改或者是能源部门管，充电站的用地归自然资源部门管。可以说一个环节卡壳，整个链条就转不起来。11个部门联手发文，说明这件事的难点不光在技术，更在于跨领域的协调。所以新能源重卡的这场大考，考的不仅是电池技术够不够强，电机的马力够不够大，更是一道制度的设计题，能不能让买车的人算得过账，建站的人看得见收益，这笔账算通了，那160万辆的目标才能真正从纸上跑进现实。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依晨、刘婷婷、韩雪，主播云锦、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笑，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0: 下班后的轻松小聚，闲暇时的趣味团建，敬酒成为同事之间心照不宣的休闲驿站。敬酒以陈酿原酒的醇厚，道地原料的品质，让每一次聚餐畅快又安心。工作的劲儿在于不断向前，团队的劲儿在于彼此鼓励。放慢脚步，在这休闲时刻暂时忘却工作的疲惫与压力，为健康喝少一点，为友情喝好一点，共同举杯敬合作无间的伙伴，敬永不言弃的自己，敬相携奋斗的未来。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16号在会上阐明立场。李笑梅表示，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挑战，在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之际，应倡导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高专办应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近日发布第5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自身人权进步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当前新疆、西藏繁荣稳定，香港民众合法权利得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李笑梅驳斥英国、澳大利亚、捷克等少数国家不实言论，指出有关国家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却拒不反躬自省。中方敦促少数国家停止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以行动维护多边人权机制信誉。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上风电回顾与展望报告近日在上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占全球的78%，稳居全球首位。截至2025年底，全球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9247.5万千瓦，中国以5204.2万千瓦的累计装机规模，占据全球总量的56%，持续领跑世界。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安全与伦理大会定于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将持续2天，参会人员包括各国外交官、政策制定者、学术界、产业界等人士，他们将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当地时间17号上午，美国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36颗卫星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约2小时后，所有卫星被顺利部署到预定轨道。此次发射任务由欧洲阿里亚纳6型运载火箭完成。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原名柯伊伯计划，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目标是通过在低地轨道部署数千颗卫星，为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 K 组，乌兹别克斯坦队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刚刚结束。哥伦比亚队在加时结束之前攻入第3粒进球，以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获得胜利。当天进行的另外3场小组赛当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冷门，他们打进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英格兰队在一场进球大战中以4-2战胜老对手克罗地亚队，哈里凯恩独中2元，追平英格兰队史个人进球纪录。凭借补时阶段的1粒进球，加纳队1-0战胜巴拿马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3号到26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伊宣布以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局势是否迎来关键转折？
1: 特朗普称已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希望推动停火。俄称乌军袭击一载有少年足球队的客车。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美联储公布最新利率决议，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沃什首秀如何落子？
1: 我国首次制裁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制裁对象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伊南军事论坛解读中方此举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18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
5: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表示，他已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先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分别公布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份涵盖14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3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6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

0: 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1: 对于美国和伊朗所公布的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从框架上来看，和此前媒体所披露的版本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表述上存在细微的差别。
2: 在最终的文本当中呢，没有明确的指出美国需要解冻伊朗资产的数额以及解冻的节奏，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导弹计划，但也没有像伊方媒体之前宣称的那样，在明确的文字上将导弹议题排除在外。那么在全域停火的问题上呢，最终文本是明确写出了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将确保不再发动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呢，大概率并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文本描述上的差异，目前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模糊空间。这些模糊空间的存在，其实从积极角度来讲呢，正是当前这个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关键，因为每一双方都可以从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进行诠释。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呢，这也会是未来协议可能会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乃至最终谈判破裂的关键问题。那么在海峡通行和重建资金的这些核心议题上描述呢，其实就能显示出每一双方有着更多的各自的这种政治盘算。在通行问题上，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在达成之后，正式协议达成之前，那么伊朗呢是允诺商船可以免费通行，但大概率仍然要在伊朗的协助之下，以指定的路线进行航行。而在60天之后，是否要收费，或者说以什么样的名义收费，仍然会成为双方谈判的焦点。那至于3000亿的这个重建资金，出资方是谁？那么执行机制又该如何确定？收益如何分配？这些问题都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如果是由海湾阿拉伯国家出资，让受到损害的国家去资助造成损害的国家，也必然会引发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剧烈不满，那么所以同样会有非常激烈的谈判交锋。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1: 尽管巴基斯坦方面称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但李子欣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后续谈判并不乐观。
2: 在备忘录的第13条是有规定，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以及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恢复出口和海外资产解冻的问题得到落实，以这些议题的启动和持续执行为前提，那么伊朗才可能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来展开最终谈判。所以说呢，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全面解决之前，谈判有可能只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这些问题呢又涉及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的配合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会并不十分顺利，并且呢，我们看其实仅就黎巴嫩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在美伊双方达成的首日便是遭到了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说谅解备忘录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来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其实还远未实现。此外呢，根据谅解备忘录，那么在协议达成之前，美军在伊朗周边部署的军事力量不会被立刻撤出，需要在60天后最终的和平协议达成之后的30天之后才会撤离。这也就意味着美伊双方在现阶段仍然保持着对于彼此的强烈军事威慑。那么美伊把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全域停火问题、资产解冻问题和制裁解除问题都放在后续的60天的时间里进行谈判。那么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讲，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成全面协议基本可以确定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意味着谈判必然会延期，甚至有可能会因为一些作为前置条件的内容没有谈拢而导致谈判被搁置和推迟，所以说未来的形势发展仍然是不容乐观。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美联储。

0: 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总台记者吴汉英、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就任央行主席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2: 此次货币政策会议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的首秀。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9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34%。
2: 相比市场早已普遍预计的这个按兵不动的结果本身，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期盼借贷成本下行的市场人士可能更关心沃什释放了哪些改革美联储运行模式的信号。更多分析，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屈先生您好，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又预测通胀压力加大，这是否意味着下一步加息即将到来呢？
3: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通胀呢，的确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啊，而且是成为了决策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政策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而且就业市场的话呢，同样也展现出了一些的这个隐忧。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5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4.2%，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这个6.5%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这个2%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的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这个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看这个现有的这个政策呢也无法去解决啊这个发生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比方说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这个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看到就业市场的话呢，暂时似乎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事实上呢，只要我们扒开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明细，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呢它这个就业市场当中，虽然现在的就业人数啊还是比较的好，但它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偏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大的这个 IT 公司呀，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裁员，而很多的这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如这个服务业啊、酒店业、餐饮业当中那种临时性的工作呢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一方面我对这个通胀的来源无法实施有用的控制，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个就业市场这种隐约出现的这种的问题呢，则在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啊，一旦对货币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这种的调整呢，要么就可能伤及到就业市场，要么就可能放任这个通胀呢进一步的持续。所以呢，选择保持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应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2: 那从沃什的首秀当中，能不能观察到一些美联储改革的信号呢？
3: 我们发现呢，美联储的确呢是出现了好几个层面的改革的这种信号。第一个呢是在沟通的风格上，那么从这个爱多说话跟市场沟通，变得要少说话，尽量的避免市场乱猜。

0: 这种的叫做前瞻指引来这个引导，或者说是跟市场进行对话和提前的沟通，尤其是在鲍威尔时代啊。但是沃什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这个不要让市场的多猜，他们认为呢啊尽量的少说话可以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保留更大的空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权威会更加尊重。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上，那么同样的话呢是出现了很大的这种的改革的这样的一种迹象。因为这个沃什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它的理念啊深受这个货币主义的这种的影响，那么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要这个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去锚定在这个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目标制上，而是要尽量的去恢复货币的纪律和问责的这种制度啊、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光靠去这个不断的去膨胀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够光靠去啊这个大幅的去发钞来解决各种的问题，而要注重啊货币的这种的纪律啊，不能够让这个美联储成为一切问题的最后的兜底者。那么同时的话呢，第三个也是资产负债表本身的这种的改革。那么由于上面订立了这样的一个纪律的目标，所以啊、这个沃什呢也是非常的坚定啊，要认为这个要从这种量化宽松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要退回到正常化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美联储啊，它的这个角色从金融市场的这个最后的买家，就是什么东西最后都是由美联储来兜底，变成最后的贷款人，也就是我只为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最后的危机来进行化解。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沃什也提出了明确的提出他这个独立性的这种宣言，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也就是说呢不会轻易的按照特朗普的这个意见来调整这个货币政策。所以呢我想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的宣言也好，或者说是改革的迹象也好，都表明呢美联储在沃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都可能出现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或者说操作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转向。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鹰派的这个政策要做好准备，那么全球的金融市场呢可能也要为此做好相应的准备了。
1: 嗯，好的，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先生的分析。
2: 中国之声正午6:00。
1: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我们来关注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关键词被囚刑1.5年。当地时间17号，韩国金建熙特检组请求法院对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的现任首尔市长吴世勋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追缴3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7万元。吴世勋被指在2021年首尔市长补选前，先后10次接受政治掮客明泰君提供的民调结果，并让其长期支持者企业家金某代为支付3300万韩元的民调费用。特检组于2025年12月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为由起诉吴世勋。特检组17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吴世勋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件的结案公审。特检组表示，作为知名的政治人物，吴世勋本应严格遵守政治资金法，但他未经法定程序让第三方支付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民调费用，损害了确保政治资金透明度的立法宗旨。该案将于7月22号一审宣判。
3: 接下来再来关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关键词改善投资环境。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17号在第5届塔什干国际投资论坛上表示，乌方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通过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展绿色能源和人工智能、推进区域交通互联互通等举措，吸引更多外资参与该国的经济建设。米尔基约耶夫表示，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持续改善投资环境，过去5年吸引外资1230亿美元，2025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7%。他指出，乌方将继续加强企业权益保护，为外国投资者创造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合作环境。乌方正推进塔什干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将为入驻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多币种结算和资金进出等便利。乌方计划未来几年将绿色能源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提高至54%，并已出台人工智能发展国家战略。

0: 乌方正加快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并推动中间走廊等跨境运输通道建设，为投资合作提供物流支撑。
1: 最后来关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关键词不堪重负。当地时间6月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在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的许多设备和基础设施已接近使用周期末期。去年10月19号，法国王室珠宝失窃事件暴露出博物馆安保体系存在漏洞，也反映出设备现代化改造长期滞后的问题。勒里伯表示，卢浮宫正处于发展的关键节点，建筑维护需求不断累积，未来将面临巨额的投资压力。他透露，为配合卢浮宫一处展馆的翻修工程，馆方将不得不转移超过10000件古希腊陶器藏品。作为全球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卢浮宫近年来持续面临游客数量增长、建筑老化以及文物保护等多重挑战。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气象服务站，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我们了解一下世界天气。先来看亚洲方面啊，关注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的天气，受到附带高压北侧边缘强暖湿气流的影响，以及地面气旋发展增强的影响，那么预计朝鲜半岛、日本大部地区将陆续是有强降雨现身。明天啊，朝鲜半岛中南部呢将有大到暴雨，那日本的本州岛南部、九州岛呢有大到暴雨。后天随着系统的东移，日本本州岛的降水呢将增多增强，特别呢是本州岛中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呢大暴雨。欧洲方面我们也是了解一下降水方面，那么未来两天欧洲仍将有比较大范围的降水，明天西班牙北部、法国中北部、英国中北部、德国中北部、波兰到东欧、北欧、巴尔干半岛等地呢普遍将有小雨，那英国北部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后天德国一带的降雨稍有增多，那法国中南部、波兰等地的降水呢将有所减弱，部分地区还会放晴。那么气温方面，从法国到波兰等地未来两天的降雨总体来看比较弱，所以呢对气温的影响比较有限，多地气温会逐步的升高。到了后天，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0度以上，而在巴黎、柏林的气温呢会更高一些，特别是巴黎哈，目前预报来看，明天最高气温将高达40度，会打破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甚至接近全年最高气温的记录。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好的，景瑞，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12:30。

我是此刻主播尹奇，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以和平由妇女决定，通过增强女性参与走出冲突为主题，举行妇女和平与安全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指出，女性在预防和化解冲突、维护和建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妇女是维护世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要让妇女彻底远离贫困和暴力，深入参与和平进程，真正实现全面发展，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傅聪表示，要全力预防和化解冲突，为妇女生存和发展营造和平环境，要充分发挥妇女作用，为妇女参与和平进程提供平等机会，要促进妇女经济赋权，为保障妇女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要深化国际合作，为全球妇女事业平衡发展凝聚力量。傅聪强调，中国始终是全球妇女事业发展的倡导者和贡献者，已累计派出1200余名女性维和官兵，为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20多万名女性人才，在20多个国家实施超过4000万美元的妇女赋能项目。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以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世界杯快报。明天世界杯进入第8日，2026世界杯将迎来小组赛第2轮。北京时间明天0点，捷克队对阵南非队。北京时间明天3点，瑞士队对阵波黑队。北京时间明天6点，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北京时间明天9点，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此前 A 组第一轮，墨西哥队与韩国队均战胜各自对手，获得3分。本轮相遇，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小组出线的球队，并且受同组另一场比赛结果影响，甚至可能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经历了第一轮的小试牛刀，第二轮的争夺会更加激烈。此刻提示。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特朗普称已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希望推动停火。俄称乌军袭击一载有少年足球队的客车。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美联储公布最新利率决议，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沃什首秀如何落子？
0: 我国首次制裁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制裁对象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伊南军事论坛解读，中方此举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

0: 之声正午六十分。世界杯进行时，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加拿队1-0战胜巴拿马队，乌兹别克斯坦队1-3不敌哥伦比亚队。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给大家复盘一下这两场比赛。
2: 好的，一鹏，加拿队和巴拿马队的比赛可以说常规时间90分钟之内啊，都踢的是平平无奇，比较沉闷。比赛的转折来自于第95分钟，伤停补时第5分钟，阿桑特左路突破后送出横传，伊伦基后脚后点包抄打空门得手，帮助加拿队补时绝杀赢球。其实啊，加拿队一直是非洲区的强队，但这支球队充满了未知与矛盾。作为曾经在非洲杯4次夺冠的豪门加纳，却缺席了2025年的非洲杯正赛。作为没有悬念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却在出线之后呢，遭遇了4连败。最终老帅奎罗斯火线上任，带队出战世界杯。如今的加纳队啊，就是这么的充满矛盾。奎罗斯继承的是一支身心受创的球队，心态低迷之外，远未发挥之前众将冲击力十足的特点，又缺乏中场组织。葡萄牙老帅或许仍会寄希望于他最擅长的严密防守，在此基础上伺机释放攻击手们的反击火力。但不利之处在于啊，加纳队伤病频发，多位国脚因伤倒下，右后卫兰普泰、主力中卫萨里苏、替补中卫安布罗修斯先后遭遇重伤，给球队带来了重创。而现在呢，奎罗斯只能重用经验缺少的球员，给本就隐藏着问题的更衣室啊带来了不确定性。而今天的巴拿马队呢，面对加纳队虽然是输球了，但也是倾尽了全力。目前的巴拿马队阵容呢，三线实力比较均衡，但没有特别出彩的球员。阿米尔穆里略从安德莱赫特马赛转战到了贝西克塔斯，成为了巴拿马右路的一个解决方案。后防中间何塞科尔多瓦身价达到450万欧元，这赛季在英冠诺维奇打上了主力。在中场，卡拉斯基利亚已经成为了球队核心，锋线上的迪亚斯在墨西哥联赛呢也算得上是一线球星。但如果说巴拿马有望创造奇迹的话，可能还缺乏依据，毕竟这支球队还是缺少能够改变战局的球星。但拿到一个积分啊，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还是有机会的。下一轮比赛，加纳队将挑战英格兰队，巴拿马队将对阵克罗地亚。另一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和哥伦比亚的比赛，两支球队呢此前并不熟悉，所以一上来两支队伍更多的在一个试探的阶段。上半场第31分钟，哥伦比亚的边锋路易斯迪亚斯一脚劲射，球击中了立柱。第40分钟，哥伦比亚队取得了进球，穆尼奥斯禁区内射门得手，1-0领先。第6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终于扳平了比分。乌兹别克斯坦的球员哈姆达莫夫左路的底线传中，后点的肖姆罗多夫右脚凌空打门，被门将巴尔加斯呢用身体挡了一下，随后打到了立柱上，弹到了球门前，跟上的费祖拉耶夫很轻松的打进空门。但是乌兹别克斯坦扳平比分的快乐没有享受太久。第65分钟，路易斯迪亚斯接队友横推，推远角得手，哥伦比亚队再次领先。而随后呢，乌兹别克斯坦队把阵型前压，开始围攻哥伦比亚队。这样呢，乌兹的防线也出现了危机。最终伤停补时最后1分钟，哥伦比亚的球员坎帕斯头球破门，为哥伦比亚队锁定胜局。哥伦比亚队第二轮的对手呢是刚果金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挑战强大的葡萄牙队。一鹏，
1: 好的，乐琪。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据俄罗斯相关部门17号通报，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少年足球队员的客车在途经俄布良斯克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
1: 18号，乌克兰基辅响起防空警报及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17号通报称，乌军当天使用攻击性无人机袭击了行驶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公路上的一辆双层客车。预计客车属于白俄罗斯列吉察市第二青少年体育学校。该客车从白俄罗斯格梅利市出发，计划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车上共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未成年球员。俄罗斯联

0: 邦侦查委员会已经按恐怖袭击立案调查。根据白俄罗斯卫生部通报的数据，袭击造成一名随行的成年女性死亡，包括六名未成年人在内的八人受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和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瓦兰科夫均称此次袭击为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总统已责成俄卫生部长穆拉什科采取一切必要紧急措施向伤者提供援助。另外，白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乌克兰就客车遇袭事件作出解释，白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已就此事刑事立案，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7号发布的战报，俄军打击了乌方在146处区域的各类目标，包括军工和能源综合体、弹药和燃料仓库、远程无人机组装和存储地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在顿涅茨克地区，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方向继续向前推进，摧毁了北顿涅茨克和马亚吉渡口的乌军设施，另外还控制了库图佐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日通报称，从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乌军对俄方的军用设施和交通物流设施进行了远程打击。另外，在黑海水域还打击了俄方一艘油轮。
1: 七国集团峰会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继续在法国访问，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17号，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多国盟友就涉乌议题达成共识，各方表示将继续协助乌克兰提升防空能力，全方位支持乌克兰提升防御水平和能源的安全韧性。同时，各国将出台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从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会晤时讨论的主要议题看，乌方希望近期在防空领域，特别是在拦截弹道导弹方面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
2: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过去两天他与七国集团成员及伙伴国家讨论了多项议题，其中包括俄乌冲突。特朗普重申仍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7号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梅洛尼说，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他表示，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
2: 17号，作为七国集团峰会的重要参与方，欧盟通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官网公布了本次峰会联合声明的正式文本。
1: 声明一方面重申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但另一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3: 文件中有关俄乌冲突的内容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乌军事援助，包括增加防空系统、拦截弹和远程打击能力，考虑帮助乌克兰提升本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支持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一步的强化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对俄制裁措施等。不过呢，与持续释放的这种政治支持信号相比呢，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维持战争和国家运转所需的巨额资金究竟由谁来承担？今年4月呢，欧盟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预计可覆盖到2027年底约2/3的财政和国防需求。按照欧盟测算呢，届时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次在峰会上就再次向七国集团领导人提出了这一问题，希望各方呢进一步来分担责任。然而从目前释放的信息来看呢，各方并未在具体承担多少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英国媒体援引外交人士的话报道称呢，领导人确实讨论了乌克兰未来预算缺口的问题，但并未就各国具体的分担比例展开实质性的磋商。事实上呢，七国集团成员普遍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压力上升等挑战。本届峰会期间，多国领导人将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经济失衡列为重点议题。在此背景下呢，各国一方面继续地强调对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做出新的大规模的长期财政承诺，以减少国内政治和预算的压力。欧洲舆论指出呢，对于乌克兰而言，未来几年或将成为关键的窗口期。如果欧美各国无法建立新的长期融资机制，围绕援助责任分担的问题势必将进一步的凸显，欧美之间关于援乌成本和责任的讨论也将持续的升温。

0: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近日，中国外交部宣布，由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错误言论。

0: 中方决定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中方此举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今天的伊南军事论坛，请听总台记者李月对金一南教授的采访。
1: 以往中方的制裁对象大多针对持严重反华立场的外国国会议员、卸任政府官员、军工企业及其负责人，以及带有强烈偏见、刻意抹黑中国的境外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但这次不同，中方首次将制裁矛头直接对准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外交部表态措辞之严厉，在近年外交发布中十分少见。伊南教授，对于菲律宾现任防长特奥多罗，中国为何会采取如此严厉的制裁措施呢？
2: 特奥多罗污蔑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你包括更干商品、电力，包括中国提供的化肥、柴油这些，中国给菲律宾提供了那么多的援助，他说中国人是包藏祸心呐、啊，把我们的援助说得一钱不值。另外呢，在相会上宣扬中国的南海的中国威胁论等等，他长期的发表了一系列的错误的言论。这回呢，中国政府对他的制裁绝不因为是一两句话或者一时半时，是长期以来特奥多罗这个人扮演了一个什么呢？中非关系改善的绊脚石，或者说阻碍，而且性质相当恶劣。所以说，这回是我们针对他实施制裁。中国政府2021年6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这是个我们很大的进步。就是我们以前呢，你看，你不管是国外政府也好，国外个人也好，国外一些机构也好，损害我们的利益，发出污蔑我们的言行，由于我们缺乏对对方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这种反措施，致使对方认为伤害中国是可以无代价的，而且在国内呢能博取选票，所以说反华成了一批不仅西方政客，而且包括东南亚有些政客，反华就成为他们一个在竞选中博取选票的一个工具。就是他们可以无代价的污蔑中国，无代价的诋毁中国。那么现在情况正在一点点的改变。我们2021年6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我们开始对国外，包括政府、包括机构、包括企业对中国的制裁措施，我们做出反制。再不简单的抗议是外交部的召会，我们的反制措施什么呢？就你制裁我，我反制你，就是这个。对等的，外交部的声明讲得非常清楚，任何人如果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这回呢，对菲律宾这个防长就是非常的典型，他长期以来发表很多就是污蔑中国的言论，破坏中非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这回对他制裁可以说是一个中长期的对阻碍中非关系发展的这样一个人物实施制裁，起到这样一个杀鸡儆猴的效果。
1: 这次中方的制裁对象不只是特奥多罗本人，还包括他的配偶和子女。中方明确禁止特奥多罗全家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时中国境内所有机构、个人也不得与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与合作。这对出身政商世家的特奥多罗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创，因为很多企业为规避风险不得不重新评估甚至切割与特奥多罗家族的商业往来，毕竟如果继续合作就可能会失去整个中国市场。由此也可以看出，中方此次制裁与以往相比，无论是针对官员层级、惩戒性质，还是实际威慑力都大幅升级。伊南教授，您认为中方通过这次制裁要向外界释放哪些信号？
2: 制裁呢，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一定要抓住对方的要害。对方的要害是什么？不仅个人而且家族，不仅政治而且经济，包括文化，包括交流。当然这种制裁就是首先你有没有制裁的资格和你制裁的资本。首先讲，我们站在正义一方，他对我们平白涂了那么多污水，对中国说了那么多污蔑的话，我们首先有制裁的资格。第二，你有没有制裁的资本？你比如说你关联他的利益很多，他关联你的利益很少，你对他的制裁无关痛痒。那么今天不一样，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而且是全球将近130多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你不要看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贴得多么近，菲律宾对美的贸易与对华贸易差得太远，菲律宾的第一大贸易国就是中国，大量菲律宾的政客、大量菲律宾商人深度涉足于中国经济，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取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制裁的资本。这种制裁不但是限制你入境，而且限制你的家属入境，而且

0: 是阻止你跟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经济组织的经济交往，就不但是我们的企业，凡是在中国进行生产活动的，我们都禁止你与特奥多罗的家族发生任何经济的关联。所以，这种制裁的力度和深度，和对特奥多罗家族的这种利益的影响，它是远远要超出这个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的这种制裁。这种制裁的严厉程度，对特奥多罗来说呢，可以说是他没有想到。那么呢，特奥多罗现在表面上嘴很硬，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他很快就能发现他整个家族他的利益所受到的影响。这就是中国的外交的一个成熟的表现。我们经常讲，外交不仅要会微笑，也要会瞪眼。那么这回对特奥多罗的制裁，就是中国外交的另一面，是对国家利益的维护。那么任何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这些国外的行为都必须受到制裁，就像是外交部讲的那样，就是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这绝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声明，而且是我们措施。针对特奥多罗的个人和家族的制裁，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具体的表现。
1: 菲律宾近年来多次在南海侵权挑衅，制造事端，中非关系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此前，中方出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考虑，始终保持克制，努力稳妥管控分歧。但这次，中方直接对菲律宾现任防长及其家属实施全方位制裁，力度前所未有。尹南教授，您认为这次制裁会否让中非关系变得更加敏感复杂呢？
0: 这个制裁呢，我觉得中国方面的这点是考虑的很清楚的，而且思想准备也很清楚的。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制裁一个特奥多罗，然后菲律宾整个政坛就幡然悔悟，然后重新中非友好，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任何损害中非利益的人，任何给中国泼污水的人，都必须受到这样的惩罚。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清楚的，中国从制裁开始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哪怕菲律宾因特奥多罗的制裁反而变得更加反华，那我们要把你坚决制裁到底，就是一张牌一张牌的出，看谁能打到最后。在这点上呢，中国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先总说政经分离，就说呢，政治上我跟你对立，但经济上我们依然要交往，其实政经是没法分离的。当我们在政经分离的时候呢，就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对方从经济上捞出你大量的好处，然后政治上呢坚决的恶心你，坚决的对付你，这我们就落入一个怪圈。而从这个制裁开始，就是我们的外交完成了一种跨越。跨越是什么呢？就政治经济本是一体的，它是不可分割的。我的政治制裁必包含有经济惩罚的措施，我的经济处置必包含有政治打击的措施，它是一体的。这是呢我们整个外交日益成熟的一个表现。而这种成熟呢，并不在于别人怎么样，我们是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贺新表示，全球创新资本配置中国动能增强，人民币金融纽带功能持续拓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朱贺新表示，2026年一季度末，境外投资者持有境内股票市值约6000亿美元。其中持有信息技术行业市值约900亿美元。朱贺新介绍，中国与全球资本流动双向互动中，人民币金融纽带功能持续拓展。中国资本向下跨境人民币收付占比已上升至60%左右。
5: 人民币依托良好信誉、稳定币值、较低融资成本和日期完善的支付清算网络，为全球主体提供了多元币种选择和风险分散工具，也为跨境资本流动创造了更加稳定、可预期的金融条件。
4: 朱贺新表示，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也持续创历史新高，未来将引入更多外资参与者，支持创新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完善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增强市场活力和韧性。
6: 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厦门对金砖国家进出口超87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1: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作为金砖创新基地所在地，福建厦门持续深耕金砖经贸网络，与金砖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厦门对金砖国家进出口874.36亿元，同比增长29.98%，其中出口281.54亿元，同比增长9.93%，进口592.82亿元，同比增长42.3%。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8: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6: 主持人子君、一鹏，编辑李天娇、刘婷婷、依晨，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7: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牵线万镇 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

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当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总台记者同时了解到，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我们再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1:58，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6次飞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防空系统当天击落了至少28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尔丘克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警告称，有导弹飞向布良斯克州。同时，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表示，罗斯托夫州前一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而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此外，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当天凌晨也遭到无人机袭击，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未作出回应。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首轮小组赛，西班牙队面对籍籍无名、首次打进世界杯的佛得角队，他们竟然交出了一场0-0的平局。据西班牙媒体最新消息，当家天才新星亚马尔目前的身体状态依旧很不理想，在这几天的合练当中，他的状态依旧低迷。北京时间6月22号凌晨，西班牙队将会对阵比较难缠的西亚球队沙特队。沙特队防守纪律严明，而且具备大赛爆冷气质。现在比赛还没开打，西班牙队却先迎来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坏消息，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不亚于是一个重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江南西部和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广西、贵州等地多大到暴雨天气，湖北、安徽、广西、贵州等地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关注持续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尤其需要关注处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变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安公布11条秦岭友好徒步登山路线，记者实地探访。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河北黄骅热心志愿者连续7年免费为毕业生搬运行李。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近日，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发布《西安市秦岭生态友好徒步指南》，正式对外公布11条合规合法的秦岭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这也是针对之前个别市民和游客以及驴友周末进山出现被困以及进入秦岭核心保护区对生态造成影响等问题的一种疏导措施。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2: 据了解，西安此次公布的11条徒步路线分布于蓝田、鄠邑、周至、长安四大秦岭沿线区域。11条路线兼顾不同出行时长、游玩难度，适配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多种游玩场景。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尹镇街道的嘉舞台路线算是这11条路线中相对具有挑战的路线，它全长约7.5公里，海拔从约800米攀升至1800米，需要耗时6到8小时。在西安，嘉舞台路线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它被西安市民和游客冠以各种称谓，如万山之王嘉舞台、遇事不决嘉舞台、无处可去嘉舞台等等。但实际上，嘉舞台目前并不是景区，由于来的人多，当地为了安全和有序管理，从今年2月开始在入口处专门设置了闸机，市民游客需要扫码实名注册预约，凭身份证刷卡进入。西安市长安区尹镇街道社区村管理和网格化服务中心主任杨小鹏告诉记者，这样做的目的有3个。
3: 第一个是生态保护，第二个就是有一个森林防火，然后第三个就是暴雨天我们好疏导游客。
2: 虽然是工作日，但记者在沿途发现，借着晴好天气来爬山的人并不少。游客龚女士就这样告诉记者：
4: 好多次了，我们经常来爬嘉舞台呢，
5: 是吧？
4: 啊，
5: 您为啥喜欢爬这个呢？
4: 就是感觉它有那种原生态吧，不像景区，而且还不收费，主要是。
2: 记者还发现，嘉舞台沿线除了几个补给点的小商铺会自己设置收垃圾的袋子或桶之外，沿途几乎看不到垃圾桶，这是为什么呢？杨小鹏告诉记者：
3: 不敢放，因为咱们没这么多力量去清。有垃圾箱证明这儿就是有人管、有人收，如果不放的话，他们会自觉地把自己产生的垃圾带下山。
2: 记者了解到，之前嘉舞台因为爬山的市民游客比较多，一度产生了大量垃圾，后来当地政府介入清理的同时，也通过公益岗等形式聘用了一些保洁员，但高海拔地区的垃圾，特别是有些扔到山沟甚至悬崖下的垃圾，清理起来难度大，危险系数高，地方政府在财力和人力上也无法保证。因此从2025年12月开始，当地号召游客上山赏美景，下山带垃圾。此外，当地也联系了民间救援组织，在周末和节假日值班，一旦有突发情况便可开展救援。
6: 对于西安此次公布的这11条徒步路线，市民和游客有何看法？作为主管部门又是如何考虑的？政府公布的徒步路线能否满足市民游客特别是专业驴友的需求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一般游客市民而言，开放一些非景区的登山路线，满足大家徒步和登山的需求即可。但对一些专业人士而言，目前公布的路线稍显不够挑战。
7: 在嘉舞台爬山的游客郝先生这样说：
8: 这是一条爬山路线，我感觉很好，就把避免了有些容易发生问题的一些地方封控了，然后这些不容易发生问题的这些允许老百姓爬。

0: 困难，从我们来说也欢迎市民来爬山，但是在爬山的同时把自己所产生的垃圾带下山，然后尽可能的就是不要到一些危险的区域去游玩。
1: 记者从西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了解到，此次公布的11条徒步路线都不涉及自然保护区，合规合法，市民游客可以放心出行。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林这样告诉记者：
2: 那我们看到这次公布11条路线，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过去我们采取的主要是一种堵，现在呢采取了一种相当于疏的方式，这是与群众的需求是相关的，他既然有需求，那就应当有需求释放的一个口子，通过11条徒步路线，更好地满足群众这种需求。
1: 记者了解到，后续西安有关部门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更新或调整新的徒步路线。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法规与宣传处四级调研员叶静。
3: 我们希望达到三个效果，一是能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亲近自然、健身休闲的需求；二是引导公众选择合规路线，减少人员安全事故的发生；三是在保障市民户外活动的同时，保护好生态，实现便民与保护的共赢。
4: 王守义十三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马上住？
6: 马上全屋换新一站式，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
5: 树马上住，康泰中国区。
7: 微光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连日，河北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公安局民警张鑫带领着高考爱心部队，像往年一样早早来到学校门口打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行李搬运服务。这已经是他们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新行李搬运服务的第一个年头了。请听河北台记者李刚、台记者思雨报道。
9: 来，放上边就行。
10: 在黄骅中心门外，志愿者们一边说着，一边学生手中的行李箱、被褥和书本。刘先生，
11: 被褥啊，书本也特别多。之前我和他妈还发愁说该怎么办呢。现在好了，有这么多的这个志愿者来帮忙啊，轻松太多了，应该哎太感动了。
10: 6月9日下午，在黄骅中学黄骅新世纪学校门外，一群身着统一马甲的志愿者遭遇恐后日，考试结束，刚书被褥拖行李箱，帮着学生和家长把大包小包的行李运上火车，从宿舍直接到校门口是家长车旁。活动的发起人黄骅市公安局民警张鑫告诉记者：“这已经是新型搬运活动开展的第7年。
12: 一开始对只有几个人，现在不过来，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也一起加入帮忙，现在已经。”人
10: 这个我们有的帮学生打包行李，推车往返，在校门口接应，一趟趟把行李送到家长车上。张鑫就在学校大门口路着，跑前跑后平人和班级组织爱心一般活动的初衷。张鑫告诉记者，这是他执勤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高考期间，学生不仅到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家长接送学生的车辆要停去学校门口1000米外的地方，到考生的行李搬运成为了一个难题。
12: 当时看到考生和家长折返几趟，所以搬箱的书啊、被褥，只能这扛着，就想上帮一把。
10: 是利用业余时间，好市民爱心人士一起帮考生解决搬行李这件麻烦事儿。
12: 我高考新服务队的成员呢，来自社会各级，包括公安民警的志愿者，还有中学生的志愿者，还有爱心企业志愿者以及个人的这个，大家为活动而立。
10: 方便运输，每年高考前，张都要与黄骅商厦、超市等爱心企业沟通，利用公车帮助考生搬行李。
12: 今年呢，我们和黄骅的各大商�厦，提供了200多辆购物手册，这样一来呢，搬

0: 2026年，爱心服务队已经帮助几万名学生搬运行李，同时爱心服务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也越来越多爱心人士和团体加入进来。
1: 未来呢，将坚持这项爱心活动，同时呢，也更多爱心人士和团体加入进来，充分发挥志愿服务中的辐射带动作用，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形成爱心的合力。
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打滚不哄，自己压骂不住发火，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是控制同行，先理解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3: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无知，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做良性上的亲子，不妨一起听听不有声作品。云听所有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摸实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
5: 中国之声连续到了固定被市电动车管条例实施效果。现在集成用自行车带头的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逆行超速乱象也有明显改善。
6: 然而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次提出有机动车停放设施不能满足的，应当及时改建或扩建，并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换停放乃充电的状况不少。中国之声一线，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7: 北京西区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通通制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
8: 绍，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的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去的城市牛街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60个停车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车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7: 停车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电柜，方便配送员为电动自行车更换。
8: 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的小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以前电源问题和部分走法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7: 有您骑车到这里接地铁，也有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充电站。
9: 以前
10: 充的，因为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省这儿充完了，第二天就走。
11: 就我这儿充满3毛钱，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7: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8: 整体这个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那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一个板儿，其实相对于您拿回家自己在室外和消防验收情况下，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的一种解决的。
7: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车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12: 不，哪都乱停，因为电家里老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不用要么低的和不老沉的，还有不安全的。
7: 李先生家所在的街口中间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居民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修佳佳介绍，
13: 附近区啊，空间比较小，是没有特别合适的去建设。但是电动车的保障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 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区村委也将联合街乡建设更多的充电设施，一方面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做站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这个点去建设充电设施。
7: 针对地铁口非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案，北京地铁水潭站前场和站口两个150米按优化净化原则新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机动车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车场，同时拓宽人行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停车环境。市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部及调研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6.6万平。
9: 截至我们已经完成了5处高站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步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优化公交和等这些的措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
7: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铁昌营线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服务中转站。北京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将会公开。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新介绍，
14: 今年以来，新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推进开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秩序呢得到了规范。
5: 继续关注新闻，全国铁路7月1号0点起将行新列车运行图，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此次调图最大的亮点在于优化了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区域协调发展更加血脉通畅，旅客的出行选择更加丰富。此外，革命老师商洛迈入高铁时代，红色文旅资源在互动中共享，为内陆地区打开了新的发展窗口。调图后还有哪些优化调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的郭淼的报道。
15: 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统筹运用新线、新站等运输资源，聚焦客货运输扩能提质增效。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
16: 新图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石岩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15: 新图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其中，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武新兴说，
16: 在北京地区， 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扩能工程投用后，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5: 在南昌地区，南征南到唐村线路所联络线投运后，安排南昌、南昌东到南昌西间开行动车组列车16列，优化南昌地区主要客站分工，将31列动车组列车的始发中道进行调整，增加动车组列车在南昌、南昌东、南昌西、南昌南的停靠站次37次，进一步提升南昌枢纽的通达性。在广州地区，佛山站投运后，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
6: 客货列车开行数量双双增加，看上去只是数字的简单变化，而背后却是铁路部门深化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服务国家战略的深度脉动。那么新图在铁路物流产品供给、保障国际物流畅通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安排？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委联合发布的《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多市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武新星介绍到，新图统筹市场需求和运输能力，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供给，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现图增加22列。
17: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市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市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市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
15: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7月1号新运行图实施后，精英车厢服务将会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型服务覆盖131座高铁车站、300趟列车，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212座车站，全国94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50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不断提升的服务品质让旅客出行体验越发美好。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北京时间13: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据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

一万一千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一至五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家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当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前长江流域正处于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水利部批复2026年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 与2025年相比，今年联合调度的水工程数量增至135座，进一步扩大了联合调度范围，新增金沙江上游叶巴滩水库、乌江渡水库和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等3座水工程，并根据最新研究成果优化调度方案，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水安全保障。 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防卫能力和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号发布。 报告显示，经联合国确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创下自30年前联合国该报告首次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世界杯快报，即将迎来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捷克队，17号召开赛前新发布会。主帅库贝克承认，球队的竞争力与过去相比出现了下滑，但希望这次世界杯能激励新一代球员。 捷克队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他们在首轮比赛中被韩国队2-1逆转，第二轮将对阵南非队。2006年德国世界杯，拥有内德维德、罗西基等黄金一代的捷克队高居世界第二，而如今球队的世界排名长期在40名左右徘徊。本届世界杯，他们也是通过附加赛惊险晋级。 此刻提示：今天的12:25，深圳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过去3小时，罗湖区、福田区等地累计雨量已达大暴雨，预计未来1到2个小时还将出现40到70毫米降水。深圳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请迅速做好防御工作，远离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聚焦闽宁协作30年成果，带您走进宁夏贺兰县，看海鱼鹿养的创新养殖模式，聆听贺兰山下绿甸小镇的崛起故事。
1: 30年来，闽宁两地劳务合作持续深化。福建南安通过 3D 打印技术实现双向强链捕链，永泰探索宁酒闽窖模式，打造东西协作新样本。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情谊在一次次携手合作中愈发醇厚。
1: 说起海鲜啊，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这是沿海地区的特产，然而通过闽宁合作，在远离大海的宁夏，曾经种不了田养不了牛羊的盐碱地里却实现了海鱼养殖。
0: 宁夏的盐碱地如何养出海鱼，一条海鱼如何从福建游到宁夏，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刘宇成，让他给大家解释这些谜团。你好刘宇成，来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就正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一处海产品养殖基地里面，现场啊是有又一批的新成熟海鲈鱼正在陆续装车准备销往市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个养殖大棚里面就有超过25000尾的海鲈鱼在远离大海的宁夏安家生长。在我身旁的养殖池里，海鲈鱼可以说是悠然游弋，长势喜人，翻腾的水花间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生机与活力。很难想象，现在这片孕育着鲜活海产品的土地曾经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那之前我们是在基地附近取了一些土壤，上面明显是附着了白色的盐渍，并且板结的现象非常严重，轻轻一捏就碎掉了。这些土壤含盐量高，既种不出粮食也养不了牛羊，以前很多时候都是作为闲置的荒地。让这里转身变为特色水产养殖宝地的关键就在于水。通过盐度计，我们测量了当地的地下水盐度，大约在1/2.5左右。那淡水的标准是盐度要低于1/0.5。显然，这种水并不适合普通的农业生产，但恰好契合了海鱼的生存需求，是天然的养殖水源。因此，养殖池里的这些养殖用水就取用了当地的地下水作为原料，可以说是把劣势资源转化为了特色水产养殖的核心优势。不过从地下水到养殖池里面的养殖水并非一蹴而就直接取用，而是通过福建科研团队的精心微调把控。在福建科研人员的帮助之下，海鲈鱼找到了在宁夏最适宜生长的水质条件。当然水质条件优越只是一部分，海鲈鱼能够在宁夏顺利安家背后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大有讲究的。我们知道养殖的核心离不开水，一方面要维持良好的水质条件，另外一方面在相对干旱缺水的宁夏还要节约用水，让水资源循环利用起来就离不开养殖基地里的两台机器。首先是循环水生化池，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净化仓，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污染物、有害物质就会在里面进行生化反应，降解为无害物质。无害化处理之后，水会进入到微滤机中，顾名思义，微滤机就可以过滤掉水中的微小物质，经过降解过滤的水又能够被输送回养殖池里，这样一来水就循环利用了起来。而过滤机过滤出的残渣里面很大一部分是海鲈鱼的粪便和没有吃完的饲料，别小看这些残渣，在加入益生菌风干之后就是上好的有机质，可以用来有效改良当地的土壤盐碱度。
0: 那看来海鱼陆养还真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创新做
2: 法。是的，是的，除了水环境以外，区别于沿海地区露天鱼塘养殖，看天吃饭，宁夏的养殖大棚可以不受风沙、低温等天气条件的影响，实现全年全季节养殖。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大棚里，一共有26个养殖池，每个鱼池都是按照鱼苗成鱼的不同成长阶段来划分的，保证鱼儿们有稳定的活动空间。因此随着鱼苗的不断成长，基地的工作人员还会对它们进行分池、搬家等工作。那温度低时在大棚内养殖，温度高时再挪到室外的鱼塘里进行养殖，也可以降低养殖的成本。目前基地的养殖成果是稳步向好，我们了解到光我们所在的这一个大棚25000多尾海鲈鱼，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收益就在40-50万元的样子。当然海鲈鱼在宁夏不算寂寞，这里还有好几位福建老乡。我们现在所在的基地水产规模化养殖面积超过了1600亩，在闽宁协作的大背景下，大黄鱼、黄尾鲻鱼等多个福建海鱼品种都从巴闽大地跨越千里来到了塞上江南。 我们也相信在闽宁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越来越多的海鱼将从福建游来，成为宁夏的新特产。主持人。
0: 嗯，好的，刘宇成。
1: 在宁夏银川贺兰山脚下，矗立着一个我国唯一以粮食

0: 省区简称命名的乡镇闽宁镇。这个因福建与宁夏对口协作而建的小镇，从最初8000人的小村庄，历经近30年的发展，到如今已经是60000多人的现代化小镇了。这两年又贴上了一个新的标签，绿电小镇。这背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请听报道，贺兰山下崛起的绿电小镇。采制总台记者许国飞、许新霞。
1: 为什么风是从不同方向吹来的，但是咱们的风力发电机能够一直的发电呢？秘诀呢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偏航发电。
2: 在宁夏力能新能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教室里，老师指着一台已经被大卸八块的风力发电机，给学员们讲解风力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学员们一边听老师讲解，一边手动排查发电机上拆解下来的齿轮箱偏航系统上的故障。旁边不同年代不同技术路线的光伏板和储能电柜触手可及。这座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新能源培训学校就建在闽宁镇，学校实训基地的配置堪称顶配。学校主管邢博文说，将培训学校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闽宁镇风光无限好。
1: 风呢是指风电，然后光伏呢就是我们的光伏板、光伏电站。这样呢，我们在我们学校附近几百米就可以到达我们附近的光伏电站。风电呢，开车不一会儿就可以到达我们附近的风电电站。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呢，上午在咱们学校进行一个理论知识的学习，下午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到达我们附近的场站进行一个实地的学习。
2: 闽宁镇的风光家底儿到底有多厚？闽宁供电所的老员工王瑞芳最有发言权。1997年，他就在这里工作了，见证了这里建起的第一个水塔，栽下的第一根电线杆。
3: 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就形容咱们这边的艰苦条件。后来就是政府在那个镇上建了一个水塔，就必须用电来抽，就是我们供电部门就在那个塔跟前栽了第一基杆，有电有水。我们的人才能很好地生活下去。
2: 一根电线杆，一个水塔，抽上来的是水，留住的是人，照亮的是发展的路。从有电就行到绿电标杆，转折点就在闽宁镇袁隆村的屋顶上。这是闽宁镇最大的生态移民村。进到村子，抬眼望去，全村1922户居民的屋顶都安装着光伏板，在阳光的照射下，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列，如同蓝色井里的鱼鳞，鳞次栉比，熠熠发光。闽宁镇袁隆村党支部书记马克宇：
4: 我们袁隆村2016年这个屋顶光伏产业并网以来，我们老百姓呢也是利用这个闲置的屋顶出租给企业，然后每家每户他这个每年也能收到480块钱的这个租金，同时呢也能给我们村集体呢带来将近100余万元的这个村集体的收入。
2: 除了百姓自家的屋顶，闽宁镇还将村里闲置的土地流转出去，建起了更多的阳光银行。闽宁镇年均日照3000小时，发展光伏产业，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阳光也能挣钱。绿色能源从此与村民的切身利益紧紧绑定，就连老百姓传统的养羊方式也随着光伏产业的兴起迎来了变革。过去分散圈养，气味大，环境差，如今羊群被集中赶到光伏板下，光伏板不但能为羊只遮住火辣的太阳，羊粪还能还田肥土，光伏板下面的土地出租又为村集体增加了一份收入，一块土地两份收成，生态与生计实现了双赢。闽宁镇周边的荒沙地上，风电机组蔚然矗立，与光伏阵列形成互补。但新能源有个天生的痛点，晚上没有太阳，风也可能停，怎么办？闽宁镇的解决方案是一块超级充电宝。大唐宁夏分公司闽宁项目部主任陈超：
5: 它的总装机容量是100兆瓦、200兆瓦时，共配置了40台电池仓，大概是20万块电芯。它一次可以充18万度电，放16万度电，大概可以满足2.4万户家庭1天的用电需求。
2: 光有充电宝还不够，如何精准调度才是核心。一套自主研发的源网合储协同控制系统在这里首次应用。国网银川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王二庆：
6: 这套系统相当于是为我们的电网装上了一个智慧的调度大脑，它可以预测接下来什么时候这个风力最大，什么时候阳光最强，还有这个居民家里的用电情况。通过这种自动的安排风电、光伏和储能电站，谁先出力谁后补上，通过这种实时的调控保障绿电消纳。
2: 正是靠着从屋顶到荒滩的每一块光伏板、每一台风力发电机以及那块超级充电宝和聪明的调度大脑，闽宁镇绿电小镇自2024年全面建成后，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年供应绿电5.66亿千瓦时，节约标煤超6.9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9.27万吨。

0: 新能源利用效率接近100%，成为我国西北首个实现24小时绿电供应的镇区。
1: 闽宁协作实施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70亿元，两地劳务合作持续深化，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就业帮扶模式。其中，福建省三江技师学院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帮扶模式，被国务院列为典型案例，让宁夏固原的青年学子走出大山，稳定就业。来听总台记者万存玲的报道。
2: 这个月，来自宁夏固原的李欣正式入职福州的一家企业。2023年，李欣初中毕业，进入当地一家技工学校学习。今年1月份，来到位于福州的本部校区实操实训。宁夏固原籍员工李欣，
3: 3年前初中毕业，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原本只是想着出来打点零工，后来进的是宁夏技工学院，然后学习是免费的，住宿也是免费的，然后是毕业之后我就可以留在这边上班，每个月到手的工资是5000多，能补贴家用，也可以给自己留点。
2: 位于福建福州的福建省三江技师学院致力于培养实用型高技能人才，开设电子技术应用、电池制造等专业，课程设置与企业岗位需求直接对接。2018年，学院在宁夏固原圆洲区设立分校，首期招生120名贫困家庭学生，接受1+1+1技能培养模式。福建省三江技师学院院长江志成，
4: 第一年在学校学理论知识，第二年在我们的校中厂里面当中做社会的理论实践操作，第三年在厂中校里面当中来参加这个相应的学习跟技能的一些能力的提升，在这个学校里面当中吃穿住寻学行啊，都全额都是由公司来提供的。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中把产业、学业、就业三环进行打通。
2: 2018年起，通过闽宁协作中的就业扶贫项目，福州的生产车间迎来了一批批宁夏固原籍的员工，陈满库就是其中最早的受益者。2018年，他作为首批宁夏固原籍建档立卡劳动力进入学院所在企业务工，从一线操作工成长为车间管理骨干，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农民工、全国5一奖章。宁夏固原籍员工陈满库，
5: 我还在2021年报考了那个学历提升，就是大专，这个学费也是一学期3000多，就是公司帮我们出的，就让我们这些管理层去学习这个中职电工，所有的这个技工学院可以去现场实操，还有现场教学，经过考试，那我也很荣幸拿到了一个中职电工证，对于我们这些打工者啊，肯定会有不少的提升。
2: 2021年，学院所属集团在宁夏固原圆洲区全资成立公司，打通技校育才、本地建厂、就地就业闭环，让更多宁夏青年不用远赴福建，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福建省三江技师学院院长江志成，
4: 响应闽宁协作，我们找出服务业、服学、服智、服能产业转移的前链条路径，把福建的先进制造业、教育资源再落地于宁夏，既解决了产业的技能人口的短缺，又助力以西海固产业的转移。
2: 2018年至今，企业累计接收宁夏固原籍员工2615人，63%为建档立卡脱贫户。闽宁两地共建25个劳务工作站、6个劳务基地，33万宁夏劳动力赴闽务工，常年稳定留闽就业超5.9万人。
6: 闽宁协作还延伸到了产业链协同共建，来自宁夏的铸造 3D 打印技术在福建南安落地，与当地机械装备产业链互补，结出硕果。总台记者万存玲、吴彦敏报道。
7: 电话发到
2: 在福建泉州南安市霞美镇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泉州中心的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调试两台铸造 3D 打印设备，投用后这座智能工厂的 3D 打印设备将从6台变成8台，产能也随之提升。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助石清明，
7: 我们订单8月份都已经排满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又增加了2台这个打印机，这2台打印机的这个产能基本上会每月提升300吨左右。
2: 有别于传统工艺，铸造 3D 打印技术将模具制备周期大大压缩，这也是共享集团的核心技术。共享集团总部位于宁夏银川，拥有领先的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泉州市拥有完整的机械装备产业链，产值超千亿元。得益于闽宁协作，共享集团将当时最新一代的铸造 3D 智能工厂落地福建泉州南安高端装备产业园，2023年投产。福建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黄子牙：
8: 共享铸造的 3D 打印智能工厂填补了我市铸造 3D 打印的技术空白，也补齐了精密铸件、智能模具、立色铸造工艺这些短板。以前模具生产周期长，开模成本高，那小批量生产更难，复杂工艺徽标定制也更加难了。但现在通过这套 3D 打印技术已经得到了实质性的破解。同时呢，这个项目还借助福建的产业资源，完善了宁夏装备制造的下游配套，真正实现两地产业资源互通，双向的补链强链。
2: 快是这座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最大的特点，不仅全面解决了传统工艺的痛点，还能做到柔性生产，在小批量、复杂件、定制化等方面解决企业需求。
9: 现在是这样，我们这个产品
2: 17名团队正在和一家生产航空发动机叶片加工母机的企业讨论产品设计。两座工厂在同一个产业园，相距400米。2023年以来，这家企业一直订购 3D 打印产品。企业总经理胡高尚：
10: 而且因为我们经过验证、经过考察，这个铸造出来的效果好，效果是比较好的，包括外观表面的效果，包括材质，包括它内部的这个结构，比如说气孔啊、夹砂这种现象比较少啊，因为刚开始只是局部的一些比较小的零部件在它那边做，那现在我们经过3-4年的这个验证测试，我们现在基本上全部的核心零部件都在它那边生产。
2: 福建完善的机械装备产业链不仅带来订单，还有更多运用场景，这也在推动着宁夏共享集团智能制造技术进步和运用。宁夏内陆的高端制造基因与东南沿海的澎湃动能深度融合，闽宁协作产业链协同攻坚，双向奔赴，结出硕果。
1: 近日，福建福州永泰县西哥永泰酒庄正式启动试生产，创新打造的宁酒闽窖模式让宁夏原酒遇上永泰青梅，把东西部的资源优势拧成发展合力，让为闽宁协作写下了双向共赢的崭新答卷。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藏在青山间的酒庄，聆听山海携手的发展故事。总台记者万存玲，福州台记者杜思思报道。
11: 我们这个生产车间主要是包括青梅清洗区、青梅卸货区，还有一个这个青梅浸泡区。
12: 走进西哥永泰酒庄的发酵车间，浓郁绵长的酒香扑面而来，一排排锃亮的不锈钢发酵罐整齐伫立，罐内永泰本土优质青梅新桂梅正浸润在来自宁夏的基酒中，慢慢发酵，悄然蜕变。
13: 我们把宁夏的那个葡萄酒拉过来进行蒸馏，作为梅子酒的基酒。
12: 来自宁夏的魏东升是酒庄项目的负责人，他全程见证着这款跨界梅酒的诞生。他说，到了来年夏天，这批融合了两地特色的高端青梅威士忌白兰地就将正式走向全国市场。
13: 我们今年呢，实际上是就是试生产，把产品要研发出来，算是我们闽宁协作之间原料结合，也是一个创新在产品上啊。明年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满负荷开始生产了。我们将来做梅子酒，也可能会就是不同的梅子品种，采取不同的工艺，尽量让它把本身梅子的风味能够表现在酒里头。
12: 想要酿出风味绝佳的青梅酒，优质果材是第一关。在永泰学历村的青梅种植基地，永泰本土特色品种新桂梅迎来丰产丰收。学历村党支部书记林婷婷：
14: 那我们新桂梅呢，它在树上可以达到50天。原来比如说

0: 是两地截然不同却完美互补的自然禀赋。宁夏气候干燥，适宜原酒储存浓缩，而永泰高峰村海拔580余米，紧邻青云山生态景区，无工业污染，空气纯净，水质优良，偏弱碱性的地表水更是酿造好酒的天然水源。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水土条件让这里成为高端果酒陈酿的绝佳之地。魏东升，
1: 因为白兰地统陈的时候对气候条件是有要求的，它是希望在一个温度又没那么高，就稍微凉一点的气候环境下进行储存。整个发酵过程需要弱碱性的水，当时测了那个水源，它就是弱碱性的，而且各项指标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就最终就决定要项目要落在这个地方。
0: 依托两地风土差异打造产业优势，宁夏原酒永泰酿造全球销售的产业链就此成型。这不仅是一次酿酒工艺的创新，更是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长久以来，永泰县青梅种植历史悠久，品质出众，全县青梅种植规模可观，但受限于产业链条短，深加工能力不足，青梅大多只能鲜果直销，价格波动大，农户增收难。而另一边，宁夏葡萄酒产业根基深厚，技术成熟，却长期面临原酒产能过剩，品牌附加值偏低的发展困境。一座酒庄巧妙打通了两地产业堵点，酒庄全面投产后，每年可消化永泰本地青梅7000多吨，同时消纳宁夏葡萄酒原料5000吨，双向化解产业难题。永泰县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黄振彪，
2: 有了西哥这样的龙头企业带动，青梅从田间地头直接进入高端酒品生产线，实现资源的高质化利用，果农的收益更稳定了，激活了永泰的青梅产业链，真正做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
0: 从一纸协作约定到一条完整产业链，从千里守望相助到产业深度融合，作为闽宁协作三产融合示范基地的首家入驻企业，西哥永泰酒庄的落地犹如投下一颗石子，激起产业集聚的涟漪。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速放前锋，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近期有国际机构发布报告称，中国企业在一些关键领域全球市场份额增长主要得益于政府补贴。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把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简单归因于补贴，不仅过于片面，而且完全错误。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中国拥有全球

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备的制造体系。近年来，义乌请量产成为社交媒体的热词，让天马行空的想法在短时间内就变成产品的，正是完整产业体系提供的强大适配能力、快速响应能力、稳定交付能力。中国的产业竞争力还来自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中国将持续为各类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竞相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愿意与各方一道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营阶段。大藤峡水利枢纽及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据了解，大藤峡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抵御9次西江编号洪水，充分发挥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的重要保障作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18号清晨遭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目前，俄防空系统已击落50多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建筑受损，但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莫斯科一家炼油厂被数架无人机击中，目前正采取措施应对炼油厂遇袭受到的影响。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等主要机场已对航班起降实施管制。法国科技万岁科技创新展17号在巴黎开幕，欧洲人工智能 AI 技术主权成为展会的热点议题，众多与会者呼吁建设包容式而非排斥性的技术主权。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北京时间6月21号早上8点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一战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也是2002年世界杯的陆俊之后第二位担任世界杯正赛主裁判的中国裁判员。此刻提示，端午假期将至，5月5是端阳，插艾叶挂香囊。但据中央气象台预报，6月19号至21号，南方大部和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频繁，空气湿度大，悬挂在门外的艾草容易受潮发霉，建议大家将艾草悬挂在门檐下等能够遮雨的位置，或待雨停之后再悬挂，以免滋生细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明天就是端午佳节了，作为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留存着许多代代相传的民俗，挂艾草、菖蒲、驱虫纳福，包软糯粽子回味鲜香，戏舞彩绳祈愿平安，热闹的龙舟赛事更是充满朝气。
0: 这个节日既包含着缅怀先贤的深厚情怀，也藏着阖家团圆的温暖气息。那接下来这个时段，就让我们一起聊聊端午的习俗，共度祥和安康的端午时光。
1: 今天上午，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在恩阳龙舟体育公园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队伍在恩阳河上挥桨竞渡，共赴端午龙舟盛会。相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曾宪玉。宪玉，来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上午时段的比赛已经在中午12点左右结束，现场呢现在正在一个短暂的间歇调整阶段，赛道区域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检查和赛道维护。其实呢，在今天上午赛事已经进行了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等项目的预赛，而在下午时段呢，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和1000米往返赛事的这个项目的决赛呢将继续展开较量。按照这个竞赛规则，这个决赛阶段呢将根据预赛的名次顺序来选择赛道，也就是说预赛的名次越靠前，其实在这个赛道的选择上也更有优势。本届赛事呢还设置了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 U16 特别组等8个组别，新增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让普通的爱好者也能登上国家级赛事平台。项目方面，在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基础上，今年新增2000米追逐赛，更长的距离和弯道滑行其实都将会更考验队伍的整体实力。根据赛程，6月18日进行预赛和半决赛，6月15日，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的争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巴中恩阳站呢创新了半赛模式，首次自主举办了覆盖城乡全域的龙超联赛，整体的赛事周期从过去的3天延长到了近1个月。作为本届大赛预热赛，龙超联赛吸引恩阳本地以及成都、重庆等等地的32支队伍、700多名运动员参赛。经过4天竞赛，最终12支本地男队、6支本地女队获得了中华龙舟大赛的本地参赛资格，带动当地的群众呢从看龙舟变成划龙舟。此外呢，当地这个文旅热度也在持续的升温，端午非遗展演、主题的一些街演、文创市集、全民健身龙舟体验等活动呢也同步开展，让观众在观赛之余呢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目前呢，这个各支队伍正在根据下午的赛程安排进行调整休息，接下来呢随着这个决赛的阶段逐步开展，现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主持人，
1: 好的，曾宪玉。
0: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山东，一平米虽小却装得下百年民俗。在山东青岛李沧区，当地探索一平米博物馆微展览模式，在小小的空间里展示极具胶东特色的沙灯画、炕上纸豆，让市民在家门口触摸历史，品味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来听总台记者柳栋的报道。
3: 端午将至，在青岛李沧区沧口街道，一个微型展区成了附近居民最爱逛的地方。清朝晚期的虎头围嘴、荷包香囊，还有经修复重焕光彩的清代沙灯画，这些原本藏在博物馆库房里的百年珍品，如今被请到了百姓的家门口。李沧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中心主任杜坤：
4: 我们打造一平米博物馆，就是要把馆藏的百年民俗珍品从库房里、展厅里请出来，用轻量化、流动式的方式送到社区、学校、企业，让群众在家门口的一平米里就能摸得到历史、 读得懂文化，记得住乡愁。
3: 展览精选了与端午习俗密切相关的民俗物件，每一件都承载着生活的智慧和对平安的朴素祝愿。市民唐瑞奇：
5: 我们平时没有时间带孩子来了解非遗，这个巡展太及时了，这种沉浸式的传承比书本有趣多了。
3: 除了静态展览，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包粽子、编五彩绳、制作香囊等民俗体验区，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大家在动手制作中感受端午习俗，在手艺传承中体味节日的温度。市民赵群：
6: 原来我们上博物馆的时候要跑好远的路，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能触摸到。这个端午节呢，非常的有味道，非常的有念想，然后也可以教孩子们学一些端午的传统习俗，孩子们也受益匪浅。
0: 端午临近，在浙江余杭，一场热闹非凡的百米龙王宴热闹开席，长桌一字排开，龙舟健儿们与新老武常人围坐一堂，把酒言欢，共叙情谊。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1: 傍晚时分，随着一声声热情的邀。

0: 肴依次上桌，传统五黄，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雄黄酒必不可少。五九龙社社员王奔说，龙王宴不仅是一顿饭，更是一场延续数百年的文化仪式。
1: 龙王宴呢，是我们在龙舟竞渡之后呢一场庆功宴，是为了祈求大家身体健康、风调雨顺。更加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促进我们大家村民之间的一个感情。
0: 五常龙舟盛会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而当地民间一直保留着赛龙舟、谢龙王的传统习俗。龙舟竞渡结束后，乡亲们齐聚一堂，以宴席表达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杭州市非遗宣推官于百红说，这不仅是赛后聚会，更是承载着祝福、感恩与传承。
2: 这龙王宴被我们的武昌老百姓称为水上请柬，也就是龙王在水上发出的请柬，用这样的一席宴席来表达相互的这样的一种祝福、期盼、保佑。
0: 从白天百舸争流的激情竞渡，到夜晚百米长龙般铺展开来的龙王宴，五常人把对传统文化的敬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桨声灯影与人间烟火之中。作为中国龙舟圣地，五常正以龙舟为纽带，将非遗保护与文旅发展、社区凝聚与文化传承有机融合。一席龙王宴，宴的是宾客，传的是文化，聚的是人心。
3: 近日，地处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依托一江两岸的邻里纽带，举办了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前来参与。中俄两国民众欢聚一堂，通过集章游园的形式，沉浸式参与粽子制作、汉服体验、美食品鉴，在跨文化交流中感受中华端午传统文化的底蕴，共叙中俄边境邻里守望、友好往来的温情篇章。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吕怡璇的报道。
4: 在端午主题活动现场，身着汉服的工作人员为参与者发放体验卡，大家凭卡参与各类民俗项目，每完成一项即可获得印章，最终凭印章数量前往室内小吃区兑换特色美食。这一新颖的集章游园方式激发了当地市民和俄罗斯游客的参与热情。在参与者中，俄罗斯游客莎莎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活动期间，他主动化身民俗讲解员，用俄语向身边同行的俄罗斯游客讲述端午节的由来与历史，帮助同伴理解节日内涵。
5: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我理解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
4: 听完莎莎的讲解，同行的俄罗斯游客对端午节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也对端午习俗充满好奇，纷纷主动加入包粽子、编五彩绳等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端午节日趣味。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活动布景，丰富多样的民俗项目，莎莎也由衷发出感慨。
5: 这个节日不仅有趣，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整体感觉非常优美，富有情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庆祝活动，我还知道中国有元宵节，一切都很有意思。
4: 在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缝制香囊、叠葫芦、编五彩绳、扭扭棒制作、彩绘鸡蛋、彩色气球花等七个项目依次排开。在人气最高的巧手包粽子区域，桌面提前备好浸泡完毕的糯米、蜜枣、红豆、新鲜箬叶与棉线。考虑到俄罗斯游客从未接触过包粽工艺，工作人员用慢动作分步演示，逐一拆解手法。现场自发形成多组中俄搭档，双方借助翻译软件、肢体手势等愉快交流，一边包粽子一边交流两国节日习俗，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俄罗斯游客瓦利亚，
6: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在中国游玩非常愉快，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4: 瓦利亚曾多次来到中国旅游，足迹遍布国内多座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动上他第一次换上汉服，更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出好感。
6: 我们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曾在北京停留，哈尔滨发展很快，我们也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还出 穿上了漂亮的中国传统服饰。

0: 别喜欢。
1: 活动现场分为打卡拍照区、民俗体验区和小吃品鉴区，分区清晰，内容丰富。在打卡拍照区，端午国风布景吸引了不少俄罗斯游客驻足。俄罗斯游客换上自己喜欢的汉服，带上簪花，手持团扇，合影留念，用镜头定格邂逅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瞬间。期间还有游客拍摄短视频发布至境外社交平台，向本国网友分享，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看到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的热情，黑河市市民史晶倍感自豪与欣喜。
2: 带着俄罗斯的好朋友们一起体验我们这里举办的包粽子，还有画画，还有随我美食，我们体验感非常好，还带他们一起穿上了汉服，他们非常喜欢。我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来促进我们中国两俄的友谊。
3: 赛龙舟是中华民族流转千年的习俗，绝大多数地区的龙舟竞渡都是依江河湖水，而在辽宁沈阳沈北新区，乡亲们却划起泥地龙舟来共度端午。稻田地是大家的天然赛场，既延续了端午的风俗，也表达着乡亲们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期许。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杨雪，一起来感受现场的热闹和喜庆。你好杨雪，这泥地龙舟是怎么划的？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4: 好的，主持人，沈阳市沈北新区呢是全国最大的锡伯族聚居区之一了。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兴隆台街道大姑柳村的稻田地里。每年的端午时节，这里的水稻插秧作业呢恰好全部完成，稻田里呢是满目的嫩绿，生机盎然。世代扎根于此的锡伯族先民认为呢，田间沃土是丰年的根基，为此呢他们把端午节也称之为泥巴节，乡亲们会欢聚田间，举行一系列和泥巴有关的活动来共度节日，期盼丰收。古老的传统代代相传，在众多特色民俗活动当中呢，最吸睛最具氛围感的莫过于泥地龙舟大赛了。比赛呢就是在稻田地里进行的，通过宽窄行的种植模式呢，不仅可以促进稻苗通风透光，利于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促进增产，同时呢村民们还巧妙地在水田里预留出了龙舟赛道。与大江大河里的龙舟不同，泥地龙舟啊它更加的精巧灵动，只有10米长1米宽，更加适配田间赛道。它其实呢是由传统的运苗船改造而来的，过去呢插秧农民会用运苗船来搭载稻苗，以节省往返取苗的时间。现在虽然手工插秧已经被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所取代，但是这份农耕技艺却被换作了端午竞渡的形式传承了下来。今年呢一共是有12支队伍来参加龙舟大赛，他们都是附近的村民。通过预赛呢，有3支队伍是突出重围，闯入了决赛。和水上龙舟的竞渡方式截然不同，泥地龙舟呢它没有流水助推，队员们依靠单片桨叶来反向发力滑行，每一次回桨桨叶呢都会切入泥地当中，大约有10多厘米深，可以说是推着泥巴往前滑，这对臂力的要求极高。而且呢泥巴比较湿滑，船体就非常容易偏移和摇摆，为此呢精准的把控前进的方向就成了取胜的关键。这就需要整支队伍高度协调，步调一致，才能够兼顾行进的速度和角度。每个队伍啊都有一名旗手，他们挥舞着队旗，既是加油鼓劲儿，同时呢也是把控着6名滑手发力的节奏。在这片孕育丰收、承载希望的黑土地上，队员们凝心聚力，奋笔争先，迎难而上。今天呢是小屯。

0: 小队取得了比赛的冠军。其实啊，比起名次，大家更在意的是通过泥地龙舟的进度，村民们拼尽全力。
1: 节日的氛围呢？
0: 在泥地龙舟的另一边，妙趣横生的泥地拔河比赛也是激烈的上演。那么今天呢，两支队伍各十名选手，他们的双脚呢是深深的插进了这个湿润的泥浆之中。随着开赛号令一落哈，队员们头部躬身后仰，蓄力后拉，紧绷的这个绳索呢是左右僵持，大家是分毫不让。平地拔河往往力量大就能赢，而泥地拔河则更需要平衡、默契和技巧了。队员们是踏泥进地，团结拼搏，以最质朴的方式诠释着对这片黑土地的深沉情感。欢度端午怎么能少得了时令美食？在稻田边，村民们还聚在一起包粽子，食材呢用的就是这片黑土地上种植出来的东北精米，它的粘度呢是介于糯米和南方鲜米之间，既能粘合聚团，同时呢还比糯米更好消化，减轻肠胃的负担。北方人是爱吃甜粽的，村民们还会在粽子里面加上像大枣啊、葡萄干啊这些配料。我们也是刚刚尝了一个煮好的粽子啊，是蘸着白糖吃的，清香软糯甜蜜，非常美味。沈阳人吃甜粽呢，还喜欢搭配上冒油的咸鸭蛋和或者是咸鸡蛋，咸甜搭配，美味翻倍嘛。那么这个端午节，我们在稻田地里挥桨激浪，品特色美食，尝田园风光，讨丰收的好彩头，也传递出了端午安康的美好期许。最后呢，我们也要祝福大家的生活就如同这粽子一样甜蜜幸福。主持人，
1: 嗯，好的，杨雪。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山西太原去看一看，端午将至，当地社区纷纷开展端午节活动，街坊邻里欢聚一堂，大家其乐融融的包粽子，热热闹闹的迎接端午节的到来。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崔威的报道。
3: 在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街二社区，热闹的包粽子比赛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前来参加。包粽子食材整齐摆放在长桌上，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居民们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包粽子比赛中。太原市民王素兰：
4: 努力参与就行了，在这一组来说还是比较快的一个团队精神，我要大家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是挺好。
3: 折粽叶、装浆米、捆线包起，大家全神贯注，在限定时间内比拼包粽子的速度与创意，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不少居民驻足观看，加油助威，端午节日氛围十分浓厚。太原市迎泽区迎泽街道南内环街二社区党委副书记赵三娇：
5: 一方面呢，传承端午节传统习俗，丰富居民业余生活；另一方面呢，拉近了邻里距离，营造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让大家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温情。
3: 在太原市尖草坪区建工街第一社区，端午氛围扑面而来，江米、粽叶、红枣等食材准备齐全，几张长桌一字排开，社区居民工作人员围在一起动手包制粽子。经过折粽叶、添浆米、放红枣等工序，一个个棱角分明、翠绿饱满的粽子便做好了。太原市民张春丽：
6: 气氛这么好，这么多人，热热闹闹的哈，一边包一边唠家常，还能分享一下包粽子的小技巧。端午节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在这一起过节也特别有意义。
3: 大家把包好的粽子下锅，现场蒸好后第一时间品尝，同时社区工作人员还把一部分粽子打包送到社区的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家中，分享节日的喜悦。
7: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

0: 6669，4008826669。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气温方面，我们关注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偏低，华南高温闷热加剧。那么受到频繁降雨或冷空气影响啊，未来七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呢接近常年或偏低，气温偏低的区域主要是在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那么主要呢是由于受到冷空气以及强降雨的影响哈，上述地区最高气温呢普遍只有25度上下，是比较清凉的。不过呢，在江南南部华南受到北台之后附带高压的控制下，那么高温呢将发展增多，而且啊，因为暖湿气流是携带大量水汽上岸的，导致了这一带空气湿度呢非常大，体感会很闷热。比如说福州20到24号，广州呢21到23号都是分别报了连续的高温。那么海口未来七天也是有6天的高温哈，而且华南未来最低气温普遍也是有27度上下，可以说全天候的暑热，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那么降水方面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包括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的，其中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朋友们要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2: 好的。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教育、警示和震慑作用，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4件依法惩治渎职犯罪典型案例，涵盖国家机关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涉及高质量发展、国有资产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道路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活跃线下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加快补齐乡村地区绿色出行基础设施短板、推广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乡村出行新体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活动主题为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明天0点捷克对阵南非，3点瑞士对阵波黑，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前 A 组第一轮，墨西哥与韩国均战胜各自对手，获得3分。本轮相遇，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小组出线的球队。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1号起实施。玩具产品原有的认证模式为形式试验加获证后监督，新规增加了发证前必须进行工厂检查这一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玩具风险警示方面的要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今天备受关注的要属美以伊冲突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夏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均已签署。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表示，他已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

上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3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

0: 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1: 对于美国和伊朗所公布的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从框架上来看，和此前媒体所披露的版本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表述上存在细微的差异。
2: 在最终的文本当中呢，没有明确的指出美国需要解冻伊朗资产的数额以及解冻的节奏，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导弹计划，但也没有像一方媒体之前宣称的那样，在明确的文字上将导弹议题排除在外。那么在全域停火的问题上呢，最终文本是明确写出了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将确保不再发动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呢，大概率并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文本描述上的差异，目前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模糊空间。这些模糊空间的存在，其实从积极角度来讲呢，正是当前这个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关键，因为每一方都可以从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进行诠释。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呢，这也会是未来协议可能会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乃至最终谈判破裂的关键问题。那么在海峡通行和重建资金的这些核心议题上描述呢，其实就能显示出每一方有着更多的各自的这种政治盘算。在通行问题上，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在达成之后，正式协议达成之前，那么伊朗呢是允诺商船可以免费通行，但大概率仍然要在伊朗的协助之下，以指定的路线进行航行。而在60天之后，是否要收费，或者说以什么样的名义收费，仍然会成为双方谈判的焦点。那至于3000亿的这个重建资金，出资方是谁？那么执行机制又该如何确定？收益如何分配？这些问题都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如果是由海湾阿拉伯国家出资，让受到损害的国家去资助造成损害的国家，也必然会引发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剧烈不满，那么所以同样会有非常激烈的谈判交锋。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当地时间18号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1: 尽管巴基斯坦方面称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但李子欣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后续谈判并不乐观。
2: 在备忘录的第13条是有规定，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以及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恢复出口和海外资产解冻的问题得到落实，以这些议题的启动和持续执行为前提，那么伊朗才可能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来展开最终谈判。所以说呢，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全面解决之前，谈判有可能只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这些问题呢，又涉及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3方的配合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会并不十分顺利，并且呢，我们看其实仅就黎巴嫩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在美伊双方达成的首日便是遭到了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说谅解备忘录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来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其实还远未实现。此外呢，根据谅解备忘录，那么在协议达成之前，美军在伊朗周边部署的军事力量

0: 不会被立刻撤出，需要在60天后最终的和平协议达成之后的30天之后才会撤离。这也就意味着美伊双方在现阶段仍然保持着对于彼此的强烈军事威慑。那么美伊把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全域停火问题、资产解冻问题和制裁解除问题都放在后续的60天的时间里进行谈判。那么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讲，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成全面协议基本可以确定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意味着谈判必然会延期，甚至有可能会因为一些作为前置条件的内容没有谈拢而导致谈判被搁置和推迟。所以说未来的形势发展仍然是不容乐观。
1: 关于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已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更多解读，我们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牛教授您好，您认为外界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实现全面通航还需要跨过哪些难关呢？
2: 霍尔木兹海峡虽然现在备忘录里规定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就应该立即开放立即通行，但是实际上执行起来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要开放海峡，首先是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制裁封锁，然后伊朗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那么现在协议已经生效了，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伊朗和美国解除封锁了，它有没有先后的顺序，那么谁先来解除。那么根据协议的规定，备忘录里边那个要求是伊朗和美国都要在协议签署后的30天之内让海峡通行的船只回到战争之前的数量。那么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美国如果要解除封锁，美国可以立即解除，美国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完全落实了，因为美国是靠军舰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边封锁的。那么美国把军舰开走了，那么封锁就解除了，那么伊朗的船只就可以那个进出了。但是为什么美国也要等30天呢？很显然美国不是要立即全部的解除封锁，美国是要跟伊朗对等的，就是伊朗美国等伊朗你那个解除了多少我解除多少。对于伊朗来说解除封锁没有那么容易的，伊朗第一步是要去把海峡里边伊朗之前布的水雷先给排掉，排水雷它可能就得那个几周时间，然后排掉水雷了，国际社会的那个保险啊什么这些船用公司都回来了，然后海峡的通行才能那个恢复。所以备忘录里规定说伊朗是要尽最大的可能在30天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那么他尽了最大可能呢，能恢复多少现在并不确定，所以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它是美国和伊朗行动对行动，就是你采取多少行动，我采取多少行动。对于伊朗解除海峡封锁来说，现在国际社会一般估计就是一两个月之内，通行的船只能回到20-30%就不错了，再过一两个月能回到50-60%就不错了。在这个过程中，那么美国也不可能全部解除对伊朗进出伊朗港口的封锁，所以那个解除封锁船只的数量回到战争之前它一时半刻回不去，未来还有那个比较长的路要走。更复杂的就是伊朗现在承诺海峡那个免费通行只有60天，那么60天之后怎么办？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没有说，伊朗说60天之后他就要收费，然后美国是坚决反对收费，那么到时候这一定会成为美国和伊朗关系之中一个新的引爆点的。好的，主持人。
1: 那以色列方面此前已经明确的表示过，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于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那您认为以方会采取哪些行动呢？
2: 对以色列来说，美伊之间达成的协议有一定的约束力，又没有完全的约束力。因为从4月8号临时停火的时候开始，当时临时停火就规定说停火是包括黎巴嫩的，但是从4月8号到现在为止， 以色列一方面呢受到这个美国的压力，以色列几次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的目标进行大规模打击，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要不取消了，要不是降低了打击的这个烈度，所以条约对以色列还是那个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只要美国愿意遵守条约，美国就会给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给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以色列就要考虑，因为在美以关系中，以色列毕竟是一个小兄弟，美国的意见对他是很重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从4月8号到现在，以色列几乎是不间断的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虽然他的军事行动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他比较克制了。就在协议签署的今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又在黎巴嫩南部爆发了规模比较大的军事冲突，所以未来大概率的情况是，即便以色列不敢再采取规模特别大的军事行动，但是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一定是会持续下去的，在黎巴嫩的南部。在这种情况下，就看伊朗和美国的反应了。因为伊朗要求是黎巴嫩南部必须彻底那个结束战争，那么如果战争还在打，今天就在打了，那么伊朗怎么办？伊朗是要宣布说备忘录就被破坏了，伊朗就要退出，还是伊朗就忍了？那么至少到现在为止，伊朗好像没有宣布说要退出备忘录。另外一个也看美国的反应，那么美国担心这个以色列破坏那个备忘录的落实，美国会不会进一步给以色列施加压力？所以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美国，您认为美国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约束以色列呢？
2: 对美国来说，只要美国下了战略决心，做出政治上的决断，它是有能力来约束以色列的。那么过去从4月8号到现在，有几次美国都是那个成功的约束的以色列。但是4月8号那个停火协议一签署，以色列就对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发动了这场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然后美国很生气，美国担心他会破坏跟伊朗的谈判，在美国的要求之下，以色列就立即停止了对贝鲁特的打击，并且在4月16号和黎巴嫩政府开始举行那个谈判，达成了停火协议。在那之后，以色列就再也没有对贝鲁特采取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最近一两周，那么以色列又开始

0: 所以实际上美国是容忍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这一次也是今天以色列又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了。那么它到底是在美国的容忍的范围之内还是之外，那么我们会看未来几个小时美国的反应，美国会不会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如果不会，那么说明美国就不会去约束以色列。美国认为以色列现在的军事行动是在美国的容忍范围之内的，美国也认为伊朗也应该容忍这样的军事行动。好的，
1: 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他们又会如何来应对以色列的搅局风险呢？
0: 对伊朗来说，实际上伊朗也比较难办。就是伊朗一方面呢，伊朗想利用这次和美国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来间接的约束以色列，来保护黎巴嫩真主党。但是呢，伊朗又不愿意因为黎巴嫩的问题把自己拉下水。所以4月8号的时候，伊朗当时就说停火协议包括黎巴嫩，然后随即以色列就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时伊朗的反应就比较微妙，一方面呢，伊朗说停火继续有效，伊朗不会退出停火，但是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伊朗又采取了行动，伊朗说他要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停火还有效。后来几次也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呢，伊朗要向以色列示威，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又不愿意以色列的行为实质性的破坏了停火。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就是在停火协议刚刚正式签署之后，以色列就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以色列也是要立规矩，就是停火协议对他没有效，他还要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未来一两天就看伊朗怎么来反应，伊朗是会宣布说以色列的行为就破坏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就要退出备忘录，还是伊朗会采取别的行动，或者伊朗就干脆不采取行动。那么就在6月14号，当时伊朗和美国第一次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前一天前几个小时，以色列就对黎巴嫩的首都发动了袭击。那一次伊朗就没有采取行动，伊朗说是因为那件事美国对他做出了一定的妥协让步，所以他就不采取行动。所以伊朗采取什么行动，多大程度上采取行动也有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在未来一两天之内观察伊朗会采取什么行动。好的，
1: 好的，感谢牛新春教授的解读，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阿联酋媒体17号报道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本周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2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更多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主持人。那么阿联酋媒体报道指出，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到了约80美元，但市场人士认为海峡正式恢复通航之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的空间仍是有限的，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油轮积压、战争保险费用高企以及库存偏低，以及市场对于停火协议持续性的担忧，将持续支撑能源市场风险溢价。那么即使原油价格回落，消费者仍可能在未来数周内承受较高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原因在于炼油企业、分销商和零售商需要消化现有的库存和采购合同。燃油价格向终端市场传导通常是存在滞后效应。那报道还指出，此次危机再次凸显了全球能源供应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或推动海湾国家加快去建设绕过海峡的输油管道和替代运输通道，来增强能源供应链的韧性，降低未来类似危机对市场造成的冲击。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是减少。

0: 少了1.63亿桶，降到了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呢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报告说，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被视为缓和地区局势的重要进展，可能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创造条件。不过，霍尔木兹海峡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运营和政治风险可能会拖累供应的恢复进程。霍尔木兹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该海峡的管理机制与相关安排正在制定之中。另外呢，根据伊朗方面此前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考虑到伊朗需要消除相关技术与军事障碍以及进行排雷等必要的工作，将在30天内恢复正常通行。那么接下来霍尔木兹海峡如何重启通航以及国际能源市场后续的走势，我们都将持续观察报道。主持人。
1: 好的。
2: 到账了。
3: 啥事这么开心？
4: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3: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4: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5: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7: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6: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7: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6: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7: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6: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上层技术，
14: 准备。
11: 给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基地集中在长三角中心城市和各大热门旅游城市。国铁太原局端午假期运输周期内预计发送旅客168万人次，同比增长4.3%。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32.04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56列。 其中，普速列车10列，高铁列车46列，包含夜间高铁22列，服务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根据客流和候补购票情况，国铁太原局将动态调整运力。呼和浩特铁路局增开呼和浩特与北京间的列车，并对直通进京、管内热门方向的8对高铁和动车组列车采取重联运行，保障旅客出行需求。 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43列，5天运输期内预计发送旅客12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1.7%。新疆客流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与伊宁、哈密、吐鲁番等地州之间双向流动，出疆方向则以兰州、嘉峪关、西安、成都等方向为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总台记者获悉，半年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消息，当地时间18号，一架从东京羽田机场飞往伦敦的英国航空公司航班在起飞滑行时，客舱内突然起火，随后火被扑灭，机上没有人员受伤。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6月18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比赛全部结束，助攻榜排名出炉。澳大利亚队的克里斯伍德，德国队的基米希和昂达夫，瑞典队的伊萨克，荷兰队的赫拉芬贝赫，5人都在第一场小组赛中取得了2次助攻，并列助攻榜第一位。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将开启，助攻榜排名的变化也将随之展开。此刻提示：近日，一名赴墨西哥观赛的中国公民在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遭持枪抢劫。一名中国公民在美国堪萨斯城足球场馆外遭持枪抢劫。 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赴美加墨观赛中国公民，提前了解赛事城市治安状况，在大型场馆周边、公共交通枢纽及旅游景区等人群密集区域保持警惕，防范盗抢风险。如遇抢劫等极端事件，首先保持冷静，确保自身安全，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外使领馆寻求协助。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覆盖民生出行、城市建设、文体消费与前沿医疗。首先来关注民生刚需，国内成品油即将迎来两连降，出行成本再优化。
1: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刚刚发布的最新消息，19号零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降幅创下近3个月以来的新高。那么这次油价下调以后，咱们老百姓的用油成本究竟能省下多少？国际原油市场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根据刚刚发布的最新调价通知，此次降价折合到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下降0.40元、0.43元和0.42元。这意味着从今晚午夜开始，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92号汽油价格将重新回落至7元时代。对于广大车主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那这次降价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国际油价近期为什么会出现明显下跌？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3: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美伊达成了停火协议，而且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地缘风险溢价消退，原油价格跌到了近3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受到原油价格下行的影响，本轮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内持续加深，当前的成品调价窗口呢是处在一个下调预期。
2: 截至6月17日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的变化率为-11.62%，因此出现了这一轮的油价下调。那么具体到我们日常出行和物流运输，这次降价能带来多大的实惠？孟鹏分析，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20元。
3: 私家车方面，以月跑2000公里、每公里平均油耗在8升的燃油汽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也就是7月3号的24点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32块钱左右。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798元左右。
2: 这次调价正好赶在端午假期前夕，对假期出行和节前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可以说，无论是短途自驾游、走亲访友，还是城市内的通勤，居民出行成本都会进一步下降。同时，工业生产、服务业以及电商快递的货运成本也将随之减轻，这对提振假期消费、稳定物价预期都有正面作用。可以说，这次两连降来得非常及时。那展望下一个调价周期，也就是今天24点到7月3日24点，油价还会继续走低吗？孟鹏也给出了前瞻判断。
3: 尽管市场对于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前景仍然是存在疑虑，原油价格在今天早上也是小幅反弹，但是后市来看，全球石油供应将会逐步增加，在供应过剩的担忧之下，整体的是利空于原油价格走势的。当前的原油价格波动重心呢将会继续下移，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仍然是处在一个负值开端，那么下一次的成品调价窗口的伊始呢是一个下调预期。
0: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建设持续提速，回溯高铁建设进入到全速攻坚的关键阶段，今天安丘段两处连续梁实现合龙，为后续各项施工提供了有力保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今天维速高铁潍坊特大桥跨木山北干渠跨费河两处连续梁全部实现合龙，标段内线下主体工程建设正式进入决胜收官阶段。中铁14局维速高铁站前二标项目技术负责人唐小伟介绍说，
5: 本次合龙的两处连续梁分别跨越沟渠与河道，施工现场作业空间狭小，沿线水文条件复杂，梁体线型调控、运力张拉等关键工序精度要求极高，高空临水作业安全管控难度较大。
4: 作为胶东半岛与长三角地区互联互通的便捷通道，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际铁路网的骨干线路，维速高铁是一条以路网功能为主、兼顾城际功能的高速铁路。维速高铁站前二标正线全长36.5公里，包含了5座特大桥，采用线侧平式设计，配套完善的附属设施、综合维修工区以及客服系统，是本段工程的关键控制性节点。当前项目全部开启潍坊。

0: 大桥连续梁施工、赤架梁规模化施工、战区附属工程同步施工的攻坚模式，湘梁预制架设站房配套、路基附属、管线铺设等各项工序有序进行。中铁十四局维速高铁站前二标项目施工负责人白志涛说，
1: 潍坊特大桥是全线重点工程，施工中我们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对挂栏的悬吊系统应力进行实时监测，确保挂栏施工安全可控，对挂栏走形、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预应力张拉等关键工序实施标准化管理，保障施工有序推进。
0: 潍坊地区春夏多雨，季风多发，土质工况复杂，对质量养护、架梁精度、站区附属施工

0: 和落实两体保温保湿养护工艺，有效规避温度应力引发的结构裂缝。
1: 维塑高铁建成后，将会彻底结束安丘无高铁的历史，打通区域对外快速交通通道，线路将有效串联潍坊、日照、宿迁等城市，大幅缩短鲁东南与苏北地区的时空距离，便利群众出行，带动沿线产业联动，文旅融合与城市发展，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端午前夕，黄浦江畔再添休闲新地标。从6月16号至6月21号期间，2026上海国际游艇生活嘉年华在上海虹口北外滩正式启幕。长达2公里的滨江岸线将全面升级为水岸生活乐园，这也是上海首次将专业户外游艇展与全民嘉年华深度融合。 串联游艇产业展示、潮流市集、水岸演绎、水上运动、野奢露营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夏日休闲体验，丰富城市滨水文旅场景。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的报道。
3: 依托北外滩天然清水码头，本次嘉年华打造专业化、全民化融合的游艇产业观赏场景，在上海北外滩2公里的滨江岸线上，18家游艇俱乐部、30艘游艇依次排开。此次参展的游艇中，不仅有众多国际头部游艇品牌首次亮相上海，还有来自国内的游艇企业带来智能游艇的首发亮相。参展商杨兴告诉记者：“
4: 这次呢是带来了我们全新的46尺游艇，第一个亮点。” 亮点呢是这个智能化程度高，我们未来会集成这个 AI 智能助理，可能在远期会发展出的无人驾驶这样的一个技术。在欧美成熟市场，大家都是这个有游艇驾驶证的，那么在中国呢，其实普及程度相对较低。那么我们开发出无人驾驶系统之后呢，可以让大众以家庭为单位，借助我们无人驾驶技术，能够驾驶游艇驶向远方，享受水上的生活方式。
3: 随着东方明珠等陆家嘴建筑群灯光亮起，10艘游艇在黄浦江面开启巡游，岸上配套航海科普、船舶模型、互动打卡区，让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了解航运产业发展，感受到航海文化的魅力。上海市民林小丽说：“
5: 把世界上的。” 云集到了这个地方，我感觉很震撼。我们国产的也问世了，我也骄傲，我也非常喜欢。我如果这两天能预约，我肯定要预约一个我们国产的这个游艇上去体验一下，我非常想。
3: 整条2公里的滨江步道打造了一站式潮流生活消费场景，在水岸生活区创意市集推出各国特色美食、潮流文创，江边的划船机、匹克球、露天电影等运动休闲体验，满足了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江枫半月水岸音乐会轮番上演，经典乐曲、爵士演奏、民乐演出等不同主题音乐专场接连登场，现场的合唱互动更是将夜晚
6: 的气氛推向高潮，上海市民郭富豪说：“
7: 又把给他震撼到了，有好多游艇。因为这个平时不大看得到的，这个规模很大的呀，又有这种集市，又有这种市民玩的这种，玩划船机也有的，还有这种打篮球也有，带给我们上海人民夏天一个精彩的盛宴。”
3: 此外，本次游艇嘉年华还将开放部分游艇供市民登船体验，推出游艇港池派对、游艇瑜伽、游艇下午茶、亲子研学等活动。嘉年华依托北外滩滨江资源，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滨水经济活力，点亮上海假日经济。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中心副经理余梦颖介绍：“
8: 我们是上海市。” 就是岸线最长的，同时也是唯一具有外籍游艇靠泊资质这样一个游艇岸线。那么，像国家也在鼓励游艇消费的经济嘛，所以我们是希望结合我们这样一个水岸联动的场景，以嘉年华的形式，把这个游艇产业行业端的东西和我们这个大众休闲消费体验端的东西，产生一个水岸经济的新场景吧。
1: 端午纵飘香，民俗伴侣图。 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将复兴号列车打造成流动的端午民俗展厅。
2: 旅客们在

0: 飞驰的列车上体验传统民俗，感受文化温度，将铁路出行与黑龙江文旅资源深度结合，让列车变身流动的文化窗口，助力假日旅游经济。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张安的报道。
1: 7日，端午民俗主题复兴号列车从黑龙江哈尔滨站出发，开往鹤岗方向。旅途中，列车工作人员将挂艾草、悬葫芦、贴窗花等东北端午特色装饰搬进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组织趣味问答互动游戏。列车长关强表示，旅途中列车成为民俗文化的流动课堂，让旅客在归乡或出游途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温度与铁路服务的用心。
2: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我们希望用简单暖心的节日互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 铁路部门通过挖掘东北端午民俗，传播传统文化，许多常年在外奔波的人在列车上找回了节日的仪式感与归属感。这一创新也吸引了更多旅客选择铁路出行，助力假日旅游市场。旅客王姿月：
3: 体验感特别好，因为本来就是一趟普通的旅程，一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还有就是端午节的各种的条幅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只要你参与呢就会给你小礼品，还会发这个端午绳，然后吃粽子。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 假日期间，哈尔滨铁路部门持续探索铁旅融合新路径，从端午民俗主题复兴号到音乐旅游专列，从传统文化展演到特色餐饮体验，每一项用心的设计都让旅客在旅途中不仅走得了、走得好，更能走得有文化、有记忆。牡丹江客运段哈家动车车队总支书记张玉竹：
4: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就是希望以端午传统民俗为载体，结合黑龙江省文旅特色，把列车打造成流动的东北民俗展厅，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到铁路服务的温度，传播家乡的优秀传统文化，也为沿线旅游城市引流赋能。
5: 首届东北超足球联赛正在东北各地火热进行当中，吉林省在全省九市州的核心商圈、商业综合体以及特色街区，通过户外大屏等方式设置了100个第二观赛场，让市民和游客就近观赛，共享激情。
0: 这场体育赛事与吉林省盛夏消费季深度联动，推动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有效提振消费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的报道。
6: 近日，沈阳队与吉林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赛区展开较量，而在吉林长春，当地多个核心商圈和商业综合体设置了第二观赛场，现场汇聚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观看比赛，气氛轻松而又热烈。这些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将赛事热度融入城市日常生活。长春市民岳先生：
7: 我感觉体验就非常不错嘛，因为你像这么多些支持长春的观众们坐在一起嘛，一起共饮，然后一起去观看这赛事，为长春加油，我觉得这个氛围特别好。
6: 长春高新区的这家观赛点在原有工业园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设计，实现空间再利用，并保留老工厂的设备展示，让工业遗存与流行文化碰撞融合。结合东北超第二观赛场，这里已成为市民观赛和消费的新去处，助力长春夜经济不断升温，释放活力。长春高新区国营啤酒店店长李一木：
8: 在消费新场景方面，我们将餐饮、演艺、体育场景融合，结合此次东北超第二观赛场，打造年轻人更加喜爱的场地，更具消费活力。同时，在长春主场赛事中，我们还发起了猜比分、送文创周边的各种互动活动，全力打造沉浸式氛围感拉满的观赛氛围，让长春体育氛围升温。希望更多人能感受到足球的热血与激情，也感受到长春盛夏消费的火热氛围。
6: 离这儿不远的一家商业综合体也在商场中庭及夜市中心点分别设置了两块 LED 屏，实时转播足球比赛，消费者逛街吃饭的同时能同步收看东北超赛事。这种边逛边看边吃边看的模式有效带动餐饮零售的

0: 业态的消费，也让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销售额。长春高新区某商业综合体总经理李世明介绍，
1: 通过直播数据来看呢，我们商场超出了我们原有的预期，整体的当日的客流提升了20%，销售呢也同时提升了16%，特别是在这个观赛日，整体的现场氛围特别的热烈，家家都排起了长队，所以说商户也特别开心，对于我们的客流里的作用也非常大。
0: 据了解，杜伟超赛事期间，吉林省商务部门立足赛事带来的高人气，推动体育消费深度融合，通过广设便民观赛场、赛事票根联动等举措，有效将赛场流量转化为市场增量，切实把赛事的火热氛围转化为盛夏消费的强劲动能。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2: 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目前已累计发放优惠券4.7万张，同时为满足无法亲临赛场球迷需求，打造100个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参与活动的商户主动优化室内外观赛环境，积极推出叠加让利促销政策。另外，我们还与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医疗科技再获突破，脑接接口技术已经正式被列入国家“155”规划中的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科技项目。此项技术让患者无需开颅，支持实时交互，有望实现让患者从被动康复转向主动驱动。
4: 日前，河北首家研究型脑机接口康复病房落户河北夷陵医院，该医院正式开启脑机接口技术的规模化临床应用。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你好，寇霞，来介绍一下脑机接口这项前沿技术的运行原理是怎样的。
5: 好的，主持人，通俗地说，脑机接口就像在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搭建一条信息高速公路。对于偏瘫、截瘫患者而言，最大的痛苦往往不是肢体的残缺，而是大脑发出清晰的指令之后，受损的神经通路却像断掉的电缆，信号无法传递给肌肉。假如用上这项技术，患者只需要佩戴轻量化的脑电采集设备系统，就能捕捉患者大脑当中的运动意图，经过翻译解码之后，实时驱动外骨骼、肢体训练系统、吞咽困难辅助等设备，帮助患者完成动作，整个过程无需手术，安全无创伤。这种想什么设备就辅助做什么的过程，形成了从中枢到外周再到中枢的闭环刺激，这正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激发神经可塑性、促进功能重建的最优路径。主持人，
4: 那河北夷陵医院它是如何将脑机接口技术与中西结合康复体系进行深度融合的呢？
5: 好的，主持人，其实在医院里啊，患者收获的不仅是一台前沿设备，更是一套贯穿于从评估到训练再到康复的完整服务，也就是从中西协同的特色治疗模式，到有标准可循的规范操作流程，再到多学科协作的专业团队护航。正是这三大优势的叠加，让脑机接口技术真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和帕金森病等众多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照亮一条全新的康复之路，让前沿科技真正普惠于民，让顶尖医疗变得触手可及。主持人，
4: 好的，寇霞。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回来就好、
6: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7: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6: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8: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6: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7: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6: 好嘞。
9: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大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健康小贴士，
1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四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四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9: 广西金嗓子，
2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数据等要素开放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长裴伟介绍，行动方案聚焦算法透明化、流量治理等核心痛点，推动建立平台企业与平台内经营者重大事项协商机制，通过合理降费让利为中小企业减负松绑，同时压实平台源头治理责任，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底，国

不开行已累计向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领域发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2133亿元，支持企业366家，项目507个，其中近70%投向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化、改造升级领域。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17号宣布，定于2027年10月开通全球首条往返澳大利亚悉尼与英国伦敦的直航航线，这也是迄今全球距离最长的直航商务航线。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L 组首轮比赛中，加纳队凭借中场前的进球以1-0战胜巴拿马队。加纳队本届世界杯开赛前意外不断，球队不仅经历了临阵换帅，还有主力球员托马斯·帕尔泰因处于案件候审阶段被加拿大拒绝入境。凭借这场胜利，加纳队积3分，暂列 L 组第二。北京时间6月24号，他们将在波士顿迎战小组领头羊英格兰队，而巴拿马队将继续在多伦多对阵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公安部交管局发布端午节假期道路交通安全提示，假期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驾车时要保证充足休息，集中精力，不要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遇身体不适避免驾车。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龙舟赛活动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人多车多，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遇雨雾天气务必谨慎驾驶，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行经弯道、坡道路段时要提前减速，切勿强超强汇，占用对向车道行驶。行经积水路段、漫水桥面时要停车观察，确认安全后小心通过，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又一年618年终大促，和往年满屏促销弹窗、直播间喧闹的氛围不同，今年不少消费者直呼大促氛围静悄悄。但是看似冷清的背后呢，人工智能已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
0: 是的，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今年的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618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3: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2: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上班族韩女士和大学生尚凯杰两位网购达人对此深有感触。
4: 现在在网上买衣服，买十件可能得退五件，但是有了试穿功能以后啊，就最近买的衣服都挺适合我的，不用退来退去的麻烦了。
5: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2: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6: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7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2: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7: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2: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快递员钟永涛说，
8: 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5-6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温车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2: 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9: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 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之后啊，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2: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10: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2: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11: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2: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2: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2: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2: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4月初商务部等6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2: 人工智能正在走出实验室，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在今年的618年终大促收官冲刺阶段，电商订单量持续井喷，但物流与供应链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平稳高效。这背后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对电商全链条的深度重塑。
0: 在制造业大省广东，从内容生产到仓储配送，一场 AI 加的效率革命正在上演。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与温家亮的报道。
13: 往年618，电商企业最头疼的就是海量的宣发物料制作，传统实拍加剪辑的模式流程繁琐，产能有限。今年人工智能创作技术全面落地，让内容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跃。 深圳一家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内容创意部相关负责人杨东。
14: 像这种大数的节点能长40到50条的这种宣发物料，现在通过 AI 工具的引入，一个月我们至少能保证150到180条的这样一个 AI 类的视频宣发物料，那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产出的一个效率。
13: 前端营销提效，后端配送也在升级。面对大促骤增的快件量，深圳街头规模化投用的无人配送车成为一线快递员的最佳拍档。一家物流公司深圳快递员钟永涛，
8: 用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5-6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温州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13: 得益于深圳放开夜间无人车通行的政策利好，今年618大促期间，当地物流网点搭建起24小时不间断转运体系，无人车在夜间多班次循环运输，极大缓解了仓储压力。一家物流公司深圳坪山站负责人安继兴，
15: 在大促期间，因为它是夜间24小时的不间断的，通过我们6台无人车，无人车的一个配送，能及时有效的把我们的前仓里面的货物及时的下传到我们的一个末端的站点，从而降低了我们的运输成本，降低了员工的劳动强度。
13: 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有效削减物流企业的运输与人力成本，也进一步提升末端配送时效，让消费者服务体验持续提升。深圳市民韩玲，
16: 这个车对我们来讲现在就是比别的快递要快，然后送货也快，送货很及时嘛，就晚上很晚没有人的话也能配送过来，就不像说也要等着那个人过来嘛，他自己就送货过来了。
13: 华南理工大学智能工程学院院长陈小琪，
17: 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加上这个算力的提升呢，人工智能本身呢它也在这个打模型，这个人机交互的体验、意图的识别、环境的识别这方面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那么这些元素呢给这个电商的这个物流呢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技术支撑，所以在用户的这个体验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 城市拥堵曾长期制约物流时效，今年618年中大促期间，智慧仓储、低空无人机等新智生产力在地面和空中同时织密物流网络，让当日达成为常态。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面对618年中大促订单倍增的压力，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配系统运行平稳，物流系统实现了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的颠覆性变革。在广东惠州的一个智能仓内，仓储货架比常规高出3倍多，地面贴满的二维码构成一张电子地图，智能搬运机器人 AGV 小车可依托这张地图精准将货物送到对应货架下方，再由上方的 CT 机器人完成货物交接，工作效率直接提升了3倍。一家物流公司广东智狼仓相关负责人谢海丽，
9: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 CT 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锁定到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30000个料箱里面能够定位到我们的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狼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13: 地面仓储智能化改造出现成效，空中运力也在提档升级。针对618年中大促期间加急订单激增的情况，广东物流企业正依托无人机打通空中通道。广东一家智慧物流公司物流运营中心负责人曾好，
18: 这批货的话是从我们这个站点飞到石岩的一个站点，平时从我们这边开车到石岩，在不堵车的情况下大概是30分钟到40分钟之内，在618这种件量比较多的情况下呢，通过我们无人机的一个时间可以缩短至50%。
13: 为应对订单高峰，低空物流企业正不断开辟新航线，增配飞行设备，一张覆盖全域响应迅速的低空配送网络正加速成型。广东一家智慧物流公司物流运营中心负责人曾好，
18: 618期间面对我们这些件量增加的情况下，我们也是有新开航线，然后我们这个最近开通的我们的一个南沙到我们的一个番禺这条航线，我们现在每天的一个运计量大概是30000多票左右，那我们现在是在整个我们广东区域是有300多条航线。
13: 华南理工大学智能工程学院院长陈小琪，
17: 这个多模态的这种物流的这个配送 也得到了一些普及。在这种结构化可控的环境里面呢，我认为这个无人配送呢是完全可能的。在将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啊，这种无人能配送呢，它的分量呢会越来越多。
1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高中生小陈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六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而他盗窃这些盲盒的目的竟然是在一家潮玩交易 APP 上进行转卖。多次盗窃，小陈面临怎样的法律责任？涉案潮玩交易 APP 为何成了小陈的销赃渠道？如何来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上海市检察机关接力办案，促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总台记者祝田夫、孙莹报道。
1: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小陈涉嫌盗窃案时查明，大约一个月时间内，小陈先后六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检察机关依法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给小陈一次改过的机会。但检察官注意到，小陈将偷来的盲盒全部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邵小雨说，
2: 他销赃的这条线过于顺了，很快的话就几个小时，顶多就隔个一两天，他偷盗来的盲盒就已经被销出去了。我们认为就是销赃的过程的顺利进行，会让他对盗窃的这件事情就更加的积极的去做。
1: 由于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公司在上海市普陀区，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将线索进行了移交。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主办此案的检察官徐立春说，涉案 APP 及盲盒、潮玩、卡牌、游戏等产品的交易和社交于一体，用户超过1000万，其中不乏大量青少年。
3: 我们打开这个 APP 发现，它其实完全对于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的保护和限制的手段，每天的消费都没有任何的限额，未成年人进入之后也没有专属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内容池，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家长开启一个未成年人的模式，软件上它的一些种草啊、社交的栏目里面有一些明显的一些擦边的图片，过度的聊天的一些内容，存在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1: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均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的特点，坚持融合友好、实用、有效的原则，设置未成年人模式，在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等方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提供相应的服务，并以醒目便捷的方式为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提供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检察院认为，涉案 APP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多项违规，会同网信、文旅等部门组成监督评估小组，对这款 APP 进行了全面的法律体检，并根据调查结果向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科技公司制发了检查建议。徐立春说，
3: 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创建、不良信息内容的筛查和审核，还有就是网络盲盒等相关交易类目的消费限制和内容的把控，另外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发现问题之后的一个强制报告的通道和保护措施及时的运用。
1: 收到检查建议后，涉案潮玩交易 APP 的运营企业迅速进行整改，目前这款 APP 已经设立了盲盒交易卖家的实名认证，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明确了盲盒潮玩未成年人单日消费上限，监护人也可以自行设置更低的限额。同时，检察院联合网信、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为更多网络企业提供了可参照的合规标准，推动行业从源头上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防线。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顾称从表示，
3: 近些年来我们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集结，在网络上学习传播犯罪方法，成年人利用网络来组织、招募、利用、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到违法犯罪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非常突出，涉及到网络的犯罪也是比较多。网络是未成年人现在成长最重要的新场域，这个场景的治理全面保护这样一个模式，既促推行政机关对它进行监管，又促推这个企业自我整改，既让它能够长期的发展，同时又让这个法律的规定能够落实。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基等地仍是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烈的天气蓝色预警，我们继续了解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那么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也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那么降雨也会影响到气温，随着主雨带的北台今天开始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下，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消退。但是呢，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是受到副带高压的掌控哈，今天开始呢，高温温热天气呢会逐渐的增多，像福州，那么未来20到23号将持续的高温，最低气温呢也能够达到26、27度，可以说全天闷热。在北方呢，也会迎来气温的转折。那么预计20号之后，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下呢，北方多地将陆续迎来降温，气温大多是会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那么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局地呢20度左右，天气会凉爽很多。好的，这档天气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1: 嗯，好的，景睿。
2: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叨，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3: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时间16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对此有什么评论？林健表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履行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4月，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经发布认证认可领域国家标准113项，覆盖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实验室管理等多个关键领域，同时实现合格评定相关国际标准100%转化，构建起接轨国际、贴合国内实践的合格评定标准技术体系。据黎巴嫩媒体1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报道。

说，以军对离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富卡发动炮击，同时对该地区的泰卜尼特村发动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8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一轮，乌兹别克斯坦1-3负于哥伦比亚。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乌兹别克斯坦球员法伊祖拉耶夫帮助乌兹别克斯坦打入一球，这既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史的第一场世界杯正赛，也是队史的第一粒世界杯进球。自1994年正式加入国际足联以来，乌兹别克斯坦7次冲击世界杯失败，直到本届世界杯才首次打入决赛圈。此刻提示：时值暑期，蚊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以及高温中暑的风险较高。端午节假期将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点提示，需做好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的预防。建议公众在出行前密切关注目的地传染病疫情动态和相关部门发布的防控信息提示，旅行期间避免前往疫情高风险区域，做好个人防护。另外，近期气温升高，恰逢端午假期聚餐、在外就餐增多，需警惕食物中毒和高温中暑风险，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高温预警信息。高温天气合理安排户外时间，外出就餐时注意选择规范、卫生条件好的餐饮单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商务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现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来介绍一下今天发布会传递出哪些重要的信息。
2: 今天有记者问呢，中欧近期的经贸谈判最新进展如何？中方是否担忧当前的摩擦升级为全面的贸易战？那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有关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在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近期呢，商务部会同12个单位联合发布了《外国商务人士在华工作生活指引2026年版》。何亚东介绍，商务部会同商务人士的普遍欢迎。2026年版指引内容更新升级，在政策方面，比如扩大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优化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范围，新增离境退税内容，系统介绍离境退税政策办理流程等。在便利服务方面，比如新增办理使用 eSIM 卡有关介绍，提升通信便利，还更新了外国人拍卡过闸乘坐地铁的城市范围，提升出行便利。商务部呢将会持续关注外国商务人士诉求，为他们营造更加。

0: 友好、高效、便利的发展环境，助力更多跨国公司了解中国、投资中国、深耕中国。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紫金。
1: 好的，侯燕。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上午举行六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围绕算力网建设、输电权市场化交易、两新政策落地成效等热点问题，回应了社会的关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我国已形成8+10+3的算力空间布局，我国智能算力规模正在快速增长。
4: 截止到今年三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预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在具体建设的过程当中，市场力量将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引导。
3: 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是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硬支撑，如果把经济社会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不同的基础设施网络就像人体内的呼吸、神经、血液循环等功能系统，既要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也要在各大器官、各类组织中交汇融合、协同运行，才能共同支撑经济社会高效稳定运转。李超表示，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共同构成了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的重要底座，推动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协同融合，可以优化供需对接，实现系统优化，提升整体效能。
4: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当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电力体制改革方面，6月1日，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正式启动，这是我国首次开展输电权交易，被业界称为电力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标志。李超解释了输电权的含义和改革目标。
4: 输电权就是在特定时段、特定方向、特定容量范围内使用输电通道输送电力的权利。随着全国统一电力体系的日趋完善，跨省跨区电力交易输送规模不断提升，输电权日益成为稀缺资源。探索开展输电权的市场化交易，就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推动输电通道更好发挥作用，进一步畅通全国电力大循环。
3: 李超透露，首笔交易已于6月11日至12日完成，预成交安徽送广东电量2116万千瓦时，共有113家经营主体参与。下一步将及时评估经验，适时向其他跨省通道推广。关于两新政策，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1到5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3: 他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同时加强监管，严厉打击骗补套补行为。近期受部分煤矿停产检查影响，煤炭市场价格走高，市场担心迎峰度夏期间出现煤电矛盾。对此，李超回应称，煤炭安全稳定供应，基础扎实。
4: 截止到6月16日。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1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达到34天，安全稳定供应。

0: 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关于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的通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统一代码它有什么用呢？
1: 好的，主持人，通知要求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那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志，目的呢，就是要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不断去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经济化的水平。你比如说，通知明确，这个房屋建筑的统一代码呢，作为房屋建筑的统一身份标志，它主要是用于房屋建筑的信息的归集、共享和关联，支撑房屋建筑基础数据库建设和交换共享，贯穿房屋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服务。那也提出了要求，就说到2030年底前全面建成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高质量的数据集，不断提升。

0: 项目代码、中地代码、在施工许可证的电子证照当中代名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竣工验收阶段完成数据的复核更新，其中住宅建筑应当赋码到户。那同时呢，通知还提出要系统推进既有房屋的建筑赋码落图，那各地呢要基于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数据的成果，用好城建档案以及商品房楼盘表还有交易租赁等现有的数据，推进既有房屋的建筑的赋码，采集完善既有房屋建筑单体编码、房屋建筑属性和空间数据信息。那我觉得呢，在数据化在数字化的时代，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在数字化转型的今天，推进这项工作也是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一项关键举措。主持人，
1: 好的，泽华。

0: 本领导人在G7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心，不得人心，注定失败。那么林健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那么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呢，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那么此外呢，针对北约秘书长就乌克兰危机发表涉华言论，林健表示，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一直积极致力于止火停战，旨在停火上合促谈，从未向任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林健还说，北约应纠正错误的对华认知，停止挑动对抗、甩锅推责，同时深刻的反思自身作为冷战时代的产物，对当今世界的和平稳定发挥了什么作用，造成了什么影响。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入住新的装修的房屋啊，使用新买的家具时甲醛超标是不少家庭的普遍担忧。在网络平台上，一些主打放置及生效的各类除醛魔盒吸引着不少消费者为便捷性买单。
2: 实际上呢，这类产品的除醛效果常常与宣传存在差距。市面上各类除醛产品技术不同，面对五花八门的除甲醛产品，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挑选，才能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甲醛的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魔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盖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4: 时间久了，眼睛干，嗓子痒，包括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这些症状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到时候再去治理头发就已经晚了啊！要根据您的靠内面积拍，80平米内拍个10。
5: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2-3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3: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6: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3: 针对除醛魔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7: 魔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5: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吸物 TD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地方的事儿的，放心用起来。
3: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吸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7: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

0: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三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1: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三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

0: 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3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3个月，哪怕6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1: 不少除醛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是基于理想的实验环境，而并没有模拟真实的居家通风、持续释放、温度变化等条件，数据的参考价值有限。
2: 那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产品报告里的哪些核心数据？除此之外，目前还有什么性价比高的甲醛去除方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高均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R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以规避宣传误区。
0: 结果都要用数据来说话，建议用标准的测定方法，通过这样的测试其实是可以明确给出来相应的数据。比如标准的实验舱当中，我测24个小时，测7天，它的甲醛去除率到底有多少，参照这样的标准可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
3: 高军表示，消费者选购产品时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0: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CADR 或颗粒物 CADR 掩盖甲醛 CAD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ADR。
3: 甲醛 CAT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0: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磨合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3: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从0.10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0.08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4: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脱附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3: 高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0.06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0: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0.06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5: 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相声技术。
9: 准备。
6: 给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依晨、韩雪、刘婷婷，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者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已经连续三年编制发布外国商务人士在华工作生活指引，受到了来华外国商务人士的欢迎。近期发布的2026年版指引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升级。何亚东表示，在政策方面，比如扩大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优化240小时过境免签的政策范围，另外新增离境退税的内容，系统介绍离境退税政策办理流程等。在便利服务方面，比如新增了办理使用 eSIM 卡有关介绍，提升通信便利，另外也更新了外国人拍卡过闸乘坐地铁的城市范围。商务部将持续关注外国商务人士的诉求，为他们营造更加友好、高效和便利的发展环境。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8号，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确认，巴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以调停人身份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当天早些时候，该谅解备忘录已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分别签署。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中，哥伦比亚队以3-1击败首次亮相世界杯决赛圈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哥伦比亚队目前在 K 组排名第一，小组赛第二轮他们将对阵刚果金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下一场的对手是葡萄牙队。此刻提示，近日一款伪装成中国公安机关对外提供服务的公安一网通办恶意手机应用程序在互联网上传播，公安部建议广大用户做好以下安全防范。一是认准正规下载渠道，仅通过公安部互联网加政府服务平台、手机官方应用商店等正规发布渠道获取应用，切勿通过陌生短信链接、微信群转发链接、非正规二维码、小众网盘等途径下载安装自称政务服务类应用。二是严格审核应用真伪。三是审慎开放手机权限。四是及时处置异常情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大家，您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到宁夏。那谁能想到呢，中国机器人开始治理沙漠了。在宁夏中卫腾格里沙漠边缘，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机器人正以每五秒一株的速度将沙柳苗精准插进了沙地，效率呢是人工的80倍。
1: 这款叫做巨芒301的机器人堪称是沙漠插秧能手。北斗导航自主穿梭沙丘，搭载视觉导航和无人驾驶系统，开沟栽苗覆土浇水一条龙，还能昼夜不停作业，可谓是硬核又智慧。
0: 机器人上岗治沙，黄沙变绿呢就有了科技的帮手，那人呢不用再在漫天黄沙当中遭罪了。搭配固沙车、治沙 AI 大脑，哪片沙地种什么，草方格如何铺更省心，算法一算也就明白了。
1: 还真是哈。那过去呢是几代治沙人靠双手治沙，徒步种树，在戈壁荒滩拼出片片绿洲，而现如今呢 AI 无人装备来接力，机器人替人吃苦，把治沙从苦差事变成了智慧工程，可以说是减负又增效。
0: 治沙人呢徒手治沙靠的是韧劲儿来锁住流沙，现在的科技接力呢靠的是智慧高效来治沙。这不仅是装备的升级，更是中国人治沙思路的迭代，以硬核科技守护绿水青山，折射出新时代的中国智慧。
1: 治沙迎来科技新模样，也相信未来更多荒漠能在科技助力下书写更多智慧治沙的传奇。

0: 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还会来关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巨型麦圈迎来丰收，
1: 还会聚焦过端午赛龙舟，2026中华龙舟大赛今天擂鼓开赛，
0: 还会来聚焦外卖平台的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什么良策呢？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来说说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就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经超九成，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这两天呀，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昆玉市，8200亩冬小麦全面成熟，正式开始收割了。那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江雪娇。雪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雪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收获的具体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啊就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昆玉市玉园镇的这个冬小麦的收割现场。其实我现在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从这里呢通过这个镜头去高空俯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12块特别规整的这种圆形的麦田是错落分布在这样的一个大漠之上，也是形成了一个特别独特的沙漠麦圈景观。那现在啊这12个麦圈里面的8200亩沙漠冬小麦是已经全面成熟了。那目前啊这个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呢就正在麦田里穿梭作业。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收割机，它是配备了一个有12米的一个加长的割台，那相当于我们普通见到的这个2到3倍的一个长度。那它的单次的收割的范围呢会更大一些。同时啊它像是收割、脱粒还有清杂和装仓都是一步完成的。也是大幅的提升了这个田间的作业效率。那在我们这里啊，这个圆形的麦圈，它每个的麦圈大概的面积是在700亩，像这样的一台大型收割机，一天呢就能完成一整块麦圈的收割工作。如果天气好的话，在一周之内啊，这片沙漠麦田呢就会全面完成下收任务。那根据田间实地测产啊，像是这片沙漠冬小麦，它的亩产大概在350公斤左右。那像是这12个巨型的麦圈加起来，预计小麦的总产量会超过2800吨。主持人，
1: 这个沙海变成良田，当然离不开因地制宜的科学种植模式。那雪娇再来说说哈，这是怎么在这个地方种出小麦的？
2: 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麦田啊，它在一年前呢还是寸草不生的荒漠沙地，也是为了适配这种沙地种植啊。当地在种植前呢会持续的施加这种有机肥来改良沙土，同时啊也会选择一些像是耐干旱抗风沙的小麦品种来适配这种沙漠的极端气候。那当然啊，如果说想在沙漠里种粮食，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少不了水。那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里的麦田呢其实不是我们见到的方方正正的麦田，而是圆形的麦田。这个啊其实是为了适配当地的这种指针式的喷灌系统。那这个巨大的圆圈呢其实就是指针式喷灌机它工作的一个范围。这个喷灌机啊像是一个巨型的圆规一样旋转，它可以定期提供给冬小麦一些水肥。但是呢喷灌机画出了一个圆，所以呢麦子也就种出了一个圈。那像是这个麦田，它的灌溉水源其实是来自昆仑山的冰雪融水，那也是依托当地这种自压式的沉沙滴灌系统，同时搭配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智能喷灌设备，那最快啊不到10个小时就能完成整块近700亩麦田的一个全方位的灌溉。那当然随着现在这个成片的小麦是扎根生长，也是牢牢锁住了流沙。那经过这个一季作物种植之后啊，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小麦的根部啊，原本松散还有流动的这种沙丘也是在逐步的完成了固定。那在整个下

0: 灌溉，还有杀死改良，还有良种培育这些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吧，让曾经这个人迹罕至的流动沙漠，其实真正也是走出了一条粮食生产、生态修复同步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共赢之路。主持人，
1: 嗯，好的，蒋雪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到四川。端午将至，粽叶飘香，龙舟竞都的战鼓呢已经敲响了。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今天擂鼓开赛，鼓声催桨，百舸待发，恩阳河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队伍是挥桨竞渡，共赴端午龙舟的盛会。目前比赛进行的怎么样了呢？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曾宪玉。宪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4: 好的，主持人，现场正在进行的是500米直道赛项目的决赛，这个氛围非常热闹。按照这个竞赛规则，决赛阶段呢其实是根据预赛的成绩进行一个赛道选择，也就是说预赛的名次越靠前，那么这个赛道选择也许更有优势。那么本届赛事设置了这个职业男 U16 特别组等八个组别，新增这个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就是也就是说能让普通的爱好者也有机会能登上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平台。项目方面呢，在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的基础上，今年新增2000米的追逐赛，更长的这个距离和弯道滑行，其实都将更考验队伍的这个整体实力。根据今年的这个比赛赛程，6月18日会进行预赛和半决赛，6月19日，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会进行决赛的争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巴中恩阳站创新了办赛模式，首次自主举办了覆盖全乡全域的龙超联赛，整体的赛事周期从过去的3天延长到了近1个月。作为本届大赛预热赛，龙超。

0: 获得了本次中华龙舟大赛本地组参赛资格，也就是说，可以从带动当地群众看龙舟变成自己来划龙舟。本次活动不同于单一的一个体育赛事，本届大赛呢还依托端午节点，打造了看一场龙舟赛游一座山水城的消费场景。赛事期间呢，端午节的体验等活动也将同步开展，游客和观众白天可以看比赛、逛古镇，晚上呢还能参加这个龙舟之夜的一些观影表演，体验本土的特色《恩阳传说》的夜游表演。此外呢，当地还推出一个中华龙舟 AI 龙舟赛，也就是说，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参与这个数字龙舟，感受这个传统文化的魅力。接下来呢，随着下午的这个决赛阶段逐步开展呢，现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我们也期待更多选手们的精彩表现。主持人，
1: 好的，曾宪玉。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5: 好嘞。
6: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好，我们接下来聊聊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竞争，其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有调查就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等问题。那么这显而易见会严重损害平台内的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的内卷现象。
1: 为此呢，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开始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那么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的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王冬雨的报道。
12: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13: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12: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13: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

0: 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2: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银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
2: 也可以有效地去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你通过要求公开视频的报告，你能有效地去防范平台利用隐蔽的规则或者说复杂的算法去实施一些差异化的定价，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价格的这种歧视，那其实它对保证价格的信息的透明或者说价格的公平，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陈银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品质。真正的实惠应建立在优价优质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上。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服务。
2: 因为你这个价格被压得特别低的时候，那么你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或者说质量不可靠的商品的风险几率就会明显的增加，否则的话那它长期的亏本，那我觉得它可能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经营行为。
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王先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
3: 一是呢，事先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的评估，它可以形成一种闭环的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所以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就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止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1: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王先林认为，
3: 一是要细化长期大额补贴量化认定标准，以明确时间啊、补贴比率、成本线等一些实际操作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的一种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一个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交叉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
1: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2: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

0: 毫无道理的，看了比赛的人心里都门清。这场比赛，刚果金在中后场摆出了一个5-3-2的低位防守阵势，葡萄牙需要频繁的穿插扯动以及高位的无球压迫，但是 C 罗呢，受限于年龄，没有办法在防守端提供第一道压迫的屏障，也无法进行长距离的拉边扯动，这就导致葡萄牙在前场进攻的时候静态化，豪华的中前场就好像陷入了泥沼，拔不出腿来。您可以去找一找全球解说员在比赛踢了20分钟之后的述评，我想99%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不认为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技术专家组里最资深的所谓明星讲师之一的马丁内斯看不出来。那么他为什么看破不戳破呢？因为目前他的东家葡萄牙足协给的任务，与其说是在世界杯上夺冠，不如说是把老专家 C 罗用上用好。如果不能用好，那也得用上。于是马丁内斯就给老专家戴了这么一高帽，但您发现没有， C 罗挨的骂可一点都没少，反而承受了更多的火力。如果我们把葡萄牙队想象成一个公司，41岁的 C 罗不仅是员工，更是企业图腾，董事会里最惹不起的终结者。如果马丁内斯把 C 罗放替补，赢了是本分，输了全世界几亿的 C 罗球迷和媒体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他淹死。相反啊，让 C 罗首发并且踢满，马丁内斯在管理层里面就完成了任务，如果输了或者踢平，媒体只会去讨论 C 罗是不是应该退位，火全烧到了他的身上。葡萄牙队这个大场不只是老专家 C 罗得上，马丁内斯拿到的任务清单里，豪华的中前场毕费、毕席、维蒂尼亚都得上。但是呢，毕席习惯是在右路内切组织，通过密集的短传和控球带节奏。那毕费呢，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型的指挥官，追求快速的向前直塞和长传，两个人同时在场上，中场的进攻节奏就经常在慢控和快打之间拉扯，导致球队的传控缺乏统一的呼吸感。二 B 之前不兼容的问题由来已久，那为什么马丁内斯还要用45分钟来试错呢？因为他需要在全世界面前先让这套阵型展现不足，这样中场换下一位大牌，自己的底气也才更足。如果换下 B 席，全队运转更顺畅了，还显得他临场指挥有能。但葡萄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又有几个45分钟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看球的第7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北约秘书长就乌克兰危机发

赛第一轮过后，九支亚足联球队全都取得了进球，六支球队获得积分。此刻提示，明天就是端午节了，赛龙舟是端午的传统民俗之一。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分为两天进行，今天进行预赛半决赛，明天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比赛共设置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共八个组别，将进行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以及1000米往返赛、2000米追逐赛五个项目的角逐。中华龙舟大赛是目前国内竞技水平最高、奖金总额最高、影响力和美誉度最高的顶级龙舟赛事。自2011年创办至今，已成为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原创赛事品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呢？
1: 国际方面将关注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效果。现在呢，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呢也有明显的改善。
2: 嗯，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一份新规就提出了，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是扩建，或者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那么现在呀，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3: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4: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3: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4: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

0: 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1: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2: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3: 我原来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小店充完了，第二天就走。
4: 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说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1: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0: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1: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5: 过去就小区哪都乱停，有些电池都往家里老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提了，要不提了还不老沉的，还不安全，主要是。”
1: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6: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1: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7: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出行。
1: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

0: 在30天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呢因为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的损失。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监测发现，近期集中爆发多起供应链投毒攻击事件，涉及开源软件仓库和商用工具两大核心供应链场景。相关供应链投毒事件呈现攻击隐蔽性强、影响范围广、危害程度高和传播速度快的共性特征，可能会造成凭据遭窃取、远程代码执行和敏感数据泄露等严重危害。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软件供应链是软件从组件获取、开发集成、版本分发，直至交付终端用户使用的全流程链条。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与直接针对终端的网络攻击不同，供应链投毒是一种典型的上游污染、下游传导模式。
4: 所谓的软件供应链投毒，简单说就是黑客不直接攻击用户电脑，而是先攻击软件的生产环节。如果把软件比喻成一瓶矿泉水的话，普通的病毒攻击就是有人偷偷在你手里的这瓶水里下毒，而供应链投毒则是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就把整批水都污染了。用户买到的是正规品牌、正规渠道的产品，但里面已经被植入了恶意代码。攻击者呢，通过劫持开发者账号、篡改开源代码仓库、污染软件更新包等等这样的方式，把恶意程序植入软件，随着这个软件发布和这个升级，传播到大量的终端设备。
3: 软件供应链投毒引发的并非单一节点的安全故障，而是全域感染的系统性危机。基础组件被数以万计的

0: 客户数据和商业机密的泄露，甚至可能导致服务器被远程控制，影响整个业务系统运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可能面临着隐私数据的泄露、账户被盗、设备被控制、勒索软件感染等等这样的风险。有些设备甚至会被黑客纳入僵尸网络，成为攻击他人的工具。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相比于传统的病毒攻击，供应链投毒的隐蔽性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影响链条也更长。
2: 具体来讲的话，首先是开源软件，它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的依赖是比较复杂的，决定了漏洞管理比较困难，特别是安全风险和合规风险的交织，造成了开源软件生态它本身的风险水平比较高。同时呢，供应链的碎片化和不透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供应商数量众多，管理困难，并且透明度、可见性存在一定的瑕疵，叠加管理体系不健全，会造成问题进一步的变得严重。
1: 普通漏洞或许一个补丁就能解决，但供应链投毒往往要先查清上游组件问题，再逐一推动下游软件更新、测试与重新发布，处置成本较高，周期较长。所以从开发厂商到运营平台再到亿万终端用户，软件供应链的安全离不开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需要多管齐下，协同发力，才能抵御侵袭。吴沈括说，
2: 对于开发厂商而言，要特别关注源头的把控，做好安全的守门人，其中入口关的把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坚持从官方渠道获取相关的组件和工具。同时呢，应当管住依赖链，比如说建立软件物料的清单机制，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体系，将安全融入到开发的全流程，特别是在上线前进行安全的检测。而对于运营平台而言，要特别关注过程的管控，做好安全的管理员，其中呢，强化采购和准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对于供应商实施分级准入管理。此外呢，还需要抓牢运行端，加强网络环境的隔离，建立异常监控预警机制。
1: 此外，单位用户要明确软件供应链安全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将开源组件使用、第三方软件采购、系统上线验收、安全更新处置纳入日常管理。采购商业软件、外包开发和技术服务时，应在合同中明确安全检测、漏洞修复、组件来源、数据保护和应急响应责任，不能只重功能不问安全。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刘新亮建议做到三个步。
0: 软件呢，尽量通过官方网站和正规应用商店获取，不要下载破解版软件，不要安装来历不明的插件或脚本，不要轻信短信、邮件和弹窗里的更新链接。我想强调一点，过去网络安全更多是防黑客入侵，而今天越来越需要防供应链污染，因为当软件成为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时，供应链安全实际上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共安全问题。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

0: 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1: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到3.8%。这也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0: 本次货币政策会议呢，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的首秀了。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的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1: 那么美联储这次维持利率不变背后有哪些原因？咱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的分析。
2: 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五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4.2%，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6.5%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2%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的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

0: 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呀，一旦对货币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这种的调整呢，要么就可能伤及到就业市场，要么就可能放任这个通胀呢进一步的持续。所以呢，选择保持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应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1: 嗯，相比市场早已普遍预计的这个按兵不动的结果本身，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期盼借贷成本下行的市场人士可能更关心沃什释放了哪些改革美联储运行模式的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美联储的确呢是出现了好几个层面的改革的这种信号。第一个呢是在沟通的风格上，那么从跟市场沟通变得要少说话，尽量的避免市场乱猜。那我们过去都知道，美联储呢一直依赖的这种呢叫做前瞻指引来引导，或者说是跟市场进行对话和提前的沟通，尤其是在鲍威尔时代啊。但是沃什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不要让市场多猜，他们认为呢尽量的少说话，可以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保留更大的空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权威会更加尊重。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上，那么同样的话呢是出现了很大的改革的迹象。因为这个沃什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它的理念啊深受货币主义的这种的影响，那么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要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去锚定在这个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目标制上，而是要尽量的去恢复货币的纪律和问责的这种制度。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光靠去不断的去膨胀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够光靠去大幅的去发钞来解决各种的问题，而要注重啊货币的这种的纪律，不能够让这个美联储成为一切问题的最后的兜底者。那么第三个也是资产负债表本身的这种的改革，沃什呢也是非常的坚定啊，要认为从这种量化宽松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要退回到正常化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美联储啊，它的这个角色从金融市场的这个最后的买家变成最后的贷款人，也就是我只为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最后的危机来进行化解。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沃什也明确的提出独立性的这种宣言，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美联储的鹰派的政策要做好准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

0: 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来为我们说天气。景瑞你好。
1: 你好，严玲，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主雨带北台到长江中下游，端午节假期多地雨势强劲。那近期啊，华南一带呢强降雨频繁，多地降雨记录打破。那么像广东广西的雨势就是十分强劲的啊，部分地区出现了特大暴雨，多地降雨打破了单日降水量、单小时降水量等记录。那今天开始呢，随着副带高压的北台低空暖湿气流北上，强降雨啊将逐渐的也北台了。那么华南的雨势会逐渐减弱，而长江中下游等地呢则会迎来频繁的强降雨，进入到降水集中期。预计未来十天，长江流域两轮降水天气会接踵而至，多地会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目前啊，湖北、安徽已经宣布于今天是进入到梅雨期，江苏是宣布明天淮河以南地区入梅。那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包括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恰逢明天就要进入到端午节假期了，那么正值假期，朋友们出行呢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段呢，最好及时的躲避到安全的场所。好，天气介绍到这里。
0: 嗯，好，感谢景瑞。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日等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提问，林健表示，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关切。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安排表达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 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调查评估报告。调查评估认定，此次灾害直接原因是清水河流域持续遭遇强降雨，历时长，降雨量大，短时雨强强，干支流洪峰叠加，形成超历史记录特大洪水。洪水裹挟大量漂流物拥高水位，相继致河堤漫溃，引桥冲垮，流速激增。加之葡萄园村处于河道拐弯处，洪水急转冲出河堤后快速涌向葡萄园村，导致地势相对低洼的养老照料中心被淹致灾。调查评估发现，密云区和有关部门单位在统筹中小河流局部点位风险防控上抓得不够，暴露出汛情监测预警不到位，巡堤查险责任未压实，突发险情先期处置不力，养老服务监管不到位等一些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和不足。调查评估组按规定将调查评估报告中发现的有关地方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相关材料移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北京市委批准，北京市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法对防范和应对处置灾害中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北京市密云区委区政府、北京市水务局、北京市民政局等九个单位中的17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问责，其中给予15人党纪政务处分，1人诫勉处理，1人通报处理。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经营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由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处罚。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 A 组捷克队、墨西哥队将分别迎战南非队和韩国队， B 组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瑞士队迎战波黑队。此刻提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实行高峰线运行图，统筹运用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21号夜间到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本月17号、18号，在上海至惠州、珠海、佛山、广州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今天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昆明、香港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我们会重点来关注，我国将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房子有了专属身份证，哪些情况用得上呢？
1: 网传一盒覆盖20平，号称全天高效除甲醛，稍后聊一下除醛盲盒到底效果怎么样呢？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呢，首先来聚焦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发布的通知，明确到2027年底呢，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的一码贯通。
1: 嗯，咱们来通俗一点打个比方，这就像以后新盖的房子从设计阶段开始就会获得一张专属的身份证。那么为什么要给房子发身份证？房屋建筑统一代码，也就是这个身份证，都有什么作用？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了解一下。泽华你好。
6: 主持人好。
1: 帮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到底有什么作用？
6: 好的，那根据通知呢，这个代码呢作为房屋建筑的统一身份标志，主要用于房屋建筑信息的归集、共享和关联，支撑房屋建筑基础数据库建设和交换共享，贯穿房屋全生命周期的这个管理的服务。那举个例子来说，在统一代码应用场景这一项里面，这个通知就提出要推进工程建设一码通用，也就是依托统一的工作底图，通过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关联土地出让、规划许可、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消防设计审查、施工许可、消防验收、竣工验收、运营维护和更新改造等环节各种的信息，那推进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工程建设项目全周期当中的管理应用。再比如说，要推进城市服务一码通办，也就是将房屋建筑统一代码作为信息互通共享的唯一标志，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与社会统一的这个社会信用代码，还有居民身份证、项目代码、不动产单元代码、标准地址和门牌、门楼牌等等的映射关系，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推动将统一代码应用拓展至市政设施运维、公用事业、社区治理、应急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提升城市的治理的精细化和智能化的水平。主持人，
1: 再帮我们说说哈，那国家层面为什么会考虑推动建立这套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
6: 通过通知我们可以看出，它是要求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的统一代码，然后呢赋予建筑房屋唯一的身份标志，那目的就是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不断去提升城市治理的智慧化和精细化的水平。根据通知的要求，要全面推进新建房屋建筑的覆码落图，新建包括改扩建的房屋建筑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在取得施工许可证之前，要开展房屋建筑单体覆码落图，采集结构类型、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建筑层数、主要用途等基本属性信息，以及空间数据信息、项目代码、宗地代码，在施工许可证电子证照当中载明房屋建筑的统一代码。在竣工验收阶段，也要完成数据的复核更新，其中这个住宅建筑应当覆码到套或者是到户。同时呢，通知还提出要系统推进既有房屋的建筑覆码落图。那么各地要基于全国自然灾害风险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数据的成果，用好城建档案以及商品房楼盘表、交易租赁等现有的数据，推进既有房屋建筑的覆码。那么采集完善既有房屋建筑的单体编码， 房屋建筑属性和空间数据信息。那我觉得呢，在现在的数字化时代，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数字化转型的今天，推进这项工作也是在推进房屋建筑一个全生命周期，就像人一样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的管理，去助力城市全域的数字化转型。主持人。
1: 嗯，好的，王泽华。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年一度的电商平台618年中大促呢，今天正是正日子了。
1: 嗯，
0: 往年呢，咱们消费者提前很久就会收到满屏的促销弹窗推送，还有各种减满补贴政策哈，也会让人一不小心就有点晕。
1: 嗯，
0: 但今年呢，这些眼花缭乱的宣传呢，似乎是少了不少。朋友觉得今年的大促氛围好像有点静悄悄的。
1: 其实啊，这只是看着冷清。
0: 嗯，
1: 促销宣传降温的背后是人工智能早就全面渗透到了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的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再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这个 AI 技术啊，正在推动电商竞争从流量的厮杀转向精密计算的智商比拼。业内专家就表示了，今年的618可能会成为第一个 AI 原生大促。那么 AI 将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消费的新格局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3: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他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他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2: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4: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7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2: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5: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2: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6: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2: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7: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 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2: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六幺八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8: 那今年六幺八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六幺八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2: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六幺八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8: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高中生小陈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当中，六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并在一款潮玩交易 APP 上面将盗窃所得进行转卖。未成年人多次盗窃将面临怎样的惩罚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祝田夫、孙莹的报道。
11: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小陈涉嫌盗窃案时查明，大约一个月时间内，小陈先后六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检察机关依法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给小陈一次改过的机会。但检察官注意到，小陈将偷来的盲盒全部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邵小雨说，
12: 他销赃的这条线过于顺了，很快的话就几个小时，顶多就隔个一两天，他偷到来的盲盒就已经被销出去了。我们认为就是销赃的过程的顺利进行，会让他对盗窃的这件事情就更加的积极的去做。
11: 由于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公司在上海市普陀区，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将线索进行了移交。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主办此案的检察官徐立春说，涉案 APP 及盲盒、潮玩、卡牌、游戏等产品的交易和社交于一体，用户超过1000万，其中不乏大量青少年。
13: 我们打开这个 APP 发现，它其实完全对于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的保护和限制的手段，每天的消费都没有任何的限额，未成年人进入之后也没有专属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内容池，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家长开启一个未成年人的模式，软件上它的一些种草啊、社交的栏目里面有一些明显的一些擦边的图片，过度的聊天的一些内容，存在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11: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均有明确规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的特点，坚持融合友好、实用、有效的原则，设置未成年人模式，在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等方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提供相应的服务，并以醒目便捷的方式为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提供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检察院认为，涉案 APP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多项违规，会同网信、文旅等部门组成监督评估小组，对这款 APP 进行了全面的法律体检，并根据调查结果向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科技公司致发了检查建议。徐立春说，
13: 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创建、不良信息内容的筛查和审核，还有就是网络盲盒等相关交易类目的消费限制和内容的把控，另外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发现

赛执法。厄瓜多尔与库拉索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21号上午8点举行，届时马宁将成为中国第二位在世界杯担任主裁判的中国裁判。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了解到，北京市城市路网交通量今天17点到19点达到出京峰值，20点左右逐步缓解。下午到晚间，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朝阳站等主要城际枢纽场站出京客流明显增长，周边接送站车辆集中，易出现短时排队，相关轨道交通线路和车站客流量较大。北京市交通部门将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出租强化调度等措施，为市民游客出行提供贴心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来聚焦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追踪美以一局势的最新进展。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收官了，即将开启的下一个比赛日将决出首支小组出线球队。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3: 据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
2: 对此，林健表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4: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美国先后同日本举行延伸威慑对话，同韩国举行核磋商小组会议，美日美韩均致力于加强延伸威慑合作，美方还重申将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全部防务能力履行对日防卫承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关切。
4: 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各位国家出

0: 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了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
1: 林健表示，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
0: 中方奉劝美方。 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2: 针对北约秘书长就乌克兰危机发表涉华言论，林健表示，北约应深刻反思自身作为冷战时代的产物对当今世界的和平稳定发挥了什么作用。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始终秉持着客观公正立场，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停火、劝和促谈，从未向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严格管控。 居民两用物象，北约应纠正错误的对话认知，停止挑动对抗，甩锅推责，同时深刻的反思自身作为冷战时代的产物，对当今世界的和平稳定发挥了什么作用，造成了。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采取行动，确保美伊和平进程顺利推进，尽早结束冲突。
3: 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有责任，确保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项旨在结束冲突、启动严肃谈判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协议。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4: 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全面通航，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0: 全面通航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1: 另外，要开放海峡，首先是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伊朗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伊朗和美国解除封锁了，它有没有先后的顺序？谁先来解除？备忘录里边那个要求是，伊朗和美国都要在协议签署后的30天之内，让海峡通行的船只回到之前的数量。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美国如果要解除封锁，美国可以立即解除，因为美国是靠军舰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边封锁的。那么美国把军舰开走了，封锁就解除了。但是为什么美国也要等30天呢？很显然，美国不是要立即全部的解除封锁，美国是要跟伊朗对等的。对于伊朗来说，解除封锁没有那么容易的。伊朗第一步是要去把海峡里边伊朗之前布的水雷先给排掉，海峡的通行才能恢复。所以备忘录里规定说，伊朗是要尽最大的可能在30天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那么他尽了最大可能呢，能恢复多少现在并不确定，所以未来还有那个比较长的路要走。更复杂的就是伊朗现在承诺海峡那个免费通行只有60天，那么60天之后怎么办？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没有说，到时候这一定会成为美国和伊朗关系之中一个新的引爆点的。
2: 此外，黎巴嫩方面称，以色列国防军18号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外交部近日宣布，由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错误言论，中方决定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我国首次制裁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中方此举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呢？对此，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
4: 以往中方的制裁对象大多针对持严重反华立场的外国国会议员、前政府官员、军工企业及其负责人，以及带有强烈偏见、刻意抹黑中国的境外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但这次不同，中方首次将制裁矛头直接对准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外交部表态措辞之严厉，在近年外交发布中十分少见。那么，中国为何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采取如此严厉的制裁措施？金一南分析，
5: 特奥多罗长期的发表了一系列的错误的言论，扮演了一个什么呢？中非关系改善的绊脚石，或者说阻碍，而且性质相当恶劣。所以说，这回是我们针对他实施制裁。我们以前呢，由于我们缺乏对对方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这种反措施，致使对方认为伤害中国是可以无代价的，而且成了一批政客在竞选中博取选票的一个工具，就是他们可以无代价的污蔑中国。那么现在情况正在一点点的改变。中国政府2021年6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我们开始对国外，包括政府、包括机构、包括企业对中国的制裁措施，我们做出反制。外交部的声明讲得非常清楚，任何人如果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这回呢，对菲律宾这个防长就是非常的典型，可以说起到这样一个杀鸡儆猴的效果。
4: 这次中方的制裁对象不只是特奥多罗本人，还包括他的配偶和子女。除明确禁止特奥多罗全家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之外，中国境内所有机构、个人也不得与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与合作。这对出身政商世家的特奥多罗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创。因为很多企业为规避风险，不得不重新评估甚至切割与特奥多罗家族的商业往来。毕竟，如果继续合作，就可能会失去整个中国市场。 由此也可以看出，中方此次制裁与以往相比，无论是针对官员层级、惩戒性质，还是实际威慑力，都大幅升级。那么，中方通过这次制裁要向外界释放什么信号？金一南分析。
5: 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菲律宾的第一大贸易国就是中国，大量菲律宾的政客、大量菲律宾商人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取好处，这就是我们今天制裁的资本。特奥多罗现在表面上嘴很硬，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他很快就能发现他整个家族利益所受到的影响。我们经常讲，外交不仅要会微笑，也要会瞪眼，这就是中国的外交的一个成熟的表现。

0: 好，我们接下来聚焦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今天中午，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小组赛的第一轮收官战，哥伦比亚队是以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之前结束的其他小组赛当中啊，加纳队补时绝杀，1-0战胜了巴拿马队，英格兰队是4-2复仇老对手克罗地亚队，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是1-1战平了刚果金队。
1: 马上要开启的新的比赛日呢，世界杯迎来小组赛的第二轮，本届世界杯首支小组出线的球队也即将诞生了。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为大家复盘和前瞻一下世界杯赛场上的最新动态。乐琪，带来你的观察吧。
2: 好的，加纳队和巴拿马队的比赛可以说常规时间90分钟之内啊都平平无奇，比较沉闷。比赛的转折来自于第95分钟，阿桑特左路突破之后送出横传，伊伦基后点包抄打空门得手，帮助加纳队补时绝杀赢球，最终加纳队是以1-0的比分取胜。我们再来说说乌兹别克斯坦和哥伦比亚的比赛，这场比赛打得一波三折。第40分钟，哥伦比亚队取得了进球，穆尼奥斯禁区内射门得手，1-0领先。第6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扳平了比分，球员哈姆达莫夫左路的底线球传中，后点的肖姆罗多夫右脚凌空打门，被门将巴尔加斯啊用身体挡了一下，随后打到立柱弹到球门前，跟上的费祖拉耶夫轻松打进空门。但是乌兹别克斯坦扳平比分的快乐没有享受太久，第65分钟，路易斯迪亚斯接队友横推推远角得手，哥伦比亚队取得了2-1的领先。而随后呢，乌兹别克斯坦被迫把阵型前压，开始围攻哥伦比亚队，但这样自己的防线也暴露了危机。最终伤停补时最后1分钟，哥伦比亚球员坎帕斯头球破门，被哥伦比亚队是锁定了胜局。再来为各位前瞻一下明天凌晨的两场比赛，捷克对阵南非。捷克与南非第一轮之后啊都是没有拿到分数的，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因为再输呢就几乎意味着提前告别了。捷克在首轮对阵韩国的比赛中是一度取得了领先，却被对手连入两球逆转，这种从指尖滑落的胜利啊比一场完败可以说是更令人难过的。南非的处境更为凶险，他们在揭幕战中是0-2不敌东道主墨西哥队，雪上加霜的是球队在比赛中吃到了2张红牌，后腰西索尔和边锋兹瓦内双双停赛。南非队本来就是 A 组纸面实力偏弱的球队，本就残缺的阵容现在雪上加霜了，这样的实力对比啊，我更看好捷克队拿到3分。当然这场比赛的最大看点就是捷克的高空压制阵地空间能否破解南非的密集防守，以及南非队赖以生存的高速反击能否击穿啊捷克队偏慢的后防线。临场战术调整、球员心态、体能分配以及定位球把握都将成为左右赛果的关键因素。当然这场比赛还有一个竞技以外的看点，就是第一位女性女裁判托里彭索的执法尺度如何呢？我们一起来期待。黎明。
1: 好的，管乐琪。
0: 谢谢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再一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接下来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3: 你好闫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端午节假期多地需防雨。首先呢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啊，预计26号之前将迎来频繁强降雨，进入到降水集中期，多地会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到今天晚上到明天，像江苏南部、安徽中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有大暴雨，那广西北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目前湖北

0: 安徽已经宣布于今天是进入到梅雨期，江苏宣布明天淮河以南地区入梅。我们再来了解华北东北多雷阵雨。那未来三天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呢多阵雨或雷阵雨，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还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北京端午节假期的前期就有雷阵雨现身哈，那么具体明天下午到后天凌晨有雷阵雨，尤其是明天傍晚前后对流比较的明显，局地伴有七级以上阵风或小冰雹。那么恰逢明天就进入到端午节假期了，假期期间提醒朋友们出行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段呢，最好是及时躲避到安全场所。好的，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1: 嗯，感谢景睿。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好，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是端午节，明天开始三天端午假期也拉开序幕。预计明天全国铁路将发送旅客大约是1900万人次。
2: 明天零点，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将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块钱。
1: 明天夜空将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以北京地区为例，晚上11点左右，整条苍龙将横亘天际，这就是飞龙在天。
2: 国际方面，欧盟领导人18至19号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俩预祝您端午安康，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春楠、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

0: 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9: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0: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1: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5: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4: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5: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13: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6: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8: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17: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8: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3: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9: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20: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19: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6: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凌晨两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21: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19: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22: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9: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23: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9: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24: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19: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25: Participating。
26: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27: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和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28: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9: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30: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9: 旅客王姿月：
31: 一跳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1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6: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13: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6: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3: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4: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3: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6: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 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

0: 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瑞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17点15分，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香洲区、高新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湾区、万山区、经开区暴雨橙色预警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仍然生效。今天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今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夏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方查扣案，已推动该案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世界气象组织18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北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的第二轮较量。明天0点，捷克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对阵波黑；清晨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上午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月18号，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华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他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到今天呢，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趋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4: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5: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架。
4: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

0: 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1: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介绍，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0: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3: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0: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1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4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4: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0: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6: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中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618年中大促，您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 业内专家表示，本届六一八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六一八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总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8: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9: 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8: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10: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8: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11: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六七百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几千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8: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12: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里了。
8: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13: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之后啊，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8: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14: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也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8: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15: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 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8: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六幺八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6: 那今年六幺八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六幺八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8: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六幺八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6: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6: 当 AI 让选品从一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活当中解放双手。六幺八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十八减十八，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17: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18: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 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17: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18: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17: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19: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7: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20: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7: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20: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6: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1: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

0: 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1: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0: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1: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0: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2: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
3: 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0: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4: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
0: 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5: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6: 从地铁口到老旧小区，从路边充电桩到立体停车楼，北京的探索说明了一件事儿。停车和充电的难题不是解不开的死结，但只要肯想办法因地制宜，一块空地、一道绿篱、一座车棚都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让车有地儿停，电有处充，出行的最后一米才能更安心、更顺畅。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7: 您好，
16: 喂。
1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0: 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会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4: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3: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采取行动，确保美伊和平进程顺利推进，尽早结束冲突。
5: 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有责任确保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项旨在结束冲突、启动严肃谈判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协议。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2: 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全面通航，目前仍是未知数，但黎巴嫩南部的炮声已然响起。当地时间18号，来自黎巴嫩方面的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这也提醒着我们，协议签字只是起点，这店里找故居。面对争议，景区回应称是少数游客没有留意到多条游览通道，后续呢会增设弹性游线，也就是这个游览的动线啊，升级标识标牌。但这个解释呢显然没有能够说服网友，大家真正不满的恐怕不是找不到路，而是在找路的过程当中啊，文化的味道被商业的气息给冲淡了。当寻访鲁迅精神变成了逛商业街，当历史古迹成了商业街区的点缀，我们不禁要问啊，免费开放的五一景区该怎么去平衡商业运营和文化传承呢？一些文旅项目重商业轻文化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破解？那我们今天就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6: 这次鲁迅故里文创店里找故居的争议，您觉得本质是免费之后客流太大挤不下了，还是商业和文化空间配比本身就没做好？景区说游客没有留意它的这种动线提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7: 您提到的这个新闻呢，我最近也观察到了，因为这个景区呢，我也去过。应该说这三种说法刚好对应了这个问题的三个层次，表层呢是现象，那个中层是背景，底层才是病根儿。那咱先从这个景区的说法来说呢，我觉得本质上呢是有一定的避重就轻的这种嫌疑的。它其实用的就是商场的这种。

0: 强制动线的思路，把最好走啊标识最清楚的主路，那全程串的是这种文创店，那最大化的这种商铺的曝光，那所谓的快速通道呢，大部分是藏在这个边角支路里面，那第一次来的游客啊，我估计大部分是注意不到的啊，那这是这不是引导不到位，是从设计之初呢，可能是就把商业动线做成了默认的主路。那再说这个客流的压力啊，那当然这也是客观的事实吧，但是这绝不是这种商业化失衡的借口。那全国的免费的名人故居其实都面临着这种客流增长啊，你比如说像北京的鲁迅的旧居，像成都的杜甫草堂，这些文化景点呢基本上还是能守住文化空间为主，商业只做出口配套的这样布局的要求的，所以呢不是承载不了，应该说是景区选择了借扩容多开商铺，而不是多做文化空间。那最核心的病根呢，那我觉得还是文商旅的关系本末倒置。那一个是呢空间上本末倒置，商铺占了大部分的街巷，那真正的文保点呢反倒成了零星的点缀，那游客自然就会觉得说在商业街里找故居。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运营逻辑搞反了，那本该是游客看文化顺便呢消费配套，变成了用景点当诱饵逼着游客全程逛店。那第三个呢就是说针对鲁迅故居的这种 IP 的开发太浅层次了，那只会印一些头像卖周边，没有讲透那鲁迅先生的生平作品还有精神的文化的内核，那么游客除了逛店没有别的文化感受，那吐槽自然而然就来了。
1: 很多游客吐槽说在景区看不到多少关于鲁迅生平时代背景的深度讲解，满眼都是文创店。那您一直强调文化深度体验，像名人故居这种地方呢，商业配套和文化传承之间应该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
0: 应该说呢这个平衡点从来不是那个各让一步的折中啊，而是要先撼死文化的底盘，商业呢只能在规矩里做配套，所有的标准啊都能量化能落地，不能呢喊口号。那大前提呢是要先做这种在地文化基因的解码，不能只停留在印一些名人的头像啊，写一些名人的名言啊，这样一些表象的这种问题上，那要拆透这个几个层次，比如说要看得见的建筑遗迹、作品里的故事场景，这个名人最核心的精神文化内核，那挖透之后呢，出三张刚性的清单，哪些绝对不能动，哪些文化内容必须做，哪些商业才能进，后续所有动作都不能出圈。那具体来说呢应该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要求，第一呢就比如说在空间的分级管理上要管死，核心的文保区啊，你比如说鲁迅故居的本体百草园等等，要做到几乎接近于零商业啊，通往这些景点的主路必须呢没有商铺的阻隔，而且呢这个标识呢要有优先的级别啊，要标得非常清楚。那风貌缓冲区，比如说串联这个鲁迅故居的传统的这些街巷呢，商业的占的面积呢最好不要超过四分之一啊，也就是25%，沿街呢不能全是店铺，要打散布局，只有外围出入口的配套区呢可以集中的做一些餐饮或者文创店，绝对不能全部穿插在主要的游览的线路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内容上要算好比例，就是文化体验点的这个数量呢要比这个商铺多，你至少不1.5:1吧，游客一趟游览下来那70%的时间得是看文物听讲解体验文化，消费呢占个30%，那其中呢像这个对鲁迅

0: 所在的时代背景的介绍啊，啊，鲁迅作品的精神文化内涵的深度解读啊，等等这些的，应该也要至少要占整个体验的40%以上。第三呢，就是营收啊，定些死规矩，比如说讲解呀、研学呀、沉浸式体验啊这类的文化收入，那至少收入应该要占到40%以上。每年的商业营收啊，必须拿出一部分比例，比如说10%到20%，定向的投回到文物的保护和文化的升级上，不能全当利润拿走。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游客的感受啊，要有一个这种预警机制。你商业化过重的这种吐槽啊，如果是数量比较多，或者是游客文化诉求的满足力啊、有些低，那就要立即启动这种整改，不能等到闹得很大了再去回应这种诉求啊。那落地呢，其实也很简单，三步就行。那么招商呢，要先过这种文化的适配关，那跟我们的文化主题不合适的，租金再高也不能让进。要做对整个游客的体验呀，要进行分层次的啊进行设置啊，基础层啊、进阶层、沉浸层，满足不同游客的不同需求，让商铺本身呢变成一些微型的文化体验点，而不是这种单纯的卖货。
1: 我们知道鲁迅故里是免费的5A 景区啊，要靠商业收入才能来养文化啊，维持运行。那这其实也是全国很多免费景区的共同难题。那您觉得政府的财政、景区的营收和社会力量这三块怎么配合，才能避免景区被迫的过度商业化？
0: 是的，您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很多免费的景区啊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啊。那核心就是说一句话，那各干各的活，各守各的规矩，钱呢花在必须花的地方，不能说谁赚钱谁说了算。那三方呢，不是凑钱分摊成本，而是呢相互约束，相互托底，从根儿上呢断掉为赚钱啊牺牲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念头。那首先啊，政府的财政要兜住这个公共文化的底线，不能以免费就甩包袱啊。你文保的修缮呀，你这个基础的展陈呢啊，免费的公益服务啊，这些啊本来就是公共文化的这个本分嘛，要全额的纳入到年度的财政预算里面，跟景区的营收啊彻底要脱钩。你不能逼着景区为了糊口乱开商铺，你额外的专项补助啊要跟这个文化的成效挂钩啊，只看这个文物保护的好不好，游客文化体验满不满意，公益活动多不多，做得好才给钱。那资金也从那养机构改成买服务，直接向高校啊专业机构采购这种深度的展陈啊、研学的课程啊，及专业呢又省钱。然后呢是商业收入这块啊，必须给它套上这种紧箍咒啊，啊分区域管钱。你比如说我们故居的风貌的缓冲区的商铺营收啊，要全额打进这种文化的专用账户，只能用来修文物、搞展览、做文化活动，连这个人员的工资啊都不能从这里出。那外围的商业收入呢，也至少计提个一定的比例进这个账户啊。那账户啊有这个比如文旅啊、财政啊、审计啊联合监管，每年的公开账目，谁也不能乱花这个钱。那最关键的是啊，运营团队的这个薪酬啊、续约啊，全跟这个文化指标要挂钩，跟营收的高低啊没关系。就是你商铺开的再多，运营方也不能从中啊得到好处，那自然不会费尽心机的逼这些游客逛店。那最后呢是这种社会力量的监督啊，不能只是当这个捐款的，要做这个专业的补充和监督员，可以设专门的文化基金会，面向社会的募捐。那钱呢要独立于景区的运营，定向了做这种学术的研究啊，啊这个公益文化活动啊，跟这个高校文化机构进行长期的共建，低成本的补充一些专业的内容，再引入这种志愿者、公众代表参与决策监督，不能全是运营方说了算。最后搭一个名人故居的共治的理事会，专家呀、公众代表啊，占比啊，不能低于1/3，重大决策呢。

0: 是不是应该把文化体验、公共服务的权重提得更高，来倒逼景区回归一个文化的本位呢？
1: 是的，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现在我们文旅系统以及到文旅部啊，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在新版的5A这个标准里面啊，提出了这个相关的要求啊。那么说白了，那5A的评级啊，就是一个行业的指挥棒啊，你考什么呢？景区它就会往了哪个方向去靠。那以前呢，比较看重这种客流、营收、配套全不全。那景区呢，自然它就会把这种开商业啊等等当成一个重点。那现在呢，要让它回归这个文化，那就得把这个考核的尺子呀，要适当的进行改变啊，让文化做得好才是拿分的关键啊。商业搞过头，直接扣分，甚至是摘牌。那首先呢，权重要进行一个优化，那给人文类的景区啊，要单独的定一些规则，不能把这种名山呀、大川呀、乐园呀等全用一套标准。那么对于这种历史人文类的景区，要把这个文化的价值和文旅融合的总分占比提高到30%以上，而且大部分呀，甚至要看这种文化的体验的质量，不是看文创卖了多少钱。反过来，商业相关的内容要从加分项改成合格不加分，超标就扣分。只要出现动线逼着逛店、商铺占领文化空间之类问题，就是要直接要进行扣分，要断掉靠商业拿分的路，要把这种公益文化服务啊设置一些分值，加强这个景区的公共的文化属性，要把模糊的要求啊改成这实打实的硬指标。那以前呢，像这种线路科学啊、布局合理啊，都是全凭这个主观的判断，现在要直接进行量化。你比如说核心的游览线的连续的商铺界面，建议啊不要超过总游览线路的30%，必须得设置一些纯文化深度的一些体验线啊，休闲的综合线啊要进行相互的这种分开，让游客自己能够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三级类的空间呀，要严格的卡这个商业的占比。那核心区呀，要尽量少布置商业。那缓冲区呀，要可以有一定适当的这种比例。那么这种深度讲解的内容啊，不要低于40%。每天免费的公益的讲解，至少应该要有个几场以上。那专题的这种展览呀，每年呀至少要有更新个1到2次啊，那也达不到就要进行扣分。再就是那个对景区的这个 A 级景区的复核呀、度假区的复核，要动一些真格，要提高违规的这种成本，不能评上5A就一劳永逸。除了定期的复核，要再加上触发式的复核，只要商业化、吐槽招标、超标闹出了全国性的一些争议，就应该立刻的启动一些专项的检查，不用等着周期性的检查，还要有一些这种分级的惩罚，小问题啊限期整改，严重违规的呢直接降级甚至摘牌。复核也不能全是文旅部门说了算，要拉上文物专家、公众代表一起，就是让公众专家、我们的市民也要深度参与进来，把游客的满意度啊，尤其是对这个文化体验的满意度啊，要单拎出来给予一定的分值。那最后当然还是要有正向的激励啊，文化做得好的景区啊，优先要在专项经费啊、政策试点啊，要纳入全国标杆的名录，形成这种品牌的溢价，让景区啊算这个明白账，把文化做好的这种长期价值啊，远比多开几家店铺赚的钱啊要高得多。
0: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无数人怀着跨越百年的敬意来到他的故里，最不该被辜负的就是这份纯粹的文化追寻。最好的文创也从来不是印着头像的冰箱贴、钥匙扣，而是能够让每一个寻访者真正读懂先生文字

的风骨和力量。我们也期待全国每一处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人文景区都能守住文化本位，别让远道而来的人们只能在商业喧嚣里去拼凑历史的碎片。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9号是端午节，全国各地围绕龙舟竞渡、传统民俗体验等主题推出丰富多样的节庆活动，沉浸式传承端午文化，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明天起3天端午假期拉开序幕，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量增长明显等特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2连降，而且降幅比较可观。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9号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还有明天呢，夜空将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以北京地区为例，晚上8点左右抬头仰望南方的夜空，代表龙头的角宿将会升至正南中天，待到晚上11点左右，整条苍龙将会横亘天际，这就是飞龙在天。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仪式，纪念美伊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启动技术层级会谈。当地时间18至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4场小组赛，分别是0点捷克对阵南非、3点瑞士对阵波黑、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端午将至，悬挂艾草、菖蒲，驱虫防疫效果到底如何？粽叶选材多样，箬叶、芦苇叶等不同粽叶又带来哪些不一样的端午风味？此外，近日丝瓜瓤在海外走红，丝瓜瓤为何能成为刷锅神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在今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呀，我们要走进一座黄土高原上的红色名城。这座城市群山环抱，绿意盎然。它呢，就是有着革命圣地、塞上绿洲美誉的延安。延安呢，地处黄土高原，沿河穿城而过，昔日荒山披上绿装，草木繁茂，生态向好，把红色传承和绿色发展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今天我们的同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解锁这座厚重又清新的城市秘密。
1: 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同心漫步中国城。
0: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
2: 小朋友们好，我是刘佳宇。
0: 今天呀，我们来到了雄浑壮阔的西北，这里有滚滚的沿河水，有巍巍的宝塔山，有温暖的土窑洞，这里呀，就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
2: 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叮当的流水，追寻你枣园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花的绝透，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0: 这是诗人齐念曾于1992年创作的现代诗歌《延安，我把你追寻》。刘佳宇，你背的可真好。
2: 每每读起这首诗，或是读到与延安有关的故事，我好奇又向往。季蕊姐姐，延安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呢？
0: 延安的位置呀，特别重要，有着边陲之郡、五路金侯的称号。在古时候啊，吴起、蒙恬、范仲淹、沈括这些名将，都曾在这里大展文韬武略，一幕幕金戈铁马的悲壮故事在这里上演。延安呢，还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呢。
2: 那我们快去探索吧，
0: 我们出发吧。哎，刘佳宇，这里就是宝塔山了。
2: 这位姐姐正在这里，视野真好。
0: 这样的位置啊，是观察敌情和指挥作战的绝佳方位。

0: 之忧的勇往直前，拼死杀伐。刘佳宇，这位范公，其实啊，你也知道，他呢曾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哦，是范仲淹。
0: 没错，范仲淹抵挡西夏铁骑大刀的同时，仍不忘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还在这里创办了一所书院，后人呢称之为嘉岭书院，为大宋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
2: 菊儿姐姐，这座宝塔看起来真像一座灯塔。
0: 是的，它确实啊是一座给无数人指引方向的灯塔。在抗战时期呢，它指引着无数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怀着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从全国各地突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
2: 菊儿姐姐，这里就是南泥湾，和歌词里唱的一样啊，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0: 是啊，这里呀、啊、就是南泥湾了。很早以前，这里被叫做烂泥湾，几十里荒草丛生，沼泽遍地，豺狼出没，人烟稀少，甚至呢连生产工具都非常的稀缺
2: 啊。从烂泥湾变成好江南，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0: 面对这样的困境啊，毛主席发出了响亮的号召，那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1年的春天，359旅的战士们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高唱着开荒好比上前线，后退半步心不甘的战歌，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这片荒山野岭。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用拿枪的手握起了镢头，向荒地要粮。短短3年时间，开挖窑洞1000多孔，建造房屋600多间，开垦荒地数十万亩，把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满池塘的陕北好江南。这呀就是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组成部分。当时战士们编的顺口溜这样说：镢头低要见底，下雨当流汗，风吹当电扇。这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2: 先辈们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很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也会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去攻坚突破那些科学技术难题。
3: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SNCR 现在开始播音。
0: 1940年12月30日19时整，刚刚成立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第一声清脆的呼号，中国人民广播事业从此起步。
2: 菊儿姐姐，这段历史老师讲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延安被严密封锁，通过广播开展抗日宣传迫在眉睫。
0: 1939年周恩来赴莫斯科疗伤，第二年春天回国的时候，从共产国际争取到一台10000瓦的广播发射机，这一台庞然大物被拆卸成散件，装在一个个的大木箱当中，千难万险运回了延安。经过半年多艰难的筹备，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从王陂湾发射出了第一声呼号，人民广播从此诞生了。NCR 是英语新华广播电台的缩写，前面冠以 X 代表中国。当时西北大学的学生赵冕回忆说，这个呼号既代表延安，也代表希望。
2: 季瑞姐姐，这孔楚窑洞就是曾经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0: 广播人的工作和生活真是充满了艰辛。没有降温设备，就在窑洞墙壁上凿芳槽、填冰块，缺少发射天线架，就用三根大树干捆成一个鸭子竖在山上。没有报时器呢，就用筷子敲碗，发出当当的声音。一篇又一篇战斗檄文不断地从延安发出，犹如尖刀一样刺向敌人的心脏。
1: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互联网，广播真的很重要。
0: 确实如此，在那个车马邮件都很慢的年代，一份广播稿从清凉山送到王陂湾，要走整整40里的路程才能到达广播员的手中。路途中间山水交错，每逢夏天暴雨，沿河水涨，通讯员就用一块油布包好稿件顶在头上求水过河。寒冬腊月，通讯员沿着冰冻的沿河，在风雪交加的田野里骑马飞驰而来。但不管怎样的天气，稿件总是准时送达。缺少文艺节目，播音员就清唱几支革命歌曲，五月的鲜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这些歌曲呀、啊、从延安传向了祖国的大地。然而无论播音员如何情绪饱满，陈旧的发电机却时常罢工。到了1943年的春天，发射机又发生了严重的故障，工作两年的电台不得不暂时停止播出，直到两年后在抗战的胜利声中恢复了播音。此后啊，新华广播的呼号历经变迁，但对全国的广播再没有中断了，并于1949年12月5日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此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最喜欢的小喇叭节目诞生于1956年9月4号，是新中国广播史上第一个学龄前儿童节目，陪伴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如今依然是我们小朋友最爱听的节目。
0: 是的，在延安啊，我们感受到了宝塔山下的坚守，唱响荒原变良田胜利的旋律，见证了新中国广播事业的诞生。
1: 这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窑洞的灯火，感受到了宝塔山下的坚守，更见证了荒原变良田的奇迹。
0: 延安精神就像这漫山遍野的山丹丹花，永远绽放在我们的心中。下一个城市我们要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大家好，我是 CMD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刘永萌。小喇叭在我们学校超级受欢迎，我每天都在广播站里给同学们讲故事和生活里的新鲜事儿。你们愿意像我一样成为小广播员吗？多听小喇叭。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听楚楚姐姐给大家讲爱丽丝梦游仙境。
11: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六集，王后的锤球比赛。
12: 各就各位，
11: 王后雷鸣般的喊了一声，人们就朝各个方向跑开了，互相撞来撞去的。不过一两分钟之后，他们总算站好了自己应该站的位置。于是游戏开始了。爱丽丝想，她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锤球场呢。球场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锤球竟然是活刺猬，锤球棒是活的火烈鸟。士兵们不得不弯下身子，手脚着地当球门。起初爱丽丝觉得最费劲的是摆弄火烈鸟，后来总算好不容易把火烈鸟的身子妥帖地夹在胳膊肘底下，让它的腿垂在下面。可是当他努力把火烈鸟的脖子弄直，准备用鸟头去打那只刺猬的时候，火烈鸟却把脖子扭过来，用一副迷惑的表情看着爱丽丝，惹得爱丽丝忍不住放声大笑。他只能把火烈鸟的头按下去。当他准备好再一次打球的时候，却恼火地发现刺猬已经展开了身体，正慢慢地爬走呢。还有就是，不管他想把刺猬球朝哪个方向击打，总会遇到一些土坎或者是小沟。弯腰做球门的士兵常常站起来走到球场的其他地方，

0: 爱丽丝很快就得出结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游戏。参赛者们不管有没有轮到自己，都同时开始打起球来，互相争夺四位，没完没了的争吵打架。没一会儿，皇后就大发雷霆，跺着脚走来走去，几乎每过一分钟就嚷嚷着：砍掉他的头，砍掉他的头。爱丽丝感到非常不安，虽然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跟王后发生过争执，但她知道随时都有这种可能。
1: 如果我跟王后吵架的话，我会怎么办呢？这儿的人真是太喜欢砍头了，更奇怪的是，砍了这么多头，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活着。
0: 爱丽丝东张西望，想不被人发现，神不知鬼不觉地伺机逃开。这个时候，她注意到空气里出现了一个怪东西。最初她很惊讶，但仔细看了一两分钟之后，她判断出这是一个笑容，就对自己说：
2: 哈，这是柴郡猫，现在终于有人可以和我讲话了，你好吗？
0: 柴郡猫刚等嘴巴出现就说话，爱丽丝等到它的眼睛出现了才点点头。
1: 现在跟它说话也没有什么用，最起码得等它的耳朵出现了，至少出现一只也行啊。
0: 又过了一分钟，整个猫头出现了，爱丽丝才放下火烈鸟，跟柴郡猫说起比赛的事情。她非常高兴有人能听她说话，而柴郡猫似乎认为出现的部分已经足够交流了，就没有露出身子。
1: 哎，柴郡猫，我觉得比赛一点都不公平，他们吵得太厉害了，连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听不清了，而且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专门的规则，就算有的话也没有人遵守，你都不知道这个场面到底有多混乱，所有的东西都是活的，比如说我马上就要把球打进球门了，那个球门却在球场的另一端跑来跑去的，刚才我本来应该用自己的球碰到王后的刺猬球的，可他一见到我的刺猬过去就撒腿跑掉了。
2: 你喜欢王后吗？
0: 柴郡猫轻声说。
1: 当然不喜欢了，一点都不喜欢，她非常……
0: 爱丽丝正说到这里，她突然发觉王后就在她身后听着呢，于是她马上改口道：
2: 啊，王后她非常非常会玩锤球，别人根本没有必要再和她比赛了，因为根本就比不过她。
0: 王后听着非常微笑的就走开了。你在和谁说话？国王走到爱丽丝跟前问，他奇怪的看着那个猫头。
2: 哦，尊敬的国王陛下，请允许我跟您介绍，这是我的朋友柴郡猫。
0: 爱丽丝说。
3: 哼，我一点也不喜欢他的样子，不过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吻我的手。
2: 我不愿意，
0: 柴郡猫回答。
3: 不得无礼，别这样盯着我看，
0: 国王说。说完他躲在了爱丽丝的身后。
1: 猫是可以看国王的，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不过我忘记是哪一本书了，
0: 爱丽丝说。
3: 不行，你必须给我把这只猫弄走，
0: 国王斩钉截铁地说。然后他叫住刚好经过的王后：
3: 亲爱的，我希望由你来把这只猫弄走。
0: 但是红心王后解决各种困难的办法只有一种，就是
3: 砍掉他的头。
0: 他看也不看就这样说。
3: 好，我亲自去找刽子手，
0: 国王热切地说着，匆忙地走了。爱丽丝听到王后在远处尖声吼叫，想起该去看看游戏进行得怎么样了。爱丽丝已经听到王后又宣判了三个人死刑，原因是他们耽误了击球。爱丽丝很不喜欢这个场面，所有的一切都乱糟糟的，她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击球。于是她就去找她的刺猬球了，他的刺猬正好在和别的刺猬打架。爱丽丝认为这是用一只刺猬球去打中另一个刺猬球的好机会，可糟糕的是他的火烈鸟却跑到花园的另一边了。爱丽丝看到他正徒劳地想飞到树上，却怎么也飞不上去。等爱丽丝捉住火烈鸟回来，原先在打架的两只刺猬全都跑得无影无踪了。
1: 这也没多大关系，反正连这里的球门都跑掉了。
0: 爱丽丝想，为了不让火烈鸟再逃跑，爱丽丝把它夹在了胳膊下，想跑回去和她的朋友柴郡猫再聊一会儿。爱丽丝走回柴郡猫那儿，惊讶地发现她周围聚集着一大群人。刽子手、国王、王后正在激烈地辩论，三张嘴同时在说，而旁边的人全都默不作声，看上去十分不安。爱丽丝刚出现，这三个人就立即让她主持公道。他们争先恐后的同时向她重复自己的理由，爱丽丝很难听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刽子手的理由是，除非有身子，否则光只有一个头是没有办法砍掉的。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而且这辈子也不打算做。国王的理由是，只要有头就能砍，刽子手执行就行了，少说废话。王后的理由是，谁不立刻执行他的命令，他就要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处死。正是因为他最后这句话，使所有的人都吓得要命。爱丽丝实在想不到该怎么回答，只能说，
1: 这猫是公爵夫人的，你们最好去问他，
3: 他在监狱里，把他带来。
0: 王后对刽子手说。刽子手好像离弦之箭一样的跑去了。就在刽子手走出去的那一刹那，猫头开始渐渐的隐去了。等着刽子手带着公爵夫人回来的时候，猫头已经完全的消失了。国王和刽子手像无头苍蝇似的跑来跑去的找，而其他人又回去玩锤球啦。小朋友，柴郡猫到底去哪儿了呢？它有没有被红心王后砍头呢？我请你下一次再接着收听吧。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纪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

0: 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十四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3: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4: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5: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7: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9: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0: 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2: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3: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6: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5: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6: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4: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

0: 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3: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2: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3: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5: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4: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凌晨2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8: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7: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9: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4: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0: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

0: 产地直放，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 公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2: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3: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5: Participating。
6: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7: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8: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9: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0: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9: 旅客王姿月：
11: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2: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3: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2: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4: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

0: 时，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3: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湖北、安徽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将针对广西的

强汛三级应急响应降至四级，维持针对浙江、江西、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今天起随着主雨带北台，长江、淮河、太湖流域将迎来新一轮持续强降雨过程，降雨范围大，持续时间长，且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此外，珠江流域龙舟水也将持续，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落实落细防汛救灾责任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人工智能安全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要求开发应用人工智能的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合规、透明、可信赖，加强分类分级管理，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挑战，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电话会谈，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进行讨论。在通话中，阿拉格奇介绍了该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以及相关最新进展。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悉，预计有11艘船只当晚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5艘为油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韩国队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二轮比赛中对阵东道主墨西哥队。而在今天的训练中出现了未授权无人机进入训练区域的情况。韩国队主帅洪明甫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称，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遗憾，但所幸当时还没有开始进行战术训练，未对球队整体备赛造成影响。墨西哥队目前积3分，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 A 组第一，韩国队紧随其后。两队交手时，获胜的一方将在争夺小组第一的过程中占据主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自今天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4类突出问题，一是名称冒充问题，假冒仿冒官方机构账号，假冒仿冒媒体账号，假冒仿冒名人账号。二是身份伪装问题，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影子账号骗捐。三是夹带违规信息问题，夹带违规外链，暗含不良信息，账号违规复出。四是名称信息黑灰产问题，伪造虚假数据，虚假大 V 问题，僵尸账号问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将至，什么样的植物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什么样的树木才能做成龙舟呢？以及丝瓜瓤在海外走红，它到底是丝瓜的哪个部分，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

0: 也追求视觉美感，把其当作家居软装，提升节日氛围感的单品。艾草和菖蒲为什么偏偏要在端午节登场？可以用它们来驱虫吗？另外，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亚龙您好。
1: 好，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端午节各项民俗文化活动当中啊，植物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就是端午的氛围组，各种有气味的植物。那艾草和菖蒲成对捆绑悬挂在门楣，俗称叫蒲。
1: 那艾草呢，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因为我国自古就有这个艾灸的习俗。
0: 嗯，
1: 像在战国时期其实就有用艾灸做治疗的。那如今呢，很多人可能一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哎，这个人心艾了。那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呢和艾灸其实是一种，那植物学名呢是单字一个艾，它呢是菊科蒿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那艾草和其他蒿属植物相比呢是很容易区分的，因为艾草的叶片相对较为宽大，而整体呢，比如说它的枝条中部叶片是近菱形的，而且呢它的小裂片是不细碎的。而且如果大家把它翻过来看的话，它叶背面是有白色绒毛的，所以整体呈叶背是呈白色的，所以是不容易认错的。但是菖蒲呢就很容易认错，因为菖蒲本种的话是菖蒲科菖蒲属的一种常生活在水边的一种植物，它的叶片呢像剑一样的，所以古时候称它为蒲剑。那菖蒲的叶片可能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印象，哎，都知道它就长这个样，但它花长啥样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有人以为说菖蒲这个植物好像它只长叶子不开花，因为其实它也开花，只是说它花在六月才开。像我在南京一直到六月下旬我才真正拍到菖蒲的花，那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梅雨季节了，再加上它的花朵颜色包括它的花型其实是跟天南星科植物非常相似的，是非常低调的，能拍到它的都是真爱。那说到菖蒲为什么大家容易混淆呢，因为身边我们见到最多的其实是被称为菖蒲的，像鸢尾属的植物还有香蒲属的植物。毕竟说野生的菖蒲其实在城市里是很难见到的，而鸢尾属植物和香蒲属植物却经常用于城市的绿化，比如说像黄菖蒲、花菖蒲、糖菖蒲，甚至是我们城市绿化中水边常种的一些香蒲和水竹都是绿化中用的比较多的。而且呢像那个香蒲和水竹它的叶片更长，所以更显著。当然近些年也有一些地方会用香蒲属的植物叶片来替代菖蒲悬挂在门楣之下。
0: 嗯，是我们数千年来哈一直在悬挂这两种植物，估计是有一些实际的作用哈。那它们到底能够散发出什么物质呢？用它来驱虫的话效果怎么样呢？
1: 就是端午节呢，我国民间它悬蒲挂艾这个习俗其实是已经流传很久的。那将新鲜的艾草还有菖蒲把它扎成捆儿，然后悬挂在门前呢，此时因为艾草和菖蒲它在这个季节它的草本香味其实是最为浓烈的。那像菖蒲它是富含了西辛尼啊、甲基、丁香酚，那像艾草它是富含了桉油精、黄侧柏酮或者樟脑、龙脑这些挥发性物质，它们都可以在门口持续的散发出气味，从而达到驱虫的一个目的。那如果非要说悬挂艾草和菖蒲驱虫效果怎么样，我只能说就是有总比没有好，因为在门口挂这么一小把，那对于蚊虫来说它是有一定的驱虫效果的，但是肯定是替代不了我们的杀虫呀或者一些正规的杀虫剂。如果真的要防虫，像用艾草熏蒸，但是要一定很大量。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就在家里用大量的艾草去熏蒸，因为确实这个浓烟滚滚的比较吓人。
0: 对，本身这个 PM2.5 也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1: 是的。
0: 对，那艾草和菖蒲的分布范围啊其实都很广，菖蒲呢

0: 更依赖水系生存，需要用到它们的时候，我们是去现场薅吗？直接去野外采就行了吗？我看这两天也有网友调侃说，路边进货啊，艾草商家没有成本，全是利润。我们也看到有艾草专门的这种种植的田块哈，艾草能否去野外去采？人工种植的有区别吗？
1: 到野外亲自采摘可以，但是我不推荐，因为毕竟说野外采摘是有风险的，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那我们从法律层面来讲，虽然艾草和菖蒲它们都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所以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说，它们并不是我们碰都不能碰的这些保护对象，但是不违法并不等于我们可以随便采，关键是我们要看在哪儿采，怎么采，采多少。比如说像自然保护区条例里就有明确规定说，在保护核心区是禁止一切采挖活动的。那同样的，即使是在城市公园绿地或者别人的承包地里，那未经许可我们也不能擅自动手。即使能采的话，也建议大家就是说只少量的捡取它的地上部分即可，不要连根拔起。毕竟来说，就是说现在大家有谁能真正在野外看到艾草和菖蒲的？就是野外的野生种群已经很少了，我们如果破坏性的采挖，很可能就把它这个小种群给破坏了，更别提如果我们去野外去采去薅的情况下，可能会遭遇采错或者自己意外受伤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去采之前设想一个场景，我挂门口挂了半年了，然后突然邻居告诉我，你挂的是啥？好像不是艾草啊，对吧？那多尴尬。所以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借口就去告诉自己不要去采。那更别说现在，其实在端午节前，我们能很容易的在电商平台或者农贸市场上去买到菖蒲或者艾草。那因为全国已经建立了很多的这种规模化的种植基地，各种模式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像这两天我在我们小区的菜店，它就有新鲜的艾条在售卖。
0: 是，就算我们周围没有啊，也可以在电商平台上去买，但是在古代估计没有这么方便啊。你像艾草和菖蒲没有覆盖的地区，他们应该会有一些别的替代吧，然后成为一种传统流传下来。
1: 就是从分布区来看的话，其实艾草和菖蒲它的自然分布区其实是遍布全国的，所以说端午节他们不用艾草或者菖蒲，通常不是说这儿没有，可能是这儿不容易找到。而且呢，就是说各地它还都有各地的一个替代植物，比如说像在辽宁北京这些地方，他们有些人会在门窗上就是插枝条桃枝，那像浙江的话会把桃枝跟艾条放在一起，那像在安徽还有在端午节焚烧桑树艾叶的一个习俗，那更别说像我们的老厦门人，他们除了插蒲艾以外，他们还会搭配当地的这个榕树枝条，台湾呢他们又会在门上挂葛藤，所以说各地它都有各地的这种植物跟一个传承。那我们古人呢会把在端午节挂在门上的常挂在门上的这些植物呢称为端午五端，它们分别是萱草、艾草、石榴花、蒜头和龙船花。那就是艾草和菖蒲它之外的替代物呢，一些可能是同样带有这种挥发性的气味，那一些就是因为传统文化，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在当地这个植物可能花开的正艳，无论什么植物那都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
0: 对，是。那说到气味哈，过端午小孩子最喜欢的香囊，这个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我感觉这个香囊的清香啊，跟中药铺的纯药味还不太一样，它闻着不苦，这个是怎么调出来的呢？
1: 传统上我们佩戴香囊的话，它其实在中医里是有一个说法的，它被称为衣冠疗法。它其实核心原理就是通过我们穿戴呀，或者接触这些含有药物的衣物、香囊或者药枕等，从而达到一个调理气血呀，或者驱虫或者防治疾病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像在小孩的香囊里边，最经典的几味中药，比如说艾草、石菖蒲、藿香、蔚蓝、薄荷等， 这些大家想一想啊，都觉得好像味道挺美好的。
0: 嗯，
1: 那他们与大人版的这个香囊相比的话，就是小朋友版的香囊，通常他会把这些刺激性强的，比如说像苍术呀、冰片、樟脑这些物质的量减半，或者减很多，或者就是干脆就直接去掉了。那换成更温和的，像艾叶呀、薄荷呀、陈皮、紫苏这些，有些呢甚至还会添加像玫瑰花瓣、茉莉花、薰衣草花、桂花、丁香等。那这样的话，就整个香囊配合起来的话，它的气味可能轻一点，那味道的又会好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小孩拿起这个香囊闻一闻，他才肯佩戴。那香囊它之所以能清香而不苦呢，我觉得关键是在于三点。一个呢，就是说在香囊里的这些药材不是打成细粉的，而是用一些粗颗粒或者碎段装入这个布袋里边的，这样的话它的香气就可以慢慢的释放，慢慢的渗出，不会像我们打开药柜那般刺鼻。二是呢，就是说从配方上的话，它会故意在香囊的原材料里边加入一些花香、果香还有叶香材料，用来压制里边的中药味儿，比如说薰衣草的花香、陈皮的果香、紫苏的叶香等等。三呢，就是说小孩他的香囊在制作时呢，他会主动剔除那些刺激性的成分，这样的话就是三者结合起来，就是闻起来就会好一点。
0: 嗯，是，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带着香囊那个味道哈，一想起这个味道就觉得过节的氛围感就出来了。那现在呢，香囊还有一些进化哈，就变得会更香一些。那有些廉价款可能会添加一些植物精油来增香，那这个会不会吸引来更多的虫子啊？怎么判断我们买的这个香囊是不是更纯粹一点的呢？
1: 就是一些廉价款的香囊，它不是依靠中草药本身的一个香味，而是里边比如说添加一些芳香精油，或者是更差劲的就是添加一些芳香制剂，因为这类气味可能会不能驱虫，反而会更容易招虫，就好比说我们如果浓妆艳抹的出去，反而更招蚊子一样。
0: 对，
1: 那反之的话，如果香囊中是真正的这些芳香类的这些草药，那它持续散发出来的这个芳香物质会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相对低浓度的一个蚊虫干扰区，从而达到驱虫的目的。那至于说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香囊它是否纯粹，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看、捏、闻这三步来做出判断。一是看，看优先选那些香囊的是棉麻的或者绸布面料的，如果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还可以就是直接检查一下内心的一个填充物，如果看到的是碎叶子、碎花或者碎颗粒的草药，而不是一些丝棉、弹性棉的话，就会是靠谱一些。二是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我们就用手捏，看看里边是不是植物的一个碎段的一个颗粒感或者碎叶的这个片感，而不是说摸起来空瘪的，或者是一摸就是这个弹性棉的这样一个材料，那就靠谱一点。三呢，就是说如果捏起来，三呢就是它里边的花，里边的草药香我们要靠闻，如果闻起来是苦中带有一点点甜，带有一点点香，而且这个香味呢是淡香，是不刺鼻的，那它可能就是更靠谱的，就是自然的本草在里边，而不是说一些非常刺鼻的这个香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香味。所以大家通过以上这个三步，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香囊是否正宗、是否纯粹了。
0: 对，佩戴香囊是端午的重要习俗，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艾叶啊、菖蒲，香囊里还常放藿香、苍竹、白芷等等哈。那这些植物散发的香气，在它。

0: 个生存密码。比如说植物的花朵，它在开花的时候会散发出最浓烈的花香，那就是为了在开花的季节吸引那些授粉昆虫到访花朵，从而帮助它们完成一个授粉的过程。同样的话，植物可以通过它的叶片或者通过它的根系，持续地释放一些，比如说挥发性有机物等各种化合物质。那一方面呢，这些物质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一些昆虫、鸟类真菌，甚至是抑制其他植物的一个生长，从而可以减少对它自身的一个破坏和干扰。那这类植物呢，我们科学上称它为驱避植物。那另外一些植物呢，也会通过这种强烈的刺激气味，从而影响昆虫的一个嗅觉跟取食，那起到一个防御效果。就是说，它散发味道就想告诉昆虫，别来招惹我，我很厉害的。
1: 对，那端午日洗浴兰汤是西汉大代《礼记》当中记载的一个古俗哈。端午浴兰汤里边用到的是什么植物呢？
0: 那端午浴呢，其实也是我国端午节的一个传统习俗。人们会把一些草药熬制成沐浴药水，然后进行洗浴。比如说，像在我国的《礼记》中就有记载。其实我国周代已经有蓄兰沐浴的习俗了。那在南北朝的梁人，他们会将5月5日称之为浴兰节。所以古人5月采摘的兰草，并不是我们现在种植的像春兰呀、蝴蝶兰呀、蕙兰呀这类兰花，而是一种叫做佩兰的一种菊科泽兰属的植物。那古时候当地人喜欢称它为这佩兰为兰草或者香草，确实它的茎叶揉碎之后香气非常浓烈。那发展至今呢，其实佩兰汤沐浴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意核心了，因为各地的资源状况不同，并不是每个地方大家都能找到佩兰进行沐浴了。像现在已经发展成了用佩兰、艾草、菖蒲或者百叶、薄荷等多种草药单独熬煮，或者是混合熬煮。比如说，像我家每年的话，就会在端午节把艾草熬成汤，然后给小孩进行一个简单的沐浴。
1: 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感觉端午真的是一个很重视卫生习惯哈，还有防止疾病的节日啊，挺好玩的。另外呢，端午当中呢，还有一类植物扮演的重要角色哈，没有它们，我们就吃不上粽子。人们将一片片粽叶弯折围拢，装入糯米，再用细绳紧紧的扎紧啊，一个粽子就成型了。那么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够入选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那些植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您家的粽子备好了吗？常见的三角粽是先形成一个密实的锥形兜啊，在圆锥状的桶中装入糯米，将粽叶的另一端翻折过来盖在糯米上，直到完全盖住开口为止。顺着三角的边儿，将所有的粽叶都折好，通过折叠、包裹、缠绕等手法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锥体结构。其力学设计巧妙，能够有效防止蒸煮过程中米粒散落，同时确保受热均匀。手法有了哈，用什么来包呢？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我们接着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这些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钱亚龙。钱亚龙您好。
0: 大家好。
1: 哎，粽子就是植物的一个大集合了，粽叶的来源各地也有不同哈，有的是用箬竹叶，有的

0: 用芦苇叶，还有的地区呢会用芭蕉叶等。粽叶不同，对于粽子的味道会产生一些具体的影响吗？
1: 那像我们包粽子用的叶子呢，我们其实是一个统称，统称它为粽叶。因为粽叶它并不是某一种植物的叶片，而是很多种比较宽大而且柔韧带有自带香气的这个叶片的一个统称。那用来包粽子的叶片，一要够宽，二要自带清香，三要还就是包起来不容易烂，煮起来也不容易烂。像我国最常用的就是箬竹叶还有芦苇叶，当然呢还有很多，如很多粽叶，比如说像中叶是南方用来包这个元宝粽跟长粽的，还有麻竹叶、芭蕉叶、胡树叶，甚至是鹿兜树叶、玉米皮、荷叶、笋叶、叶桃叶等。对，可以说就是我国各地有很多种植物的叶片都可以用来包粽子。那古人用它，包括我们现在用这些粽叶去包粽子，其实一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二呢就是粽叶的清香，它可以跟粽子里糯米的香甜进行融合，让粽子有一定的自然的香味，别具风味。
0: 对，确实啊，您说到这儿，这我都馋了，想尝尝各种各样的粽叶包出来的粽子的味道哈。那粽叶它需要经过一些加工再卖给消费者吗？鲜的和干的，它在性能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当然现在市场上买到的粽叶其实有鲜的也有干的，因为现在毕竟物流发达了嘛。
0: 嗯，
1: 就在原产地的话，就是鲜叶通常在端午前几天采摘即可，然后人们剔除到里边比如说有病虫的呀或者有破损的叶片之后，简单清洗后然后阴干就可以出售了。那像北方选用的如果是胡树叶的话，那它的叶片虽然很大，但是它叶片中含有一些单宁呀还有多酚，包括它的叶片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星状绒毛，所以在真正包粽子之前必须要用开水去蒸煮，而且蒸煮过后还要在冷水里边浸泡，用手来回的揉搓，这样的话一是可以把里边的单宁这些物质去掉，二是要把它叶片的表面的这些绒毛给搓掉才可以包粽子。那像南方用的中叶，那它叶片是很大是很厚实，但是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把它叶片背面的这个叶梗给去掉，同时呢要剪齐它的头尾，用水煮过之后，然后等它真正的变暗发黄散发出这个香味了，其实才能食用。那如果从性能方面来讲的话，其实鲜叶它的含水量高，所以它的韧性好，香味也更为饱满一点，但缺点就是它有一个季节性，而且是容易腐败的。像箬竹叶呀芦苇叶这些，它能够在全国各地去流行，就是因为它可以随采随用。那像干叶的话，它经过脱水之后，其实它的纤维啊什么的会收缩，这时候是会发碎发硬的，所以每次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用温水长时间的泡发，而要还要经过，就是如果讲究一点的话，还要经过开水的一个高温消煮，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对它里边自带的一些比如说挥发性的这些芳香物质也会流失一部分，但好处就是它耐储运，那我们全年可以买可以用。
0: 是，粽子能够成型最终被我们吃掉哈，还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绑粽子的绳，那可以用马莲，它韧性很强啊，耐煮不烂，很想知道在野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用的它什么部分，它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
1: 马兰呢，它其实是一种鸢尾科植物，在我国也是各地很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人们喜欢称它为马兰或者马兰花，用的就是它的叶片当绳子去包扎粽子。那马兰呢，因为它的生命力非常强，所以就是它既耐盐又耐旱，所以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发现它的身影，而且基本上都不是一棵，都是一片一片的生长。那马兰呢，它的叶片细长，所以我们采收下来之后晾干之后就可以长时间的储存，等到端午节到来时只要用沸水煮过，然后把它泡软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捆扎时非常坚韧，不容易拉断。当然了，就是说如果真正走到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大家真的用马兰作为这个包粽子绳的越来越少了，因为人们会更喜欢用家里的这些棉绳呀或者麻绳，因为这些本来就是随手就能获得的。那或者就是当地还有人呢，就把当地的这个粽叶把它撕成条，然后用粽叶本身搓成绳子来包粽子，既省时又省力，而且非常容易获得。
0: 嗯，对，也是因地制宜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条件去选择到底用什么来捆扎。那古人端午呢，还有渡百草的游戏，玩的形式也是挺丰富的，有比谁知道花草名多的，有比谁采到的植物更稀有的，当然现在肯定不能这么干啊，这个稀有的我们绝对要保护好。还有一个很像就是北方秋季落叶的时候孩子会玩的拔尖的游戏，拔根的游戏，就是比谁的草叶的柄更韧。那什么样的植物它的叶柄会更韧呢？获胜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1: 拔根呢，其实又叫做拔老根儿，其实是北方秋季比较常玩的一个民间游戏。就是比赛的时候，就两个人各拿一个，就是一根树叶的这个叶柄，然后两个对交叉之后，然后朝着反方向去拉扯，就看谁能把谁的扯断，然后谁就获胜。那所以我们要去玩这个游戏的话，就要选择一根好的比赛的这个叶柄。那比如说选择时，我们就要选择那些叶柄是实心的，而不要挑选是空心的，要选那些扁平有棱的，而不要选那些就是圆滚滚的，还要选一些就是它正处于壮年期，就是它又既不老又不嫩，因为太嫩了它很容易断，太老了它又木质化了。还要选除了既老不嫩，还要选那些就是比如说它掉落下来已经蔫巴了一点点的，就是已经发蔫失水的这种，它其实韧性是最强的。那如果说哪种植物它的这个获胜概率最大，我觉得就是北方的孩子可能都知道，大家都优先会去选杨树，比如说像加拿大杨呀、毛白杨呀、青杨呀、小叶杨，北方杨树很多，所以可获得的材料也很多。那当然呢，就是大家生活中，比如说南方有时候搞这个游戏的话，那大家就是可能我这里杨树很少啊，那可以用法国梧桐、银杏呀，或者枫树的这个叶柄去替代，不过都能去体会到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乐趣。
0: 嗯，是，聊了怎么包粽子，聊了怎么玩哈，我们再说说怎么吃哈。糯米呢是来源于糯稻，从古至今它的种植范围有没有一些变化呀？是不是能种水稻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种糯稻？在古代吃糯米吃粽子，这个应该算是改善生活了吧？
1: 嗯，糯米它的得名呢，其实就是跟它的这个粘性特征有关。那它也是我们人类长期选育并保留的一个水稻品种。那在我国糯米的种植范围呢，如果就是往前追溯几千年的话，会发现就是几千年前，像北方如黄河流域，它也雨水非常丰沛，所以糯米曾经在南方和北方都有种植。曾经有一段时期呢，糯米已经成为了这个民间的一个主食之一了。那后来呢，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那北方的雨水减少了，那整体的气候也转冷了，所以那北方的这个水稻种植面积就逐渐缩小了。像南方呢，也逐渐随着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发展史，它的这个糯米的种植也最多的，也就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那像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国家更多的种的是梗稻跟仙稻这两类，种糯稻的其实已经很少了。那但是人们会记着我们祖先曾经是吃过糯米的。像我们北方过年，大家有没有仔细去想一下，我们虽然过年吃的最多的是饺子，但是元宵节还吃糯米汤圆。
0: 对，
1: 还是元宵，它就是用糯米做的。那这现在北方又不种糯米，对吧？这就是一种传承。那至于说在古代吃糯米算不算改善生活，那古代的话我们知道主粮有稻、黍、稷、麦、菽，那当时北方的主粮是粟，那 像今天呢，就是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小米，那南方的话是稻子，那不过呢，古时候吃的米跟我们现在吃的是很大差异的，因为古代的它的加工水平有限，所以普通人家吃到的可能都是那些带糠的这些糙米，或者就是它混合的其他的谷物使用，很少说哪个家庭能爆出来一大碗白米饭的，所以能吃上更黏更香，而且相对来说更少的糯米，其实真正的算改善生活了。
0: 嗯，是。那现在呢，我们吃粽子哈，就不用考虑这个成本问题了，基本上是想吃多少吃多少啊。但是需要考虑一个健康的问题，糯米富含支链淀粉，在加热的状态下哈，这些支链淀粉呢会发生糊化，更容易被消化酶分解，这个消化速度就会快，容易在短时间内升高血糖。那我们先不管加的豆沙啊、蜜枣啊等等馅料这些因素，我们就从糯米本身来看的话，一顿吃几个粽子是比较合理的。
1: 至于说一天我们吃几个粽子的话，我建议是普通人的话，一天或者一顿吃一个常规的粽子就好。因为一个粽子吃完，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再去吃其他的主食了，像米饭呀、面条这些，因为他们都会带来我们的比如说血糖呀一些一系列的问题。那像我在我爱人老家广西，他过年的时候做那个大粽子，里边有糯米、有猪肉、有绿豆，一个粽子两三斤，那我一个人吃的话可能好几顿我都吃不完。所以就是对这里想说的就是需要提醒的是，对于老人，尤其是小孩或者这种胃动力差的人，甚至是一些糖尿病患者，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需要就是不要过量，就是浅尝一下就好。因为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就是吃粽子的话要趁热吃，因为凉之后的话，我们无论是咀嚼呀，还是进到那个肠胃里边的一个消化都会受影响，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大量的都是这个支链淀粉嘛。
0: 嗯，是，咱们千万别把这个粽子当成零食哈，它本质上它还是一个主食，吃了它呢就要不要吃其他的主食了哈，让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身材。另外我们接着说说端午呢，很多地方都要举办龙舟赛哈，舟的发明可能与人类发现树木枝干能漂浮于水上有关。那么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赛龙舟里的植物。福建省闽侯县南通镇的方庄村哈，这是有700多年的造舟的历史，当地主要选取闽北山区树龄40年以上的杉木和樟木作为原材料，这两种树木啊，做龙舟它有什么优势吗？
1: 他们选取的这种山谷樟金的这样一个方案的话，其实就是外壳采用的是他们当地树龄40年以上的这种杉木，因为它的纹理通直，而且材质轻软，不易翘裂，而且耐虫耐腐。那用樟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密度高，韧性好，同样呢也是耐水耐腐抗虫，用来做余粮之后呢，它经久不用，那经久不会说出现松裂的一个状况。
0: 那树木的纹理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龙舟的性能？比如说我们看树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大节啊，这应该不行吧，它都得是特别顺的才比较做龙舟好一点。
1: 对，做龙舟的话，一般那选择杉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木材纹理是相对来说比较均匀的，因为像用杉木的话，它的顺纹的抗压强度远远大于它的横纹抗压强度，所以龙舟下料时必须让木材纵向受力方向与它的这个木纹尽可能同轴，像里边如果有树瘤呀或者有虫蛀呀，这些就肯定是要被挑选淘汰的。那为什么要选40年以上的呢？而且是要经过1年以上的这个阴干的老料，是因为就是说这些老料它已经经过了这样一个湿水收缩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选用这些老料，它就不会说当我们龙舟制作好之后，或者我们龙舟下水之后，它出现一个变形或者一个开裂的一个状况。
0: 对，刚才我们说的是杉木和樟木哈，还有一种树呢叫巨翼龙脑香，也叫 昆甸木啊，它是制作岭南传统大龙的材料，说是泡水越泡啊越紧实，而且每年比赛之后还要把它埋到淤泥里边去存放一年，这是为什么呢？它不会这样放坏吗？
1: 那像巨叶龙脑香呢，它是龙脑香的一种高大乔木，它也是热带雨林的一个代表性树种之一。陇南呢，它用它这个巨叶龙脑香的木材做这个龙舟，一是因为它的木材足够的致密耐腐，所以它是我们制作龙舟的一个顶级材料。更特别的是，这个木材它越泡水越结实，捞出来如果放在这个露天情况下，或者哪怕是给它遮阴，它是反而更容易开裂。所以每年人们在端午节前就会把这个用巨叶龙脑香木材做出来的龙舟，把它从池塘或者河涌里边把它挖起来，当地称为起水或者叫起龙。那把它埋到淤泥中呢，首先就可以实现一个物理的隔绝，它隔绝了阳光，隔绝了风吹，也隔绝了氧气，同样还能隔绝到像白蚁这些蛀虫的一个危害。同时呢，就是说在水下淤泥这个环境中，它常年是温度是比较低而且比较稳定的，这样的话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就是说昼夜温差造成的一个胀缩应力。再加上如果年复一年的把它放到淤泥里边，其实淤泥里边的一些矿质元素会慢慢的往里边渗透，再加上本来这种木头它自身就富含龙脑香油类树脂，所以它们就共同能保证这个龙舟在淤泥里边的一个完整性，不会放坏。
0: 还是挺神奇的。这个巨翼龙脑香呢，其实浑身是宝啊，它不仅能够做龙舟，还能够做家具。树干分泌的树脂结晶是名贵的天然冰片，但是我国并非是巨翼龙脑香的自然分布区。现在呢，经过引种驯化，我国云南啊、海南、广东等地都有栽培了，已经开花结实，并且可以自我更新了。这个会产生多少经济价值和科研上的价值？
1: 就是巨叶龙脑香呢，它原来是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建群树种之一，所以在我国原来是没有的。那从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引种试种之后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从让它能引种活着变成能长大，到后来能开花，到现在能结果，到最后的一个能自然更新。所以我们就实现了一个从种子到种子的一个全生命周期。那显然它的经济价值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它的树干如果让它自然生长的话，它可以长到几十米高，胸径的话也可以超过一米。所以它是我们龙舟制造呀，包括古建筑修缮，甚至是高档家具的一个重要原材料。那它树干分泌的这些树脂呢，形成的结晶就是我们所说的龙脑香，是安宫牛黄丸呀等这些中成药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在我国的一个试种成功跟大面积的推广的话，就可以打破这个高端木材的一个进口依赖。那它也可能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的储备林建设的一个重要树种之一。那从科研方向呢来讲的话，那龙脑香植物其实是我们尤其是亚洲热带雨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群树种。那它常是被用作认定热带雨林是否存在的一个硬指标。那通过我们的一个试种，把它真正推广到了像我国北回归线附近，让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史，那就为我们未来就是开发和引用和利用就更为广泛的这些热带中珍贵树种一个北移驯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实践经验。
0: 真好。那最后呢，端午假期也即将开启了，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哈。我们知道有一种花，它就叫端午花，它叫蜀葵哈。在哪儿能看到它们呢？长得什么怎么样？
1: 那蜀葵它之所以叫端午花，就是因为它的盛花期其实刚好就在端午前后，而且它开花很有意思，就是花朵它是从底部一路往上逐朵开放，而且是红的、紫的、粉的、白的、墨的、紫的都有，颜色很多，远远看去就像一根根就是彩色的花柱，非常的喜庆。但如果说在哪里能看到它呢？其实 蜀葵它原来就产自我国，所以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两三千年的一个栽培史，而且呢它非常好养，所以那它。

0: 它已经跟着我们人类的中国国人的这个足迹，可以说几乎遍布我们所有有人烟的地方。比如说，大家走进公园、走进乡村，或者就在自己小区里，或许就有一片蜀葵花开得正艳。当然呢，就是也欢迎大家像到我们南京中山植物园呀等全国各地的很多植物园里边去打卡，因为你在看蜀葵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其他很多漂亮的植物。那植物园里边还给这些植物挂了名牌，一些植物呢还有专门的一些科普展牌介绍，所以既是欣赏美的过程，也是学习知识的一个过程。
1: 对，聊到这儿我们能够发现哈，就是这个端午节啊，在传统的节日里边，好像植物的占比氛围戏份还真的是挺足的啊，至少比春节啊、元宵啊要多得多。可能这也是跟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好有关哈，气温高了啊，降水也多了，那这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端午花，您还有哪些推荐？哪些地方？哪些花值得一看？在这个假期？
0: 就端午节呢，它其实是这时候是雨热同步的，就是它雨水丰富了，热量也来了，所以大家看花的话，其实是一个需要有真爱的一个过程。那像这个季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像菖蒲，它就是这个季节在开。那栀子花呢，它现在的也在开，因为每年就是毕业季，就是栀子花开的季节嘛。像石榴花也开得红红火火的，像蜀葵呀、金丝桃呀也在开。那凤仙花呢，小孩又可以去摘它的花朵去染指甲了。荷花呢，也进入了一个就是始花期。还要提醒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大街小巷有很多地方种的有夹竹桃，但是夹竹桃是有毒的，所以就是这时候家长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话，一定看好小孩，不让去摘夹竹桃的这个花朵，更不要像一些年轻人拍照的时候喜欢把花放在嘴巴里去拍照，所以它是有毒的，不要碰。当然呢，就是我们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一些城市还有乡村里看到的花。其实山野里还有很多花都在此地开放，所以不妨大家这趁着假期到自然中去赏花、去度假。
1: 是的，好，非常感谢钱亚龙带来的分享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自然风光。谢谢钱亚龙。端午假期呢，出游或者是参与各类活动啊，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天气的情况。端午假期期间，南方大部阴雨连连，像昆明、贵阳、长沙、南昌、武汉等城市，雨水没准要天天见了。强降雨重心呢，则主要出现在广西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雨的时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哈尔滨、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城市都可能有雷雨，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突遇雷电、大风等天气要及时到室内躲避。新疆部分地区、雷州半岛、海南岛、台湾岛等地则将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多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海口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大家要注意防暑，也祝大家都能够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近日话题中国丝瓜瓤在旧金山卖5美元一个登上热搜。提到丝瓜瓤这个刷锅神器，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小时候家里长辈们总是夸它刷得干净还不伤锅，比钢丝球好用等等。就是这样一件厨房小物，漂洋过海之后，因好用、天然环保、可降解等特性，成了不少海外家庭的心头好。那么丝瓜瓤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除此之外，它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用途？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丝瓜瓤它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是怎么从我们吃的那种绿色的很嫩的丝瓜变成这种网状纤维的呢？
4: 丝瓜瓤实际上就是它们的果皮以及胎座里面的这些维管束系统，在它们幼嫩的时候，这些维管束系统显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在这些维管束系统上堆积的这种木质素还有纤维素不够多，等到它们老的时候，木质素、纤维素包括半纤维素都堆积到了这个维管束系统上，就让它们有了适当的硬度以及弹性，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丝瓜瓤就出现了，还有一个立体结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丝瓜都会产生这个丝瓜瓤呢？确实是，只不过说不同品种的丝瓜产生这个丝瓜瓤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丝瓜瓤主要是来自于这种普通丝瓜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丝瓜的表面是比较平坦的，圆乎乎的，这区别于在两广区域流行的这带棱丝瓜有些时候也叫广东丝瓜那这个带棱的丝瓜因为它们这个棱的存在啊，所以会对这个丝瓜瓤它的性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在这个棱的部位因为有这个折角而容易断裂而从而去影响到这个后期的丝瓜瓤的使用的情况。
3: 丝瓜瓤的纤维结构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用它来做餐具清洁的话，真的能有不伤涂层、不易藏油、晒干了之后不发霉的效果吗？
4: 丝瓜瓤它有一个三维结构，仔细观察这个丝瓜瓤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层而是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这样的话它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械性能，你不管是怎么压哪个方向的力去捏它，它总能回弹，那我们就可以用它去清洗一些比较难于触及的一些容器的边边角角你看洗锅的时候就特别实用洗盘子的时候，包括洗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容器的时候，哇，这个丝瓜瓤实在是太好用了。它的性能实际上是跟它的本身的这种物理结构是直接相关的当然呢，你说这个丝瓜瓤是不是能够它完全不沾油不伤厨具对，它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就因为它本身呢质地不是那么的坚硬所以它还是能够保护一些我们讲了厨具的一些涂层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很多的不粘锅那不粘锅这个涂层如果我们用这个钢丝球清洁的时候很容易就划伤了，但是你用这个丝瓜瓤去清洁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至于说要健康的使用这个丝瓜瓤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小小的技巧，就是你用完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清洁晾干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不会霉变。
3: 除了刷碗丝瓜瓤还能做些什么呢？
4: 最直接的一事儿就是当这个搓澡海绵用，搓澡的时候特别适用是吧当然了这个搓澡力度是有点大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特质来选特定的这个丝瓜瓤另外一个丝瓜瓤也被应用到一些工业化的一些场景里面来，就比如说一些高效电容一些电磁绝缘的一些设备里面，现在也在尝试着使用一些丝瓜瓤的这种特定的材料，提升这些产品的性能。
3: 那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丝瓜即使是老了也很好用的呢？
4: 其实我们人类驯化丝瓜历史那非常久了，2000年前就有人在栽种丝瓜了。丝瓜实际上是在印度这个区域被驯化出来的一种蔬菜，你这蔬菜长着长着长老了，那肯定是为了收种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丝瓜瓤的这种存在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了，那后来再发现呢，就是这些丝瓜瓤对于一些容器的清洁有一定的帮助作用那逐渐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国家有记载的就是对丝瓜瓤的一个应用，就是在宋代的时候把这个丝瓜瓤用在了这个面部清洁以及皮肤清洁这件事情上逐渐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3: 除了丝瓜之外还有什么植物也被我们人类开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用途呢？
4: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极其紧密相关，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没有见过这个活植物的一种植物， 它叫瓜尔豆。瓜尔豆这种植物呢，种子里面有一种叫瓜尔豆胶的这么一种化学成分。这个瓜尔豆胶用处很大，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冰激凌里面、酸奶里面，还有其他的乳制品里面，哎，都有这个东西啊。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吃的冰激凌才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没有这个冰晶的这种扎舌头的感觉啊。至于说这个酸奶里面啊，包括说一些像花生乳里面，我们喝到的这种有点粘稠的，大家喜欢的那种稠乎乎的感觉，哎，那都是瓜尔豆胶的贡献。当然了，瓜尔豆胶在工业上它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开采页岩气的时候会把这个瓜尔豆胶水混合在一起注入到这个岩层当中啊，能压裂这个岩层，从而提升页岩气开采的量。那你看，这种植物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关系极其紧密呢？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今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5方面17条举措。在商品消费领域，实施意见

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居家电产品更新换代，培育智能穿戴消费市场，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的智能产品生态，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消费，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人工智能生活助手等新型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示范，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近日印发《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规则》。规则明确，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三个级别，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规则适用于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识的备案和使用。消费类网联摄像头是指消费者个人或组织购买使用，为个人或组织提供音视频信息采集和处理服务，具有互联网联网功能的独立摄像头，不适用于公共安全领域的摄像头。当地时间18号，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赫格塞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小组赛首轮全部较量，一平三负，这是首度闯入世界杯的四支新军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四个队都在首轮创造了历史，打进了自己队史首个世界杯进球，尤其是库拉索攻破了4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的大门。此刻提示，黑龙江省气象台今天20点4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海伦市祥富镇已出现41.7毫米的降水，降水仍将持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罚球，变线，这球没进球，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8: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队和刚果金踢成了1-1平，但是 C 罗表现平平，没能收获进球。英格兰队是4-2力克了克罗地亚队，哈里凯恩梅开二度。此外，加纳1-0小胜巴拿马，乌兹别克斯坦1-3输给了哥伦比亚。稍后我们会具体展开相关的话题。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

0: 今天的节目现场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林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这四场比赛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
0: 比如说第一场这个葡萄牙1-1打平刚果金的比赛，说实话这个稍微让广大的中立球迷感觉到有点失望，因为昨天掀起了一股进球狂潮之后，大家觉得哎，昨天我们的节目里面还在探讨说这个进球的压力是不是就传到 C 罗的身上了，C 罗晚上的比赛会不会格外有动力，
1: 是
0: 结果呢没能进球，而且葡萄牙队整体的进球数整个的进攻打的相对也比较生涩，
1: 对，
0: 特别是在很快就先声夺人的情况下后面迟迟没有再打开局面，在您看来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1: 确实方亮像你说的啊，就是在这个葡萄牙跟刚果金这场比赛之前，我们看一些本届世界杯夺冠的热门球队也好，还是一些著名的球星也罢，整体的表现应该说完全达到赛前球迷们或者媒体的预期，甚至有的超出了预期啊，这个所以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葡萄牙，来到了 C 罗，所以大家自然会有一个瞬间的联想，就是看看作为今年世界杯夺冠的热门之一啊，葡萄牙队到底表现如何啊？作为第六次参加世界杯的 C 罗，是不是能够像其他的像姆巴佩、哈兰德那样啊，这个脚风很顺啊，有比较多的进球？结果呢，带着这种巨大的期待，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媒体球迷，我觉得葡萄牙队的球员们、教练团队们、主教练们可能都带着这样的一种重压之下的这种期待感走向了这场比赛。所以当所有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回过来看这场比赛，无论是结果还是比赛的内容，我觉得大家都有点失望。而且不光是我们作为一个球迷和媒体人士啊感到失望，其实我今天看到了这场比赛赛后关于葡萄牙队的一些队员和教练的访谈，他们对这场比赛的内容和结果也非常不满意。首先是结果，是吧，尽管他们都承认啊，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以往其他一些强队，在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中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难打的，比如像上届卡塔尔拿到冠军的阿根廷，第一场比赛也意外的输给了沙特队，那个也是一个惊天的大冷门。所以呢用这样的情况来比喻，他今天毕竟是拿走了一分1-1，他没有输球，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比赛也就是说有一定的规律性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确实也承认了赛前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啊，尤其是场上葡萄牙的这些球迷们，还有很多其实并不是葡萄牙球迷，但是他由于喜欢 C 罗，那么也穿上了葡萄牙的这种喜欢的这种红色的队服，所以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满眼看来一看上去好多就像来到了葡萄牙的主场一样，所以这种巨大的期待感，如果说踢顺了啊，那么先进了球了，那么应该说就比较容易向着自己乐意的这种方向去发展。那么从开局来看，比赛来到了上半场的六分钟的时候，内维斯就有一个头球打开了进球的账户，所以整个的这个局面从一开场的时候是完全按照预想的方向去发展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这个剧本演着演着就演成走样了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在场上的这种战术的执行上，场上的队员和场边的这个马丁内斯为首的教练团队可能在判断上我觉得出现了一点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当开局顺利之后，我们看他还是正常在攻，但打着打着打到上半场后半段的时候，场上的队员，中前场的进攻队员和中后场的防守体系队员，那么对局势的往下发展有一定的歧义。
0: 哎，我们确实也能感觉到明显的脱节，那个场上的阵型就有点像505神功元气弹阵型，
1: 对吧？对，分成大概是有的时候你能看出很清楚，就是后面一波人，前面一波人，中间的人就变得不是说完全没有啊，但是完全不是他正常的那种体系，因为这场比赛葡萄牙打的不是这个阵型，那么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场上出现了过多的这种无谓式的倒脚，就这种倒脚，它不是以进攻和创造进球机会、射门机会为主的这种倒脚传切，而是说为了消耗时间，控制所谓场上的局势，争取让1-0的比分在中场休息来临之前能保持住，他是这种想法。那么这种想法是不是11个场上队员的想法？从比赛的内容呈现来看，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时候呢，作为教练团队在场外的马丁内斯也没有通过及时的饮水的这三分钟加以一个强烈的警示和提醒，告诉场上队员不能这么踢啊，因为他22分钟左右上半场就开始第一次饮水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马丁内斯发现场上的思想不统一的时候，他应该及时的介入并且加以提醒。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看英格兰为什么能取得一场4-2大胜一个宿敌克罗地亚，就是因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图赫尔有了一个明确的提示，说再这么踢是不行的，对吧？那么队员也听进去了，但是我们看很遗憾。

0: 是葡萄牙没有做这样一个及时的提醒，所以我觉得在这块中马丁内斯的这个责任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导致整个比赛逐渐开始失控。因为在这种局面之下，就给了刚果金越来越强烈的一个比赛状态的一个呼醒，就是说来打着打着，原来你这是吧，名气很大 ，C 罗领衔一帮巨星，但是踢着踢着感觉你没有那样，没有怎么像完全把场面控制下来。而非洲的球队一旦把他那种运动潜能和求胜的欲望激发出来以后，我们看这个场面从上半场的最后十五分钟到从整个下半场来看，完全就出现了失控。那么刚开始的时候，葡萄牙人还是在场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的，那么控球率在即时的控球率上也能得到体现，但是打到后半段和甚至全场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给大家念一下最后的一个统计数据啊，比如说葡萄牙人占优势的三项统计数据分别是控球率75%对25%，这个控球率的优势不是37开了，将近是28开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么传球呢，葡萄牙人传了783次，而刚果金传了是249次，不到250次，那么这个差距也非常大。那么传球的成功率呢，葡萄牙这边是92%，这是非常高的比例。那天阿根廷啊能够取胜也是这么高的这个传球成功率，而刚果金的传球率只有78%，按说也不低了，但是在上半场的时候他可没有这么高，他是在下半场取得的。那么在这么巨大的三个数据的情况下，葡萄牙人在另外三个标志着他进攻效率的数据上却出现了让我们惊讶的这种对比。射门是全场7-8，葡萄牙落后刚果金一次，射正的次数1-2也落后了一次，任意球是10-9，葡萄牙人领先一次，角球是5-4，葡萄牙队也领先一次。我们看，无论是从葡萄牙整个全队的身价，还是巨星 C 罗，还是前面那三个统计数据那么大的优势情况下，最终在这个进攻的转换率上却出现了这样一种比较尴尬难堪的这种数据的对比，这就能够解释了为什么最终的结果是一个1-1。特别是在上半场临近结束之前，那个维萨的进球是出现在了上半场45+5的那个补时阶段进的球，那么这样的话就让上半场开局打了一个不错开门红的葡萄牙人的心理优势也完全丧失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啊，葡萄牙能之所以打上一个1-1啊，没有取得一个开门红，不在于刚果金整体的实力有多么强，而完全是毁在了自己战术设计临场的这种思想不统一上面。
1: 嗯，讲到这个葡萄牙队，讲到 C 罗，我看球迷朋友们有话要讲啊。这位，哎呦，您不用掰那个话筒，掰那个话筒的话声音会比较响。这位叫天问的朋友说 ，C 罗的表现和球迷的期望有很大差距，但从葡萄牙与刚果金的这个整体比赛来看，葡萄牙对比赛的掌控还是非常不错的，相信 C 罗和葡萄牙会越来越好。这位慧慧说，显然 C 罗压力有点大啊，抑制住了发挥。说到对 C 罗的这个评价，我看今天这个褒贬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讲，虽然这个没有进球，离大家的这个期待值有一定的差距，但很努力啊，基本也都跑到位了，也体现出了这个身价，但是也有比如说像亨利这样的，我看到有一些这个视频切片啊，明显表现说这个跑位或者说对年轻队员的引领作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您觉得哪种说法在您看来更有道理？
0: 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它的就是不同的视角，也有它的有道理之处。咱们首先说法国名宿亨利这个评价，我也看到了。那么亨利对这个 C 罗的批评来自于下半场有一个球从右路送过来的时候，那么前边的这个 C 罗抢了一下这个球啊，但是这个打出的这个门没在门框以内，射的应该说也不是很有得力啊，因为说那个脚和球的触球的部位也不是很正，所以这个很好的机会浪费了。而就在这个 C 罗的侧面大概1米左右，后面紧跟着上来的就是毕费。这个球如果 C 罗如果能余光看到毕费的位置上来以后，他如果做一个扬动往前走，带开对方一个中后卫的话，闪开给毕费闪开一个空当，那毕费这个球打门首先要准备的更从容，第二呢，因为更从容的情况下他打门的话，应该说命中目标的可能性要更高，而且也说很可能会进球。所以这个球出现之后啊，作为同样是前锋也是一个世界足坛著名名宿的这个亨利啊，就在现场，他是某一家电视台的一个现场评论，那么当时看了球他就提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他说了一句比较重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葡萄牙队是需要 进球，但是不是需要 C 罗来进球，所以提出了这么一个严厉的批评。所以这场比赛你刚才说了，对 C 罗的两种评价中，以这个亨利啊这种批评的评价是最为代表的。但是对于 C 罗刚才。

0: 你也听到了很多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些理解和支持，说 C 罗作为一个34岁的老将啊，这场比赛踢的其实兢兢业业啊，非常努力啊，41岁非常努力，那么该跑到的位全跑到了，全场也是不惜余力的去奔跑。那么相应的，尤其是在上半场，我看队友之间给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配合、喂球等等也是非常的多的。但是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可能是由于上半场的一些原因，那么下半场 C 罗很多地方就得不到更多队友的这种喂球。赛后的时候，主教练马丁内斯对此也指出了，因为他也知道 C 罗会被很多的吐槽，所以他也为 C 罗做了一个辩解，说下半场的时候 C 罗在禁区前沿一带没有得到中后场队友更多的这种支援啊，导致他陷入了一个孤立无援的这种难以作为的这种境地，所以他对此他说要加以调整。那至于怎么调整，是不要 C 罗了，下一场比赛第二场比赛不去打首发了，还是继续用 C 罗，但是要告诉周边的这些队友，毕席啊、毕费啊等等这些人，你们还是要利用自己在内部的这种穿插能力，尽量的啊，如果能有自己射门机会，自然不会就不会让，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还是把球给到 C 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另外一种调整思路。现在就要看具体的看这个第一场比赛之后，第二场比赛之前，那么葡萄牙教练团队怎么总结第一场比赛的这种得失，那么怎么样找出一个破解之策。
1: 我们目前看到的消息呢，就是马丁内斯还是表示说了对 C 罗坚定的支持，说这个当想进球的时候把 C 罗换下是没有道理的。这句话还是给予了 C 罗巨大的这种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但是最终这种战术上的安排是否和这个表态是一致的？另外，这个战术安排就像刚才我们李老师分析的一样，具体到场上队员的执行是不是能够贯彻到底，而且最重要的是11个人能够统一的去贯彻，这一点也需要从实战当中再去证明。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英格兰4-2赢克罗地亚这场，很多球迷说是打到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都快踢完了啊，最后这 L 组了，才发现最好看的一场。
0: 对，
1: 好看在哪儿？除了进球多之外，关键是两个队都有点，就像我们说这个赛季的欧冠半决赛，对吧？大巴黎踢拜仁那场球一样，就是你进一个，我也进一个，
0: 对，
1: 咱俩就对攻吧，
0: 是
1: 看谁先在拳击台上撑不住，
0: 是
1: 这种是从中立球迷的角度最好看的，
0: 没错。
1: 但是这场球看完之后，我还看到另外一个讨论很有意思，就是在此之前大家不在讲，说你一个德国教练图赫尔带英格兰队，你能带明白吗？然后包括26人大名单出来的时候说，哎呦，马奎尔都不带，哎呦，福登这个帕尔默都不带，你这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啊！
0: 对，
1: 最后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了，大家又说，哎呀，你看图赫尔就是比索斯盖特强啊，这个真的是所谓一场结果就决定了对教练的评价吗？图赫尔到底这个指挥就这场比赛而言有什么特点？
0: 我觉得这特点非常鲜明啊，临场指挥若定啊，换人也非常及时，换上去的人选也非常得力。我们知道啊，在竞技体育之中，包括足球在内，或者是足球更为代表典型的就是确实存在的一胜遮百丑啊，只要胜利了怎么解读都是正确的，确实是这样。如果输了，我们还能够解释的非常的合情合理，让球迷也罢，听众也好，都很理解又支持，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首先承认这一点，但是呢，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不能掩盖图赫尔在这场比赛整体作战策略、首发阵容、临场战术的调整，特别是中场休息室那一番啊醍醐灌顶般的那种提示，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看啊，来自于欧洲足球界，不光是英格兰的名宿，像基恩这种人，还有包括亨特啊，还有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些著名的一些退役运动员，对这场比赛英格兰的表现，特别是图赫尔的这种整体的战术、这打法和调整的安排，给予了非常高度的赞扬啊！这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那么从我们自身的观点来看，回答方亮刚才提问，这场比赛图赫尔做对了什么？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做对了中场休息这个提醒。从上半场的比赛来看，就像方亮你刚才说的，双方是应该说是五五开的球啊，你不服我，我更不服你。因为克罗地亚对于英格兰来说就是一个顽主，一个力敌啊！我们看，无论是在欧洲杯还是世界杯，最近这3-5年以来啊，两届大赛之间一直是英格兰的一个绝对的劲敌，经常会把英格兰队弄在一个所谓尴尬的位置上，把它淘汰了。这个是啊，英格兰一直把克罗地亚作为一个宿敌，作为一个主要的劲敌。那么这场比赛双方是赛前做了一个周密的准备，从整体赛前市场的价值来说，英格兰队是占据绝对的优势的，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即便抛开所谓的市场上的一些虚假的泡沫或者炒作的泡沫之外，从每个位置

运动员现在的年龄结构综合实力来看，英格兰队确实也在这支克罗地亚之上。克罗地亚队目前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以莫德里奇为首的一批黄金一代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那么新的一代人中有没有？那当然有。他为比如为克罗地亚进球的那个小伙子叫巴图里纳，那个就是一个年轻人，那个也是一个新星。包括他后面那个四号那个防守后卫，格瓦吉奥尔吧，那个人也是一个后起之秀。但是请不要忘了，这两个人在目前的克罗地亚的整体的首发结构之中，他还不具有一个核心的支配地位。就是整个克罗地亚人的打法，全队的打法不是围绕着你这两个人去制定的，还是以莫德里奇这批人为主导的。所以这个就是目前两个队的整体情况。但是从上半场来看，双方还是势均力敌，都有心，求胜的欲望都非常强烈。所以出现了你进一个球，我迅速进一个球；你进一个球，我再进一个球。所以从上半场比赛的进程来看，打得非常好看啊，势均力敌，也可以说是打到6月18号今天为止，正好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的24场比赛，今天正式收官。那么在这24场比赛中，如果挑一场最精彩的比赛，作为我们第三方来说，那就是今天结束的这场英格兰4-2赢克罗地亚的比赛。为什么这场精彩呢？就是双方整个的实力很强，相差无几，上半场的表现不分伯仲。比赛也打成了一个2-2的比分，那么整个来看呢，特别好看。但是到了下半场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差。那这个反差为什么会出现呢？我觉得答案，我为什么看中这一场呢？就是看中这个图赫尔的身上了。作为一个德国教练员，那么被请到了英格兰，这是英格兰国家队历史上第三个外籍主教练。因为什么？因为英格兰是一个现代足球的发源地，他对自己的足球传统一向是非常引以自豪的。所以他说，我自己就人才济济，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所以他不太屑于请外来的主教练。但这次把图赫尔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上一任主教练索斯盖特的执教并不成功。那么请过了德国教练之后，我今天看了一个央视转播的一个片段，就是图赫尔在被英足总请来之后，第一次就是给全体队员见面讲话的时候，他有一个小片段，说了几句话特别著名，就是他说，英国足总把我请到你们这儿来执教，我要告诉你我的目标，我就是要带着你们这些人从现在开始做好在2026年世界杯上拿冠军的这个准备，我的一切准备的计划、战术的设计等等，都是围绕这个目标来建立的。我也希望你们从今天我执教的第一天开始，你们就跟我达成这个一致。这是他一个坚决的信心。那么到了今天的这个上半场打成2-2之后，进入到中场休息的时候，图赫尔对上半场这个比分和整个比赛的进程并不是很满意。虽然凯恩进了两个球很强势，但是呢，他也说了失了两个球，而且失了这个两球的时候，今天我们看从无论是直播还是后面复盘这个进球，我们看英格兰这两个球失的时候，不是由于被对方打了一个突击、一个反击形成单刀，或者说以多打少进的，完全是在英格兰防守体系都回到本位，而且人多于进攻的时候被对方打进的。所以这个时候图赫尔就说了一句话啊，现在我们看从那个哈里凯恩赛后透露了一点，不是原话，但是意思就是这意思。他说的是，你们为什么这么畏畏缩缩？为什么都回到自己所谓的后面去想打对方的反击？他说没有必要，我们的实力现在比对方如果说不强的话，应该是如果说不弱的话，至少不强的话，至少绝对不会比他弱。所以你们应该勇敢地攻上去。我们的进攻队员那么多，为什么要都退回来去守他那两三个人去反击呢？所以这个中场他哈里凯恩讲的大概是这个意思，他也说这个意思对全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刺激。所以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我们看一开场的时候，贝雷厄姆在右路接着球以后一路大概趟了至少有30多米，然后直接把球打进了。而这个进球就来源于中场图赫尔对全队的这种要求，就是你能进攻绝不要往中后场来退，你要大胆的敢于压上去把战火烧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一带。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导致下半场那个快速的那个进球的原因之一。那么赛后的时候，从克罗地亚人的这个讲法来看，他说认为整场比赛的拐点就出现在了贝林厄姆在下半场一开始那个右路的那个突破之后的进球，那一下打乱了整个在中场休息时的他们那种战术的布局，那么整个导致下半场越来越失控。而且在下半场大概70多分钟的时候，这个图赫尔又换上了3名进攻队员，分别是这个。

0: 这个萨卡，然后进球的阿什福德，还有罗杰斯，三个人都是进攻强于防守的队员。那么等于是图赫尔说，等于就用这三个换人来告诉场上的队员，就是我不但在中场休息是明确要求你这么弄的，虽然你们就是三比二超出了，但是下面呢在换人打到七十分钟的时候，我换上的是进攻队员，不是防守队员，要让三比二比分守到这个终局。那么这样放出了又一个明确的信号，所以到后来的时候，我们看英格兰就攻得非常凶，
1: 是，
0: 所以最后的时候英格兰最后
2: 萨卡助攻拉什福德，就是右边锋助攻左边锋，这个对于英格兰足球来讲，大家如果熟悉的话，这是很罕见的一个进攻的套路。
0: 是，所以最后我们看赛后的时候，无论是萨卡、阿什福德等等这些队员，谈到这场比赛为什么能取得一个4-2的大胜开门红的时候，就不同而同的说到了，说我们在这场比赛的强度和最终的战术的这种果敢性，应该说超过了我们的对手克罗地亚。那么他们上半场跟我们能形成这种相持的局面，但是到了下半场，我们在年龄是吧、综合能力这方面，我们应该说压倒了克罗地亚人。另外还说一个很小的细节，也是所有的评球的这种机构或者说民宿都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细节，就是哈雷凯恩在临近结束之前，那个克罗地亚那个四号的那个后卫。格瓦吉奥尔吧，叫他在距离那个英格兰大门皮切福德大概只有3-5米的那个短距离，非常短，而且这边右侧已经空了的情况下，只有哈里凯恩作为一个中锋能撤到那个位置上，用小腹迎球去把这个球给堵了出去。所以这个球出来以后呢，为什么哈里凯恩这场比赛获得了普遍的赞扬，也成了这场比赛最佳队员，就是所有人都看到了哈里凯恩现在作为一个中锋啊，这个赛季他的表现是极为优异的。赛前的时候，哈里凯恩就在接受英国媒体这个采访的时候就公开的表示说，这个赛季是我个人职业生涯，他今年32岁了，他说我认为我无论从身体状态、心理状态还是竞技状态，我都认为到了我最佳的一个时期，所以今年参加世界杯，他说我认为我应该是有更好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一场啊，小组赛的第一场面对的又是同组最强的克罗地亚的时候，哈里凯恩真的是像他赛前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中锋，他上半场进了2个球，这是作为中锋本职责任，他完成得非常漂亮。那么除此之外，作为中锋，他经常回撤到中场，成为一个后腰位置上的一个防守加出球的一个组织者。
2: 所以今天大家不是夸吗？他的位置叫腰锋，那个腰不是妖怪的腰，是后腰的腰。
0: 对对，所以然后呢，到防守的时候，那就是最后我刚才提到那个细节，又能在禁区最危急的时刻，那么像中后卫一样去堵枪眼的方式，把那个四号啊格瓦吉奥尔那个球给封了出去，最终是4-2拿下这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英格兰能胜，主教练啊赛前的这个战术首发阵容啊，这个应该说制造的非常好。当上半场出现了一定的犹疑，队员不够果敢的时候，明确的在中场发出了一个进攻啊，进攻主动的这样一个信号。那么下半场全队又很好的执行了主教练的这种临时的调整。那么第三呢，就是三军用命啊，所有的队员尤其是在队长哈里凯恩这种带领之下，应该说打的真是非常的团队。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英格兰是为这一届世界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至于他后面小组赛的2场比赛和从16分之1淘汰赛开始后面的这7场比赛，他能不能像今天这一场比赛那样打得如此酣畅淋漓，这就要看他自己的这种后续的表现了。
2: 讲到这哈里凯恩确实也让大家非常的感慨啊，今天这场比赛给大家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叫球星，一个人能踢得好，在这样一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已经相当相当的不容易。
0: 是，
2: 他不仅能自己踢得好，而且当他在场上的时候，你发现他能激励身边的队友一起踢得好，这个作用和价值就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了。也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家伙在留言在谈论这场比赛啊看完的这个印象，有朋友讲英格兰队的表现确实非常好，把英超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包括今天大家说哟，这角球套路都不止10种20种，看来对阿森纳研究的挺多啊。还有朋友讲，如果克罗地亚再年轻一点，如果克罗地亚不和英格兰进行对攻，是不是这个胜负不一定呢？今天确实克罗地亚队莫德里奇的英雄迟暮给我们非常深刻的感慨，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年轻一代确实也正在崭露头角，假以时日，我们对克罗地亚未来的表现还是很有信心的。再说回另外2场比赛，加纳1-0小胜巴拿马，这是最后时刻的绝杀，对吧？乌兹别克斯坦虽然是首秀输给了哥伦比亚，但毕竟有进球也足以书写历史了。另外就是哥伦比亚的这个路易斯迪亚斯，今天这个一传一射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果再结合到

0: 两天大家纷纷感慨说，有一个好的边锋实在是不易。放在一起来看的话，这届赛事第一轮打到目前为止，角球也好，边锋也好，过去这几年世界足坛的这个新的趋势，是不是在世界杯的这个大舞台上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印证？
1: 确实，今天你刚才说的乌兹别克1-3输给哥伦比亚这场比赛，那么哥伦比亚这个著名的球星迪亚兹的表现非常的优异啊。那么在哥伦比亚这个三个进球之中，我认为最漂亮的就是他第一个进球，因为这个是迪亚兹在中场得球之后啊，来到了对方禁区前沿一带，然后送出了一脚啊这个过顶的直塞球。那么在这个直塞球出来以后，我们看这个作为二号右后卫的这种穆里奥斯，直接前插到啊球点球的那个位置上，然后呢不等皮球落地，直接用右脚来了一个挑射，这球进了。我们看在这个球出现的时候，由于穆尼奥斯的位置过于凸显，所以第一反应央视的这个解说员也是一个足球的门将，这个欧楚良直接就下意识说越位了，越位了，连喊了几声越位了。那么当时另外一个直播员也没敢否认说没有越位，因为过于突出了，确实可能是存在着很大越位了。当然当慢镜头重放的时候，这个球完全不越位，那个二号穆里尼斯就是隐藏在弧顶处跟对方的中后卫站在一块儿了，所以这个球是他启动特别快，这就说明了作为一个边锋的迪亚兹和自己的右后卫，能右后卫你说作为一个边锋能好像一个前锋一样顶到那个位置上，本来就有点不同寻常，但是这个球作为一个边锋和自己的右后卫之间形成了一个高度的默契，所以形成了那样一个过顶的一个长传中传球，然后呢接着是一个挑射直接进了。那么这个球我觉得作为乌兹别克的门将略微有一点责任，为什么？如果从慢镜头来看，这个挑射从速度上来看确实很突然，但是这个挑的角度特别的特别的正，完全就在门将原站位上的头顶处挑进去的。所以如果门将如果注意力再高度集中一下啊，这个球我认为是能拖得出来的。当然了，这个哥伦比亚那个丢球也是门将啊出了一点问题，他在封堵对方那个14号叫肖莫罗多夫的时候，那个封堵的那个手型不太对，所以这个球弹完了以后既没弹开往场内，也没弹出底线给了一个角球，而是莫名其妙的弹到了自己门前，
0: 因为弹到了碰到手之后又蹭到了那个门柱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有一个反弹。
1: 对，所以我觉得他整个的在扑那个球，他准备第一是不足，第二他那个手型也不是很对，所以给了这个乌兹别克那个年轻的22号叫法伊祖拉耶夫一个几乎是一个送大礼喂饼的球，所以这球啊头球轻轻一蹭就进了门了。咱不管怎么说啊，作为本届亚洲杯本届世界杯的四支菜鸟新军之一的乌兹别克斯坦，迎来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还是可以可贺。那么从这个上简单的回望一下啊，作为本届世界杯9支亚洲足联的代表队之一，那么整个我们看亚洲球队在这一届世界杯第一轮打完之后，我们看整体的表现还是比较令人惊艳的啊，很多我们出现了一些意外的这种胜利，特别是还有一些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没有放弃没有气馁，然后顽强的把比分给追平了，还有绝平的等等。那么从整个来看呢，我觉得比上一届2022年在西亚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上，亚洲球队应该说表现得更好，这个是让我们在第一轮结束之后特别令人欣慰的。
0: 打硬仗的能力，这个韧性和这个抗击打能力，这个强度确实得到了本质的提升。既然讲到了这个第一轮打完，我们经常讲这个一届杯赛就是打到一个阶段性盘点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比如90年世界杯，我印象很深。
1: 嗯，
0: 这小组赛打差不多，大家就说：“哟，这是一个防守型的世界杯了，对吧？”当时和86年啊的那种球王带队的那种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到了94年，大家又说有攻势足球在复苏，有罗马里奥，有贝贝托。98年，大家说哇，那是一个攻势足球大放异彩的一个世界杯。
1: 嗯，
0: 这届第一轮小组赛所有的球队完成一个初步登场亮相之后，您觉得本届世界杯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杯？如果要给您一个初步印象判断的话。
1: 好，这届世界杯首先从强队来说，我觉得强队有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你比如像阿根廷队是3-0啊战胜了自己的对手，那么相对于4年之前他拿到冠军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第一场比赛当时是输给了沙特，那么这一届他是3-0起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应该说就是开门红，状态调整的相当不错。另外一个就是不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赛前大家比较担忧的德国队啊，在 在面对着四支新军库拉索的时候，打出一个7-1的一个悬殊的比分，啊，重现了自己2010。

0: 2014年半决赛面对巴西的那个同样的比分，这说明德国队啊，是不是也暗藏着一些我们赛前没有看明白的一些实力啊？这个也是要值得高度的注意的，我们要留意啊。那么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知道这一届世界杯是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举行的。我们看这三个东道主的球队在第一轮的比赛中取得了2胜1平的不败战绩啊，特别是美国队是战胜了巴拉圭队，也是南美的一个很难缠的防守能力很强的一个球队。所以从现在第一轮的首场比赛来看呢，我觉得三个东道主顺利开局啊，充分体现出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这种方面的优势，这是一个。另外呢，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好的现象，同时呢还有两个不太尽如人意，值得后面我们看看有没有强烈触底反弹的，那就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两颗牙啊被崩了一下啊，西班牙是意外的被这个
1: 葡萄牙
0: 0-0逼平了，居然这么多豪华的球星啊，居然后来的无论是亚马尔还是尼科威廉斯都上场了，也没有拿下一个进球，我觉得这个是让人大失所望，不但让西班牙媒体和球迷失望，就是让我们这些很喜欢西班牙足球风格、喜欢这两个年轻的边锋的人也很失望，也很不解。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及时总结经验，不要因此产生内部的一些矛盾和埋怨。另外就是今天我们刚刚说到的，由 C 罗引领的葡萄牙队也跟西班牙是好有一比，对吧？也是球星云集，总身价奇高，然后呢夺冠的呼声也不差，所以但是结果也是踢成了一个1-1被刚果金。应该说不但是结果不令人满意，就是比赛的过程，尤其是下半场的过程，也让人很不理解，是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不是球星堆的太多的情况下，彼此之间也出现了一定的相互的，不是一加一大于二，而是一加一小于二的这种效果？这个也值得主教练马丁内斯去好好去反省总结一下，问题出在了哪里？下一场第二场小组赛到底怎么打？如果说第一场只拿到1分的情况下，对于西班牙也好，对于葡萄牙也罢，第二场小组赛我觉得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水岭了。这场比赛再拿不下来，如果前两场全平了，2分迎接小组第三场，尽管本届世界杯也有12支球队中成绩最好的8支球队，8个第三名也能出现晋级32强的话，那么对这两个争冠热门的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兆头。所以我期待啊，第二场比赛对于两个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战。
1: 对所有球队来说，北京时间从今天晚上开始，也就是明天凌晨开始的这个第二轮，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校正啊，第一轮表现出来的一些错误不足，同时继续发挥第一轮表现出来的优点，赶紧去巩固住自己这个出现可能性的一个关键轮。
0: 是，
1: 如果我们要说谁最有冠军相，谁最有可能成为能走得最远的黑马，我们只能选一个队的话，这整个第一轮看下来，您会把宝贵的这2票分别投给谁？
0: 哦，可以选2个队是吗？
1: 谁最有冠军相，这是一票、
0: 哦、
1: 谁最有可能成为走得最远的黑马，这是另外一票。有点难选是吧？
0: 走的，哎呀，
1: 喜欢的太多了，
0: 对，
1: 要花了眼了。
0: 不，我现在对于西班牙还是法国有点犹疑，因为西班牙这场0-0平了以后，我们看整个全世界所有的足球预测机构都把原来排在第一位的西班牙调到了第二位，那么谁上去了？法国队上去了。所以从首轮比赛来看，法国队的表现，姆巴佩的带领之下也非常的优异，运转正常，所以呢有点让我犹疑。但是我选来想去，我考虑我还是选西班牙吧，我坚持我的初衷啊，尽管他第一轮让我那么的失望，但是我想他不是，这绝不是这个实力，所以在第二场比赛中，我相信西班牙会重新证明自己，为自己真正到底什么实力，我到底什么，我觉得他应该是能表现出来的。那至于黑马，我觉得现在，原来我是在第一轮，就是6月11号你让我说这个时候，我当时选的是日本队。
1: 嗯。
0: 但是我这次看了这个摩洛哥那场比赛之后，我觉得摩洛哥真是很厉害。
1: 摩洛哥上届可是4强，
0: 对对对，
1: 他就是再进4强内，
0: 但是他现在4强拿到以后不能算黑马了吧？
1: 你那意思他得那进决赛啊？
0: 进决赛可能性太小。
1: 对啊，这得是以前他没有到达过的高度。
0: 我觉得对黑马咱们的标准已经放低吧，咱进4强就算黑马了吧。
1: 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以前他没有到达过的高度，你比如说日本队从来没进过8强，这次他要能进4强的当然是大黑马。
0: 那我就算日本队了
1: 啊，
0: 我认为日本队有进，他没进过8强吧？日本队
1: 没有。
0: 对，那就是日本队，他能进8强就是黑马了。你要想摩洛哥非得进

0: 决赛这个黑马难度太大了，所以 你这个标准先给我理明白了。
1: 毕竟对每一个队来说标准不能
0: 就是
1: 一样的，
0: 最好的自己是吧，
1: 你不能说巴西队小组出线那对吧，那巴西说小组出线那不是起步价吗，
0: 是是是，
1: 它完全不一样，
0: 那就是日本队。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轮看完了之后我们会夸印象最深的黑马，比如佛得角对吧，0-0逼平了西班牙，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他这个0-0你说让他走得很远
0: 那是不可能，
1: 这可能不够。
0: 对，
1: 所以有没有让大家觉得就是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比如90年喀麦隆上来干掉了阿根廷，大家就突然意识到这个队一定不会只是小组出线。
0: 嗯，
1: 94年罗马尼亚哈吉吊射进哥伦比亚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哇这个队一定还会淘汰赛深轮次往前走，
0: 绝对不是偶尔落成功，对吧，
1: 一次。但是这一次的世界杯第一轮打完，大家印象最深的那些黑马，大家心里反而又都觉得他可能不一定走得很远。这个黑马，我的意思，他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因为比如说对手的原因、调整状态的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其实还没有完全把他的黑马的本色第一轮显现出来。
0: 我觉得那还是日本队，为什么？因为日本队虽然没有赢球，但是他2-2，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次追平了荷兰队。荷兰队是世界排名第8，成衣军团，在中国大陆有无数的球迷都喜欢荷兰人，所以呢，这个时候能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把自己同组世界排名在前10的强队能够逼平，其实日本队这场比赛1分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按你对黑马的这种定性来看，我觉得日本队本届比赛进8强的可能性是所有这些突破自己历史世界杯最好成绩的球队中应该说是最有潜力的。
1: 我是在想啊，就是第一轮大家觉得表现不错的一些亚足联球队，包括东道主，比如说美国队，真的就只是小组出线吗？或者只是目标定位在8强吗？当然这只是我们看完第一轮的一个印象哈，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所谓企图心和最终实际表现出来的最终的结论，要最终要靠他们在场上踢出来。但是也可以提供一个观赛的思考，也许亚足联球队的天花板不仅仅只是说首轮大面积的不败那么简单。接下来我们回到决胜美加墨，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凌晨在休斯敦，葡萄牙队1-1被刚果金逼平。赛后，全球的社交媒体都在吵 C 罗到底该不该首发，该不该踢满90分钟。但人家马总啊表示，我可从来没想过要换 C 罗啊。当我们需要进球的时候，换下世界最佳得分手，毫无道理。是不是真的毫无道理呢？看了比赛的人心里都门清。这场比赛刚果金在中后场摆出了一个5-3-2的低位防守阵势，葡萄牙需要频繁的穿插扯动以及高位的无球压迫，但是 C 罗呢受限于年龄没有办法在防守端提供第一道压迫的屏障，也无法进行长距离的拉边扯动，这就导致葡萄牙在前场进攻的时候静态化，豪华的中前场就好像陷入了泥沼拔不出腿来。您可以去找一找全球解说员在比赛踢了20分钟之后的述评，我想99%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不认为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技术专家组里最资深的所谓明星讲师之一的马丁内斯看不出来。那么他为什么看破不戳破呢？因为目前他的东家葡萄牙足协给的任务，与其说是在世界杯上夺冠，不如说是把老专家 C 罗用上用好，如果不能用好那也得用上。于是马丁内斯就给老专家戴了这么一高帽，但您发现没有， C 罗挨的骂可一点都没少，反而承受了更多的火力。如果我们把葡萄牙队想象成一个公司，41岁的 C 罗不仅是员工，更是企业图腾，董事会里最惹不起的终结者。如果马丁内斯把 C 罗放替补，赢了是本分，输了全世界几亿的 C 罗球迷和媒体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他淹死。相反啊，让 C 罗首发并且踢满，马丁内斯在管理层里面就完成了任务，如果输了或者踢平，媒体只会去讨论 C 罗是不是应该退位，火全烧到了他的身上。葡萄牙队这个大场不只是老专家 C 罗得上，马丁内斯拿到的任务清单里，豪华的中前场毕费、毕席、维蒂尼亚都得上。但是呢，毕席习惯是在右路内切组织，通过密集的短传和控球带节奏。那毕费呢，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型的指挥官，追求快速的向前直塞和长传，两个人同时在场上，中场的进攻节奏就经常在慢控和快打之间拉扯，导致球队的传控缺乏统一的呼吸感。二 B 之前不兼容的问题由来已久，那为什么马丁内斯还要用45分钟来试错呢？因为他需要在全世界面前先让这套阵型展现不足，这样中场换下一位大牌，自己的底气也

0: 才更足。如果换下 B 席，全队运转更顺畅了，还显得他临场指挥有能。但葡萄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又有几个45分钟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看球的第7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再次提示大家，我们这个节目特意为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的竞猜环节，昨天的题目这个答案当然已经揭晓了，葡萄牙打刚果金， C 罗能不能首发并且取得进球？好家伙，这么多的专家，就一位啊，就一位，但这个算不算答对，我们内部其实也有争议，因为他给的答案是可能不能首发，也可能不能取得进球。最后呢是首发了，但没能取得进球。但考虑到如果连他也不算算对，那就又全军覆没了。我们把他这个 0.5 也调成1吧，就算他答对了。那今天的题目回答起来会不会更复杂一些呢？听听看。
6: 我是记者张文，这轮瑞士打波黑，我觉得波黑最近其实有一点平局大师的属性。瑞士队在上场比赛当中狂轰乱炸，也是为能取得在和卡塔尔队比赛的先机，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有可能战平。但是和卡塔尔这场比赛呢，东道主占有主场优势，我还是高看东道主一眼。那么这样看来呢，我预测在 B 组的第二轮比赛结束之后，加拿大队有可能占据本组第一。
7: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首轮比赛2-1 ，B 组四支球队目前的积分情况完全相同，因此第二轮谁能够取胜，谁就有较大可能占据小组头名的位置。瑞士队首轮意外被卡塔尔队逼平，目前的压力应该说是比较大的。偏偏波黑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属于蜜蜂越战越勇的那种。而另一边，东道主加拿大队面对卡塔尔队，势必要借助主场之力，全力以赴争取队史世界杯正赛的首胜。所以，我认为加拿大队会在第二轮之后排名小组第一。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的题除了池正教练，大家又都错了。池正教练现在也只不过比我多3分而已。瑞士队黄牌最少，所以排第一。卡塔尔队和加拿大队黄牌一样，但是加拿大队的世界排名更高，所以排第二。波黑队呢黄牌最多，所以排在第4。那么第一轮既然都打平了，第二轮为什么不能继续都还打平呢？那如果第二轮还是继续都打平的话，还是要看黄牌、看世界排名来分，那瑞士队可能就排在第一了。
9: 我是预测团中的池正足球教练管乐琪，我的答案是 B 组第二轮比赛结束之后，瑞士队将排名小组第一。第一轮瑞士队战平卡塔尔队，我个人观点有点意外状况，两队再踢一次，卡塔尔队恐怕就拿不到分数了。而且到了第二轮小组赛，世界杯也该均值回归了。瑞士队作为这个小组中实力最强的球队，赢下波黑问题不大，而卡塔尔和加拿大大概率会是一场平局，瑞士队两轮过后会回到属于他的正常位置上。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0: B 组第二轮比赛呢？我看好瑞士队和加拿大都能够战胜各自的对手，那么在两队可能同分的情况下呢，那将根据净胜球来决定排名。相比较之下呢，我更看好瑞士队可以以更大的优势取胜，那这样的话呢，为小组赛第三轮迎战东道主呢争取更好排位的情况下，建立一个良好的心理优势。
11: 我是黎哥，有关于 B 组第二轮谁最有可能占据积分榜第一的问题，我看好瑞士队。尽管他们在第一场比赛中被卡塔尔队意外逼平了，但那是对他们自己松懈的一个惩罚，同样的错误相信他们不会再犯一次。从 B 组首轮的较量来看，瑞士队不但在这个小组中的世界排名最高，而且实战表现也好于同组的3个对手们。波黑队虽然很顽强，但他们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上三路，瑞士队只要注意力集中，完全可以防得住。但瑞士队的武器库中的武器就多得多了，这场对决总体来看是瑞士队静谧控球以阵地战和波黑队低位防守和高效反击之间的一场较量。从总体上衡量，我认为瑞士队会占优势。
5: 观赛台里这么多的专家哈、啊，当然这个专家打不打双引号，大家自己心里头去掂量，就是普遍的看好瑞士队，我不禁开始为瑞士捏一把汗。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积分榜，目前还有两位老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壶，这是要奔着降级去的节奏啊！目前持证教练暂列第一啊，而且关键问题是力压人工智能小胜一头，这个至少在我们这个竞赛环节里，虽然大家都磕磕绊绊，但目前人类还暂时着领先着人工智能一分，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领先优势。那同样的这道题，就是第二轮踢完之后 B 组谁会拿到小组第一，我们再来听听人工智能的选择。
12: 唯一预测答案，瑞士队，瑞士排名第19，身价3.31亿欧，波黑第64，预测瑞士1-0胜波黑，瑞士积4分。加拿大虽有主场，但阿方索戴维斯状态存疑，卡塔尔防守韧性强，预测加拿大1-1平卡塔尔，加拿大仍积2分，瑞士4分独一档，小组第一，加拿大、卡塔尔2分，波黑1分。
5: 听完了人工智能的推荐，再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位朋友讲，我看好波黑，他说没有原因，只是感觉。有的时候这个感觉啊，真的比你这样分析那样看数据最后来的格外的准，这都不一定。我们再请回李老师啊，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4场比赛，A 组 B 组第二轮要都登场亮相了，捷克打南非，墨西哥打韩国，那边是瑞士打波黑，加拿大对卡塔尔。这里面如果时间有限，当然进入到端午假期了，但是让您来做一个重点推荐的话，您会给大家重点推荐哪几场？
13: A 组 B 组啊，各打2场比赛，总共4场。让我推荐的话，我两个小组各推荐1场。那么 A 组的这边呢，我们知道是两支首轮胜的球队，墨西哥对韩国是吧，来交锋，所以我 A 组推荐这场比赛，因为这是一场强强的对话，又是一个亚洲球队对一个3个东道主之一的一场比赛，我觉得一定会很好看。如果分出胜负，
5: 他俩历史上交锋是很有故事的，对吧？大家还记得那年河西洲先打进一个精彩绝伦的任意球，然后又吃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张红牌，
13: 是
5: 这个背后铲人的红牌，
13: 是
5: 这个非常有意思。
13: 是
5: 最后还有布兰科的那个加球的蛙跳，
13: 没错，
5: 对吧？所以这个都是不知道世界杯上的经典瞬间，这次两强相遇会不会再次有新的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惊喜？
13: 是，如果这场比赛分出胜负的话，意味着可以提前一轮啊，锁定一个小组的出线名额，甚至能锁定小组的第一出线。这样的话，第三场，那么主教练就可以做一些替补阵容的轮换啊，很好的为16分之1淘汰赛做一个提前的准备，所以非常的重要。那么 B 组呢，因为第一轮比赛的2场比赛都打成了1-1，所以呢，第二轮比赛对这4支球队来说就来到了一个生死之战，这场比赛就没有任何可说的了，绝对要搏命。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刚才录音里头赛前我也分析了，我还是比较看重的就是瑞士对波黑啊，这场比赛的较量，因为我觉得这是这个小组中我认为是两个实力更强的，加拿大作为东道主他并不是实力最强的，那么我更看好的是综合能力更强的瑞士队，或者世界杯经验更丰富的瑞士队，能够在这场硬碰硬的比赛中能够战胜波黑队。
5: 以往啊，世界杯我们也会经常有到第二轮的时候有一个惊喜，什么惊喜呢？就是第一轮出现比较大比分失利的球队，第二轮突然有强势的反弹。我印象很深的，比如那年这个加纳队上来0-2被意大利干掉了，但是第二轮他们马上2-0又干掉了这个第一轮当时战胜美国队的捷克，一下子给让人感觉到，哎呦，这个所谓第一轮的实力完全不能给他作为一个定语。
13: 对，
5: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你像第一轮输球而且吃到了红牌的南非，包括还真只有这个南非第一轮是输球的。
13: 对，
5: 从南非的角度来说，第二轮对上捷克第一轮也是输球的。这两支输球的队伍相遇，谁有可能，比如说我们按照刚才这个规律来套的话，有可能在第二轮扭转自己的出线形式？
13: 方亮，你说的这个第一场比赛告负，第二场比赛强势的反弹，这个有一些基本的前提。首先，这个球队本身是有很大的一个反弹的能力的，就是他有基本的实力在那里。如果是一把烂牌，没有王，没有尖，没有二的话，他
5: 打倒了他能弹起来。
13: 对，他我估计现在的南非就是这种，他手里并没有王牌，所以主教练如何的去变换，靠精神鼓励，能不能去跟捷克掰一掰手腕？我认为可能性不能说100%排除，但是我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不看好南非能在这场比赛中战胜捷克队。
5: 这是李老师的推荐，也作为一个观赛的参考。无论如何 ，A、B 组第二轮结束之后出现形势，相应的，可能会更加明朗。但如果我们

0: 要强调一下，如果某个第一轮和风劲吹的小组，第二轮又都是1-1、0-0，
1: 哎，
0: 那这个事儿可就又是一团浆糊了。
1: 是，刚才我再补充一点，
0: 哎，
1: 就是南非队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他首轮比赛中吃到了两张红牌，
0: 嗯，
1: 那意味着他首轮比赛的两个首发队员这场比赛是不能踢的，这是一。第二呢，他吃到第二张黄牌那个队员受到追加三场的处罚，那意味着他这一次世界杯可能就结束了。
0: 嗯，所以这个时候板凳席上的队员，机会来喽，看看能不能够证明自己。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郝鹏瑞，这位朋友恭喜。以上呢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李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跟我们分享关于世界杯的这么多真知灼见。同时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管元奇，我是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创新发展和互通互认应用，建立健全分布式数字身份公共服务体系，支撑国家区块链网络基础共性服务能力建设，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分布式数字身份是指基于区块链等分布式技术身份，由标识符、密钥、可验证凭证和可验证声明构成，可用于数字账户管理、登录认证、数据授权等场景，旨在解决跨地域、跨行业、跨平台身份互通互认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

且备忘录表示欢迎。下一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当地时间18号，伊朗航运协会官员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据悉，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监控之下，船只必须在相关部门协调下方可通行。来关注世界杯快报。波黑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瑞士队。主教练巴巴雷茨17号表示，希望球队能上演淘汰意大利队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的奇迹。波黑队在小组赛首轮以1-1战平加拿大队，同在 B 组的瑞士队与卡塔尔队也战成1-1。目前瑞士队暂居小组第一，波黑队小组垫底。此刻提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邀请全国50所大学校长为高考学子们加油，助力顺利填报高考志愿。原创特别节目《我们的大学2026校长有话说》将于明天起在 CCTV10 每晚黄金时间10集联播，15位院士和众多校长汇聚荧屏，为高考生出谋划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Thank you.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6月19号，我们就要迎来农历5月初5，端午节了。这是一个与草木息息相关的节日。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端午节的风俗，从门楣上悬挂的艾草与菖蒲，到包裹粽子的一枚枚粽叶，再到孩子们手中五彩丝线缠绕的草药香囊，端午的底色其实充满了草木的清香。当我们循着这缕草木香走下去，会发现它还能通向更广阔的天地。从田间地头的植物，到餐桌上的食物，手艺人的指尖，古画里的童趣，文字中的乡愁，草木串联起了端午节里的万千气象。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草木的线索走进端午节，在饮食、手艺、风俗、文物与文学的交织中，重新感受这个古老节日的万千姿态。挂艾草、悬菖蒲、包粽子配香囊，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端午习俗

0: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从这本书中去探寻中华传统文化中草木与端午节之间的不解情缘。
1: 我们先来说艾草。根据这本书中的统计，艾这个字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过300余次。仔细读读书中提及艾草的文本，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找到3个关于端午插艾的答案。第一，艾草是良药。书中说，艾草呢有许多的用途，自有《神农本草经》以来，每个朝代的医生都把艾草看作是良药。艾叶味苦，主治百病，生肌肉，避风寒，使人有子，是针灸必备的药材。那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艾灸，其实就是用艾叶制成的艾条，加热来刺激人体穴位或者是特定的部位，借助热力啊、以及艾草本身的药性，来达到通络驱寒等防病治病的目的。在端午节当天，还会取菖蒲叶，加上榕树叶、艾草一起悬挂在门口辟邪。因此，尤其是在古代医疗不发达，人们往往更加重视对于疾病的预防工作。艾草的植株呢，它有浓烈的香气，就可以达到驱蚊防病的作用。白居易在诗中提到：“豆苗鹿角解巫毒，艾叶雀衔夺燕巢。”这巫毒呢，就是箭毒的指称。如果说鹿中了带毒的箭，它嚼一点豆叶就可以帮忙解毒。如果雀想要来夺燕子的巢穴，那叼着艾叶过来，这燕子啊就会躲避开。可见艾草的味道让很多动物都避之不及。因此啊，人们常常就在自己的房门或者是窗框上插一束艾草，来达到驱蚊虫防病的目的。也有很多地方端午节呢会吃咸鸭蛋，咸鸭蛋呢也是寒性的食物，有助于清热去火。粽叶呢也有相似的用途。这样看起来呀，端午节不同于其他的传统节日，它是一个与抗疫防病关联颇深的节日，并且呢这种对疫病的预防融入到了中国人的风俗之中，确实具有精巧独特的文化意蕴。端午节与艾草渊源颇深的原因，第二个就是端午节的前后正好是采收艾草的好季节。中国每个朝代都有撰写以及记录当朝各地的时令之花，代表着每一个季节每个月份花盛开的植物种类。譬如说，清代无名氏小令北仙女大红袍咏花，记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适用的各季各月代表的植物。元月梅，二月柳，三月桃，四月牡丹，五月石榴，香蒲，艾草，六月荷花，秋季木芙蓉，丹桂，菊，冬季腊梅。您看，五月是不是就开始了艾草菖蒲啊？因此五月正是艾草的时令季节。如今呢，我们的科技发达了，咱们餐桌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反季节食物，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许多吧，对于时令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有些糊涂了。但是古人对于大自然的感受是非常深的，他们崇拜自然，也相信顺应自然才会更加安全健康。因此在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选择了艾草。那第三个原因，我相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艾草本身就是野草，广泛分布，多而且容易得到，这样的习俗才会流传下来。《诗经》中出现的植物应该都是当时一般人所熟悉的，其中种类最多的就是食用植物，包括野菜类、栽培蔬菜类、栽培谷类及水果类等。

0: 那么在野菜类中呢，诗经中提到的蒿类中就有这个艾。我们再来说楚辞之中，楚辞的恶草部分，您看里面就有野艾，那这蓟草、野艾、萧、马兰、蓬都属于到处蔓生妨碍作物生长的常见杂草。那唐代以后呢，咏药诗篇开始增多了，记述的药用植物也开始增加。根据本书作者潘富俊的统计，总计出现了100次以上的药用植物。正因为艾的常见，它才得以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艾草极其容易繁衍生长，对气候和土壤的适应性较强，耐寒耐旱，除极干旱与高寒地区之外，几乎遍及全国。所以艾草的易得，让端午插艾的习俗可以更容易地走进千家万户。关于端午插艾还有许多的传说故事，比如说人们觉得艾草的叶子形似宝剑，可以庇佑自己免于战乱的灾祸等等。但是这本书中呢，找出的几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最贴近生活，也是最有科学依据的。
1: 端午的故事到这里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艾草、菖蒲这些门楣上的装饰物只是端午草木世界里的冰山一角。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端午节里的草木还可以是药，可以是玩具，可以是古画中的点缀，还可以是代代相传的手艺。那么在这个节日里，草木还能呈现出怎样的姿态？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端午》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端午节的草木世界。在端午节里，草木不仅可以看、可以挂，还可以吃。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端午节的餐桌上除了粽子，还有各种各样用野菜、草药制作的美食。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端午前后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正是野菜草药最茂盛、药性最强的时候。在贵州铜仁的瓦屋乡，每逢端午节时，人们总会吃一种用田间地头的野生植物做成的传统食物。这种植物在路边就能找到，采回来之后要经过多道工序的复杂加工，才能变成餐桌上的美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就让我们走进瓦屋乡的一户人家，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1: 品美食过端午，据说在瓦屋乡，在这个时节会推出一系列的特色传统美食。今天我就带着观众朋友们找到一户人家，跟着他们一起学一学、做一做、尝一尝。进来哦，黄大叔，
12: 哎，
11: 已经忙活上了，您好，打扰了。这已经包上粽子了。
12: 哎，包着粽子啊。
11: 嗯，您带着一大家子一块包呢。
12: 哎，我们带大家、儿媳、女儿啊，都赶回来过这个端午节。
11: 您这边包的粽子跟我们家那边还是有区别的，
12: 有区别，
11: 馅儿不一样，莲子，
13: 我们自己采的莲子
11: 啊。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好吃的吗？你看，这是您的小孙女吧？
12: 哎，外孙女。
11: 外孙女。
14: 想吃粽子。
11: 想吃粽子，还没好呢。
13: 还好嘞，
11: 啊。那你告诉阿姨，除了想吃粽子之外，还想吃什么呀？
14: 哎呀。吃粑粑，
11: 吃粑粑，粑粑也是咱们这里特色美食。
12: 对。
11: 啊，那有什么粑呢？
12: 白蒿棉粑。
15: 黄大叔一家是生活在瓦屋乡的土家族人，如今儿女都已经搬到城里生活。黄大叔选择留在瓦屋，延续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农耕生活。
11: 那离这儿远吗？离这儿远吗？大叔，白蒿。
15: 白蒿粑又叫棉菜粑，是毕江地区流传的一种传统食物，也是记者来到瓦屋要寻找的端午特色美食。制作白蒿粑，野生白蒿必不可少。
11: 这些都是白蒿？
12: 哎，都是白蒿。
11: 就长在路边呀？
12: 哎，这路边是全是野生的。
11: 嗯，这白蒿也不白呀，为什么叫白蒿？
12: 它下面是白的，上面是绿色的。
11: 哎，这底儿是白颜色的，
16: 比它白颜色，
11: 而且很对，很白。
16: 嗯
11: 嗯，闻一下，
16: 好香啊，
17: 香，
16: 对，都是青草的香气，还可以吃。这个吃了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17: 它治感冒
16: 啊，治疗感冒，这也可以入药，对不对？
17: 不易入用啊，哎，免香免香的，
16: 有点像苦茶的感觉，
17: 对对对，
16: 对不对？哎，啊，有清凉的，还有点像薄荷的感觉，薄荷味儿。
17: 对对对。
16: 像您小的时候，父母都拿这个给您做药，对吗？
17: 对啊。
16: 差不多够用了吧？这么多。
17: 差不多了吧？
16: 嗯。满满的一筐了，已经。哎。
15: 白蒿是一种常见的菊科植物，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白蒿有清热利湿、凉血止血的功效，十分适宜在端午前后食用。白蒿是一种简单易得且药用价值很高的植物，很多地方均有以白蒿入食的传统。毕江地区夏季气候湿热，白蒿清热利湿的功用正好得以发挥。采回来的白蒿需要在沸水中煮30分钟才可以进一步加工。
16: 黄大叔，
17: 哎，
16: 经过半个小时的熬煮已经可以出来了，
17: 出锅了。
16: 之前的白蒿叶已经变成白蒿酱了。哎，
17: 对啊，
16: 拿起来这么看一下。哎，
17: 对对，
16: 有点像我小时候吃过的糖稀，特别的黏。之后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的做了吗？
17: 直接可以用粉这个软了。
16: 这个粉，这是什么粉？
17: 这是米粉。
16: 大米、
17: 啊。大米粉。
16: 啊，米粉。
17: 哎，对对，摇起来啊。来
16: 摇起来。
17: 对。着家。
16: 对，之前的浅绿色变成深绿色了。
17: 对。
16: 这个配比大概是一半一半。
17: 没。
16: 没有吗？
17: 哎呦，3:1。
16: 3:1。
17: 这
16: 叶子是，
17: 这个叶，那个是3:2。
16: 现在能看出来配比了。
17: 就是把那个铅倒下来。
16: 揉和在一起吗？
17: 融合一起。
16: 有点像揉面，揉面饼。
17: 揉面不是这么好做啊？
16: 但是这个比面团要更软一点。
17: 对，比较。
15: 在毕江地区，人们习惯将以大米粉或糯米粉为主料加工而成的粘性食物称作粑。现在，经过处理的白蒿与米粉混合，反复揉压，直到两者充分融合，变得结实而光滑。
16: 有点像我们做饺子时那个擀面了，把那个对擀得越来越长。
17: 一溜一套，就是包子了。
16: 哦。
17: 一圆了一合，包心。
16: 好，从中间
18: 慢慢捏。
16: 绕着弯儿的捏，
18: 慢慢的捏，
16: 有点像北方捏的窝头，对不对？是里边加的是什么料呢？
18: 芝麻
16: 啊，芝麻，
18: 芝麻红茶，所以慢慢的这样
16: 擦边儿，
18: 擦边。
16: 哎，现在有点像我们包的包子了，对不对？中间这么一掐，给它包紧，来。之后放在这个是什么叶子啊？
18: 这个是八叶，
16: 八叶，
18: 这个八叶。它这样，
16: 对，
18: 它一般不粘这个
16: 啊，因为这个是粘的，所以要用不粘的一些树叶呀来包裹它。
18: 那一般的地方啊，
16: 放在前端，
18: 直
17: 转
18: 去，
17: 这个
16: 有个这还给它上了一把锁，这样一插进去，一锁起来，往下一按就可以了。
15: 反复揉压之后，白蒿与米粉充分融合，颜色呈现出淡绿色，散发出悠悠草香。白蒿味苦，包入芝麻和红糖调和而成的馅料，用来中和白蒿的苦味，这是土家人对味道的追求。在端午节的众多食物中，粽子无疑是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也有讲究，箬叶，它的叶片宽大柔软，带着一股竹子的清香；芦苇叶，它的叶子修长纤薄，别有一番野趣；个头巨大的中叶，一片中叶就能包出一个沉甸甸的枕头粽；
10: 除了叶片宽大自带香气之外，古时候人们在选择粽叶时还有哪些关乎时令阴阳的讲究？一片看似普通的叶子又是如何从深山走向千家万户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从湖北恩施的深山出发，去探寻一段关于粽叶和粽子的故事。
19: 六月，恩施卢坪村的村民都会上山采摘新鲜的粽叶。这种粽叶生长于中国南方，属于竹子的一种，宽大的叶片非常适合包粽子。这里也是中国高品质野生粽叶最密集的地区。
20: 我们这个种植的嘛，大概就在6月20号左右嘛开始开采的。这个就是野生的香粽叶，主要它有香味，口味上就柔软。
19: 鹤峰的粽叶畅销海内外，当然也会出现在乡民的宜昌。每到节日，当地都会组织包粽子的好手表演他们最熟练的技法，这是端午节才能看到的特殊的集体活动。今天的端午节和1000年前的端午节有哪些异同呢？在遥远的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名城撒马尔罕能提供一些答案。这里珍藏着1000多年前粟特工匠绘制的壁画，其中武则天乘龙舟图是那个时期帝王绘画中最具生活情境的作品。武则天手中的动作分明是往水中抛某种食物，壁画里缺失的画面极有可能就是粽子。因为在唐代划龙舟扔粽子纪念屈原已经成为端午节的习俗，粟特工匠一定是印象深刻才特意绘制了这个手势。在一座2000多年前的楚国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这种用植物叶片包裹的食物，它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粽子形态。作为高碳水高热量的食物，史书中对粽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春秋时期。
21: 粽子啊，就是这个食物呢，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它属于一个祭品。后来在端午节的时候，它融进来，那么这个粽子呢，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象征物。到后来呢，我把屈原这个传说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又把它跟纪念屈原勾连起来，粽子呢，成都自然伦理的一个象征，就变成一个历史人物纪念的一个象征，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22: 粽子呢，它能体现出这个季节是一个阴阳转换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它就有这么一种食物。这个粽子呢，又是一种可以日常使用的，你可以带着走，是不是啊？这个携带着去走。
19: 在古人眼中，粽叶属于阳性，里面包裹的内容是阴性，把阳性的东西剥开，让阴性的东西从里面释放出来，这是一种俯替时节、顺应天后的举动。不过，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这种带着寓意的祭品食物，可能更多源于直接的生活经验。
23: 叶片来包裹食物，它更利于保存。另外呢，这个叶片呢来包裹食物，还能把叶片本来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清香啊，还有叶片当中的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一些功能性的成分呢，都会通过这个煮制的过程当中渗透到食物当中去。
10: 端午节里的草木不只是用来烹饪食物，还可以成为人们游戏的工具。在天津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幅清代的画作，画面上几位女子围坐在一起，手中拿着花草叶子，神态生动而专注。她们正在玩的是端午节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游戏斗草。这种古老的游戏有两种玩法，一种比拼知识，一种较量力气。那么这两种不同模式具体都怎么玩呢？草木在这个游戏里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智慧和生活态度？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的特别栏目，一起走进天津博物馆，听一听专家为我们解读这幅画里所藏端午节的草木乾坤。
0: 这里是天津博物馆，在博物馆馆藏的近21万件各类藏品中，珍藏着清代画家包栋所作的斗草图。斗草图目前不在展览期，工作人员从文物库房中调取了画作。当画作被徐徐展开，一幅清代仕女斗草图呈现眼前。画中仕女们围坐在一起，神态生动微妙。
1: 它是清代道光年间画的，这时候呢，这个海派的这个仕女画呀，非常那个兴盛。这个画呢，讲的是斗草当中的文斗。那你看他们那个手中呢，就有不同的，有拿着花的，有拿草的，还有拿着叶子的，不一样。那斗草呢，其实当时流传到后面呢，是主要以妇女和儿童来参与为主。那妇女参与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采这个花草，然后呢比较种类的多少，以及呢用花草作对，然后呢看比输赢。
0: 斗草图当中描绘的呢是这个宫廷当中宫女斗草的场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您家门口的公园，如果您想找的话，也能找到上百种的草木。当然如果您想斗起来，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2: 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观音竹，那么呢你这儿有一个罗汉松，这就是一对儿，观音对罗汉，那么呢竹呢对松，还有比如说那个金银花，那么呢这儿有呢一亩草，花和草是对的，还有像当归，这儿有江梨，江梨就是芍药，那么龟和梨呢对的也非常的
0: 有文学性。
2: 对对对。
0: 王振良介绍，端午民俗斗草游戏始于宫中，流行于民间。根据记载来看，斗草游戏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形式。文斗需要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和文学底蕴，武斗则更受孩子们的喜爱。
2: 在中国北方，这个斗草的武斗呢，一般就是用杨树的叶柄比较多我们今天这不是杨树这是梧桐，但是呢意思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就是把它们勾连在一起互相的拉扯看谁的断了，断了的呢就输了。
0: 这个主要跟那个发力的位置也有关系有技巧在里面的。哎呀我这个断了。
2: 看来我这个韧性还比较强。
0: 韧性其实要湿润一点，可能会韧性会好一点。
2: 对，一般的我们会找那种就是潮湿地方就沤过的那种那么呢它可能就是韧性就会增强。对对。
0: 是有攻略的在里面的哈。为什么斗草这项习俗它会发生在端午前后呢？
2: 因为端午前后正是阴历的五月，草木非常非常的
0: 生发
2: 茂盛。但是这个季节呢也是季节转换，容易生病。所以呢这样呢斗草和这个除病去灾就联系在一起了。
0: 王振良介绍，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民俗也包含着我国古人通过游戏的方式去达到了解植物、认识自然的作用。
2: 其实古代的民俗呢，它绝大部分是有它的现实的用意的包括斗草，它不是简单的这种做游戏，其实它还有科普的内容，它其实也蕴含着一种农业里边的知识的。
10: 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 当地人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端午习俗，那就是使用草药进行沐浴。按照当地的传统，人们在端午时节上山采集各种草药，煮水沐浴，认为这样可以驱病辟邪，强身健体。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端午前后山间温度升高，湿气加重，各种细菌开始滋生，而在此时沐浴清洁确实能有很强的卫生保健功效。金秀一直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百岁老人屡见不鲜，或许就和当地的这种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这个在当地被称作百草药浴的传统，真的要用到100种草药吗？当地人又是如何食药采

0: 要主要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端午至味》，我们都是传承人，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1: 星汉巍巍透碧丸，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腻满晴川，是宋朝苏轼描述端午浴的场景。端午浴在不同地域讲究各异，最吸引我的是瑶族的百草药浴。不仅百草听着特别讲究，更重要的是我们此次探访百草药浴的目的地是全国长寿之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金秀瑶族自治县。
2: 老人家您好。
3: 您好，
2: 老人家，听说您是村里最长寿的老人了，您高寿啊？
3: 106，
2: 106岁了。106了。您100多岁了，身体还这么硬朗，您平常是怎么养生的？
4: 就是拿这个来洗澡啊，泡药浴啊。
2: 经常泡吗？
4: 一个礼拜泡一次啊，一家人都泡。
2: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92岁。
2: 92岁了。
6: 嗯。啊，有时候他也、也去看一点柴火啊，走一走啊，公路啊，到这里走一走呗。
5: 喝点凉茶。
6: 石榴茶，在山上采的，各种各样的那种草药都可以喝的。
1: 金秀是全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它坐落在金秀大瑶山主体山脉上，金秀河穿城而过，因金山秀水而得名。这里的瑶族人自古就有食药用药的习俗。
7: 为什么你在街上看到那么多的药浴？因为我们瑶族啊，瑶寨里面得个伤风感冒，就得个碰到一些树引起皮肤瘙痒，
2: 嗯，
7: 而且铁打碰到伤，劳作受，都就地取材，采些药材，一泡一洗，一两三次就好了。
1: 百草药浴真的是100种药草吗？100种药草混合在一起，能泡出什么样的神奇？这好山好水成就的药浴，我必须也试一试。在老乡们的推荐下，我前往奋战瑶寨寻找一位非常熟悉药草的黄奶奶。
2: 黄奶奶。
8: 哎，
2: 奶奶。
8: 哎呀，好，
2: 奶奶你好，我叫卢志。
8: 啊，
2: 听说您已经88了。
8: 是啊，我88了吧。我这个是我的女儿王兆伦，这个翁振燕是我的孙子。
2: 哦，这一家三代今天都在呢。
8: 一家人的啊，一家人。
2: 这是在晒草药吗？
8: 是我们今天想去山里面采药，我带他们去采药吧。
1: 88岁的黄奶奶是金秀瑶族自治县首批民间瑶医特色疗法传承人。过去瑶族人身居交通不便的大山中，像黄奶奶这样善于食药用药的人就是当地人的土大夫。
9: 有一次就是去北藏嘛，回来的时候路上嘛被一个人拦下来，怎么看见一个棺材在那里，就有很多人在那哭嘛，当时我母亲就拿下了车上的那种灯芯草啊什么的，就救活了这个女性嘛，就40多岁的。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面是特别震撼的。

0: 这歌真的还挺好听的，它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我们平时采药累了，就是唱一些歌来解闷。万物它都有这个有灵气嘛，就是说我们对着山里面说，山里面的草药
0: 快点冒出来，
1: 冒出来
0: 啊！
1: 这个草药不好的，我们就不采，就是这个。
2: 端午时节，山里温度升高，在潮湿环境里，细菌开始滋生，采鲜药洗药浴。就成为了金秀瑶族人端午节最重要的习俗。
1: 今天上山主要是采那个山姜，还有艾叶，还有鱼腥草，帮我儿子采一个金银花吧。
3: 您家小孩是从小出生就开始泡这个药浴？
1: 从孕出来三天就开始泡药浴了。
0: 咱们姚家叫百草浴，百草浴，今天我们要放一百种草药吗？在浴桶里？
1: 啊，不是，就是说这因人而异，就是根据人的身体不同症状来搭配的，有30多种，也有10多种、20多种，
0: 也不固定，有可能10种，有可能20种，有可能30种。
1: 是的。
2: 原来百草是当地人对药草多样的一种形容，百草药浴。

0: 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药草数量，而是药草要因人而配，人人不同。今天我要配的药草有16味，其中最重要的是舒筋活血的牛耳风，而黄奶奶给小孙子配的9味药里特别加上了清热解毒的金银花。端午时节正是上山采摘金银花的好时候。
1: 这都是药的，最早的都是药。
2: 这是什么？
1: 高老粉，生羊的啊，鸡羊啊。
2: 这是干嘛用的？
1: 生那个肺水用的，都小崽啊，小崽种大大的，要了冲冲了后。
2: 哦，消肿用的。
3: 哦，绞股蓝这里也有。
2: 这里也有绞股蓝。
4: 好像有个小的绞股蓝。
2: 哎呀，这真好，一下就找到了2味药。
1: 这里有一道绞股蓝。
2: 哦，这有绞股蓝。
1: 哦，这里有医生草啊，
2: 这医生草还挺多的。
5: 主要是板蓝根，我们今天来采的，主要是采这个板蓝根。
2: 那这咱们摇椅里这个板蓝根也是常用药材吗？
5: 常用的呀。我们泡澡会经常放这个，现在我母亲把这个记忆传给我了，我将来也把它传给我的女儿。这个是板蓝根，你拿着。采药就不采根，就是草药留根四季生，100年前都是这样子了。
0: 1982年，金秀大瑶山就成为了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已知的植物资源有2000多种，其中药用植物多达1300多种，是一座天然的药草大宝库。
1: 哎，这个只是牛耳风了，给你采了。
5: 这个对肠胃非常有好处，还有祛湿啊，都是挺好的这个药材。
1: 哦，那里有一条金银花喽。
2: 哪个是金银花，奶奶？
1: 啊，长树那边。
2: 哦，树上那个。
5: 哦，那得吧，等我下去摘吧。
2: 正好今天还要采金银花。
5: 对啊，今天刚好要帮那个家里面小孩摘一个。
2: 你先把筐给我。
5: 我放筐这里，你们在这等啊，我下去，你在这里吧，我下去摘。
1: 两个发腿，腿都掉掉下来了。
5: 得了，哎呀，整个下来了。
2: 来，黄姐，你把这个先给我吧。
5: 好的。来。那我把这个豆角莲也采回去吧。
2: 好。这刚好还
5: 都
2: 过了一
5: 都过过了一个豆角莲回去种，好好的。
2: 好
5: 哦。哎，收获好大。这个金银花藤叶还有花都可以入叶。小孩那个身上不是有疹子吗？他说我采一些回去入药给他，好排毒身上。这个挺好用的，这个金花

0: 姚家药浴的讲究不光在药，而且在煮，什么水温什么顺序都有自己的道理。
1: 今天来煮这个药材是先煮干的，现在我们放这个是水杨梅。
2: 这个药有什么讲究吗？咱们
1: 这个就是煮干的，等一下再煮热煮生的嘛。
2: 就咱们新鲜的药后放
1: 啊？后放，对，这个干的比较难出味，就放干的先。
0: 煮药草首先干湿有讲究，晒干的药草不好煮，就要先下锅。
1: 现在这个是九泽枫，我们上午晒的这个也是干的啊。
0: 同样是干药草，部位不同，顺序也不同，根先煮，叶子在后面。
1: 对啊，这个是我们今天采的新鲜的草药了。
0: 山上采的鲜药最后下锅，盖上锅盖，至少煮两小时才能把药煮透。
1: 我们平时已经传统的话，就是煮药以后，他就先喝一两碗，
2: 就是又能喝又能泡。
1: 对，就相当于我们煮药就是为了煮熟嘛，它胃才能出来，煮得越久越好。然后我们煮药出来以后，还要把这个料晾到自然冷，不要兑冷水，这效果更好。
3: 为了防止疫病的发生，人们还会将一些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草药装进香包香囊里随身佩戴，借助药草挥发出的香气来驱虫避秽。与此同时，香包也被赋予了祈福纳吉的精神寄托，妇女们一针一线缝制出各式造型，将其

0: 作为礼物赠与家人孩童，寓意百病不侵，平安顺遂。可以说，一枚小小的香囊，既装着本草的药性，也装着人间的温情。那么，一个小小的香囊，从布料剪裁到草药填充，到底要经过多少道工序？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走进徐州的一个小村庄，去认识一位非遗技艺传承人，听听一枚小小的端午香包是如何在他手中诞生的。
1: 端午时节，暑热蒸腾，毒虫活跃，因而端午节有悬矮挂蒲、佩戴香囊的传统民俗，其中包含着人们驱病驱邪、祈求安康的美好寓意。在江苏徐州，至今传承着悠久的手工香包制作技艺。
2: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是所有的香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3: 不是的，有中药的香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香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
1: 店里的香包种类多达五六十种。香包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明汉代时香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香包工艺。
2: 那像这种香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3: 这款香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2: 试一下，那这样，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十厘米二十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淡淡的就很清新。
3: 是的是的。
1: 香包传承人王秀英已经年过八旬，她将香包这项传统工艺成功做成了产业。香包的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最受欢迎的叫做蒸棒香包，这是传统香包中没有的款式。他的创意来源于王秀英他们做针线活时用来插针的针棒。
4: 您这是什么？
1: 针棒香包长七厘米，宽两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宋锦，采用海水江雅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江崖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放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针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针棒香包。
2: 大概要放多少呢？
4: 放一小刷。
1: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掐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2: 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
4: 对，
2: 这样
4: 那好，那拉紧，
2: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如果缝的不严的话，它是不是就容易
4: 掉出来？那就不是个棒了，那就是个跑了，
2: 就跑了，样子就不会像针棒了。
1: 王秀英说，一般缝上三五针以后就可以拿起来两头抻一抻，避免缝制过程中针棒走形。
2: 感觉我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针棒要多长时间呀？
4: 我缝也得二十分钟。
2: 也得二十分钟啊。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1: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针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2: 哇，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4: 就是的。
2: 你看可以了吗？
4: 好了好了，这么一捏起来了，你看。好看吗？
2: 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4: 得要它鼓起来。
2: 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是吧？
4: 这不最后一个吗？咱这缝的，你缝一个，我缝一个，两个再合在一起。
2: 好呀，
4: 正好了。
2: 要吗？
1: 原来我们。

0: 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制作。一个完整的珍宝箱包是由两部分拼合缝制而成的。没想到小小的珍宝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1: 他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吗？
2: 太骄傲了，
1: 我太骄傲了。
2: 你缝得很好，你看，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看跟这个一样吧，
1: 然后就把他们俩缝在一起，是吗？
2: 开缝吧。
1: 好的。
0: 王秀英说，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最后添加上象绳，一个针棒就做好了。
1: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
0: 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箱包文化大院，村里的年轻人还在传统箱包的制作基础上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创新产品。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箱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3: 草木无言，却贯穿了端午节的每一个角落。古人采艾玄门，佩兰沐浴，饮雄黄酒，食五黄餐，将草木作为和自然对话的媒介。在这些繁复仪式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古人一套完整的生活智慧，那就是顺应时令，亲近自然，防病于未然。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在端午这天吃粽子、挂艾草、配香囊，因为那份对平安健康的祈求，对团圆温暖的期盼，从未改变。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取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一首小诗，王维的《桃源行》，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傲，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侨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雾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龙静，日出云中鸡犬喧。今闻俗客争来挤，静隐还家问都邑。平明驴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匣里谁知有人世，世中遥望空云山。不宜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常有眼。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风鹤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清溪几度到云林。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我国的传统节日当中，端午节与屈原和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每逢端午节，人们都会举行各种仪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人们感怀屈原高洁无畏的斗争精神，从他身上获得了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很多人像屈原一样怒吼着投身革命的洪流。抗战期间，在文艺战线上，郭沫若1942年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屈原》，更是让屈原的形象深入人心，赋予了那个年代端午节特殊而深刻的意义。那么，历史剧《屈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剧中，郭沫若是怎样以高燃炸裂的台词吼出民众内心涌动的愤怒的呢？屈原的上演取得了怎样的成功？作为跨越时空的献礼，屈原精神又是怎样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硝烟里的端午记忆。抗战期间，历史剧《屈原》为何轰动全国？

1942年4月3号，重庆国泰大戏院里座无虚席，满是慕名而来、翘首以盼的观众。戏院外，天空阴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舞台上，屈原正在遭受陷害和不公，他心里的阴云比着现实的还要沉重。他怒视着前方的暴风和雷电，挥舞着衣袖，好似握有利刃一般，直指着黑暗的现实，爆发出愤怒的狂吼：“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了，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雷，你那轰隆隆的是你车轮子滚动的声音；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这是五幕历史剧《屈原》中最为著名的独白《雷电颂》的部分台词。屈原的这些独白看似与风云雷电的对话，实则是在向黑暗的旧势力宣战。郭沫若沿袭了屈原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将离骚之风韵转化为情绪激昂的现代语言，用历史与现实交汇碰撞的手法，使矛盾冲突更加激烈，情绪渲染十分到位。人们从这些台词当中听出了作者对现实的隐喻和批判。郭沫若采用借古喻今的巧思，讴歌了屈原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实际上是通过屈原之口说出他内心的怨愤，也表达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他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又似一记惊雷震慑寰宇，让观众的情绪久久难以平复。屈原在国泰大戏院共演了17场，场场座无虚席。夏衍在给田汉的信中提到当时人们观剧的盛况，郭先生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客满了17天，卖座近30万，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学着屈原的样子，大喊着剧中炸裂的台词，来表达发自心底的感叹和愤慨。关于创作屈原，郭沫若当时坦言，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朝代。事实上，这种愤怒在郭沫若心中由来已久。出生于1892年，早年曾留学日本，1926年赴广州，应邀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1927年，郭沫若在参加南昌起义的过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通缉，郭沫若只身前往日本，开始了10年的流亡生涯。77事变之后，国内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烈火，国民党取消了通缉令。回国之后，郭沫若立即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开始从事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运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每天忙于事务性的工作，再加上国民党当局的苛刻限制和种种做法，不仅心情相当苦闷，连历史研究和艺术创作也几近搁置。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直接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了国共联合抗战。受当时现实政治的影响，排演影射历史剧成为宣传抗日与要求民主的一种现实的策略。

认可。在话剧工作者们的提议之下，他再次拿起纸笔，准备创作一个更加振奋人心的剧本。早在1940年，郭沫若等人就倡议在庆祝端午节的同时设立诗人节。1941年5月30号，新华日报刊出了老舍等人撰写郭沫若修订的诗人节缘起，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是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接下来的2年，重庆的诗人们在端午节汇聚一堂，通过诗歌创作和朗诵的形式庆祝诗人节。他们以文字为刀，以诗歌为剑，针砭时弊，抒发心中情感。郭沫若想到庆祝第一届诗人节时的情形，义愤填膺的人们从屈原身上汲取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关于下一个剧本的创作题材，他毫不犹豫地就选定了屈原。周恩来知道郭沫若要创作历史剧《屈原》，非常赞同这个题材，说皖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有了周恩来的支持，郭沫若提起笔来，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全面抗战爆发4年来国民党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黑暗和悲剧。国民党背信弃义，同室操戈，无数爱国志士和革命者被关进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层层封锁，真是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他将这种愤怒转化为一种力量，促使自己奋笔疾书，仅用了10个昼夜，就让活生生的屈原怒吼着站立起来。剧中经典台词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人物情感表达也是酣畅淋漓，将他想要说的话通过屈原之口一一表达出来。郭沫若压抑许久的情感终于得到释放。1942年元旦之夜，郭沫若为剧本《屈原》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剧本《屈原》中的故事极其简单。第一幕，屈原教育学生宋玉要像橘树一样独立不已，在大波大澜的时代，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并且通过侍女婵娟的口头交代，听说秦国使者张仪游说楚王，鬼称秦以商於600里之地与楚，条件是楚齐绝交。屈原则主张联齐抗秦，目标是成就统一大业。第二幕，南后在楚宫内廷设计陷害屈原，假装晕倒在屈原怀里，造成调戏自己的假象。楚王罢了屈原的官，并且改变主张，宣布和齐国绝交，同秦国修好。第三幕，屈原跑回自己家，他的愤怒被大家认为是疯了，于是乡邻为其招魂，屈原出走。第四幕，屈原路遇众人，痛骂张仪，怒责南后，楚王大怒之下，把屈原关进东皇太一庙。第五幕，婵娟找到屈原，误服毒害屈原的毒酒而死，屈原逃往汉北。1942年3月初，中华剧艺社等团体正式排练屈原，剧本由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在屈原上演之前，主要演职人员们的一次聚会上，郭沫若纵情地朗诵了屈原中的雷电颂。当时几瓶酒上来之后，郭沫若被大家敬酒，喝得满脸通红，眼睛灼灼发光。他自告奋勇地给大家出了个余兴节目，朗诵《雷电颂》，并且向扮演屈原的金山说：“你听听我的感情。”
开始他是席地而坐，徐缓地朗诵着，随着诗句的展开，他越来越激动，仿佛雷霆万钧的波涛从他胸中汹

而出。当朗诵到高潮时，郭沫若一个箭步跳到了床上，兴奋异常。全体演员都被郭沫若气吞山河的气势镇住了，认为只有郭沫若才能把《雷电颂》表达得如此深切。四月三号，屈原在重庆柴家巷国泰影剧院首演，连续演了17天。导演陈礼廷，金山是屈原，白杨是南后，顾尔乙是楚怀王，石宇是宋玉，施超是上官大夫靳尚，丁然是公子紫兰，张瑞芳是婵娟。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家空前未有，此剧及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学校、在马路上，亦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人们学念屈原剧中的台词。其中屈原的一段独白《雷电颂》，就像真的电闪雷鸣，绝对能把观众从座位上震起来。公演取得成功之后，文化和戏剧界非常振奋，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广泛的宣传，很快就形成了轰动效应。当年的《新华日报》证实了这一点。关于屈原的话题始终热度不减，引发了文艺界的讨论和狂欢。在公演之前，《新华日报》就卯足了劲儿，用了5个空前进行宣传。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节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首演后，新华日报刊载了文艺界和戏剧界人士祝贺的文章，掀起了看屈原评屈原的热潮，并且专门开辟了屈原唱和专栏，供各界人士表达观剧的感受，可谓是做足了宣传文章。黄炎培、沈君儒、张希曼、陈禅心等爱国民主人士、知名文人纷纷写诗，与郭沫若进行互动，以示祝贺和支持，达成了广泛的精神共识，成为各界人士抒发爱国情绪、表达抗战决心的舞台和阵地。反观国民党方面，却是另外一种表现。1942年1月24号到2月27号，中央日报连载了屈原剧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品背后的隐喻，大为恼火，随即下令撤销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福元的职务。屈原公演之后，国民党又安排人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批评文章，尽量贬低演出的影响，甚至下令禁演，完全表现出了一种胆怯和心虚。即便如此，在郭沫若和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新华日报等报刊尽心竭力推广宣传之下，屈原的声音四处传颂，回响不绝，在大众舆论上占据了先机，形成了合力。周恩来专门举行了宴会，邀请郭沫若和全体演员出席。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郭先生和诸位立了大功。1942年5月，临近端午之际，五幕历史剧《屈原》再度公演。郭沫若亲自饰演主角屈原，参演人员有老舍、曹禺、夏衍等文艺界知名人士，演员阵容可谓空前绝后。5月7号的《解放日报》专门做了评论和宣传。这次特殊的公演，郭沫若将自己的情感和屈原的信念融为一体，让历史与现实高度契合，达到了奠于生而微死兮，懒于出其犹未悔的崇高境界，是他终身难忘的经历。屈原大获成功，使郭沫若备受激励和鼓舞，又先后写出了《虎符》《高渐》。

梨、孔雀胆、南关草等多部历史剧，与堂弟之花和屈原一起合为六大历史悲剧集。这些戏剧创作都是运用借古喻今的艺术手法，抨击和批判了现实，均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救亡情绪，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1953年，为纪念屈原逝世2230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屈原，特请陈礼廷从上海赶往北京，再度导演屈原。陈礼廷一如当年在重庆排演屈原时苦心钻研，夜以继日达半年之久。他说，导演艺术严谨认真，任何时代都应该。郭沫若欣然题词道，在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主席要我们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屈原其人其作品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民主性精华的一部分，2000多年来中国人民都在纪念他，不是偶然的。郭沫若不仅致力于宣传屈原思想和屈原精神，更是将屈原推荐到了全世界。这一年，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认为这是一个展示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良机。他在会上讲了屈原，并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屈原。最终，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中国大诗人屈原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及民族领袖何塞·马蒂一起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开展纪念活动。屈原声名远扬的同时，也化身中华文化的符号和象征，让亿万中国人倍感骄傲和自豪。如今，在屈原公演8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次朗诵《雷电颂》那铿锵有力的台词，记忆瞬间就被唤醒，热血仍旧在胸膛澎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我们品尝着美味的粽子，让艾叶的香气带领我们重温那段历史，重温这部戏剧，感受其中浓厚的爱国情愫和不懈抗争的伟大精神。我们相信屈原的故事会一直讲下去，因为它蕴含着亘古不变的智慧和道理，中华民族的信念永远坚定不移，中华文明将不断创新，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松正歌舞团年轻的男高音克里木和他的同事著名词作家陈克正到新疆下部队慰问演出。当汽车行驶在塔里木河岸边时，一幅幅壮美的图景让他们欣喜若狂，并产生了创作的冲动。
1: 往高的看，那就是蓝蓝的天，高高的雪山，濮阳林渔民在那捞鱼，旁边是烤鱼，还有个解放军的战士骑着马包围，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就看到一幅油画似的。陈克正老师和我特激动，一定要写成为《牧情河》。
0: 然而他们满怀激情创作的歌曲《塔里木河》15年之后才正式完成。1979年，克里木与陈克正再次相约塔里木河。

0: 们迫不及待地继续着年轻时的创作。克里木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但时常在他梦中流淌的塔里木河却从未改变。
1: 我一般的写东西啊，都是晚上安静的时候闭着眼睛，你知道的旋律啊回荡到你脑袋上，我这唱着塔里木河的旋律，第一个就是这个当当当当，塔里木河故乡的河，这个就是给你说话，我在姑娘说话的感觉，我爱着你呢，扑到塔里木河上了，就那种感觉，把心里都掏出来。
0: 梦中的母亲河幻化成跳动的音符，克里木把新疆各民族对塔里木河的深情都融入到旋律中，他在向母亲河诉说着孩子的爱。1981年，总政五一晚会《五月的鲜花》在首都北展剧场举行，克里木第一次演唱了《塔里木河》，随即让这首歌风靡全国。克里木说，每次演唱这首歌，都让他仿佛置身于塔里木河畔，听涛声涌起，心潮澎湃。
1: 每一次演唱《塔里木河》的时候啊，不是我在唱歌，你知道吗？我就在塔里木边上。把塔里木变成为一个姑娘，就是我爱人那样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0: 一首《塔里木河》深情热烈，唱尽了游子对母亲的眷恋，也唱出了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各族儿女

0: 1952年1月5日，21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马拉沁夫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在人民文学头版上一经发表就轰动文坛，随后被改编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电影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所对唱的歌曲《草原牧歌》深受人们喜爱，至今传唱。
1: 我几十年唱这首歌，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都是内心充满了一种感激之情，一种对草原的热爱，对我们民族的热爱，对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热爱，就发自内心的不由的就是心潮澎湃。
2: 我们的生产建设不光是为我们蒙古草原，应当为全国，让各族的人都能穿上我们羊毛织的毛呢，我们的牛皮做的皮鞋。我们蒙古草原是和祖国分不开的。
0: 1954年仲夏夜，前去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邀请正在瑞士政治避难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欣赏了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影片中牧民与潜藏敌特分子殊死斗争的情节与卓别林以电影为武器同法西斯做斗争的经历不谋而合。也是那一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6届国际电影节上，《草原上的人们》让全世界认识了新中国的电影作品，包括《草原牧歌》《敖包相会》在内的电影经典插曲也从此广为流传。马拉沁夫说，这些电影和歌曲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
3: 从小受两种文化的熏陶长大的，我的精神家园还是草原生活。就我们这代人呢，就把这个深入生活作为作家文学的生命，在生活面前我们感到敬畏。
0: 多少年之后，草原牧歌仍是人们心目中歌唱天高云阔雄鹰翱翔的大草原的首选歌曲。每当那优美的前奏音乐响起，仿佛又让人回到了那个激昂热烈充满希望的年代。悠扬婉转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深深向往。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三集。
1: 来了来了，
2: 哪位是前锋？哪位是吴副院长？
3: 欢迎钱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4: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出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德难关，只要有一道功课不下，千军万就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岗、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1: 桂芳，在想什么呢？
5: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1: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5: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1: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5: 啊？你说啥？
1: 啊，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5: 啊？你喜欢我呀？
1: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5: 这里，在这里跳舞。好，好啊。
6: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7: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炉，小伙，你捂嘴干嘛呀？
6: 你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1: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

0: 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真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1: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把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那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帮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啊。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2: 出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3: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0: 桂芳回来了。
4: 嗯，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0: 等你啊，累不累？
4: 哎呀，不累。
0: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4: 哎，大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0: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4: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0: 难道是周总理？
4: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0: 真的？周总理还亲自过问了？
4: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5: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好。

0: 桂芳，桂芳，
1: 我在这里。
0: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哎
1: 呦，这不月份还小吗？
0: 笑什么笑，怀孕前三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1: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啊都麻了。
0: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1: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呀，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0: 哎呦喂，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1: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
0: 上面对咱们矿玉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1: 嗨，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0: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1: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啊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0: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1: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0: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1: 啊，什么病啊？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0: 唉，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1: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0: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哎呦，我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1: 哎，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0: 哎，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2: 1963年8月1日，新幺幺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新幺幺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

0: 众人却面色沉重。
1: 哎，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2: 小虎，
1: 和桂芳。
2: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1: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2: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1: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2: 小莲他们通风对轮班值守的风景，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1: 我们都准备结婚，他真该死，我应该早点按他来检查呀。

0: 朝军说，年四五十要死了。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嫂子，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1: 嫂子，朝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2: 爸
0: 爸，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3: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4: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

0: 妈，桂芳姨。
1: 哟，小慧呀、啊，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2: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1: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2: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1: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2: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3: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2: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油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1: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3: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时，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1: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4: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1: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4: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5: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1: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5: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1: 红梅呀、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5: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唉，我还是去看看吧。
4: 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2: 妈，王东是谁啊？
1: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4: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油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

0: 连班在井下打风窜，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1: 啊，那后来呢？
0: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哎呀，
1: 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0: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1: 哎，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0: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油采油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41号信箱》第3集，编剧吴湘，主创吴湘、邓菊萍、崔鹏、黄义成、何雨贵、王静之、王守栋，制作单位郴州市广播电视台，感谢您的收听。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

0: 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 你也下去，我们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大家您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到宁夏。那谁能想到呢，中国机器人开始治理沙漠了。在宁夏中卫腾格里沙漠边缘，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机器人正以每五秒一株的速度将沙柳苗精准插进了沙地，效率呢是人工的80倍。
1: 这款叫做巨芒301的机器人堪称是沙漠插秧能手。北斗导航自主穿梭沙丘，搭载视觉导航和无人驾驶系统，开沟栽苗覆土浇水一条龙，还能昼夜不停作业，可谓是硬核又智慧。
0: 机器人上岗治沙，黄沙变绿呢就有了科技的帮手，那人呢不用再在漫天黄沙当中遭罪了。搭配固沙车、治沙 AI 大脑，哪片沙地种什么，草方格如何铺更省心，算法一算也就明白了。
1: 还真是哈。那过去呢是几代治沙人靠双手治沙，徒步种树，在戈壁荒滩拼出片片绿洲，而现如今呢 AI 无人装备来接力，机器人替人吃苦，把治沙从苦差事变成了智慧工程，可以说是减负又增效。
0: 治沙人呢徒手治沙靠的是韧劲儿来锁住流沙，现在的科技接力呢靠的是智慧高效来治沙。这不仅是装备的升级，更是中国人治沙思路的迭代，以硬核科技守护绿水青山，折射出新时代的中国智慧。
1: 治沙迎来科技新模样，也相信未来更多荒漠能在科技助力下书写更多智慧治沙的传奇。

0: 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还会来关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巨型麦圈迎来丰收，
1: 还会聚焦过端午赛龙舟，2026中华龙舟大赛擂鼓开赛，
0: 还会来聚焦外卖平台的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什么良策呢？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来说说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就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经超九成，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这两天呀，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昆玉市，8200亩冬小麦全面成熟，正式开始收割了。那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江雪娇。雪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雪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收获的具体情况。
2: 好的，那我就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昆玉市玉园镇的这个冬小麦的收割现场。其实我现在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从这里呢通过这个镜头去高空俯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12块特别规整的这种圆形的麦田是错落分布在这样的一个大漠之上，也是形成了一个特别独特的沙漠麦圈景观。那现在啊，这12个麦圈里面的8200亩沙漠冬小麦是已经全面成熟了。那目前啊，这个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呢就正在麦田里穿梭作业。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收割机，它是配备了一个有12米的一个加长的割台，那相当于我们普通见到的这个2到3倍的一个长度。那它的单次的收割的范围呢会更大一些，同时啊，它像是收割、脱粒、还有清杂和装仓都是一步完成的，也是大幅的提升了这个田间的作业效率。那在我们这里啊，这个圆形的麦圈，它每个的麦圈大概的面积是在700亩，像这样的一台大型收割机一天呢就能完成一整块麦圈的收割工作。如果天气好的话，在一周之内啊，这片沙漠麦田呢就会全面完成下收任务。那根据田间实地测产啊，像是这片沙漠冬小麦，它的亩产大概在350公斤左右。那像是这12个巨型的麦圈加起来，预计小麦的总产量会超过2800吨。主持人，
1: 这个沙海变成良田，当然离不开因地制宜的科学种植模式。那雪娇再来说说哈，这是怎么在这个地方种出小麦的？
2: 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麦田啊，它在一年前呢还是寸草不生的荒漠沙地，也是为了适配这种沙地种植啊，当地在种植前呢会持续的施加这种有机肥来改良沙土，同时啊也会选择一些像是耐干旱、抗风沙的小麦品种来适配这种沙漠的极端气候。那当然啊，如果说想在沙漠里种粮食，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少不了水。那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里的麦田呢其实不是我们见到的方方正正的麦田，而是圆形的麦田。这个啊其实是为了适配当地的这种指针式的喷灌系统。那这个巨大的圆圈呢，其实就是指针式喷灌机它工作的一个范围。这个喷灌机啊像是一个巨型的圆规一样旋转，它可以定期提供给冬小麦一些水肥。但是呢，喷灌机画出了一个圆，所以呢麦子也就种出了一个圈。那像是这个麦田，它的灌溉水源其实是来自昆仑山的冰雪融水，那也是依托当地这种自压式的沉沙滴灌系统，同时搭配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智能喷灌设备，那最快啊不到10个小时就能完成整块近700亩麦田的一个全方位的灌溉。那当然随着现在这个成片的小麦是扎根生长，也是牢牢锁住了流沙。那经过这个一季作物种植之后啊，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小麦的根部啊，原本松散还有流动的这种沙丘也是在逐步的完成了固定。那在整个下收完成之后啊，这个田里呢还会进行这个秸秆还田，来持续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实现一个长效的固沙改土。那当地现在是依靠这种智能

0: 战鼓呢已经敲响了。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擂鼓开赛，鼓声催桨，百舸待发。恩阳河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队伍是挥桨竞渡，共赴端午龙舟的盛会。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曾宪玉，宪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现场在这个氛围非常热闹。按照这个竞赛规则，决赛阶段呢，其实是根据预赛的成绩进行一个赛道选择，也就是说，预赛的名次越靠前，那么这个赛道选择也许更有优势。那么本届赛事设置了这个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U16特别组等八个组别，新增这个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就是也就是说，能让普通的爱好者也有机会能登上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平台。项目方面呢，在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的基础上，今年新增2000米的追逐赛，更长的这个距离和弯道滑行，其实都将更考验队伍的这个整体实力。根据今年的这个比赛赛程，6月18日会进行预赛和半决赛，6月19日，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会进行决赛的争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巴中恩阳站创新了办赛模式，首次自主举办了覆盖全乡城域的龙超联赛，整体的赛事周期从过去的3天延长到了近1个月。作为本届大赛预热赛，龙超联赛吸引了恩阳本地以及周边地区成都、重庆等地32支队伍、700多名运动员参赛。经过前期的这个4天竞赛，最终有12支本地男队、6支本地女队获得了本次中华龙舟大赛本地组参赛资格。也就是说，可以从带动当地群众看龙舟变成自己来划龙舟。本次活动不同于单一的一个体育赛事，本届大赛呢还依托端午节点，打造了看一场龙舟赛游一座三水城的消费场景。赛事期间呢，端午节的一些非遗表演、文创市集、全民健身、龙舟体验等活动也将同步开展。游客和观众白天可以看比赛、逛古镇，晚上呢还能参加这个龙舟之夜的一些观影表演，体验本土的特色恩阳传说的夜游表演。此外呢，当地还推出一个中华龙舟 AI 龙舟赛，也就是说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参与这个数字龙舟，感受这个传统文化的魅力。接下来呢，随着下午的这个决赛阶段逐步开展呢，现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我们也期待更多选手们的精彩表现。主持人。
0: 嗯，好的，曾宪玉。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
2: 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哎、
5: 好嘞。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好，我们接下来聊聊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竞争，其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0: 嗯，
11: 那么有调查就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等问题。那么这显而易见会严重损害平台内的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 业低价的内卷现象。
0: 为此呢，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

0: 饭十条昨天开始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那么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的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王冬雨的报道。
1: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2: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1: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2: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1: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3: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4: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银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
4: 也可以有效地去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你通过要求公开视频的报告，你能有效地去防范平台利用隐蔽的规则或者说复杂的算法去实施一些差异化的定价，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价格的这种歧视。那其实它对保证价格的信息的透明或者说价格的公平，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陈银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品质。真正的实惠应建立在优价优质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上。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服务。
4: 因为你这个价格被压得特别低的时候，那么你

0: 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或者说质量不可靠的商品的风险几率就会明显的增加。否则的话，那他长期的亏本，那我觉得他可能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经营行为。
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王先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
2: 一是呢，事先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的评估，它可以形成一种闭环的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所以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就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止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1: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王先林认为，
2: 一是要细化长期大额补贴量化的认定标准，以明确时间啊、补贴比率、成本线等一些实际操作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的一种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一个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交叉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
1: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0: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3: 一年一度的电商平台618年终大促呢，正是正日子了。
4: 嗯，
3: 往年呢，咱们消费者提前很久就会收到满屏的促销弹窗推送，还有各种减满补贴政策哈，也会让人一不小心就有点晕。
4: 嗯，
3: 但今年呢，这些眼花缭乱的宣传呢，似乎是少了不少。朋友觉得今年的大促氛围好像有点静悄悄的。
4: 其实啊，这只是看着冷清。
3: 嗯，
4: 促销宣传降温的背后，是人工智能早就全面渗透到了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的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再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这个 AI 技术啊，正在推动电商竞争从流量的厮杀转向精密计算的智商比拼。业内专家就表示了，今年的618可能会成为第一个 AI 原生大促。那么 AI 将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消费的新格局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6: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5: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7: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7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5: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8: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

0: 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1: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2: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1: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3: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

0: 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百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六幺八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2: 那今年六幺八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六幺八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六幺八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4: 闻所未闻，我们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休斯敦，葡萄牙队1-1被刚果金逼平。赛后，全球的社交媒体都在吵 C 罗到底该不该首发，该不该踢满90分钟。但人家马总啊表示，我可从来没想过要换 C 罗啊。当我们需要进球的时候，换下世界最佳得分手，毫无道理。是不是真的毫无道理呢？看了比赛的人心里都门清。这场比赛，刚果金在中后场摆出了一个5-3-2的低位防守阵势，葡萄牙需要频繁的穿插扯动以及高位的无球压迫。但是 C 罗呢，受限于年龄，没有办法在防守端提供第一道压迫的屏障，也无法进行长距离的拉边扯动，这就导致葡萄牙在前场进攻的时候静态化，豪华的中前场就好像陷入了泥沼，拔不出腿来。您可以去找一找全球解说员在比赛踢了20分钟之后的述评，我想99%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不认为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技术专家组里最资深的所谓明星讲师之一的马丁内斯看不出来。那么他为什么看破不戳破呢？因为目前他的东家葡萄牙足协给的任务，与其说是在世界杯上夺冠，不如说是把老专家 C 罗用上用好。如果不能用好，那也得用上。于是马丁内斯就给老专家戴了这么一高帽。但您发现没有， C 罗挨的骂可一点都没少，反而承受了更多的火力。如果我们把葡萄牙队想象成一个公司，41岁的 C 罗不仅是员工，更是企业图腾，董事会里最惹不起的终结者。如果马丁内斯把 C 罗放替补，赢了是本分，输了全世界几亿的 C 罗球迷和媒体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他淹死。相反啊，让 C 罗首发并且踢满，马丁内斯在管理层里面就 完成了任务，如果输了或者踢平，媒体只会去讨论 C 罗是不是应该退位，火全烧到了他的身上。葡萄牙队这个大场不只是老专家 C 罗得上，马丁内斯拿到的任务清单里，豪华的中前场毕费、毕席、维蒂尼亚都得上。但是呢，毕席习惯是在右路内切组织，通过密集的短传和控球带节奏。那毕费呢，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型的指挥官，追求快速的向前直塞和长传，两个人同时在场上，中场的进

0: 进攻节奏就经常在慢控和快打之间拉扯，导致球队的传控缺乏统一的呼吸感。二 B 之前不兼容的问题由来已久，那为什么马丁内斯还要用45分钟来试错呢？因为他需要在全世界面前先让这套阵型展现不足，这样中场换下一位大牌，自己的底气也才更足。如果换下 B 席，全队运转更顺畅了，还显得他临场指挥有能。但葡萄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又有几个45分钟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看球的第7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呢？
1: 国际方面将关注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效果。现在呢，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呢也有明显的改善。
2: 嗯，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一份新规就提出了，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是扩建，或者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那么现在呀，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3: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4: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3: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4: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3: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5: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6: 公园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那省点充完了，第二天就走。
7: 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留下1.7块充满。
3: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4: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3: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8: 过去就小区哪都乱停，有些电池都往家里老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提溜了，要不提溜还不老沉的，还不安全。主要是
3: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9: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 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3: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5: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出行。
3: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10: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1: 此外呢，交警还提示大家，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务必认真核实车辆的属性。电动摩托车呢属于机动车，所以驾驶人需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车辆需要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而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应当仔细核实车辆的性质以及号牌、行驶证的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天内与车辆原所有人共同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呢因为车辆和牌证不一致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造成个人财产的损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监测发现，近期集中爆发多起供应链投毒攻击事件，涉及开源软件仓库和商用工具两大核心供应链场景。相关供应链投毒事件呈现攻击隐蔽性强、影响范围广。

0: 危害程度高和传播速度快的共性特征，可能会造成凭据遭窃取、远程代码执行和敏感数据泄露等严重危害。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软件供应链是软件从组件获取、开发集成、版本分发，直至交付终端用户使用的全流程链条。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与直接针对终端的网络攻击不同，供应链投毒是一种典型的上游污染下游传导模式。
2: 所谓的软件供应链投毒，简单说就是黑客不直接攻击用户电脑，而是先攻击软件的生产环节。如果把软件比喻成一瓶矿泉水的话，普通的病毒攻击就是有人偷偷在你手里的这瓶水里下毒，而供应链投毒则是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就把整批水都污染了，用户买到的是正规品牌、正规渠道的产品，但里面已经被植入了恶意代码。攻击者呢，通过劫持开发者账号、篡改开源代码仓库、污染软件更新包等等这样的方式，把恶意程序植入软件，随着这个软件发布和这个升级，传播到大量的终端设备。
1: 软件供应链投毒引发的并非单一节点的安全故障，而是全域感染的系统性危机。基础组件被数以万计的软件所依赖，一旦某个核心组件被污染，使用它的软件都会受到波及，风险将随着代码依赖链不断扩散。刘兴亮表示，风险最高的场景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2: 第一呢，是开发者使用的开源仓库，例如 Python、JavaScript 等生态中的第三方组件。第二呢，是企业内部使用的研发工具、API 工具和运维平台。第三呢，是普通用户经常接触的那些软件更新、插件安装和应用下载环节。对于企业来说，最严重的后果是账号密码、API 密钥、客户数据和商业机密的泄露，甚至可能导致服务器被远程控制，影响整个业务系统运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可能面临着隐私数据的泄露、账户被盗、设备被控制、勒索软件感染等等这样的风险。有些设备甚至会被黑客纳入僵尸网络，成为攻击他人的工具。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相比于传统的病毒攻击，供应链投毒的隐蔽性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影响链条也更强。
3: 具体来讲的话，首先是开源软件，它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的依赖是比较复杂的，决定了漏洞管理比较困难，特别是安全风险和合规风险的交织，造成了开源软件生态它本身的风险水平比较高。同时呢，供应链的碎片化和不透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供应商数量众多，管理困难，并且透明度、可见性存在一定的瑕疵，叠加管理体系不健全，会造成问题进一步的变得严重。
1: 普通漏洞或许一个补丁就能解决，但供应链投毒往往要先查清上游组件问题，再逐一推动下游软件更新、测试与重新发布，处置成本较高，周期较长。所以从开发厂商到运营平台再到亿万终端用户，软件供应链的安全离不开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需要多管齐下，协同发力，才能抵御侵袭。吴沈阔说，
3: 对于开发厂商而言，要特别关注源头的把控，做好安全的守门人，其中入口关的把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坚持从官方渠道获取相关的组件和工具，同时呢，应当管住依赖链，比如说建立软件物料的清单机制，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体系，将安全融入到开发的全流程，特别是在上线前进行安全的检测。而对于运营平台而言，要特别关注过程的管控，做好安全的管理员，其中呢，强化采购和准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对于供应商实施分级准入管理。此外呢，还需要抓牢运行端，加强网络环境的隔离，建立异常监控预警机制。
1: 此外，单位用户要明确软件供应链安全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将开源组件使用、第三方软件采购、系统上线验收、安全更新处置纳入日常管理。采购商业软件、外包开发和技术服务时，应在合同中明确安全检测、漏洞修复、组件来源、数据保护和应急响应责任，不能只重功能不问安全。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刘兴亮建议做到三个步。
2: 软件呢，尽量通过官方网站和正规应用商店获取，不要下载

0: 破解版软件，不要安装来历不明的插件或脚本，不要轻信短信、邮件和弹窗里的更新链接。我想强调一点，过去网络安全更多是防黑客入侵，而今天越来越需要防供应链污染，因为当软件成为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时，供应链安全实际上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共安全问题。
1: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3: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到3.8%。这也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2: 本次货币政策会议呢，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的首秀了。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的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3: 那么美联储这次维持利率不变背后有哪些原因？咱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的分析。
4: 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五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4.2%，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6.5%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2%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的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看到就业市场的话呢，虽然现在的就业人数啊还是比较的好，但它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偏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大的这个 IT 公司呀、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裁员，而很多的这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如这个服务业啊、酒店业、餐饮业当中这种临时性的工作呢，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一方面对通胀的来源无法实施有用的控制，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个就业市场这种隐约出现的这种的问题呢，则在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呀，一旦对货币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这种的调整呢，要么就可能伤及到就业市场，要么就可能放任这个通胀的进一步的持续。所以呢，选择保持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应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2: 相比市场早已普遍预计的这个按兵不动的结果本身，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期盼借贷成本下行的市场人士可能更关心沃什释放了哪些改革美联储运行模式的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4: 美联储的确呢是出现了好几个层面的改革的这种信号。第一个呢是在沟通的风格上，那么从跟市场沟通变得要少说话，尽量的避免市场乱猜。那我们过去都知道美联储呢一直依赖的这种的叫做前瞻指引来引导或者说是跟市场进行对话和提前的沟通，尤其是在鲍威尔时代啊。但是沃什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不要让市场多猜，他们认为呢尽量的少说话可以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保留更大的空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权威会更加尊重。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上，那么同样的话呢是出现了很大的改革的迹象。因为这个沃什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它的理念啊深受货币主义的这种的影响，那么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要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去锚定在这个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目标制上，而是要尽量的去恢复货币的纪律和问责的这种制度。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光靠去不断的去膨胀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够光靠去大幅的去发钞来。

0: 来解决各种的问题，而要注重啊货币的这种的纪律，不能够让这个美联储成为一切问题的最后的兜底者。那么第三个也是资产负债表本身的这种的改革，沃什呢也是非常的坚定啊，要认为从这种量化宽松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要退回到正常化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美联储啊，它的这个角色从金融市场的这个最后的买家变成最后的贷款人，也就是我只为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最后的危机来进行化解。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沃什也明确的提出独立性的这种宣言，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美联储的鹰派的政策要做好准备。
1: 好，接下来我们聊一个除甲醛的话题。现在啊，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有一些主打一放就生效的除醛盲盒，吸引了不少朋友去买单。事实上啊，这类产品的除醛效果往往和宣传存在着差距。那问题来了，我们究竟该怎么去挑选才能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甲醛的风险呢？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盲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3: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片，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两三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2: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4: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2: 针对除醛盲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5: 膜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3: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烯物 PD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事的，放心用起来。
2: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烯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5: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2: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三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6: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三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三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三个月，哪怕六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7: 不少除醛的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呢，是基于理想实验环境，并没有模拟真实居家时的条件，数据的参考价值也是有限的。那么消费者在选购除醛产品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产品报告当中的哪些数据？另外就是还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甲醛去除方案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R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6: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

0: 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CADR 或颗粒物 CADR， 掩盖甲醛 CAD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ADR。
1: 甲醛 CAD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0: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磨合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1: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从0.10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0.08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2: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脱附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1: 高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0.06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0: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0.06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3: 谦虚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老母亲看的。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俩预祝您端午安康，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春楠、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至，什么样的植物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什么样的树木才能做成龙舟呢，以及丝瓜瓤在海外走红，它到底是丝瓜的哪个部分，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千年来悬艾挂菖蒲是端午的一个标志性习俗，但是呢也有了新的变化。有商家介绍，老顾客依旧会买整捆艾草挂门，但创意花艺的销量也开始逐渐增大。大家既要端午独有的民俗氛围感，也追求视觉美感，把其当作家居软装，提升节日氛围感的单品。艾草和菖蒲为什么偏偏要在端午节登场？可以用它们来驱虫吗？另外，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亚龙您好。
2: 好，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端午节各项民俗文化活动当中啊，植物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就是端午的氛围组，各种有气味的植物，那艾草和菖蒲成对捆绑悬挂在门楣，俗称叫蒲剑艾旗。自然界叫艾和菖蒲的植物其实有很多哈，那为了防止挂错，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和菖蒲分别指哪种植物呢？
2: 那艾草呢，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因为我国自古就有这个艾灸的习俗。
0: 嗯，
2: 像在战国时期其实就有用艾灸做治疗的。那如今呢，很多人可能一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哎，这个人心艾了。那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呢和艾灸其实是一种，那植物学名呢是单字一个艾，它呢是菊科蒿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那艾草和其他蒿属植物相比呢是很容易区分的，因为艾草的叶片相对较为宽大，而整体呢，比如说它的枝条中部叶片是近菱形的，而且呢它的小裂片是不细碎的。而且如果大家把它翻过来看的话，它叶背面是有白色绒毛的，所以整体呈叶背是呈白色的，所以是不容易认错的。但是菖蒲呢就很容易认错，因为菖蒲本种的话是菖蒲科菖蒲属的一种常生活在水边的一种植物，它的叶片呢像剑一样的，所以古时候称它为蒲剑。那菖蒲的叶片可能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印象，哎，都知道它就长这个样，但它花长啥样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有人以为说菖蒲这个植物好像它只长叶子不开花，因为其实它也开花，只是说它花在六月才开，像我在南京一直到六月下旬我才真正拍到菖蒲的花，那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梅雨季节了，再加上它的花朵颜色包括它的花型其实是跟天南星科植物非常相似的，是非常低调的，能拍到它的都是真爱。那说到菖蒲为什么大家容易混淆呢，因为身边我们见到最多的其实是被称为菖蒲的，像鸢尾属的植物还有香蒲属的植物，毕竟说野生的菖蒲其实在城市里是很难见到的，而鸢尾属植物和香蒲属植物却经常用于城市的绿化，比如说像黄菖蒲、花菖蒲、糖菖蒲，甚至是我们

0: 城市绿化中水边常种的一些香蒲和水竹，都是绿化中用的比较多的。而且呢，像那个香蒲和水竹，它的叶片更长，所以更显著。当然，近些年也有一些地方会用香蒲属的植物叶片来替代菖蒲悬挂在门楣之下。
1: 是我们数千年来哈、一直在悬挂这两种植物，估计是有一些实际的作用哈。那它们到底能够散发出什么物质呢？用它来驱虫的话，效果怎么样呢？
0: 就是端午节呢，我国民间它悬蒲挂艾这个习俗其实是已经流传很久的。那将新鲜的艾草还有菖蒲把它扎成捆儿，然后悬挂在门前呢。此时因为艾草和菖蒲，它在这个季节，它的草本香味其实是最为浓烈的。那像菖蒲，它是富含了西西尼啊、甲基、丁香酚；那像艾草，它是富含了桉油精、黄侧柏酮或者樟脑、龙脑这些挥发性物质，它们都可以在门口持续地散发出气味，从而达到驱虫的一个目的。那如果非要说悬挂艾草和菖蒲驱虫效果怎么样，我只能说就是有总比没有好，因为在门口挂这么一小把，那对于蚊虫来说它是有一定的驱虫效果的，但是肯定是替代不了我们的纱窗呀或者一些正规的杀虫剂。如果真的要防虫，像用艾草熏蒸，但是要一定很大量。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就在家里用大量的艾草去熏蒸，因为确实这个浓烟滚滚的比较吓人。
1: 对，本身这个 PM2.5 也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0: 是的。
1: 对。那艾草和菖蒲的分布范围其实都很广，菖蒲呢更依赖水系生存，需要用到它们的时候，我们是去现场薅吗？直接去野外采就行了吗？我看这两天也有网友调侃说，路边进货啊，艾草商家没有成本，全是利润。我们也看到有艾草专门的这种种植的田块哈，艾草能否去野外去采？人工种植的有区别吗？
0: 到野外亲自采摘可以，但是我不推荐，因为毕竟说野外采摘是有风险的，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那我们从法律层面来讲，虽然艾草和菖蒲它们都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所以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说，它们并不是我们碰都不能碰的这些保护对象，但是不违法并不等于我们可以随便采，关键是我们要看在哪儿采、怎么采、采多少。比如说像自然保护区条例里就有明确规定说，在保护核心区是禁止一切采挖活动的。那同样的，即使是在城市公园绿地或者别人的承包地里，那未经许可我们也不能擅自动手。即使能采的话，也建议大家就是说只少量的捡取它的地上部分即可，不要连根拔起。毕竟来说，就是说现在大家有谁能真正在野外看到艾草和菖蒲的？就是野外的野生种群已经很少了，我们如果破坏性的采挖，很可能就把它这个小种群给破坏了。

0: 器材。那更别说现在，其实，在端午节前，我们能很容易的在电商平台或者农贸市场上去买到菖蒲或者艾草。那因为全国已经建立了很多的这种规模化的种植基地，各种模式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像这两天我在我们小区的菜店，它就有新鲜的艾条在售卖。
1: 是，就算我们周围没有啊，也可以在电商平台上去买。但是在古代估计没有这么方便哈、啊。你像艾草和菖蒲没有覆盖的地区，他们应该会有一些别的替代吧，然后成为一种传统流传下来。
0: 就是从分布区来看的话，其实艾草和菖蒲它的自然分布区其实是遍布全国的，所以说端午节他们不用艾草或者菖蒲，通常不是说这儿没有，可能是这儿不容易找到，而且呢，就是说各地它还都有各地的一个替代植物，比如说像在辽宁、北京这些地方，他们有些人会在门窗上就是插枝条。桃枝，那像浙江的话，会把桃枝跟艾条放在一起。那像在安徽，还有在端午节焚烧桑树艾叶的一个习俗。那更别说像我们的老厦门人，他们除了插蒲艾以外，他们还会搭配当地的这个榕树枝条。台湾呢，他们又会在门上挂葛藤。所以说，各地它都有各地的这种植物跟一个传承。那我们古人呢，会把在端午节常挂在门上的这些植物呢，称为端午5端，它们分别是萱草、艾草、石榴花、蒜头和龙船花。那就是艾草和菖蒲它之外的替代物呢，一些可能是同样带有这种挥发性的气味，那一些就是因为传统文化，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在当地这个植物可能花开的正艳，无论什么植物，那都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
1: 对，是。那说到气味哈，过端午小孩子最喜欢的香囊，这个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我感觉这个香囊的清香啊，跟中药铺的纯药味儿还不太一样，它闻着不苦，这个是怎么调出来的呢？
0: 传统上我们佩戴香囊的话，它其实在中医里是有一个说法的，它被称为医冠疗法。它其实核心原理就是通过我们穿戴呀，或者接触这些含有药物的衣物、香囊或者药枕等，从而达到一个调理气血呀，或者驱虫或者防治疾病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像在小孩的香囊里边，最经典的几味中药，比如说艾草、石菖蒲、藿香、蔚蓝、薄荷等，这些大家想一想啊，都觉得好像味道挺美好的。那它们与大人版的这个香囊相比的话，就是小朋友版的香囊，通常它会把这些刺激性强的，比如说像桑树呀、冰片、樟脑这些物质的量减半或者减很多，或者就是干脆就直接去掉了。那换成更温和的，像艾叶呀、薄荷呀、陈皮、紫苏这些，有些呢甚至还会添加像玫瑰花瓣、茉莉花、薰衣草花、桂花、丁香等。那这样的话，就整个香囊配合起来的话，它的气味可能轻一点，那味道呢又会好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小孩拿起这个香囊闻一闻，他才肯佩戴。那香囊它之所以能清香而不苦呢，我觉得关键是在于三点。一个呢，就是说，在香囊里的这些药材不是打成细粉的，而是用一些粗颗粒或者碎段装入这个布袋里边的。这样的话，它的香气就可以慢慢的释放，慢慢的渗出，不会像我们打开药柜那般刺鼻。二是呢，就是说，从配方上的话，它会故意在香囊的原材料里边加入一些花香、果香，还有叶香材料，用来压制里边的中药味儿，比如说薰衣草的花香、陈皮的果香、紫苏的叶香等等。三呢，就是说小孩儿他的香囊在制作时呢，他会主动剔除那些刺激性的成分，这样的话就是三者结合起来，就是闻起来就会好一点。
1: 是，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带着香囊那个味道哈，一想起这个味道就觉得过节的氛围感就出来了。那现在呢，香囊还有一些进化哈，就变得会更香一些。那有些廉价款可能会添加一些植物精油来增香，那这个会不会吸引来更多的虫子啊？怎么判断？

0: 那我们买这个香囊是不是更纯粹一点的呢？
1: 就是一些廉价款的香囊，它不是依靠中草药本身的一个香味，而是里边比如说添加一些芳香精油，或者是更差劲的就是添加一些芳香制剂，因为这类气味可能会不能驱虫，反而会更容易招虫，就好比说我们如果浓妆艳抹的出去反而更招蚊子一样。
0: 对，
1: 那反之的话，如果香囊中是真正的这些芳香类的这些草药，那它持续散发出来的这个芳香物质会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相对低浓度的一个蚊虫干扰区，从而达到驱虫的目的。那至于说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香囊它是否纯粹，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看、捏、闻这三步来做出判断。一是看，看优先选那些香囊的是棉麻的或者绸布面料的，如果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还可以就是直接检查一下内心的一个填充物，如果看到的是碎叶子、碎花或者碎颗粒的草药，而不是一些丝棉、弹性棉的话，就会是靠谱一些。二是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我们就用手捏，看看里边是不是植物的一个碎段的一个颗粒感或者碎叶的这个片感，而不是说摸起来空瘪的，或者是一摸就是这个弹性棉的这样一个材料，那就靠谱一点。三呢，就是说如果捏起来，三呢就是它里边的花，里边的草药香，我们要靠闻。如果闻起来是苦中带有一点点甜，带有一点点香，而且这个香味呢是淡香，是不刺鼻的，那它可能就是更靠谱的，就是自然的本草在里边，而不是说一些非常刺鼻的这个香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香味。所以大家通过以上这个三步，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香囊是否正宗、是否纯粹了。
0: 对，佩戴香囊是端午的重要习俗，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艾叶啊、菖蒲，香囊里还常放藿香、苍竹、白芷等等哈。那这些植物散发的香气，在它们生存上到底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是吸引动物吃它们呢，还是防止动物吃它们呢？
1: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就是说，植物散发出各种香味儿，它不是为了吸引我们人类，比如说我们人类去采摘它或者佩戴它的，因为这对于植物来讲的话是一种伤害，而是它们说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自己进化出来的一个生存密码。比如说植物的花朵，它在开花的时候会散发出最浓烈的花香，那就是为了在开花的季节吸引那些授粉昆虫到访花朵，从而帮助它们完成一个授粉的过程。同样的话，植物可以通过它的叶片或者通过它的根系持续的释放一些比如说挥发性有机物等各种化合物质，那一方面呢，这些物质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一些昆虫、鸟类、真菌，甚至是抑制其他植物的一个生长，从而可以减少对它自身的一个破坏和干扰。那这类植物呢，我们科学上称它为驱避植物。那另外一些植物呢，也会通过这种强烈的刺激气味，从而影响昆虫的一个嗅觉跟取食，那起到一个防御效果，就是说它散发味道就想告诉昆虫别来招惹我，我很厉害的。
0: 对。那端午日洗浴兰汤是西汉大代礼记当中记载的一个古俗哈。端午浴兰汤里边用到的是什么植物呢？
1: 那端午浴呢，其实也是我国端午节的一个传统习俗，人们会把一些草药熬制成沐浴药水，然后进行洗浴。比如说，像在我国的《礼记》中就有记载，其实我国周代已经有蓄兰沐浴的习俗了。那在南北朝的梁人，他们会将五月五日称之为浴兰节，所以古人五月采摘的兰草，并不是我们现在种植的像春兰呀、蝴蝶兰呀、蕙兰呀这类兰花，而是一种叫做佩兰的一种菊科泽兰属的植物。那古时候当地人喜欢称它为这佩兰为兰草或者香草，确实它的茎叶揉碎之后香气非常浓烈。那发展至今呢，其实佩兰汤沐浴已经成为了一个 民意核心的，因为各地的资源状况。

0: 况不同，并不是每个地方大家都能找到佩兰进行沐浴了。像现在已经发展成了用佩兰、艾草、菖蒲或者百叶、薄荷等多种草药单独熬煮，或者是混合熬煮。比如说像我家每年的话，就会在端午节把艾草熬成汤，然后给小孩进行一个简单的沐浴。
1: 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感觉端午真的是一个很重视卫生习惯哈，还有防止疾病的节日啊，挺好玩的。另外呢，端午当中呢，还有一类植物扮演着重要角色哈，没有它们，我们就吃不上粽子。人们将一片片粽叶弯折围拢，装入糯米，再用细绳紧紧的扎紧啊，一个粽子就成型了。那么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够入选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那些植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端午节了，您家的粽子备好了吗？常见的三角粽是先形成一个密实的锥形兜啊，在圆锥状的桶中装入糯米，将粽叶的另一端翻折过来盖在糯米上，直到完全盖住开口为止。顺着三角的边儿，将所有的粽叶都折好，通过折叠、包裹、缠绕等手法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锥体结构。其力学设计巧妙，能够有效防止蒸煮过程中米粒散落，同时确保受热均匀。手法有了哈，用什么来包呢？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我们接着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这些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钱亚龙。钱亚龙您好。
0: 大家好。
1: 哎，粽子就是植物的一个大集合了，粽叶的来源各地也有不同啊，有的是用箬竹叶，有的用芦苇叶，还有的地区呢会用芭蕉叶等。粽叶不同，对于粽子的味道会产生一些具体的影响吗？
0: 那像我们包粽子用的叶子呢，我们其实是一个统称，统称它为粽叶。因为粽叶它并不是某一种植物的叶片，而是很多种比较宽大而且柔韧带有自带香气的这个叶片的一个统称。那用来包粽子的叶片，一要够宽，二要自带清香，三要还就是包起来不容易烂，煮起来也不容易烂。像我国最常用的就是箬竹叶还有芦苇叶，当然呢还有很多，如很多粽叶，比如说像粽叶是南方用来包这个元宝粽跟长粽的，还有麻竹叶、芭蕉叶、胡树叶，甚至是鹿兜树叶、玉米皮、荷叶、笋叶、叶桃叶等。对，可以说就是我国各地有很多种植物的叶片都可以用来包粽子。那古人用它，包括我们现在用这些粽叶去包粽子，其实一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二呢就是粽叶的清香，它可以跟粽子里糯米的香甜进行融合，让粽子有一定的自然的香味，别具风味。
1: 对，确实哈，您说到这儿，这我都馋了，想尝尝各种各样的粽叶包出来的粽子的味道哈。那粽叶它需要经过一些加工再卖给消费者吗？鲜的和干的，它在性能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当然现在市场上买到的粽叶其实有鲜的也有干的，因为现在毕竟物流发达了嘛。就在原产地的话，就是鲜叶通常在端午前几天采摘即可，然后人们剔除到里边比如说有病虫的呀或者有破损的叶片之后，简单清洗后然后阴干就可以出售了。那像北方选用的如果是胡树叶的话，那它的叶片虽然很

0: 大，但是它叶片中含有一些单宁呀，还有多酚，包括它的叶片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星状绒毛，所以在真正包粽子之前，必须要用开水去蒸煮，而且蒸煮过后还要在冷水里边浸泡，用手来回的揉搓。这样的话，一是可以把里边的单宁这些物质去掉，二是要把它叶片的表面的这些绒毛给搓掉，才可以包粽子。那像南方用的中叶，那它叶片是很大，是很厚实，但是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把它叶片背面的这个叶梗给去掉，同时呢要剪齐它的头尾。用水煮过之后，然后等它真正的变暗发黄，散发出这个香味了，其实才能食用。那如果从性能方面来讲的话，其实鲜叶它的含水量高，所以它的韧性好，香味也更为饱满一点。但缺点就是它有一个季节性，而且是容易腐败的。像箬竹叶呀、芦苇叶这些，它能够在全国各地去流行，就是因为它可以随采随用。那像干叶的话，它经过脱水之后，其实它的纤维啊什么的会收缩，这时候是会发碎发硬的。所以每次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用温水长时间的泡发，还要经过，就是如果讲究一点的话，还要经过开水的一个高温消煮，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对它里边自带的一些，比如说挥发性的这些芳香物质也会流失一部分，但好处就是它耐储运，那我们全年可以买可以用。
1: 是，粽子能够成型，最终被我们吃掉哈，还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绑粽子的绳，那可以用马莲，它韧性很强啊，耐煮不烂。很想知道在野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用的它什么部分，它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
0: 马兰呢，它其实是一种鸢尾科植物，在我国也是各地很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人们喜欢称它为马兰或者马兰花，用的就是它的叶片当绳子去包扎粽子。那马兰呢，因为它的生命力非常强，所以就是它既耐盐又耐旱，所以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发现它的身影，而且基本上都不是一棵，都是一片一片的生长。那马兰呢，它的叶片细长，所以我们采收下来之后晾干之后就可以长时间的储存，等到端午节到来时，只要用沸水煮过，然后把它泡软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捆扎时非常坚韧，不容易拉断。当然呢，就是说如果真正走到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大家真的用马兰作为这个包粽子绳的越来越少了，因为人们会更喜欢用家里的这些棉绳呀或者麻绳，因为这些本来就是随手就能获得的。那或者就是当地还有人呢，就把当地的这个粽叶把它撕成条，然后用粽叶本身搓成绳子来包粽子，既省时又省力，而且非常容易获得。
1: 对，也是因地制宜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条件去选择到底用什么来捆扎。那古人端午呢，还有渡百草的游戏，玩的形式也是挺丰富的，有比谁知道花草名多的，有比谁采到的植物更稀有的，当然现在肯定不能这么干啊，这个稀有的我们绝对要保护好。还有一个很像就是北方秋季落叶的时候孩子会玩的拔尖的游戏，拔根的游戏，就是比谁的草叶的柄更韧。那什么样的植物它的叶柄会更韧呢？获胜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0: 拔根儿呢，其实又叫做拔老根儿，其实是北方秋季比较常玩的一个民间游戏。就是比赛的时候，就两个人各拿一个，就是一根树叶的这个叶柄，然后两个对交叉之后，然后朝着反方向去拉扯，就看谁能把谁的扯断，然后谁就获胜。那所以我们要去玩这个游戏的话，就要选择一根好的比赛的这个叶柄。那比如说选择时，我们就要选择那些叶柄是实心的，而不要挑选是空心的，要选那些扁平有棱的，而不要选那些就是圆滚滚的，还要选一些就是它正处于壮年期，就是它又既不老又不嫩，因为太嫩了它很容易断，太老了它又木质化了。还要选除了既老不嫩，还要选那些就是比如说它掉落下来已经蔫巴了一点点了，就是已经发蔫失水的这种

0: 它其实韧性是最强的。那如果说哪种植物它的这个获胜概率最大，我觉得就是北方的孩子可能都知道，大家都优先会去选杨树，比如说像加拿大杨呀、毛白杨呀、青杨呀、小叶杨，北方杨树很多，所以可获得的材料也很多。那当然呢，就是大家生活中，比如说南方有时候搞这个游戏的话，那当然就是可能我这里杨树很少啊，那可以用法国梧桐、银杏呀或者枫树的这个叶柄去替代，不过都能去体会到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乐趣。
1: 是，聊了怎么包粽子，聊了怎么玩哈，我们再说说怎么吃哈。糯米呢是来源于糯稻，从古至今它的种植范围有没有一些变化呀？是不是能种水稻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种糯稻？在古代吃糯米吃粽子，这个应该算是改善生活了吧？
0: 糯米它的得名呢，其实就是跟它的这个粘性特征有关。那它也是我们人类长期选育并保留的一个水稻品种。那在我国糯米的种植范围呢，如果就是往前追溯几千年的话，会发现就是几千年前，像北方如黄河流域，它也雨水非常丰沛，所以糯米曾经在南方和北方都有种植。曾经有一段时期呢，糯米已经成为了这个民间的一个主食之一了。那后来呢，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那北方的雨水减少了，那整体的气候也转冷了，所以那北方的这个水稻种植面积就逐渐缩小了。像南方呢，也逐渐随着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发展史，它的这个糯米的种植也最多的，也就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那像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国家更多的种的是梗稻跟仙稻这两类，种糯稻的其实已经很少了。那但是人们会记着我们祖先曾经是吃过糯米的。像我们北方过年，大家有没有仔细去回想想一下？我们虽然过年吃的最多的是饺子，但是元宵节还吃糯米汤圆儿。
1: 对。
0: 对，还是元宵，它就是用糯米做的。那这现在北方又不种糯米，对吧？这就是一种传承。那至于说在古代吃糯米算不算改善生活？那古代的话，我们知道主粮有稻、黍、稷、麦、菽。那当时北方的主粮是粟。那像今天呢，就是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小米。那南方的话是稻子。那不过呢，古时候吃的米跟我们现在吃的是很大差异的，因为古代的它的加工水平有限，所以普通人家吃到的可能都是那些带糠的这些糙米，或者就是它混合着其他的谷物食用，很少说哪个家庭能爆出来一大碗白米饭的，所以能吃上更黏更香，而且相对来说更少的糯米，其实真正的算改善生活了。
1: 是，那现在呢，我们吃粽子哈，就不用考虑这个成本问题了，基本上是想吃多少吃多少啊。但是需要考虑一个健康的问题，糯米富含支链淀粉，在加热的状态下哈，这些支链淀粉呢会发生糊化，更容易被消化酶分解，这个消化速度就会快，容易在短时间内升高血糖。那我们先不管加的豆沙啊、蜜枣啊等等馅料这些因素，我们就从糯米本身来看的话，一顿吃几个粽子是比较合理的。
0: 至于说一天我们吃几个粽子的话，我建议是普通人的话，一天或者一顿吃一个常规的粽子就好。因为一个粽子吃完，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再去吃其他的主食了，像米饭呀、面条这些，因为它们都会带来我们的，比如说血糖呀，一些一系列的问题。那像我在我爱人老家广西，他过年的时候做那个大粽子，里边有糯米、有猪肉、有绿豆，一个粽子两三斤。那我一个人吃的话，可能好几顿我都吃不完。所以就是对这里想说的，就是需要提醒的是，对于老人，尤其是小孩或者这种胃动力差的人，甚至是一些糖尿病患者，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需要就是不要过量，就是浅尝一下就好。因为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就是吃粽子的话， 要趁热吃，因为凉之后的话，我们无论是咀嚼呀，还是进到那个肠胃里边的一个消化，都会受影响，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大量的都是这个直链淀粉嘛。
1: 嗯，是，咱们千万别把这个粽子当成零食哈，它本质上它还是一个主食，吃了它呢就不要吃其他的主食了哈，让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身材。另外我们接着说说端午呢，很多地方都要举办龙舟赛哈，舟的发明可能与人类发现树木枝干能漂浮于水上有关。那么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赛龙舟里的植物。福建省闽侯县南通镇的方庄村啊，这是有700多年的造舟的历史，当地主要选取闽北山区树龄40年以上的杉木和樟木作为原材料，这两种树木啊，做龙舟它有什么优势吗？
0: 他们选取的这种山谷樟金的这样一个方案的话，其实就是外壳采用的是他们当地树龄40年以上的这种杉木，因为它的纹理通直，而且材质轻软，不易翘裂，而且耐虫耐腐。那用樟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密度高，韧性好，同样呢也是耐水耐腐抗虫，用来做余粮之后呢，它经久不用，那经久不会说出现松裂的一个状况。
1: 哦，那树木的纹理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龙舟的性能？比如说我们看树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大结啊，这应该不行吧，它都得是特别顺的才比较做龙舟好一点。
0: 对，做龙舟的话，一般那选择杉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木材纹理是相对来说比较均匀的，因为像用杉木的话，它的顺纹的抗压强度远远大于它的横纹抗压强度，所以龙舟下料时必须让木材纵向受力方向与它的这个木纹尽可能同轴，像里边如果有树瘤呀，或者有虫蛀呀，这些就肯定是要被挑选淘汰的。那为什么要选40年以上的呢？而且是要经过1年以上的这个阴干的料老料，是因为就是说这些老料它已经经过了这样一个湿水收缩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选用这些老料，它就不会说当我们龙舟制作好之后，或者我们龙舟下水之后，它出现一个变形或者一个开裂的一个状况。
1: 嗯，对，刚才我们说的是杉木和樟木哈，还有一种树呢叫巨翼龙脑香，也叫坤甸木啊，它是制作岭南传统大龙的材料，说是泡水越泡啊越紧实，而且每年比赛之后还要把它埋到淤泥里边去存放1年，这是为什么呢？它不会这样放坏吗？
0: 那像巨翼龙脑香呢，它是龙脑香的一种高大乔木，它也是热带雨林的一个代表性树种之一。陇南呢，它用它这个巨翼龙脑香的木材做这个龙舟，一是因为它的木材足够的致密耐腐，所以它是我们制作龙舟的一个顶级材料。更特别的是，这个木材它越泡水越结实，捞出来如果放在这个露天情况下，或者哪怕是给它遮阴，它是反而更容易开裂。所以每年人们在端午节前就会把这个用巨翼龙脑香木材做出来的龙舟，把它从池塘或者河涌里边把它挖起来，当地称为起水或者叫起龙。那把它埋到淤泥中呢，首先就可以实现一个物理的隔绝，它隔绝了阳光，隔绝了风吹，也隔绝了氧气，同样还能隔绝到像白蚁这些蛀虫的一个危害。同时呢，就是说在水下淤泥这个环境中，它常年是温度是比较低而且比较稳定的，这样的话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就是说昼夜温差造成的一个胀缩应力。再加上如果年复一年的把它放到淤泥里边，其实淤泥里边的一些矿质元素会慢慢的往里边渗透，再加上本来这种木头它自身就富含龙脑香油类树脂，所以它们就共同能保证这个龙舟在淤泥里边的一个完整性，不会 不会放坏。
1: 嗯，还是挺神奇的。这个聚义龙脑香呢，其实浑身是宝哈、啊，它不仅能够做龙舟，还能够做家具。树干分泌的树脂结晶是名贵的天然冰片，但是我国并非是聚义龙脑香的自然分布区。现在呢，经过引种驯化，我国云南啊、海南、广东等地都有栽培了，已经开花结实，并且可以。

0: 自我更新了，这个会产生多少经济价值和科研上的价值？
1: 就是记忆龙脑香呢，它原来是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健群树种之一，
0: 嗯，
1: 所以在我国原来是没有的。那从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引种试种之后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从让它能引种活着变成能长大，到后来能开花，到现在能结果，到最后的一个能自然更新，所以我们就实现了一个从种子到种子的一个全生命周期。那显然它的经济价值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它的树干如果让它自然生长的话，它可以长到几十米高，胸径的话也可以超过一米，所以它是我们龙舟制造呀，包括古建筑修缮，甚至是高档家具的一个重要原材料。那它树干分泌的这些树脂呢，形成的结晶就是我们所说的龙脑香，是安宫牛黄丸呀等这些中成药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在我国的一个试种成功跟大面积的推广的话，就可以打破这个高端木材的一个进口依赖。那它也可能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的储备林建设的一个重要树种之一。那从科研方向呢来讲的话，那龙脑香植物其实是我们尤其是亚洲热带雨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健群树种。那它常是被用作认定热带雨林是否存在的一个硬指标。那通过我们的一个试种，把它真正推广到了像我国北回归线附近，让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史，那就为我们未来就是开发和引用和利用就更为广泛的这些热带中珍贵树种一个北移驯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实践经验。
0: 嗯，真好。那最后呢，端午假期也即将开启了，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哈。我们知道有一种花，它就叫端午花，它叫蜀葵哈。在哪儿能看到它们呢？长得是怎么样？
1: 那蜀葵它之所以叫端午花，就是因为它的盛花期其实刚好就在端午前后。而且它开花很有意思，就是花朵它是从底部一路往上逐朵开放，而且是红的、紫的、粉的、白的、墨的、紫的都有，颜色很多，远远看去就像一根根就是彩色的花柱，非常的喜庆。但如果说在哪里能看到它呢？其实蜀葵它原来就产自我国，所以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两三千年的一个栽培史，而且呢它非常好养，所以可以说就是说给点阳光它就给我们开出灿烂的花。那它已经跟着我们人类的中国国人的这个足迹，可以说几乎遍布我们所有有人烟的地方。比如说大家走进公园、走进乡村，或者就在自己小区里，或许就有一片蜀葵花开得正艳。当然呢，就是也欢迎大家像到我们南京中山植物园呀等全国各地的很多植物园里边去打卡，因为你在看蜀葵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其他很多漂亮的植物。那植物园里边还给这些植物挂了名牌，一些植物呢还有专门的一些科普展牌介绍，所以既是欣赏美的过程，也是学习知识的一个过程。
0: 嗯，对，聊到这儿我们能够发现哈，就是这个端午节啊，在传统的节日里边好像植物的占比氛围戏份还真的是挺足的啊，至少比春节啊、元宵啊要多得多。可能这也是跟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好有关哈，气温高了啊，降水也多了，那这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端午花，您还有哪些推荐？哪些地方、哪些花值得一看？在这个假期，
1: 就端午节呢，它其实是这时候是雨热同步的，就是它雨水丰富了，热量也来了，所以大家看花的话，其实是一个需要有真爱的一个过程。那像这个季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像菖蒲它就是这个季节在开，那栀子花呢它现在的也在开，因为每年就是毕业季，就是栀子花开的季节嘛。像石榴花也开得红红火火的，像蜀葵呀、金丝桃呀也在开。那凤仙花呢，小孩又可以去摘它的花朵去染指甲了。荷花呢也进入了一个就是始花期。还要提醒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大街小巷有很多地方种的有夹竹桃，但是夹竹桃是有毒的，所以就是这时候家长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话，一定看好小孩，不让让去摘夹竹桃的这个花朵，更不要像一些年轻人拍照的时候喜欢把花放在嘴巴里。

0: 拍照，所以它是有毒的，不要碰。当然呢，就是我们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一些城市还有乡村里看到的花，其实山野里还有很多花都在此地开放，所以不妨大家这趁着假期到自然中去赏花去度假。
1: 是的，好，非常感谢钱亚龙带来的分享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自然风光。谢谢钱亚龙。端午假期呢，出游或者是参与各类活动啊，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天气的情况。端午假期期间，南方大部阴雨连连，像昆明、贵阳、长沙、南昌、武汉等城市呢，则主要出现在广西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雨的时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哈尔滨、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城市都可能有雷雨，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突遇雷电、大风等天气要及时到室内躲避。新疆部分地区、雷州半岛、海南岛、台湾岛等地则将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多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海口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大家要注意防暑，也祝大家都能够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话题中国丝瓜瓤在旧金山卖5美元一个登上热搜，提到丝瓜瓤这个刷锅神器，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小时候家里长辈们总是夸它刷得干净还不伤锅，比钢丝球好用等等，就是这样一件厨房小物，漂洋过海之后，因好用、天然环保、可降解等特性，成了不少海外家庭的心头好。那么丝瓜瓤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除此之外，它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用途？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丝瓜瓤它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是怎么从我们吃的那种绿色的很嫩的丝瓜变成这种网状纤维的呢？
4: 丝瓜瓤实际上就是它们的果皮以及胎座里面的这些维管束系统，在它们幼嫩的时候，这些维管束系统显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在这些维管束系统上堆积的这种木质素还有纤维素不够多，等到它们老的时候，木质素、纤维素包括半纤维素都堆积到了这个维管束系统上，就让它们有了适当的硬度啊以及弹性，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丝瓜瓤就出现了，还有一个立体结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丝瓜都会产生这个丝瓜瓤呢？确实是，只不过说不同品种的丝瓜产生这个丝瓜瓤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丝瓜瓤主要是来自于这种普通丝瓜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丝瓜的表面是比较平坦的、圆乎乎的，这区别于在两广区域流行的这带棱丝瓜，有些时候也叫广东丝瓜啊。那这个带棱的丝瓜，因为它们这个棱的存在啊，所以会对这个丝瓜瓤它的性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在这个棱的部位因为有这个折角而容易断裂啊，从而去影响到这个后期的丝瓜瓤的使用的情况。
3: 丝瓜瓤的纤维结构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用它来做餐具清洁的话，真的能有不伤涂层、不易藏油、晒干了之后不发霉的效果吗？
4: 丝瓜瓤它有一个三维结构，仔细观察这个丝瓜瓤啊，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层啊，而是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啊。这样的话它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械性能，你不管是怎么压，哪个方向的力去捏它，它总能回弹，那我们就可以用它去清洗一些比较难于触及的一些容器的边边角角啊。你看洗锅的时候就特别实用啊，洗盘子的时候，包括洗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容器的时候，哇，这个丝瓜瓤实在是太好用了，它的性能。

0: 实际上是跟它的本身的这种物理结构是直接相关的啊。当然呢，你说这个丝瓜瓤是不是能够它完全不沾油不伤厨具啊？对，它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就因为它本身呢质地啊不是那么的坚硬啊，所以它还是能够保护一些我们讲了厨具的一些涂层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很多的不粘锅啊，那不粘锅这个涂层，如果我们用这个钢丝球清洁的时候很容易就划伤了，但是你用这个丝瓜瓤去清洁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啊。至于说要健康的使用这个丝瓜瓤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小小的技巧，就是你用完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清洁晾干啊，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不会霉变。
1: 除了刷碗，丝瓜瓤还能做些什么呢？
0: 最直接的一事儿就是当这个搓澡海绵用，搓澡的时候特别适用，是吧？啊，当然了，这个搓澡力度是有点大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特质来选特定的这个丝瓜瓤啊。另外一个，丝瓜瓤也被应用到一些工业化的一些场景里面来，就比如说一些高效电容啊，一些电磁绝缘的一些设备里面，现在也在尝试着使用一些丝瓜瓤的这种特定的材料，提升这些产品的性能。
1: 那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丝瓜即使是老了也很好用的呢？
0: 其实我们人类驯化丝瓜历史那非常久了，2000年前就有人在栽种丝瓜了。丝瓜实际上是在印度这个区域被驯化出来的一种蔬菜，你这蔬菜长着长着长老了，那肯定是为了收种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丝瓜瓤的一种存在了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了，那后来再发现呢，就是这些丝瓜瓤对于一些容器的清洁啊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啊，那逐渐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国家有记载的啊，就是对丝瓜瓤的一个应用，就是在宋代的时候把这个丝瓜瓤用在了这个面部清洁以及皮肤清洁这件事情上啊，逐渐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1: 除了丝瓜之外，还有什么植物也被我们人类开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用途呢？
0: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极其紧密相关，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没有见过这个活植物的一种植物，它叫瓜尔豆。瓜尔豆这种植物呢，种子里面有一种叫瓜尔豆胶的这么一种化学成分，这个瓜尔豆胶用处很大，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冰激凌里面、酸奶里面，还有其他的乳制品里面，都有这个东西啊。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吃的冰激凌才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没有这个冰晶的这种扎舌头的感觉啊。至于说这个酸奶里面啊，包括说一些像花生乳里面，我们喝到的这种有点粘稠的大家喜欢的那种稠乎乎的感觉，那都是瓜尔豆胶的贡献。当然了，瓜尔豆胶在工业上它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开采页岩气的时候会把这个瓜尔豆胶水混合在一起注入到这个岩层当中啊，能压裂这个岩层，从而提升页岩气开采的量。那你看，这种植物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关系极其紧密呢？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锁 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华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他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趋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1: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架。
1: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 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介绍，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5: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1: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1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4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6: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1: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7: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0: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重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618年中大促，你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

0: 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他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1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2: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1: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3: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7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1: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4: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1: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5: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之后啊，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1: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6: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1: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7: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8: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

0: 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老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2: 当 AI 让选品从一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货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4: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5: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4: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5: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

0: 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1: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2: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3: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地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3: 所以以后可能你说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4: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6: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7: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那个使用率

0: 基本在85%以上。
1: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0: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1: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2: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1: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3: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
1: 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4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4: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5: 从地铁口到老旧小区，从路边充电桩到立体停车楼，北京的探索说明了一件事儿。停车和充电的难题不是解不开的死结，那只要肯想办法，因地制宜，一块空地、一道绿篱、一座车棚都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让车有地儿停，电有处充，出行的最后一米才能更安心、更顺畅。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7: 您好，
16: 喂。
1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会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9: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7: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采取行动，确保美伊和平进程顺利推进，尽早结束冲突。
20: 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有责任确保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项旨在结束冲突、启动严肃谈判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协议。
17: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5: 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全面通航，目前仍是未知数，但黎巴嫩南部的炮声已然响起。当地时间18号，来自黎巴嫩方面的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这也提醒着我们，协议签字只是起点，真正的和平还未到来。
18: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景区因为一句吐槽引发了关注，说那里3步一家文创店，5步一个网红打卡铺。不少游客在社交平台抱怨，慕名而来想重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路，结果呢，最清晰的路线不是通往核心景点，而是通往下一个文创店。有人调侃说，现在是在文创店里找故居。面对争议，景区回应称是少数游客没有留意到多条游览通道，后续呢会增设弹性游线，也就是这个游览的动线啊，升级标识标牌。但这个解释呢显然没有能够说服网友，大家真正不满的恐怕不是找不到路，而是在找路的过程当中啊，文化的味道被商业的气息给冲淡了。当寻访鲁迅精神变成了逛商业街，当历史古迹成了商业街区的点缀，我们不禁要问啊，免费开放的5A景区该怎么去平衡商业运营和文化传承呢？一些文旅项目重商业轻文化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破解？那我们今天就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21: 昨日新闻重现，
22: 这次鲁迅故里文创店里找故居的争议，您觉得本质是免费之后客流太大挤不下了，还是商业和文化空间配比本身就没做好？景区说游客没有留意它的这种动线提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23: 您提到的这个新闻呢，我最近也观察到了，因为这个景区呢，我也去过。应该说这3种说法 刚好对应了这个问题的三个层次，表层呢是现象，那个中层是背景，底层才是病根儿。那咱先从这个景区的说法来说呢，我觉得本质上呢是有一定的避重就轻的这种嫌疑的啊，它其实用的就是商场的这种强制动线的思路，把最好走啊标识最清楚的主路，那全程串的是这种文创店，那最大化的这种商铺的曝光，那所谓的快速通道呢大部分是藏在这个边角支路里面，那第一次来的游客我估计大部分是注意不到的啊，那这是这不是引导不到位，是从设计之初呢可能是就把商业动线做成了默认的主路。那再说这个客流的压力啊，那当然这也是客观的事实吧，但是这绝不是这种商业化失衡的借口。那全国的免费的名人故居其实都面临着这种客流增长啊，你比如说像北京的鲁迅的旧居，像成都的杜甫草堂，这些文化景点呢基本上还是能守住文化空间为主，商业只做出口配套的这样布局的要求呢，所以呢不是承载不了，应该说是景区选择了借扩容多开商铺，而不是多做文化空间。那最核心的病根呢那我觉得还是文商旅的关系本末倒置。那一个是呢空间上本末倒置，商铺占了大部分的街巷，那真正的文保点呢反倒成了零星的点缀，那游客自然就会觉得说在商业街里找故居。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运营逻辑搞反了，那本该是游客看文化顺便呢消费配套，变成了用景点当诱饵逼着游客全程逛店。那第三个呢就是说针对鲁迅故居的这种 IP 的开发太浅层次了，那只会印一些头像卖周边，没有讲透那鲁迅先生的生平作品还有精神的文化的内核，那么游客除了逛店没有别的文化感受，那吐槽自然而然就来了。
5: 很多游客吐槽说在景区看不到多少关于鲁迅生平时代背景的深度讲解，满眼都是文创店。那您一直强调文化深度体验，像名人故居这种地方呢，商业配套和文化传承之间应该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
23: 应该说呢这个平衡点从来不是那个各让一步的折中啊，而是要先撼死文化的底盘，商业呢只能在规矩里做配套，所有的标准啊都能量化能落地，不能呢喊口号。那大前提呢是要先做这种在地文化基因的解码，不能只停留在印一些名人的头像啊，写一些名人的名言啊，这样一些表象的这种问题上。那要拆透这个几个层次，比如说要看得见的建筑遗迹作品里的故事场景，这个名人最核心的精神文化内核，那挖透之后呢出三张刚性的清单，哪些绝对不能动，哪些文化内容必须做，哪些商业才能进，后续所有动作都不能出圈。那具体来说呢应该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要求，第一呢就比如说在空间的分级管理上要管死，核心的文保区啊，你比如说鲁迅故居的本体百草园等等，要做到几乎接近于零商业啊，通往这些景点的主路必须呢没有商铺的阻隔，而且呢这个标识呢要有优先的级别啊，要标得非常清楚。那风貌缓冲区比如说串联这个鲁迅故居的传统的这些街巷呢，商业的占的面积呢最好不要超过四分之一啊，也就是25%，沿街呢不能全是店铺，要打散布局，只有外围出入口的配套区呢可以集中的做一些餐饮或者文创店，绝对不能全部穿插在主要的游览的线路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内容上要算好比例， 就是文化体验点的这个数量呢，要比这个

0: 不多，你至少不1.5:1吧，游客一趟游览下来，那70%的时间得是看文物、听讲解、体验文化，消费呢占个30%，那其中呢像这个对鲁迅所在的时代背景的介绍啊，鲁迅作品的精神文化内涵的深度解读啊等等这些的，应该要至少要占整个体验的40%以上。第三呢，就是营收啊，定些死规矩，比如说讲解啊、研学啊、沉浸式体验啊这类的文化收入，那至少收入应该要占到40%以上。每年的商业营收啊，必须拿出一部分比例，比如说10%到20%，定向的投回到文物的保护和文化的升级上，不能全当利润拿走。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游客的感受啊，要有一个这种预警机制。你商业化过重的这种吐槽啊，如果是数量比较多，或者是游客文化诉求的满足率有一些低，那就要立即启动这种整改，不能等到闹得很大了再去回应这种诉求啊。那落地呢，其实也很简单，3步就行。我们招商呢，要先过这种文化的适配关，那跟我们的文化主题不合适的，租金再高也不能让进，要做对整个游客的体验呀，要进行分层次的进行设置啊，基础层啊、进阶层、沉浸层，满足不同游客的不同需求，让商铺本身呢变成一些微型的文化体验点，而不是这种单纯的卖货。
1: 我们知道鲁迅故里是免费的5A 景区啊，要靠商业收入才能来养文化啊，维持运行，那这其实也是全国很多免费景区的共同难题。那您觉得政府的财政、景区的营收和社会力量这三块怎么配合，才能避免景区被迫的过度商业化？
0: 是的，您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很多免费的景区啊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啊。那核心就是说一句话，那各干各的活，各守各的规矩，钱呢花在必须花的地方，不能说谁赚钱谁说了算。那三方呢，不是凑钱分摊成本，而是呢相互约束、相互托底，从根上呢断掉为赚钱啊牺牲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念头。那首先啊，政府的财政要兜住这个公共文化的底线，不能以免费就甩包袱啊。你文保的修缮呀，你这个基础的展陈呢免费的公益服务啊，这些啊本来就是公共文化的这个本分嘛，要全额的纳入到年度的财政预算里面，跟景区的营收啊彻底要脱钩。你不能逼着景区为了糊口乱开商铺，你额外的专项补助啊要跟这个文化的成效挂钩啊，只看这个文物保护的好不好，游客文化体验满不满意，公益活动多不多，做得好才给钱。那资金也从那养机构改成买服务，直接向高校啊、专业机构采购这种深度的展陈啊、研学的课程啊，既专业呢又省钱。然后呢是商业收入这块啊，必须给它套上这种紧箍咒啊分区域管钱。你比如说我们故居的风貌的缓冲区的商铺营收啊，要全额打进这种文化的专用账户，只能用来修文物、搞展览、做文化活动，连这个人员的工资啊都不能从这里出。那外围的商业收入呢，也至少计提个一定的比例进这个账户啊。那账户啊有这个比如文旅啊、财政啊、审计啊联合监管，每年的公开账目，谁也不能乱花这个钱。那最关键的是啊，运营团队的这个薪酬啊、续约啊，全跟这个文化指标要挂钩，跟营收的高低啊没关系，就是你商铺开的再多，运营方也不能从中啊得到好处，那自然不会费尽心机的逼这些游客逛店。那最后呢是这种社会力量的监督啊，不能只是当这个捐款的，要做这个专业的补充和监督员，可以设专门的文化基金会面向社会的募捐，那钱呢要独立于景区的运营，定向了做这种学术的研究啊这个公益文化活动啊 跟这个高校文化机构进行长期的共建，低成本的补充一些专业的内容，再引入这种志愿者、公众代表参与决策监督，不能全是运营方说了算，最后搭一个名人故居的共治的理事会，专家呀、公众代表啊，占比啊，不能低于三分之一，重大决策呢一起投票，从源头上就不让山野压过文化。
1: 这次的问题不是个例啊，其实很多古镇啊、名人故居最后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商业街。真正的文商旅融合应该是文化带商业，而不是商业盖文化。今年三月刚刚实施的新版五A景区标准，专门要求游览线路科学，购物不拘合理。您觉得以后景区在评级复核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文化体验、公共服务的权重提得更高，来倒逼景区回归一个文化的本位呢？
0: 是的，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现在我们文旅系统以及到文旅部啊，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在新版的五A这个标准里面啊，提出了这个相关的要求啊。那么说白了，那五A的评级啊，就是一个行业的指挥棒。啊，你考什么呢？景区它就会，往哪个方向去靠？那以前呢，比较看重这种客流、营收、配套全不全？那景区呢，自然它就会把这种开商业啊等等当成一个重点。那现在呢，要让它回归这个文化，那就得把这个考核的尺子呀，要适当的进行改变啊，让文化做得好才是拿分的关键啊，商业搞过头，直接扣分甚至是摘牌。那首先呢，权重要进行一个优化，那给人文类的景区啊要单独的定些规则，不能把这种名山呀、大川呀、乐园呀等全用一套标准。那么对于这种历史人文类的景区，要把这个文化的价值和文旅融合的总分占比提高到30%以上，而且大部分呀分值要看这一种文化的体验的质量，不是看文创卖了多少钱。反过来，商业相关的内容要从加分项改成合格不加分，超标就扣分。只要出现动线逼着逛店、商铺占领文化空间这类问题，就是要直接要进行扣分，要断掉靠商业拿分的路，要把这种公益文化服务啊设置一些分值，加强这景区的公共的文化属性，要把模糊的要求啊改成这实打实的硬指标。那以前呢，像这种线路科学啊、布局合理啊，都是全凭这个主观的判断，现在要直接进行量化。你比如说核心的游览线的连续的商铺界面，建议啊不要超过总游览线路的30%，必须得设置一些纯文化深度的一些体验线啊，休闲的综合线啊要进行相互的这种分开，让游客自己能够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三级类的空间呀，要严格的卡这个商业的占比。那核心区啊，要尽量少布置商业。那缓冲区啊，要可以有一定适当的这种比例。那么这种深度讲解的内容啊，不要低于40%。每天免费的公益的讲解，至少应该要有个几场以上。那专题的这种展览呀，每年呀至少要有更新个1到2次啊，那也达不到就要进行扣分。再就是那个对景区的这个 A 级景区的复核呀、度假区的复核，要动一些真格，要提高违规的这种成本，不能评上五A就一劳永逸。除了定期的复核，要再加上个触发式的复核，只要商业化、吐槽招标、超标闹出了全国性的一些争议，就应该立刻的启动一些专项的检查，不用等着周期性的检查，还要有一些这种分级的惩罚，小问题啊限期整改，严重违规的呢直接降级甚至摘牌。复核也不能全是文旅部门说了算，要拉上文物专家、公众代表一起，就是让公众专家、我们的市民也要深度参与进来，把游客的满意度啊，尤其是对这个文化体验的满意度啊，要单拎出来给予一定的分值。那最后当然还是要有正向的激励啊，文化做得好的景区啊，优先要在专项经费啊、政策试点啊，要纳入全国标杆的名录，形成这种品牌的溢价，让景区啊算这个明白账，把文化 做好的这种长期价值啊，远比多开几家店铺赚的钱啊要高得多。
1: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无数人怀着跨越百年的敬意来到他的故里，最不该被辜负的就是这份纯粹的文化追寻。最好的文创也从来不是印着头像的冰箱贴钥匙扣，而是能够让每一个寻访者真正读懂先生文字里的风骨和力量。我们也期待全国每一处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人文景区都能守住文化本位，别让远道而来的人们只能在商业喧嚣里去拼凑历史的碎片。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19号新闻时间。6月19号是端午节，全国各地围绕龙舟竞渡、传统民俗体验等主题推出丰富多样的节庆活动，沉浸式传承端午文化，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3天端午假期拉开序幕，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量增长明显等特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2连降，而且降幅比较可观。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9号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还有夜空将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以北京地区为例，晚上8点左右抬头仰望南方的夜空，代表龙头的角宿将会升至正南中天，待到晚上11点左右，整条苍龙将会横亘天际，这就是飞龙在天。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仪式，纪念美伊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启动技术层级会谈。当地时间18至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4场小组赛，分别是0点捷克对阵南非、3点瑞士对阵波黑、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6月19号，我们就要迎来农历5月初5，端午节了。这是一个与草木息息相关的节日。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端午节的风俗，从门楣上悬挂的艾草与菖蒲，到包裹粽子的一枚枚粽叶，再到孩子们手中五彩丝线缠绕的草药香囊，端午的底色其实充满了草木的清香。当我们循着这缕草木香走下去，会发现它还能通向更广阔的天地。从田间地头的植物，到餐桌上的食物，手艺人的指尖，古画里的童趣，文字中的乡愁，草木串联起了端午节里的万千气象。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草木的线索走进端午节，在饮食、手艺、风俗、文物与文学的交织中，重新感受这个古老节日的万千姿态。挂艾草、悬菖蒲、包粽子、配香囊，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端午习俗，全都和植物紧密相关。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的端午节，它的习俗会和草木有如此深的渊源？是单纯的时令巧合，还是背后藏着古人更深层的生存智慧？说到这里，有一本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它就是由潘富俊所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植物的意象演变及文化内涵。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从这本书中去探寻中华传统文化中草木与端午节之间的不解情缘。
2: 我们先来说艾草。根据这本书中的统计，艾这个字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过300余次。仔细读读书中提及艾草的文本，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找到3个关于端午插艾的答案。第一，艾草是良药。书中说，艾草呢有许多的用途，自有《神农本草经》以来，每个朝代的医生都把艾草看作是良药。艾叶味苦，主治百病，生肌肉，避风寒，使人有子，是针灸必备的药材。那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艾灸，其实就是用艾叶制成的艾条，加热来刺激人体穴位或者是特定的部位，借助热力以及艾草本身的药性，来达到通络驱寒等防病治病的目的。在端午节当天，还会取菖蒲叶加上榕树叶、艾草一起悬挂在门口辟邪。因此，尤其是在古代医疗不发达，人们往往更加重视对于疾病的预防工作。艾草的植株呢，它有浓烈的香气，就可以达到驱蚊防病的作用。白居易在诗中提到，豆苗鹿角解巫毒，艾叶雀涎夺燕巢。这巫毒呢，就是箭毒的指称。如果说鹿中了带毒的箭，它嚼一点豆叶就可以帮忙解毒。如果雀想要来夺燕子的巢穴，那叼着艾叶过来，这燕子啊就会躲避开。可见艾草的味道让很多动物都避之不及。因此啊，人们常常就在自己的房门或者是窗。

0: 框上插一束艾草，来达到驱蚊虫防病的目的。也有很多地方端午节呢会吃咸鸭蛋，咸鸭蛋呢也是寒性的食物，有助于清热去火。粽叶呢也有相似的用途。这样看起来呀，端午节不同于其他的传统节日，它是一个与抗疫防病关联颇深的节日，并且呢这种对疫病的预防融入到了中国人的风俗之中，确实具有精巧独特的文化意蕴。端午节与艾草渊源颇深的原因，第二个就是端午节的前后正好是采收艾草的好季节。中国每个朝代都有撰写以及记录当朝各地的时令之花，代表着每一个季节每个月份花盛开的植物种类。譬如说清代无名氏小令北仙女大红袍咏花，记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适用的各季各月代表的植物。元月梅，二月柳，三月桃，四月牡丹，五月石榴，香蒲，艾草，六月荷花，秋季木芙蓉，丹桂，菊，冬季腊梅。您看五月是不是就开始了艾草菖蒲啊？因此五月正是艾草的时令季节。如今呢我们的科技发达了，咱们餐桌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反季节食物，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许多吧对于时令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有些糊涂了。但是古人对于大自然的感受是非常深的，他们崇拜自然，也相信顺应自然才会更加安全健康。因此在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选择了艾草。那第三个原因，我相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艾草本身就是野草，广泛分布，多而且容易得到，这样的习俗才会流传下来。《诗经》中出现的植物，应该都是当时一般人所熟悉的，其中种类最多的就是食用植物，包括野菜类、栽培蔬菜类、栽培谷类及水果类等。那么在野菜类中呢，《诗经》中提到的蒿类中就有这个艾。我们再来说《楚辞》之中，《楚辞》的恶草部分，您看里面就有野艾，那这蓟草、野艾、萧、马兰、蓬都属于到处蔓生妨碍作物生长的常见杂草。那唐代以后呢，咏药诗篇开始增多了，记述的药用植物也开始增加。根据本书作者潘富俊的统计，总计出现了100次以上的药用植物。正因为艾的常见，它才得以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艾草极其容易繁衍生长，对气候和土壤的适应性较强，耐寒耐旱，除极干旱与高寒地区之外，几乎遍及全国。所以艾草的易得，让端午插艾的习俗可以更容易地走进千家万户。关于端午插艾还有许多的传说故事，比如说人们觉得艾草的叶子形似宝剑，可以庇佑自己免于战乱的灾祸等等。但是这本书中呢找出的几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最贴近生活也是最有科学依据的。
1: 与端午的故事到这里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艾草、菖蒲这些门楣上的装饰物只是端午草木世界里的冰山一角。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端午节里的草木还可以是药，可以是玩具，可以是古画中的点缀，还可以是代代相传的手艺。那么在这个节日里，草木还能呈现出怎样的姿态？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端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端午节的草木世界。在端午节里，草木不仅可以看，可以挂，还可以吃。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端午节的餐桌上除了粽子，还有各种各样用野菜草药制作的美食。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端午前后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正是野菜草药最茂盛，药性最强的时候。在贵州铜仁的瓦屋乡，每逢端午节时，人们总会吃一种用田间地头的野生植物做成的传统食物。这种植物在路边就能找到，采回来之后要经过多道工序的复杂加工，才能变成餐桌上的美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就让我们走进瓦屋乡的一户人家，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2: 品美食过端午，据说在瓦屋乡，在这个时节会推出一系列的特色传统美食。今天我就带着观众朋友们找到一户人家，跟着他们一起学一学，做一做，尝一尝。进来喽，黄大叔，
13: 哎，
12: 已经忙活上了，您好，打扰了。这已经包上粽子了。
13: 哎，包的粽子啊。
12: 嗯，您带着一大家子一块包呢。
13: 哎，我们带大家，侄媳、女儿啊，都赶回来过这个端午节。
12: 您这边包的粽子跟我们家那边还是有区别的，
13: 有区别，
12: 馅儿不一样，莲子，
14: 是我们自己采的莲子
12: 啊。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好吃的吗？您看，这是您的小孙女吧。

0: 外甥女。
1: 外甥女儿。
2: 想吃粽子。
1: 啊，想吃粽子，还没好呢。
3: 还好嘞，你就
1: 想吃。啊，那你告诉阿姨，除了想吃粽子之外，还想吃什么呀？
2: 哎呀。吃粑粑，
1: 吃粑粑，粑粑也是咱们这里特色美食。
0: 哎，对。
1: 啊，那有什么粑呢？
0: 白蒿棉粑。
4: 黄大叔一家是生活在瓦屋乡的土家族人，如今儿女都已经搬到城里生活。黄大叔选择留在瓦屋，延续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农耕生活。
1: 你这远吗，大叔？白蒿。
4: 白蒿粑又叫棉菜粑，是毕江地区流传的一种传统食物，也是记者来到瓦屋要寻找的端午特色美食。制作白蒿粑，野生白蒿必不可少。
5: 这些都是白蒿。
0: 哎，都是白蒿。
5: 就长在路边呀。
0: 哎，这路边是全是野生的。嗯。
5: 这白蒿也不白呀，为什么叫白蒿、啊？
0: 它下面是白的，上面是绿色的。
1: 哎，这底儿是白颜色的。
6: 比它白颜色。
1: 而且很对，很白。嗯。嗯，闻一下。好香啊，
0: 香，
1: 对，都是青草的香气，还可以吃。这个吃了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0: 它治感冒
1: 啊，治疗感冒。
0: 哎，
1: 这也可以入药，对不对？
0: 哎，会入药啊。哎，勉香勉香的，
1: 有点像苦茶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哎，
1: 啊，有清凉的，还有点像薄荷的感觉，薄荷味儿。
0: 对对对。
1: 像您小的时候，父母都拿这个给您做药，对吗？
0: 对啊。
1: 差不多够用了吧？这么多。
0: 差不多了吧？
1: 嗯，满满的一筐了已经。
4: 哎，白蒿是一种常见的菊科植物，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白蒿有清热利湿、凉血止血的功效，十分适宜在端午前后食用。白蒿是一种简单易得且药用价值很高的植物，很多地方均有以白蒿入食的传统。毕江地区夏季气候湿热，白蒿清热利湿的功用正好得以发挥。采回来的白蒿需要在沸水中煮30分钟才可以进一步加工。
1: 经过半个小时的熬煮，已经可以出来了，
0: 出锅了。
1: 之前的白蒿叶已经变成白蒿酱了。
0: 哎，对啊。
1: 拿起来这么看一下。
0: 哎，对对。
1: 有点像我小时候吃过的糖稀，特别的黏。啊，之后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的做了吗？
0: 直接可以用，用粉这个软了。
1: 这个粉，这是什么粉？
0: 这是米粉。
1: 大米。
0: 大米粉。
1: 啊，米粉。
0: 哎，对对。摇起来啊！
1: 摇起来。
0: 对。
1: 而且对之前的浅绿色变成深绿色了。
0: 对。
1: 这个配比大概是一半一半。
0: 哎，没。
1: 没有吗？
0: 哎呦，3:1。
1: 3:1。这叶子是。
0: 这个叶，那个是3:2。
1: 现在能看出来配比了。
0: 哎，就是把那个钱倒下来。
1: 揉和在一起吗？
0: 融合一起。
1: 有点像揉面，揉面饼。啊、
0: 面不是这么
1: 啊，
0: 好软。
1: 但是这个比面团要更软一点。
0: 哎，对比啊。
4: 在毕江地区，人们习惯将以大米粉或糯米粉为主料加工而成的黏性食物称作粑。现在，经过处理的白蒿与米粉混合，反复揉压。直到两者充分融合，变得结实而光滑，
1: 有点像我们做饺子时那个擀面了，把那个对擀得越来越长。
0: 一溜一套，就像包子了。
1: 哦。
0: 一圆了一合，包心。
1: 好，从中间
7: 慢慢捏。
1: 啊，绕着弯的捏，
7: 慢慢的捏，
1: 有点像北方捏的窝头，对不对？这里边加的是什么料呢？
7: 芝麻
1: 啊，芝麻，
7: 芝麻红糖，一慢慢的这样
1: 擦边
7: 擦边。
1: 哎，现在有点像我们包的包子了，对不对？中间这么一掐，给它包紧，来，之后放在这个是什么叶子啊？
7: 这个是八叶，
1: 八叶。

0: 那个八叶。哎，对啊，
1: 嗯嗯，
0: 对，不粘这个
1: 啊，因为这个是粘的，所以要用不粘的一些树叶呀、来包裹它。
0: 那一般的地方啊、
1: 嗯，放在前端，
0: 直上去，这个
2: 有个眼，
1: 这还给它上了一把锁，这样一插进去一锁起来，往下一按就可以了。
3: 反复揉压之后，白蒿与米粉充分融合，颜色呈现出淡绿色。散发出悠悠草香，白蒿味苦，包入芝麻和红糖调和而成的馅料，用来中和白蒿的苦味，这是土家人对味道的追求。在端午节的众多食物中，粽子无疑是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也有讲究。箬叶，它的叶片宽大柔软，带着一股竹子的清香。芦苇叶，它的叶子修长纤薄，别有一番野趣。个头巨大的中叶，一片中叶就能包出一个沉甸甸的枕头粽。除了叶片宽大自带香气之外，古时候人们在选择粽叶时还有哪些关乎时令阴阳的讲究？一片看似普通的叶子，又是如何从深山走向千家万户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从湖北恩施的深山出发，去探寻一段关于粽叶和粽子的故事。
4: 六月，恩施卢坪村的村民都会上山采摘新鲜的粽叶，这种粽叶生长于中国南方，属于竹子的一种，宽大的叶片非常适合包粽子。这里也是中国高品质野生粽叶最密集的地区。
5: 我们这个种植的嘛，大概就在6月20号左右嘛开始开采的。这个就是野生的香粽叶，主要它有香味，非常的柔软。
4: 鹤峰的粽叶畅销海内外，当然也会出现在乡民的宜昌。每到节日，当地都会组织包粽子的好手，表演他们最熟练的技法。这是端午节才能看到的特殊的集体活动。今天的端午节和1000年前的端午节有哪些异同呢？在遥远的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名城撒马尔罕能提供一些答案。这里珍藏着1000多年前粟特工匠绘制的壁画，其中武则天乘龙舟图是那个时期帝王绘画中最具生活情境的作品。武则天手中的动作分明是往水中抛某种食物，壁画里缺失的画面极有可能就是粽子。因为在唐代，划龙舟、扔粽子、纪念屈原已经成为端午节的习俗，这工匠一定是印象深刻，才特意绘制了这个手势。在一座2000多年前的楚国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这种用植物叶片包裹的食物，它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粽子形态。作为高碳水、高热量的食物，史书中对粽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春秋时期。
6: 粽子啊，就是这个食物呢，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它作为一个祭品，后来在端午节的时候它融进来，那么这个粽子呢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象征物。到后来呢，我把屈原这个传说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又把它跟纪念屈原勾连起来，粽子呢成为自然伦理的一个象征，就变成一个历史人物纪念的一个象征，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0: 子呢，它能体现出这个季节是一个阴阳转换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它就有这么一种食物。这个粽子呢，又是一种可以日常使用的，你可以带着走，是不是啊？这个携带着去走。
1: 在古人眼中，粽叶属于阳性，里面包裹的内容是阴性，把阳性的东西剥开，让阴性的东西从里面释放出来，这是一种俯替时节、顺应天后的举动。不过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这种带着寓意的祭品食物可能更多源于直接的生活经验。
2: 叶片来包裹食物，它更利于保存。另外呢，这个叶片呢来包裹食物，还能把叶片本来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清香啊，还有叶片当中的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一些功能性的成分呢，都会通过这个煮制的过程当中渗透到食物当中去。
3: 端午节里的草木不只是用来烹饪食物，还可以成为人们游戏的工具。在天津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幅清代的画作，画面上几位女子围坐在一起，手中拿着花草叶子，神态生动而专注。她们正在玩的是端午节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游戏——斗草。这种古老的游戏有两种玩法，一种比拼知识，一种较量力气。那么这两种不同模式具体都怎么玩呢？草木在这个游戏里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智慧和生活态度？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的特别栏目，一起走进天津博物馆，听一听专家为我们解读这幅画里所藏端午节的草木乾坤。
4: 这里是天津博物馆，在博物馆馆藏的近21万件各类藏品中，珍藏着清代画家包栋所做的斗草图。斗草图目前不在展览期，工作人员从文物库房中调取了画作。当画作被徐徐展开，一幅清代仕女斗草图呈现眼前。画中仕女们围坐在一起，神态生动微妙。
5: 它是清代道光年间画的，这时候呢，这个海派的这个仕女画呀，非常那个兴盛。这个画呢，讲的是斗草当中的文斗。那你看他们那个手中呢，就有不同的，有拿着花的，有拿草的，还有拿着叶子的，不一样。那斗草呢，其实当时流传到后面呢，是主要以妇女和儿童来参与为主。那妇女参与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采这个花草，然后呢比较种类的多少，以及呢用花草作对，然后呢看比输赢。
6: 斗草图当中描绘的呢是这个宫廷当中宫女斗草的场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您家门口的公园，如果您想找的话，也能找到上百种的草木。当然如果您想斗起来，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7: 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观音竹，那么呢你这儿有一个罗汉松，这就是一对观音对罗汉，那么呢竹呢对松，还有比如说那个金银花，那么呢这儿有呢一亩草，花和草是对的，还有像当归，我这儿有姜梨，姜梨就是芍药，那么龟和梨呢，对的也非常的
6: 有文学性。
7: 对对对。
4: 王振良介绍，端午民俗斗草游戏始于宫中，流行于民间。根据记载来看，斗草游戏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形式。文斗需要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和文学底蕴，武斗则更受孩子们的喜爱。
7: 在中国北方，这个斗草的武斗呢，一般就是用杨树的叶柄比较多我们今天这不是杨树这是梧桐，但是呢意思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就是把它们勾连在一起互相的拉扯看谁的断了断了的呢就输了。
6: 这个主要跟那个发力的位置也有关系有技巧在里面的。哎呀我这个断了。
7: 看来我这个韧性还比较强。
6: 韧性其实要湿润一点可能会韧性会好一点。
7: 对，一般的我们会找那种就是潮湿地方就沤过的那种那么呢它可能就是韧性就会增强，对对，
6: 是有攻略的在里面的哈。为什么斗草这项习俗它会发生在端午前后呢？
7: 因为端午前后正是阴历的五月，草木非常非常的
6: 生发
7: 茂盛，但是这个季节呢也是季节转换，容易生病，所以呢这样呢斗草和这个除病去灾就联系在一起了。
4: 王振良介绍，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民俗也包含着我国古人通过游戏的方式去达到了解植物、认识自然的作用。
7: 其实古代的民俗呢，它绝大部分是有它的现实的用意的啊，包括斗草，它不是简单的这种做游戏，其实它还有科普的内容，它其实也蕴含着一种农业里边的知识的。

0: 知县，当地人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端午习俗，那就是使用草药进行沐浴。按照当地的传统，人们在端午时节上山采集各种草药，煮水沐浴，认为这样可以驱病避邪、强身健体。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端午前后山间温度升高，湿气加重，各种细菌开始滋生，而在此时沐浴清洁确实能有很强的卫生保健功效。金秀一直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百岁老人屡见不鲜，或许就和当地的这种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这个在当地被称作百草药浴的传统，真的要用到100种草药吗？当地人又是如何食药、采药、煮药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端午至味》，我们都是传承人，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1: 星汉巍巍透碧丸，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腻满晴川，是宋朝苏轼描述端午浴的场景。端午浴在不同地域讲究各异，最吸引我的是瑶族的百草药浴。不仅百草听着特别讲究，更重要的是我们此次探访百草药浴的目的地是全国长寿之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金秀瑶族自治县。
2: 老人家您好。
3: 你好。
2: 老人家，听说您是村里最长寿的老人了，您高寿啊？
3: 106。
2: 106岁了。
4: 106了。
2: 您100多岁了，身体还这么硬朗，您平常是怎么养生的？
4: 就是拿这个来洗澡啊，泡药浴啊。
2: 经常泡吗？
4: 一个礼拜泡一次啊，一家人都泡。
2: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你就92岁。
2: 92岁了。
6: 嗯。啊，有时候他也去看一点柴火啊，走一走啊，公路啊，到处走一走呗。
5: 喝点凉茶。
6: 石榴茶，在山上采的，各种各样的那种草药都可以喝的。
1: 金秀是全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它坐落在金秀大瑶山主体山脉上，金秀河穿城而过，因金山秀水而得名。这里的瑶族人自古就有食药用药的习俗。
7: 为什么你在街上看到那么多的药浴？因为我们瑶族啊，瑶寨里面得个伤风感冒，有的碰到一些树引起皮肤瘙痒，而且铁打碰到伤，劳作手都就地取材，采些药材，一泡一洗，一两三次就好了。
1: 百草药浴真的是100种药草吗？100种药草混合在一起，能泡出什么样的神奇？这好山好水成就的药浴，我必须也试一试。在老乡们的推荐下，我前往奋战瑶寨寻找一位非常熟悉药草的黄奶奶。
2: 黄奶奶。
8: 哎，
2: 奶奶。
8: 好，
2: 奶奶你好，我叫卢志。听说您已经88了。
8: 是啊，我88了吧。我这个是我的女儿，王大人这个翁正燕是我的孙子。
2: 哦，这一家三代今天都在呢。
8: 一家人的，一家人。
2: 这是在晒草药吗？
8: 是我们今天想去山里面采药，我带他们去采药吧。
1: 88岁的黄奶奶是金秀瑶族自治县首批民间瑶医特色疗法传承人。过去瑶族人身居交通不便的大山中，像黄奶奶这样善于食药用药的人就是当地人的土大夫。
9: 有一次就是去北藏嘛，回来的时候路上嘛被一个人拦下来，怎么看见一个棺材在那里，就有很多人在那哭嘛，当时我母亲就拿下了车上的那种灯芯草啊什么的，就救活了这个女性嘛，就40多岁的。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面是特别震撼的。

0: 哥来解闷，万物它都有这个有灵气嘛，就是说我们对着山里面说，山里面的草药
1: 快点冒出来，
0: 冒出来
1: 啊，
0: 这个草药不好的我们就不采，就是这个。
2: 端午时节，山里温度升高，在潮湿环境里，细菌开始滋生，采仙药洗药浴就成为了金秀瑶族人端午节最重要的习俗。
0: 今天上山主要是采那个山姜，还有艾叶，还有鱼腥草，帮我儿子采一个金银花吧。
3: 您家小孩是从小出生就开始泡这个药浴？
0: 从孕出来三天就开始泡药浴了。
1: 咱们姚家叫百草浴，百草浴今天我们要放100种草药吗？在浴桶里？
0: 啊啊，不是，就是说这因人而异，就是根据人的身体不同症状来搭配的，有30多种，也有10多种、20多种，
1: 也不固定，有可能10种，有可能20种，有可能30种。
0: 是的。
2: 原来百草是当地人对药草多样的一种形容，百草药浴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药草数量，而是药草要因人而配，人人不同。今天我要配的药草有16味，其中最重要的是舒筋活血的牛耳风，而黄奶奶给小孙子配的9味药里特别加上了清热解毒的金银花。端午时节正是上山采摘金银花的好时候。
4: 这都是药的，最早的都是药。
1: 这是什么？
4: 高老盆，蒸凉的啊，止痒啊。
1: 这是干嘛用的？
4: 蒸那个沸水用的，小崽啊，小崽种大大的，要了冲了后。
1: 哦，消肿用的。
4: 哦，绞股蓝这里也有。
1: 这里也有绞股蓝。
5: 个小的
1: 这真好，一下就找到了2味药。
4: 这里有一道绞股蓝。
1: 哦，这有绞股蓝。
4: 哦，这里有鱼腥草啊。
1: 这鱼腥草还挺多的。
0: 这是板蓝根，我们今天来采的，主要是采这个板蓝根。
1: 那这咱们姚医里这个板蓝根也是常用药材吗？
0: 常用的呀。我们泡澡会经常放这个，现在我母亲把这个技艺传给我了，我将来也把它传给我的女儿。这个是板蓝根，你拿着。采药就不采根，就是草药留根四季生，100年前都是这样子了。
2: 1982年，金秀大瑶山就成为了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已知的植物资源有2000多种，其中药用植物多达1300多种，是一座天然的药草大宝库。
4: 哎，就开始是牛耳风了，给你采了。
0: 这个对肠胃非常有好处，还有祛湿啊，都是挺好的这个药材。
4: 哦，那里有一点金银花喽。
1: 哪个是金银花，奶奶？嗯，
4: 长树那边。
1: 哦，树上那个。
0: 哦，那得吧，等下我下去摘吧。
1: 正好今天还要采。
0: 啊，对啊，今天刚好要帮那个家里面小孩摘一个。
1: 你先把筐给我。
0: 我放筐这里，你们在这等啊，我下去，你在这里吧，我下去摘。
4: 两个不齐，齐都再掉下来
0: 了。得了，哎呀，整个下来了。
1: 来，黄姐，你把这个先给我吧。
0: 嗯，好的。来。啊。那我把这个杜小莲也采回去吧。
1: 好。这刚好还
0: 杜
1: 小莲过了一个，
0: 都过了一个杜小莲回去种，好好的。
1: 好
0: 哦。收获好大，这个金银花藤叶还有花都可以入药，小孩那个身上不是有疹子吗？他说我采一些回去入药，给他好排毒身上，这个挺好用的，这个金银花。
2: 讲究不光在药，而且在煮，什么水温、什么顺序都有自己的道理。
0: 今天来煮这个药材是先煮干的，现在我们放这个是水杨梅。
1: 那个药有什么讲究吗？咱们
0: 这个就是煮干的，等一下再煮热煮生了嘛。
1: 就咱们新鲜的药后放。
0: 啊，后放，对，这个干的比较难出味，就放干的先。
2: 煮药草首先干湿有讲究。晒干的药草不好煮，就要先下锅。
0: 现在这个是九泽宫，我们上午晒的这个也是干的啊。
2: 同样是干药草，部位不同，顺序也不同。根先煮，叶子在后面。
0: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今天采的新鲜的草药了。
2: 山上采的鲜药最后下锅，盖上锅盖，至少煮两小时，才能把药煮透。
0: 我们平时已经传统的话，就是煮药以后，它是先喝一两碗，
3: 就是又能喝又能透。
0: 对，就相当于我们煮药就是为了煮熟嘛，它一会才能出来，煮得越久越好。然后我们煮药出来以后，还要把这个料晾到自然冷，不要兑冷水，这效果更好。
2: 为了防止疫病的发生，人们还会将一些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草药装进香包香囊里随身佩戴，借助药草挥发出的香气来驱虫避秽。与此同时，香包也被赋予了祈福纳吉的精神寄托，妇女们一针一线缝制出各式造型，将其作为礼物赠与家人孩童，寓意百病不侵，平安顺遂。可以说，一枚小小的香囊既装着本草的药性，也装着人间的温情。那么一个小小的香囊，从布料剪裁到草药填充，到底要经过多少道工序？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走进徐州的一个小村庄，去认识一位非遗技艺传承人，听听一枚小小的端午香包是如何在他手中诞生的。
5: 端午时节，暑热蒸腾，毒虫活跃，因而端午节有悬艾挂蒲、佩戴香囊的传统民俗，其中包含着人们驱病驱邪、祈求安康的美好寓意。在江苏徐州，至今传承着悠久的手工香包制作技艺。
6: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是所有的香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7: 不是的，有中药的香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香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
5: 店里的香包种类多达五六十种。香包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明汉代时香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香包工艺。
6: 那像这种香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7: 这款香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6: 哦，我试一下，看这样，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十厘米二十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淡淡的就很清新。
7: 是的是的。
5: 香包传承人王秀英已经年过八旬，他将香包这项传统工艺成功做成了产业。香包的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最受欢迎的叫做蒸棒香包，这是传统香包中没有的款式。他的创意来源于王秀英他们做针线活时用来插针的针棒。
8: 您这是什么？
5: 针棒香包长七厘米，宽两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松金，采用海水江崖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江崖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仿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针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针棒香包。
6: 大概要放多少呢？
8: 放一小勺。
5: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掐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6: 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
8: 对对对对对。
6: 哦，这样。
8: 那好，那拉紧。
6: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如果缝的不严的话，它是不是就容易
8: 肯定就是那就不是个棒了，那就是个跑了，
9: 就跑了，样子就不会像真棒了。
5: 王秀英说，一般缝上三五针以后就可以拿起来两头抻一抻，避免缝制过程中针棒走形。
6: 我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针棒要多长时间呀？
8: 我缝也得二十分钟。
6: 也得二十分钟啊。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5: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针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6: 啊，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8: 就是的。
6: 你看可以了吗？
8: 好了好了，这么一捏起来了，你看。哦。好看吗？
6: 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8: 还得要它鼓起来，
6: 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是吧？
8: 啊，这不再有一个吗？哎，咱这缝的，你缝一个，我缝一个，两个再合在一起，
6: 好呀，
8: 缝好了，
6: 嗯，要买。
5: 原来我们刚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制作。一个完整的针棒箱包是由两部分拼合缝制而成的，没想到小小的针棒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6: 可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我太骄傲了。
8: 你缝得很好，你看，
6: 嗯，
8: 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
6: 嗯，
8: 看跟这个一样吧，
6: 然后就把他们俩缝在一起，是吗？
8: 开缝吧。
6: 好的。
5: 王秀英说，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最后添加上相绳，一个针棒就做好了。
6: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
5: 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箱包文化大院，村里的年轻人还在传统箱包的制作基础上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创新产品，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箱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10: 草木无言，却贯穿了端午节的每一个角落。古人采艾玄门，佩兰沐浴，饮雄黄酒，食五黄餐，将草木作为和自然对话的媒介。在这些繁复仪式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古人一套完整的生活智慧，那就是顺应时令，亲近自然，防病于未然。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在端午这天吃粽子，挂艾草，配香囊，因为那份对平安健康的祈求，对团圆温暖的期盼，从未改变。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取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一首小诗，王维的《桃源行》，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傲，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侨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雾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龙静，日出云中鸡犬喧。今闻俗客争来集，静隐还家问都邑。平明驴巷。

早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匣里谁知有人世，世中遥望空云山。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现。初动无论隔山水，慈家中你常有眼。自未经过旧不迷，安知风鹤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清溪几度到云林。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缘何处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端午节。这一天，粽叶香，艾草青，龙舟下水，锣鼓鸣。愿忙碌的您寻得片刻清闲，剥开一枚热粽，让软糯与清香在唇齿间相遇。祝各位听众朋友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53集。在刘鸿兵没有骚扰易晴娥的那段时间，易晴娥就集中精力练起戏来。道白是一点点扬起山里的土话，尽量向京翻高的话音靠。在秦腔界，大家公认的道白标准音是泾阳、三原、高陵县的口音，认为这是大秦正声。唱腔也是尽量向秦腔正宗李正敏先生学。李正敏是秦腔的男旦，也是11岁开始学戏，不到20岁就红遍了关中大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百代公司还专门为李正敏灌制过秦腔正宗李正敏的唱片呢。易晴娥的房里几乎一天到晚都放着从这些唱片上转制成录音带的唱段，听得多了，她也真的感觉这些唱腔的好来了，跟着唱一唱，练一练，又包起松香开始吹火，吹着吹着，火也吹得有了门道。一个松香包子说吹36口火，还真吹出36口来。不过因为在院子里吹，老起风，尤其是旋风，动不动就把火旋回到自己的脸上身上来了，头发烧成羊尾巴，眉毛也烧成硬胡子茬了。面对着镜子，易晴娥把自己都扑哧扑哧逗笑了。不过她还是有那股狠劲儿，给自己又定了新的目标，一个包子要吹出48口火来，一口一口的加，一次一次的长进，还就真吹出了48口火来了。一高兴，他又给自己定出了更高的目标。有一天正练着呢，突然有人在背后鼓掌喊起好来，他回头一看，竟然是风导和单团长。风导问他跟谁学的，他说他师父。风导问他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师父年前演出吹火时死在舞台上了。风导跟单团长叹息了一阵，就跟他到偏下房里了。一进偏下房，风导就说，杨平，你看看咱团这住房条件，恐怕是全西京最差的了，你得想办法给团里建房啊。建，马上建。这次 进京慧眼，要是打响了，就不愁建房的事了嘛。不过，咱们秦娥把这小的房子收拾得蛮干净、蛮漂亮的嘛。女孩子嘛，都会收拾。风岛转过头问易秦娥：“秦娥，你知道我们来为啥事吗？”易秦娥用手背挡着嘴，也挡着胡子茬一样的眉毛，害羞地摇摇头。经过反复的思考，我们还是决定让你上李慧娘的 A 组。杨平，你是不是给娃说一下？哎呀，还是你说吧，你是导演嘛。风导看着易秦娥笑笑说：“是这样的，让你从 A 组下来是我的意思，今天让你再上 A 组也是我提出来的。游西湖是秦腔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咱们团上那个李慧娘的确不行，她演惯了样板戏，突然演李慧娘还是李铁梅小长宝那一套，至于吹火更不行，她也吃不了苦，戏明显是拿不下来。我们还是想到了你，有人说你火吹得不错，刚才一看不是不错，是非常好，我都不敢相信今天还能有这样好的吹火技巧。我们本来是来看一看的，结果一看我就下决心了，这个李慧娘 A 组还是由你来演。杨平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看可以定下来了。单团长点了点头。哎呀，你这个是又要给我制造一次地震呐、啊！本来团上竞争就激烈，你看，好在开始决定让易秦娥上，是上边领导有话。团上几个老艺术家在北山看过你的戏，也都保证说你能拿动李慧娘，加上那个古存孝也极力推荐，我就同意了。可是没想到团上排外的思想这么严重，硬是把你从 A 组给拉下来了。单团长说到这里，风岛插话说：“也怪我不喜欢古存孝的排戏风格，太陈旧也太粗糙，他只走大戏的路子，完全不注重塑造人物，也不讲究舞台艺术的综合美，人也不行，反正吧，大家都不接受，那我呢也就推波助澜了一下。易秦娥也算是老谷的牺牲品吧，啊，反正我有责任啊啊。”风导说完还笑着把易秦娥的肩膀拍了拍。单团长说：“哎呀，你们都讲究个性嘞，把角色换来换去的，把我算是给整惨了。”谁让你是团长呢？我们就只管艺术。那个时候让娃下，也是因为他的话音太土，道白我都听不懂，那观众还能听懂啊？这个唱腔也太旧艺人范儿，拼命的拖腔甩腔，胡乱拐弯弯。哎，我让他好好的学一学李正敏的唱。前几天我一听，嗯，唱的有点意思了。关键是这个吹火啊，没想到他能吹得这么好，这就算是给咱们这个游西湖点了睛了。吹火那可是游西湖的画龙点睛之笔呀。风导说得很兴奋，单团长却满脸忧愁地说：“秦娥才调来，说让下，那娃就服服帖帖的下了，下了还能认真看认真学，可咱们本团的这个李慧娘就没那么简单了。”一旁的风导坚持说：“之所以要分 ABC 组，那就是要能上能下嘛。”哎，老凤，让一个演员这样下来，有时候就能把人家一生都给毁了。 你信不信？搞不好还会闹出人命来呢。
4: 有那么严重吗？
3: 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哎呀，不信你看嘛，你没当领导，不知道这个团长的难成啊。易晴娥说，
5: 你们别为难了，我就当 B 组挺好的，要实在不行了，我只演那折有吹火的杀生，其余戏还让老师演。
3: 单团长突然眼前一亮，这倒不失是一个好办法啊。风导停顿了一会儿说，
4: 那就先试试吧。哎，不过晴娥，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那个李慧娘不仅仅是吹火的问题，其他的戏也都欠火，鬼院一折连卧云都下不去，这个问题多着嘞。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在3.7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志愿军与敌军先后动用兵力达10万余人，平均每平方米土地被反复轰炸过70余次，陕甘岭战役的激烈程度世所罕见。

手电话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通信兵有宝财的武器。朝鲜战场上，有线电话是志愿军重要的通信手段。

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通信手段。作战时，通信兵要背着线圈，挂着电话机，冒着炮火抢救线路，确保通信顺畅。1952年秋，中国人民志愿军已逐渐取得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为扭转战局，敌军发起了摊牌行动，企图夺取志愿军中部战线要点武胜山，因而将志愿军在山甘岭地区防守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列为攻击目标。10月14日，山甘岭战役打响。当天，敌军出动了300余门火炮、27辆坦克和数十架飞机。最密集时，平均每秒钟就有6发炮弹落在志愿军的阵地上。在敌人密集的炮火攻势下，连接志愿军指挥所与前沿阵地的电话线被反复炸断。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阵地与指挥所之间再一次失去联系。就在此时，负责维护电话线路的通信兵牛宝才刚刚完成一次抢修，回到指挥所。见状，他义无反顾地再次冲进枪林弹雨。牛宝才沿着电话线不停地往返，一个断点一个断点地修复。突然，一枚炸弹落在了牛宝才身旁，他的左腿被炸伤，右手被击穿。他强忍剧痛，拼尽全力爬向下一个断点。新的断点，电话线竟然缺失了1米多。此时，牛宝才随身携带的备用线已消耗殆尽，战情10万火急，如何能最快地恢复通信？身负重伤的牛宝才决定以身为线。他将铜刺的一端缠在自己被击穿的右手上，另一端用嘴死死咬住。电流通过他的身体，电话线接通了。牛宝才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为志愿军争取到了宝贵的3分钟通话时间。正是在这3分钟里，指挥所向前沿阵地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当战友们找到牛宝才时，他已经壮烈牺牲，但身体还保持着战斗时的状态，嘴里紧紧咬着一个线头。炸断，修复，又被炸断，继续修复，站不起来了，那就用身体做导线。一名战士倒下了，另一名战士就会顶上来。面对保家卫国的重担，面对党和人民的信任，志愿军通信兵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一条炸不断的电话线。

颁发给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的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最高荣誉，

0: 1996年，张桂梅从大理来到丽江，并选择在偏远的华坪县担任中学老师。
1: 少人没有，我先清查人数，少人。
0: 因教学成绩突出，无论在哪所学校任教，张桂梅都是骨干教师，屡获表彰。2001年，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成立，捐款的慈善机构指定要张桂梅担任院长。既当老师又当院长的张桂梅，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重男轻女思想在当地的根深蒂固。于是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只招收贫困女生。当时华坪县经济相对落后，贫困人口较多，在这样的华坪办免费中学难度可想而知。倔强的张桂梅背着厚厚的荣誉证书复印件，多次前往昆明募款，但收效甚微，甚至被误认为是疯子骗子。转机出现在2007年，那一年张桂梅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篇关于她的新闻稿引起了广泛关注。2008年9月，在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的扶持下，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开学。当年由于没有分数限制，所有报名的贫困女生均被录取。山里的孩子基础普遍都差，要想出成绩只有一个方法，学生苦学，老师苦教。巨大的压力加之异常艰苦的条件，开学不到半年，17位教师中有9位辞职离开，女高眼看就要办不下去了。8位还在坚持的老师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张桂梅整理资料时的这个偶然发现，让本已很微弱的希望之火重新燃烧了起来。那一刻，张桂梅想到的是，战争年代只剩一个党员，阵地都不会丢。从此，用红色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融入华坪女高的方方面面。不畏牺牲，顽强坚韧，矢志不渝，必胜的信心，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鼓舞着学生，也激励着老师。老师们内心的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被激发出来，学生们充分认识到目标和坚持的重要性，他们对刻苦学习的自己能够改变命运充满了信心。华坪女高第一届毕业生，96个女孩全部考上大学。10多年来，有2000多个大山里的女孩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一直以来，张桂梅每天都是学校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那个人。被20多种疾病纠缠，她也常常会想明天绝不再早起。但她的明天始终是明天。今天，她照旧凌晨5点起床，早读前出现在教学楼，因为她要信守自己的诺言。对着党旗的承诺，对着学生充满信任的目光的承诺，对学生家长的承诺，对每一个伸出援手的人的承诺。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商鞅向来被视为法家中重法派的代表，由此可见法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学者们经常对法家所倡导的法治与现代法治进行区分，指出前者是以法治国，法仅仅是君主治国的工具，而后者则是依法治国，法成了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以法治国这一表述出自管子明法明法解，还有和管子明法大量重合的韩非子有度。与之不同，商鞅所秉持的理念是原法而治，任法而治，垂法而治。原是遵循遵守的意思，原法而治就是遵循法律的规定进行治理，任法中的任也是因循的意思，任法而治就是一切因循法律规定进行治理。垂有垂示、颁布、自上而下展示的意思，垂法而治是说颁布明确的法律，让法律发挥治理的功能。原法而治、任法而治以及垂法而治都是遵循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的意思。在商鞅看来，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可以形成国家得治的趋势，人人不能违奸的形式。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商鞅对法律起源的看法，而设立君主和各级官员都是为了保证法的执行，而法能够维护已经确定的份，这样就能解决社会混乱的问题，实现社会安定。法对于定份的价值在《商君书》中有

多处说明。商君书修权主张，故立法名分，不以私害法则治，故立法名分，重成者赏之，毁功者诛之。名分中的名是明确的意思，这和定分中的定是近似的。这一篇认为，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这里的权衡尺寸就是指各种法律制度，效法先王依法而治，就是因为法可以名分。定分中讲到了百人逐兔的故事，一只野兔在奔跑，有上百人追逐它，这并不是因为大家想要得到同一只兔子。市场上卖兔子的摊位很多，但盗贼却不敢去偷取，这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明确归属卖家。所以当事物的所有权或归属权尚未确定时，就连尧舜禹汤这样的圣贤之君也会像众人追逐野兔那样去争抢。而一旦所有权或归属权已经明确，即使是贫穷的盗贼也不会去偷取。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份，这就是名；处于不同的地位，这就是位；享有权利范围和所应尽的义务也不相同，这就是分。如果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都能确定，奸诈的人也可以变得正直诚实。如果权利范围和义务都不能确定，即使是尧舜也会违法。因此通过法确定名分，国家发展的趋势一定是治，这就是世治。不确定名分，那么国家的发展趋势一定是乱，这就是世乱。如果国家的发展趋势是乱，那么越治理越乱。如果国家发展的趋势是治，再加上治理，国家会更加安定。这里的势是形势、趋势的意思，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讲的权势。商鞅认为，通过法律确定名分，就可以形成国家得治的趋势。商鞅还认为，君主依照法度治理国家，能够营造出人人不能犯罪、无法违奸的形式。商君书慎法中讲，君主任法而治，实力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使民非战无以效其能，则虽险不得为诈。这是说，官吏除了法度之外没有凭借，即使再奸巧也做不了坏事。民众除了战争没有施展能力的地方，即使再奸诈也不能做坏事。也就是说，法律对官吏如何处理政务，民众如何发挥才能，均有严格的规定。官吏和民众只能按照法的规定去做，而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选择。这样官吏和民众个人的奸巧诈伪根本就没有发挥的余地。商君书画册中也说，如果形势使人不能做奸诈之事，即使像盗贼一样品德低下的人也会变得诚实可信。如果形势能让人做奸邪之事，即使像伯夷一样品性高洁的人也令人怀疑。这是说，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不足以保证他不被利益所诱惑而做出奸邪之事。如果通过法治形成人人都无法为奸的形式，就可以使所有人都变得诚实可信，这才是好的治理。进士中主张不是之强而是其势。文中还有飞蓬乘风的比喻，其父飞蓬欲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飞蓬遇到旋风而能行进千里，依靠的是风势。这里的势还是理解成形势比较好。篇中说，其势难逆者，虽直不为非言。这是说，在难以掩盖罪恶的形势下，盗贼也不会做坏事，这就是先王贵势的原因。如何形成不能为奸的形势呢？商君书君臣篇强调，君主要慎重地对待法令，不合法的言论不听，不合法的行为不推崇，不合法的事情不做，言论合乎法的就听从，行为合乎法的就推崇，事情合乎法的就去推行。这就明确了法是判断言行事是否得当的标准，符合法律规定的言行事才是被允许和倡导的，不合法的言论

不会被采纳，不合法的行为不会被推崇，不合法的事情不允许去做，这样就可以形成不能为奸的形式。是否依靠法度来定分名分，是否任法而治，可形成治乱之势。因此商君书定分讲，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法令是治国的根本，如果舍弃违背法令制度，就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商君书中用了许多形象的比喻和事例来说明这一点。定分讲，为治而去法令，由于无机而去时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西行也。治理国家却抛弃法令，就好比不想挨饿却抛弃粮食，不想挨冻去舍弃衣服，想要去东方却往西走。若民讲，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车，济大川而无船机也。如果违背法度来治理国家，就像要远行却没有牛马，想要渡过大河却没有船。商鞅认为，如果不严明法令，一个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兵力强大的国家也会面临危亡。他拿楚国和秦国之间的鄢郢之战为例，说明这一道理。楚国的民众行动起来迅速而统一，行军快如旋风，手持的长矛像锋蝎的刺一样锋利，身披的铠甲像金石一样坚固，又有长江、汉水、汝河、颍水等地理屏障。可是秦国军队到来，攻下楚都鄢郢如同摧枯拉朽，各方面都占据优势的楚国作战却不能取胜，防守不能坚固，这就是不修明法度的结果。讲到士，对法家有些了解的人会马上想到慎道，他被视为法家中重士的一派。实际上法家诸子都有关于士的讨论，当然他们关于士的理解有共同点，也会有差异。从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看，商鞅的士主要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形式趋势的意思，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形式趋势。在他看来，国家治乱的形式趋势可以由君主治理来形成，如果君主能够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就可以形成国家得治的趋势，人人不能为奸的形式。我们常说要构建起不愿犯法、不敢犯法、不能犯法的法治环境，商鞅所讲的是不能为奸，就是不能犯法。

0: 星星辰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0: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4: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它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它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呢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 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粽叶飘香迎端午，爱护双眼祝安康。看手机电视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牢牢把握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以务实举措夯实战斗力根基，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8: 新闻聚焦：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开展海上应急科目演练，锤炼远海卫勤保障能力。
7: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奋斗状态。
8: 环球军情，巴基斯坦总理表示，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习 主席申克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进立长远的前绩上。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新疆军区某团牢牢把握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力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难点堵点，补齐备战短板，以务实举措夯实战斗力根基，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杨俊杰、邹俊宇的报道。
9: 一号靶八环，
7: 新疆军区某团常年驻守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受高原高寒缺氧和复杂地形环境的制约，以往部队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时，靶壕里的保障人员需要攀爬近60度的陡峭山坡往返捡靶，不仅体力消耗大，作业效率偏低，也难以采集精准的训练数据。为了解决这一训练难题，新疆军区某团党委主动担当作为，立足高原特殊环境，引进智能化训练设备，高标准建成高原智能靶场，实现了靶场智能管控、数据实时采集、射击精准复盘，以科技创新助力高原实战化练兵提质增效。新疆军区某团李鹏鹏：
10: 智能化系统引入后，为实战化射击训练提供了精准可靠的数据支撑，官兵训练有了明显提升，训练氛围愈发浓厚。作为机关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听兵声，知兵情，踏踏实实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
7: 今年以来，新疆军区某团国驻工作室牵头研究的多项创新成果，在军委机关组织的强装备部队装备管理运用创新大赛中斩获金银铜多项大奖。在荣誉面前，新疆军区某团党委一班人清醒认识到，真正的政绩不是墙上的奖牌，而在于战场上的胜券在握。为此，他们第一时间成立成果转化攻关小组，紧贴实战需求打磨优化创新成果，并联合军地高校、装备厂家深化协作，为原有技术嵌入 AI 智能算法，让创新成果深度贴合战场需求，切实把创新实际转化为战场实力。新疆军区某团张国柱：
11: 此次我们虽然有多个专利成果获奖，但是我们深知科技创新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奖项，其根本目的在于能够通过科技创新有效推进装备战斗能力生成。所以我们结合任务实际，与生产厂家和院校专家不断深入推进技术运用落地，让科技成果更好的服务大营。
12: 接上级命令，我队要对30公里外敌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各炮快速。
7: 仲夏时节，在黄沙弥漫的喀拉昆仑高原腹地，新疆军区某团开展了一场全流程、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机动途中，部队突然遭遇模拟敌情，在接到上级地面火力支援指令时，模拟敌目标点以接近某新型火炮极限射击距离，打没有实战先例，不打就会错失战机。关键时刻，指挥员果断决策，炮兵分队快速占领阵地，运用国驻工作室自研的火炮炮瞄校验系统，在极限距离打出了首发命中、首群覆盖的优异成绩。新疆军区某团洪定发：
13: 演练中遭遇极限射击特情，既是挑战，更是检验。战场上时机不会等人，事实证明，只有倒逼大家跳出固有思维，把装备性能打出来，把高原恶劣环境作为磨刀石，才能练就过硬本领，战时克敌制胜。
7: 习主席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近年来，新疆军区某团持续开展新装备高原性能试验，在高寒缺氧、复杂电磁环境等特殊条件下深挖装备潜能， 摸索总结出高海拔、远距离、大速度条件下多目标射击等实用战法，并全面采集相关射击数据，联合科研单位攻关出一批实用管用的成果，持续推动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新疆军区某团马学刚：
1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谋战言战作为一要务，把实战实效作为唯一标准。我们不断转变思维理念，破除假大虚空，从严从难摔打锤炼部队，实现党委引领备战、机关服务基层、基层实战实训的良性循环，致力推动部队转型建设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部队战斗力根基。
8: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市地方治办、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联合印发《北京市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实施细则》，明确四类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可编辑录入地方志。实施细则规定，服现役期间符合下列条件的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编辑录入地方志：一是参战退役军人，二是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的退役军人，三是获得省部级、战区级或者二级以上表彰的退役军人，四是其他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载入地方志书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出生地为主，载入地方综合年鉴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安置地为主。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应依据志书的技术实现，结合实际，遵循编纂规范，将本行政区域内符合入志条件的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书。已故退役军人事迹特别突出的，可采用人物传的形式载入相应级别的地方志书。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应建立工作机制，在日常工作中及时收集汇总本行政区域内的载入地方志材料，符合上级入志条件的要及时报上一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符合入志条件的退役军人本人提出载入地方志申请的，由街道乡镇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中心负责受理。
7: 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多架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展开搜索攻击潜艇训练，训练聚焦实战，临机设置电磁干扰、装备故障等特勤，飞行员全程自主研判、自主决策、自主处置，持续锤炼部队反潜实战能力。
8: 记者于佩、崔汝松报道。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陌生地域，组织开展多科目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本次考核随机设置隐险射击、快速射击、远距离射击等多个科目，从严从难检验单兵基础作战技能。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近日开展海上应急科目演练，锤炼远海卫勤保障能力。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集训，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奋斗状态。请听报道。
15: 演习正在启动。
16: 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组织的海上应急科目演练，以在航行途中遭遇模拟级机袭击、突发批量战伤伤员为背景展开。指令下达后，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的各医疗组快速响应，协同联动。面对伤员烧伤、上肢闭合性骨折、胸部外伤、下肢开放性骨折等多种经典战创伤，前出组携带救护器材，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展开急救，随后迅速转运后送到减伤分类区。演练中，多名模拟骨折和气胸伤员出现休克症状，重症监护组迅速开通重症监护室通道，同步开展骨折、胸外伤伤员的抗休克治疗、生命体征。

0: 气象等小特专业集训。
1: 同志们，选我所指方向为概率北方。
2: 集训现场，随着指挥员口令下达，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气象专业的官兵们迅速架设气象车，实时采集风向、风速、气温、气压和湿度等关键气象数据，为火力单元实弹射击提供气象修正参数，帮助他们提高射击精度。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赵翔：
3: 本次集训紧贴任务实际，统筹四个专业训练内容，坚持以练促学，以考促训，紧盯薄弱环节，专攻精练，从严落实训练标准，确保人人学有所获，能力稳步提升。
4: 当我们转动镜体，用概率瞄准镜瞄向太阳。
2: 在理论授课环节，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邀请部队院校专家走上讲台，立足实战需求，为官兵厘清训练疑点难点，同时也帮助各专业骨干编写集训教案，夯实理论基础。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王海伟：
5: 理论授课的内容非常贴合我们的岗位实际，知识点的讲解也深入浅出，很多训练中出现的疑惑都得到了专业解答，让我们既懂得了操作原理，又明确了专业规范，收获非常大。
2: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徐亮说，这次集训根据专业类别组建了四支集训队，针对炮兵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的重难点科目，不断探索优化训练模式及方法，推动部队实战能力快速提升。
6: 全体参训官兵以此次集训为契机，锤炼专业素养，强化协同意识，真正做到精通专业、熟练装备、能保善战，以过硬专业能力为单位遂行各项任务提供坚实保障。
2: 特约记者张金山、王世峰、王森报道。
7: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奋斗状态。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
9: 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行的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上，与死神赛跑的战创伤救治团队、永贞第一的精武教头、沙场争锋的比武冠军以及直面战火的维和人员等先进典型依次走上讲台，向官兵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奋斗故事。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陶永俊表示，这是他们用好典型示范、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一项重要举措。
10: 这次报告会明显的都是事迹过硬感人、官兵认可度高的单位和个人，目的就是用他们的事迹净化思想、规范言行、激发干劲。
9: 报告会上，各位先进典型身处不同岗位，有着不同的成长历程，分享内容始终紧扣向战卫战、保障打仗这一主题。他们用鲜活动人的奋斗故事，引发了现场官兵强烈的思想共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团李新博聆听报告会后表示，
11: 他们的感人事迹和思想境界很容易引起共情，激发干劲儿。我将会以他们为榜样，争先锋，当模范，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9: 特约记者汪学潮、王震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杨红阳、郝明新报道。6月17号11时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这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6次飞行。
7: 总台记者王晨、赵超毅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18号发表的台独相关言论提问，对此林健表示，
12: 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授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7: 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揭秘731部队日本的秘密人体实验纪录片，通过采访日军侵华第731部队唯一在世老兵、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新加坡学者等，让观众得以进一步了解历史真相。该纪录片受到了广泛关注，在相关视频平台观看量近30万次。网民评论称，面向未来不应遗忘历史，日军暴行惨无人道，不应逃脱历史审判。

0: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联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军人等。日军还在新加坡组建刚字第9420细菌部队，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多地建立分支机构，进行非法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犯下了滔天罪行。
1: 日本军国主义使用细菌武器，目的是大规模的毁灭人类，严重违反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等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反人类的本质，令人发指。这段极其黑暗残忍的历史拷问着人类的良知和底线。令人警醒的是，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拒不反省，还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所谓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军国主义余毒的潜滋暗长，也照出了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妄动。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当地时间6月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美国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夏巴兹表示，该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并由其作为调解人予以认可。双方政府以最高级别签署该协议，体现了双方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决心。美伊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表示，瑞士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还表示，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
0: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6月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也就是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
2: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6月18号清晨遭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超过190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摧毁。莫斯科一家炼油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乌方对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地区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有关地区的回应。
0: 美国国务院6月1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务院已经批准一份向奥地利出售12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对外军售案，预计总金额为15亿美元。根据这项声明，这次军售案还包括相关辅助设备及维修培训、技术和后勤支援服务。 UH-60M 黑鹰直升机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下属的西科斯基公司生产，是一款多用途直升机，

0: 能够运送部队和物资，并在敌对环境中执行搜救任务。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3: 王兵你好。
2: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经过近四个月的激烈博弈和僵持对峙，美伊之间终于迎来一次阶段性的缓和。美国官员6月17号说，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生效。据您了解，美伊达成了哪些谅解？随着此次美伊达成共识，双方能否走向真正的和解？
4: 这份备忘录基本满足了伊朗的核心诉求，包括全面永久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解除伊朗的石油出口禁令，并最终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设立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等等。伊朗保证不发展核武器、稀释高浓缩铀，这些其实都是战前就已经同意了的。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没有得到任何额外好处，就像买了一只垃圾股，现在他割肉离场了。美国国内经济和中期选举的压力让他实在打不下去了。当然情况还有变数，一个是以色列会采取什么手段来破坏这份美伊停火协议，第二呢就是如何处理伊朗的高浓缩铀，细节其实还没有商定，第三呢就是今年年底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特朗普会不会卷土重来。其实如果他那么做，美国就会输得更多。
2: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处理完当前事务之后，美国将把工作重心转向推动俄乌问题的解决。我们知道，对乌克兰危机，欧洲方面一直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帮助乌克兰。那么当前在一些欧洲国家深度介入之下，美国还能否重新主导俄乌之间的谈判？
4: 特朗普想主导解决这场欧洲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但他现在说话不那么管用了。在这次 G7 峰会期间，德国承诺要给乌克兰增加武器供应，英国承诺要给乌克兰核电站提供资金援助，欧盟宣布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还要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唯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两手空空去会见泽连斯基的，而且双方只谈了半个小时，气氛相当冷淡。如果乌克兰靠着欧洲援助就能继续打下去，那他凭什么还要听美国的呢？特朗普既不想让欧洲占美国便宜，又要继续掌控欧洲，这买卖其实不好做。
2: 法国方面近日表示，将举行规模空前的国庆阅兵活动。那么法国此举意在释放什么信号？
4: 法国这场国庆阅兵的主题是欧洲的战略觉醒，不仅有近万名法军官兵参加，还有35个国家组成的志愿者联盟也将受邀参加。这些国家都准备在俄乌停火之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据说这次阅兵活动将彰显法国要以坚定决心保卫欧洲和平，法国不是在孤军奋战。你看这哪是法国的国庆阅兵啊，这明明是法国要举办一场欧盟领袖的表演。法国总想把自己打扮成欧洲的领袖和保卫者，但实际上他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他的雄心。
2: 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6月15号抵达日本进行访问。值得注意的是，在赴日本访问途中，该军舰多次刷存在感，公然侵犯中方主权。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4: 荷兰在中国南海、东海都没有切身利益，但他的军舰先闯西沙，又穿越台湾海峡，他的军官沿途不断发表挑衅中国的言论。显然他们是在完成美国给他派的活，是在试探中国的容忍底线。近年来在美国撮合之下，日本和北约的欧洲国家之间军机军舰互访越来越频繁，这种打卡式点卯式的访问改变不了东亚安全格局，但是日欧军事河流还是值得警惕。
2: 韩国近日公布了新一代驱逐舰 KDDX 招标的结果，韩国造船公司韩华海洋被选为韩国 KDDX 驱逐舰详细设计及首舰建造项目的承包商。在您看来，韩国新一代驱逐舰和以往的军舰相比，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4: 韩国军舰总是像个时尚帅气的小伙子，那么这款最新完成招标的

0: 驱逐舰呢也不例外。它的吨位呢基本能达到远洋海军的标准，外观线条很流畅，也采用了最时髦的全电推进技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艘军舰放弃了韩国以前常用的美国武器系统，而是换上了多种韩国国产的新型导弹和电子战装备，体现了韩国迫切希望摆脱美国控制，尽快实现防务自主的愿望。但问题是，舰上的新装备太多，可靠性就有很大疑问。特别是全电推进系统，设计思路很先进，好处也很多，但是从英国等国家的运行情况来看，故障率是比较高的。如果动力系统瘫痪，那么军舰就会变成漂在海上的一条死鱼，这个险冒不得。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国防部最近低调宣布，印太司令部又改回原来的名字，太平洋司令部。这条消息爆出了不大不小一个冷门。当年把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就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定的。现在到了他第二个任期，他又改回来了。这是改革还是折腾啊？当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打造美日澳印四方框架，想拉拢印度联印制华。可是印度呢，只想占美国便宜，却不肯替美国当炮灰。所以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最近就有了变化，同时他也要把军事重心进一步向太平洋聚焦。从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表面上只是一词之差，管辖范围和职能都没有变，但实际上美国的军事战略已经在做进一步调整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2: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2: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

0: 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引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 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

0: 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进度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0: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 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2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0: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1: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 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2: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3: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4: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宣布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均推迟赴瑞士行程，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的落实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1: 世界杯小组赛进入第二轮，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正在进行当中， B 组形势是否趋于明朗？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AI 深入介入618电商年终大促，如何赋能全链条各个环节，优化购物体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当地时间19号凌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他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第二轮，目前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加拿大队暂时3-0领先。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比赛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捷克队与南非队战成1-1平。当地时间18号下午3点36分，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据纽约市警方通报，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涉案枪支已经缴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伊朗总统与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他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向他做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哈梅内伊予以了认可。
1: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总统明确表示，若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从此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所述条件的落实。他还称，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0: 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
1: 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此前曾表示，巴方将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1: 此前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0: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哪些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计划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1: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0: 伊朗航运协会官员18号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经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
1: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有3艘油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

0: 很强的时候啊，你也必须要收回来踢。当然这场比赛除了赛场上的体育竞技，裁判组也非常引人注目。39岁的彭索担任主裁判，成为了美加墨男足世界杯第一位执法比赛的女性主裁判。今天啊，彭索的执法尺度也是相对合理的。下一轮比赛，捷克队将挑战墨西哥队，南非队将对阵韩国队。再来说说瑞士队和波黑队这个 B 组的比赛啊，让我评价的话，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均值回归。这场比赛前70分钟踢得波澜不惊，第74分钟瑞士队的巴尔加斯传中，曼赞比侧身抽射破门，瑞士队1-0领先。随后波黑队踢得比较着急，第80分钟穆哈雷莫维奇弹倒了恩波洛，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波黑队少一人作战。随后第84分钟恩波洛助攻，巴尔加斯推射远角得手，瑞士队2-0扩大了领先优势。随后第90分钟，巴尔加斯倒三角助攻，曼赞比破门梅开二度，瑞士队取得了3-0的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波黑队的马赫米扳回一球，但随后呢，梅米吉又踢倒了瑞士球员索乌，瑞士队的扎卡打进点球锁定胜局，最终瑞士队是以4-1战胜波黑队，拿到了胜利。志鹏，
1: 好的，管乐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之外，今天上午还有一场焦点对话，稍后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正值端午假期，那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对我们国内的球迷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1: 此外 C 组和 D 组第二轮小组赛也将展开，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英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明天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1张网——水网。
1: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据测算，15-17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如何组建成一整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119公里的。
5: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2。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5: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1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1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5: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

0: 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1: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注浆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0: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曹双立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
1: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0: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2: 比如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0: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型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载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2: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分库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 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0: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年的618电商年终大促已经告一段落了。与往年相比，人工智能已经全面介入消费、经营、物流等各个环节。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正在驱动电商全链条持续进化。
5: 业内专家表示，今年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从精准营销到智能决策，一场电商大促的背后悄然进行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优化了您的购物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6: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
4: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上班族韩女士和大学生尚凯杰两位网购达人对此深有感触。
7: 现在在网上买衣服，买十件可能得退五件，但是有了试穿功能以后啊，就最近买的衣服都挺适合我的，不用退来退去的麻烦了。
8: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4: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9: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4: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10: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里了。
5: AI 为消费者优化了选购流程，通过 AI 导购、虚拟试穿，精准找到心仪的商品，同时又帮助商家提升效率，降低了成本。在更多环节，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是如何为电商赋能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快递员钟永涛说，
11: 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 小区可能需要个5-6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

0: 时间很长，然后目前温州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1: 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2: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1: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3: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经营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1: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4: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5: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广泛的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8: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了具体。

0: 整改措施。内卷式竞争带来了哪些危害？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1: 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2: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啊、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1: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从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3: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哈，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1: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3: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1: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2: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0: 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再到昨天监管部门发布整改情况，这样一则案例对于推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有着怎样的参考价值与示范意义？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

0: 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表示，
1: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1: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是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志愿填报相关的市场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及家长造成困扰、财产损失，甚至对志愿填报产生误导。
4: 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等骗局，虽然已经被广泛的揭露并依法打击，但类似的现象并没有消失。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的热点。相关话术如何精准拿捏考生与家长的焦虑心理？还有哪些骗局需要警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万多到2万多不等。
6: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还包括他后续就是大学期间的一个职业规划方向，这都含在内。卓越的这块就是我们根据老师的这个情况，因为卓越的老师他的肯定经验非常丰富了，大概是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的经验，然后优秀的是大概8年左右经验，但是优秀的话是18000啊，然后卓越的话是15800左右。
5: 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6: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5: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6: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它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这个也需要您就是能理解一下，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而且老师这块儿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后边孩子等一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
5: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7: 就是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他就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发些广告，具体也没有别的实际作用嘛。
4: 无资质的所谓从业者扎堆入行，随意解读招生政策，售卖天价志愿填报套餐，一旦呢上当受骗，蒙受经济损失事小，耽误志愿填报事大。面对五花八门的付费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和家长应该保持怎样的心态？又该去哪里获得权威靠谱的志愿填报参考信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付费咨询过程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未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百分百适配最优志愿。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中国之声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
8: 比如说很多人讲选择大于一切，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诸此类的，动辄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无论学校还是专业，它也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一个康庄大道，或者说通过某个专业的选择，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实际本身都不存在。
5: 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8: 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你不要想着我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5: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中国传统节日，历经千年传承至今，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端午，领略各地代代相传的民俗味道。
10: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端午又至，鼓声吹响，每年这个时候带队斩浪竞渡，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1: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2: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端午节包粽子、做香包，是刻在我们80后这代人呐童年里的民俗记忆。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呢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3: 我是安徽省蚌埠市市民石华丹。说起端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外婆节前一天包一大锅粽子，焖煮一整晚，第二天早上正好吃上香喷喷的粽子。外婆还会用彩色丝线做香囊，编小网兜，装上咸鸭蛋，让我们带去学校玩撞蛋。现在家里这些老习俗都保留着，也含着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心愿。
1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5: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端午节我们会在门上挂上柳枝和艾草，吃甜配合粽子，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会带上荷包，在手腕上绑上五彩绳，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带他去感受一下，要把这种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端午佳节，龙舟飞驰，粽叶飘香。从南海之滨到白山黑水，人们逐浪竞桨，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各具特色的非遗体验和民俗活动也丰富着大家的文化生活。今天，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将继续在四川省巴中市进行。来自全国36支龙舟劲旅以及18支本地龙舟队，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本站比赛，实现了专业强队与群众队伍同台竞技，凸显全民健身内核。与此同时，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也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将前沿科技植入传统文化与生产场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预计今天迎来出行高峰，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公路交通出行以中短途返乡与周边踏青游玩为主，民航运输也步入旺季。提示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天气方面，预计端午假期，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也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第二轮小组赛，稍后北京时间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此外，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出战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第二轮的比赛，对手是法国女排。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3: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因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推迟赴瑞士行程。以色列总理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以色列方面是否会成为局势的变数？
1: 聚焦2026陆家嘴论坛，统筹金融高水平开放与风险防控，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如何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0: 端午临风迎净度，福建福州三溪村灯火璀璨，夜赛龙舟展现怎样的民俗底蕴、竞技魅力？
1: 龙舟逐浪永争先，哈尔滨职工龙舟赛在松花江火热开赛，冰城夏日竞渡有哪些别样风采？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一次闭门简报会中对美国会议员说，伊朗将邀请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黎巴嫩媒体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参加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随后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的车流相对。